0: 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从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钟。如果您选择滨海路西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今天滨海路西段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7月11号。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8点到14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马房、店庄、和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4到29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8: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9: 这里是 FM 100.8，
8: 大连交通广播。
10: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8: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0: 领先走高峰，
8: 领先生活每一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第二时段，我是小林，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是平常心说到的啊，敦快路出市区方向在最里侧是有环卫的作业车在工作，所以提醒我们行进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了。另外善心在问说今天哪里限号呢？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呢，正常情况下只有滨海路的西段这一小段是有单双号的进行的限制啊。所以如果您不想不走这一段的话，也就是说白了，您不走滨海路去动物园，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那就是滨海路的西段这一段啊，主要呢是限流的，是从这个路进入到动物园的，所以呢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相关的一些影响。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呢，在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那么在7月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像北京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包括山西的中部局部和咱们辽宁的西部和北部的局部啊，包括咱们吉林的这个西部局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部、四川中北部，还有西藏的东南局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呢是黄色预警。那北京的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还有河北东北局部呢是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是橙色预警。可以说这一个台风一来啊，几乎咱全国的大部分的省份和地区无一幸免，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在国家防总呢决定在昨天的18点呢，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了2级。那在昨天的19点呢，针对河北和辽宁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现在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啊，奔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那应急管理部呢，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呢，在昨天下午也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了，风雨影响蓄势待发，如何防范应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的防范指南。这个台风预警该怎么看啊？首先它的预警信号呢是分为4级的，分别是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着影响的程度和防御的等级呢也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台风呢是蓝色预警，那就是意味着24小时之内或已受到台风影响。那如果是黄色呢，是24小时之内或已受台风影响，风力呢是达到8到10级啊，8级以上，阵风10级。那么橙色呢是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这个风力呢已经达到了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就是意味着6小时之内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到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另外我们要关注一下，如果说台风来了我们该如何避险。首先在室内啊，尽量避免外出，检查各类设备的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的物品。然后呢，在关注的就是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的地质灾害。居住在危旧住房低洼地区的居民呢，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尤其像咱们大连沿海的居民，我们要关注的风暴潮的预警，即14号呢是天文大潮啊，这个是我们最最紧要关注的。那么在7月10号的晚间啊，咱们大连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也发布了通知，要求做好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所以呢，提醒大家13号到15号，全市呢是大雨到暴雨，降雨量是30到60毫米，局部是大暴雨，降雨量是100到150毫米，并且呢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就是注意大家一定要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如果能不出门，咱尽量别出门啊，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另外呢，在央视呢也发布了一个防御海浪灾害的相关的一个新闻报道，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海浪灾害是影响我国的主要海洋灾害之一，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当海浪达到一定波高后，国家海洋预报台会发布相应的海浪预警。
2: 那么海浪灾害来了该如何防御呢？继续来了解。
3: 海浪根据受影响近海或者沿岸海域的有效波高大小，将预警等级分为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影响危害程度逐级递增。海浪红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船上人员要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 海浪橙色预警海域，要关闭危险区域、旅游景点场所，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回港避浪船舶要防止走锚、碰撞和搁浅，停止海上生产作业，人员要尽快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要及时加固除险。海浪黄色预警海域，要停止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靠港避浪。

0: 养殖人员尽快撤离上岸。加固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已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视情况妥善安排海上作业人员留守或撤离上岸。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海浪蓝色预警海域要减少海边露天集体活动和垂钓、游泳、冲浪、潜水、乘船观光等涉海娱乐休闲活动。水上作业和航行船只要回港避浪或绕道航行。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和港口、码头、海上油气平台等已被大浪破坏的生产设施，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开展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维护，加固薄弱和危险地区海堤。
1: 风暴潮脏，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4: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1.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在长沙的一件事儿啊。最近长沙市新闻咋这么多呢？6月30号呢，在中午左右，长沙的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一个大队违法处理窗口正常开展工作呢。民警李秀霞呢就在大为群众核验违法处理的资料。这时候呢，驾驶员曾某前来办理一辆小型车辆两条违法记分的业务，那么。大家听到这儿就觉得非常正常啊，这个处理窗口，这每天都会经历这些事儿嘛。那么按照规范呢，窗口必须完成什么呢？办理人和违法抓拍驾驶人的人脸识别比对，就是说这个违法抓拍的你驾驶室的这个人的人脸是不是和办理的人是同一个人儿？那系统核验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前来办理业务的曾某呢和违法监控照片内驾驶人员的相貌差异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民警就有理由怀疑你是不是存在着顶替消分、有偿买卖记分的嫌疑呢，所以民警呢就立即停止业务了，现场对他开展问询，并且第一时间上报大队开展溯源核查。经过进一步调查显示呢，这辆处理违法业务的小型车辆的实际车主呢是刘某。那这车辆产生两条违法记分之后呢，刘某不愿意用他自己本人的驾驶证进行处理，私下联系曾某协商代扣分，双方约定每分150元来支付报酬，属于非常典型的买分卖分的违法行为了。那面对民警的询问和证据的核对呢，刘某、曾某啊对串通顶替消分、金钱交易记分的违法事实呢是全部供认不讳。最后呢，长沙交警依法依规对买分的车主刘某、卖分牟利的曾某分别做出了违法的罚款的处理，而对卖分的曾某驾驶证呢一次性就记满了12分的处理啊。你不是想靠你自己这本里边这点分去挣钱吗？一次性给你扣光啊，你也别挣了。驾驶证记分呢是为了加强对驾驶人的管理，遏制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对买分卖分的违法行为呢，交警部门是始终保持高压严管的态势，坚决重拳打击。那我们也就此呢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买分卖分。这个呢其实就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支付收取费用让他人代替实际违法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处罚和记分的行为。那主要涉及哪些人群呢？首先第一类肯定是买家啊，个别的驾驶人呢漠视交通法规，导致呢违法记录比较多，一个记分周期12分它不够，满足不了，所以呢为了逃避处罚就选择所谓的花钱买分。第二类的卖家呢，就是这个部分驾驶人呢非法将记分变现啊，带他人处理交通违法的这个业务，谋取非法收益。还有第三类人呢，就是中间商，他赚差价呀，就是咱说的黄牛，充当中介的角色，主动发布信息，联系沟通，赚取非法的利益。那买分卖分存在着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被查处的风险，还可能卷入到诉讼当中。因为驾驶证代记分啊，属于是代人受过行为，这个行为属于是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呢，交警部门会依法给予处罚的。如果买分卖分人员还有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说肇事逃逸呀，那你这买分卖分的人员是不是因此也卷入到诉讼当中了呢？另外呢，有可能会被列入交管部门的黑名单的风险啊。买分卖分的人员驾驶证被交管部门锁定了，并且直接被列入重点人员的管理信息库，严重影响你日后的车辆的年检啊、驾驶证申领啊、换领啊等等。另外，由于你的驾驶证号其实就是你的身份证号，买分卖分不仅泄露了个人车辆的信息，同时也泄露了你的身份证的信息，非法中介可能会将这些信息二次转卖，也危害了个人信息安全。所以如果您扣分了也不要紧，咱们驾驶人呢是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啊报名参加学法减分的，在通过相应的学习考试之后是可以扣减记分的，那每个记分周期内呢最高可以扣减6个记分。咱们交通违法处理的核心呢其实呢是什么呢？就是谁违法谁处理，代替他人处理违法交通违法，无论是否存在着利益交换都是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放了一首苏慧伦版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竟然被雨佳听出来了，说太有味道了，总感觉像是填补了奶茶版本的一些空白，就是一种无声又无法描述的美感啊，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全部的故事和心酸，很耐听。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惊魂五分钟啊，在当地时间的7月10号的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飞机在起飞爬升的时候呢，一个舷窗玻璃突然破碎了，一个靠窗的旅客头部直接被吸出了窗外。这架航班呢是从希腊起飞去往德国的，是由马耳他航空来进行运营的。飞机呢在爬升到大约在15000英尺的高度的时候，这个舷窗玻璃突然破碎了，导致客舱失压。靠窗的呢是一位61岁的塞尔维亚籍的男性乘客，他的头部瞬间被吸出了窗外，身体呢卡在了窗户的这个位置。他的妻子和周边的旅客紧紧地抱住他的身体，足足花费了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那么失压呢也导致客舱的氧气面罩脱落，机组人员迅速来到这个区域将旅客转移到了其他的座位，随后呢航班是紧急返航并且安全降落。它的航班呢在后来的数据显示呢在空中盘旋了多圈，消耗燃油之后呢安全降落了。那么这名男子呢被救护车是送往了当地医院救治，经过诊断他的头部是有外伤，而且呢身体多处摩擦还有冲击伤。送医时呢这名乘客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是处在休克状态。另外呢根据报道，至少有3名其他的乘客也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了，其中呢包括一名孕妇乘客。上述人员经过检查之后呢目前都已经出院了。机上一名乘客旅客就说啊，说当时呢大多数人都已经睡着了，突然间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那么客舱里呢也有人大声的尖叫，氧气面罩掉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呢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了窗外。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啊。那么有媒体报道呢疑似可能是飞机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有碎片脱落之后呢高速击中了舷窗，所以导致了这个窗户破裂，但这个消息现在并未得到相关的证实。所以呢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呢已经了解到了日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也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和马耳他的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进行事故的调查工作。

好嘞，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您遇到了突发事件及时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有位朋友在打听限行的区域啊，那只有呢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限行的区域只有滨海路西段这一段啊，所以呢走在其他的市区路面您是没有任何限行的这个担忧的，所以只有这一段滨海路的西段啊有限行。什么意思？

0: 报道。
1: 那十一分了，此时我们看到向鲁家桥上入市方向车流密度仍然是比较大的，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是滨海路沿线啊。要提醒各位，滨海路的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6点是滨海路西段有单双号限行。今天呢，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7月11号。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公路，受到施工影响，土阳高速公路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啊，是缓行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已经开通啊，土阳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正常选择各条高速公路进行出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早间的8点到明天的8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8点到14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脑普兰电瓦房电桩合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在24到29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铁路出行提示。
5: 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来看一看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啊，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文化信息。截止到7月10号啊，暑期档呢已经是开始了40天了。6月1号暑期档就开始了，暑期档的结束时间呢是8月31号。那么档期当中呢，电影的总票房呢是23亿元啊。那今年暑期档的影片数量，应该算是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年了。现在已经有数十部电影定档了，类型呢涵盖了动画呀、动作呀、历史啊、喜剧啊、科幻啊等等，满足观众的不同需求。而且呢，若干位重磅的影人新作都选择了暑期档这一必争之地，比如说贾玲、周星驰、冯小刚啊，还有这个诺兰，时隔多年备受期待的新片都是计划在暑期档上映的。那么今年的暑期档的已经定档或者有望看到的就是《功夫女足》《转念花开》《欢迎来龙餐馆》等等，硬猜在后头啊。截止到7月10号的档期内第40天，像给阿妈的情书啊、《玩具总动员五》啊、《四度》啊、《火遮眼》、《小黄人大怪兽》、《后世》、《抓特务》、《特立独行》，现在8部电影档期内票房已经破亿了，用丰富的数量和类型为今年的暑期档影视啊是完成了一个预热。而且目前呢已经是上的这8部电影呢刚好代表了不同的市场化的路径，其实也折射出了一些新的方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几部电影，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哪部比较值得看啊。像现在呢，其实咱们观众期待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部好电影了，而是更期待能看到一次全方位的包括持续的情感体验。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后世，其实都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项目，极低的预算，非大明星阵容获得超出预算的票房成绩和社交话题讨论，这个长尾效应非常的好。第二呢，就是家庭亲子的观众仍然其实是我们暑期档的主力的观影群体啊。像今年的暑期档呢，40家的观众占比跃升到了27.8%，占比第一了。结合《玩具总动员五》《小黄人大怪兽》的这个票房表现，尽管他们的评分都不如系列的前作，但是这个群众基础好啊，特别稳定哈，也印证了大 IP 合家欢动画仍然是暑期档的刚需。

还有呢，现在呢就是深挖类型、地域属性精细化的宣发，也是能给电影呢带来一定的预期的增量。比如说《四渡》，它的题材和贵州紧密相连，而且呢这部电影全程是在贵州取景拍摄的，重要的宣传的站点呢也都放在了贵州。上映之后也推出了电影加文旅的联动计划，所以上映前三天啊，就贵州的票房占比高达71%呀、啊。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你看跟阿妈的情书非常相似，就是印证了地域的力量啊。还有《火车眼》呢，则是一部兼顾了中国内地和泛华语区市场的一个试水啊。另外呢，有些可惜的是什么？就是《抓特务》和《特立独行》这两部电影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设定的切入点，故事都特别好，但是很可惜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的更大圈层的抓手啊。

另外呢，今年的这个票价其实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比如说魔方小姐主动大幅下调了结算价 ，A 类城市降到19.9块 ，B 类城市降到10块钱啊，一下让票价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那么6月25号由电影局官方牵头组织的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共推荐了39部电影啊，这还不是暑期档主流院线片的全部，所以片子多啊，这个内卷也重，排片也非常的难，应该说每部电影啊，就想在今年的暑期档脱颖而出，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了。好在7到8月的这个片单实力更强啊，硬菜都在后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追光电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来制作，在第一部没上映的时候就规划好了三部曲的内容啊，那么足以见得追光动画的信心。那么这一系列呢，不同于以往基于《三国演义》拍摄的影视剧，更偏历史正剧的气质。从不太被普通观众熟悉的《征洛阳》的阶段讲起，曹操、袁绍还有董卓、吕布等等人物悉数登场，这个呢气势也是场面恢宏啊。这部影片呢是7月10号正式上映啊。那不过呢，相比《长安三万里》呢，这一部的理解的门槛要稍微高一点，啊，有点像《三国志正史普及》，它的这个，肯定不如这个其他的这些电影啊，这个比如说《长安三万里》等等这种更容易被接受。那如果《征洛阳》能像《长安三万里》一样在亲子教育群体当中破圈，并且把正统的三国的历史普及到更多人当中，那自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了。另外呢，是《功夫女足》，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应该是今天就上映了。这是星爷时隔多年重拾功夫加足球的配方。那么这次主演的是张小斐、迪丽热巴和张艺兴。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只要看到周星驰三个字啊，真的无需多言了。而上一部电影呢是《新喜剧之王》，距离它已经过去7年之久了，所以呢这次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看一看周星驰纯正的无厘头和张小斐、热巴、张艺兴的这个喜剧细胞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再配上现在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啊，包括这个足球的元素，应该说还是比较有话题性的啊。还有呢，进入到八月之后，群星闪耀时继流浪地球系列之后呢，继续来拓展中国的科幻电影宇宙。黄建新监制，应该说是制作很精良，也保障了硬核的很质感。但是在情感的部分呢，是黄渤、高叶主演的现代部分和吴磊主演的过去部分是双线交织，展开一场相隔65年的跨时空对话。还有呢，就是这个片子呢是作为上海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啊，已经打出第一波的口碑了。那么8月1号呢会定档。另外呢，年会不能停2啊，这个前作豆瓣是7.8分，票房13亿啊。续集呢，继续来定档是8月7号。还有《大唐妖探》和《汪汪队立大功》电影3，《勇闯恐龙岛》这两部动画呢是定档8月8号。所以今年的暑期档的动画竞争实在太激烈了。之前呢有一部《大圣崛起》都已经撤档了，就是因为太多动画了哈。还有呢就是《奥德赛》是诺兰多年磨一剑的新作，所以呢达蒙、海瑟薇加上霍兰德和帕丁森这个阵容也堪称顶级了啊。这次呢不。

另外贾玲的新片呢也会在这个暑期档要来啊，这个关注度很高，但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定档。一个呢就是贾玲导演并主演的反传销真实案件改编的转念花开，哎，而且呢这部影片呢依然是贾玲和张小斐再次搭档，哎呦，然后呢这个沈腾和蒋奇明啊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也会在暑期档的这个最后的冲刺定档的悬念当中，会不会在暑期档来沈腾每次主演的这种喜剧电影基本上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啊。所以你看今年后半程的片单来看传递出的信号，今年一定是动画电影的大年啊，三国第一部八仙大唐妖探啊，还有去你的岛，还有进口的动画小黄人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汪汪队三、哦、天哪，这暑期档竞争太激烈了，以前呢就是一小众赛道啊，近年来呢就开始你看随着真人演员不再扛票房，动画 IP 被放到了越发重要的位置上了，尤其是长安三万里啊、哪吒二啊、浪浪山小妖怪啊，带动了好多好多的资本和资源都向动画集中了。所以看一看这个夏天哈，看看到底哪部影片会最后杀出重围，在如此之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可以让人啊一举爆火出来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暑期档的电影您最期待的是哪一部。还有一帆风顺说今天早上这些歌都太好听了，曲曲经典啊，值得必须重听一遍啊。您可以直接在大凌云的客户端啊选择我们的这个领先早高峰，还就有回放的。另外还有只有你和我，然后给我们发来一条路情，在红陵路，红陵路呢是进入到殡仪馆的这个路左侧第二车道的直行道，现在呢是啊，这个事故呢是占据了左转进入殡仪馆的路和左侧第二排的直行路，所以现在红陵路呢现在双向都出现了拥堵情况啊。红陵路目前呢是有事故，这个事故车辆占据了进入殡左转进入殡仪馆的路，那么可以想见是不是这个事故地点应该就是在殡仪馆的门前，在这附近对吧？

好嘞，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头针的《逍遥仙》啊，不怪大家很喜欢这样的现在的 AI 的歌手演唱，它确实呢风味呢和节奏感呢更贴合我们现在的审美曲味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关注一个非常震撼的展览啊，在昨天启幕了，这是400年一遇史上最大规模的八大山人特展，在昨天启幕了。备受瞩目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在江西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拉开帷幕。那么这场为期3个月的文化大展呢，也汇集了全国22家重要的文博单位的129件套书画精品。这个展览呢，也首创一展双篇两馆同展模式，让观众饱览八大山人的传世名作。所以真的是400年一遇史上最大规模呀。如果说您还在说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去哪玩呢，如果孩子很喜欢这个画啊写呀，我觉得不如来到江西啊，这个展览确实非常令人期待。那今年呢是八大山人，他的本名叫朱耷啊，他的诞辰是400周年。那么7月10号起呢，这个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的特展呢，是同步在江西省博物馆的故宫厅和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珍赏楼展开了，而且这个展期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啊。我发现这个特展呢，几乎这种有名的特展都会集中在这个暑期的这个前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李京勋的在国博的这个展出就到10月8号，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没去看国博李京勋展的朋友们，我觉得这假期抓紧啊！但是北京人太多，国博太难约了。那你看这个八大山人这个展呢也是到10月10号啊，但是八大山人这是在江西省博物馆，我觉得相对可能更好约一点啊。那么这次呢，包括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猫石花卉图》，这一卷呢是特展，是首创一展双篇两馆同展的模式，也就是江西省博物馆呢是故宫厅担当第一篇章《墨山河》，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珍赏楼呈现第二篇章《天地维新》，两地遥相呼用，一共呢会展出129件套的书画珍品，其中呢它的原作达到123件套，一级文物19件套。和尚花图卷、各山小巷啊，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解密八大山人真人容貌的各山小巷，包括阐释名号来历的八大人绝经叶，包括近20米长的红拂巨制和尚花图卷，以及界怪石、孔雀暗讽石室的这个孔雀竹石图轴，件件都是笔简行句、得之自然的珍品啊。所以呢，他呢这次朱耷的行书《兰亭序轴》其实也是非常值得一提，因为八大山人《兰亭序》和行书《灵和序》这两件书法作品，应该说是这次首度联袂展出千年兰亭风韵和八大山人的孤傲笔触同台呈现。感兴趣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啊。所以无论你是资深的书画迷，还是说想带娃打卡，您都可以走进展厅静观真迹，真的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大写意国画穿越400年的冲击力。所以这次展览真的是算是一个致敬先贤的文化盛典啊。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脸，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呢，滨海路西段已经开始有单双号限行了，从上午的九点到晚上六点钟，滨海路西段今天有单双号限行。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从昨天开始已经解除封闭，所以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设定一，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在早间的八点钟到十四点钟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

0: 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0: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每一道离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5: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6: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7: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8: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9: 成为一名画家。
10: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呢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08期。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周六，文艺大连第1108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西方音乐发展史，今天呢是第12天。这个专栏呢是由文艺大连栏目组联合大连市音乐家协会共同创办的专栏节目，主讲嘉宾呢是大连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的何玉纯老师。西方音乐史啊，主要讲述的就是欧洲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本期直播是西方音乐发展史的第12篇了，我们将会跟随我们的这个何玉纯老师继续驻留在西方音乐发展史的浪漫主义后期，一起来重温不朽的佳作，感受大师笔下的恢宏与浪漫。好的，我们的互动模式已经开启了，随时可以发送您的见解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将会一起走入今天的西方音乐发展史。
1: 聆听音乐之西方音乐发展史。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音大连110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业栏是聆听音乐西方音乐发展史第12篇。我们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何逸纯老师啊，大连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理事，大连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的教师，中国戏剧学院音乐理论的硕士，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院的访问学者。邀请一下何逸纯老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
0: 嗯，你看我们用了一个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匈牙利舞曲的第五号，
1: 是的，
0: 来欢迎你啊。为什么呢？也是因为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哪里停留呢？首先我们遇到的上一期也是在浪漫主义的后期了，
1: 对，
0: 音乐家德国的
1: 勃拉姆

0: 斯。
1: 是的，
0: 是，
1: 而且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是太高了。
0: 嗯，
1: 可以和巴赫、
0: 对
1: 贝多芬、
0: 三 B
1: 对，
0: 嗯，
1: 并提，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成就的话，就很难得了啊。
0: 是，
1: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匈牙利
0: 这里舞曲，
1: 对舞曲的第
0: 五
1: 号，
0: 嗯，
1: 是它的节奏之一了。
0: 是，
1: 嗯，所以呢，我们用它来温故知新啊，
0: 嗯，
1: 知道之前大家都错过了是吗？好，其实呢，上一期呢，我们不单遇到了这个大师级的勃拉姆斯，嗯，还遇到了另外一个人，
0: 沃尔夫。
1: 对，沃尔夫啊，沃尔夫很有意思啊。
0: 嗯，
1: 沃尔夫呢，他的伟大的成就呢，主要是
0: 艺术歌曲。
1: 是的，
0: 对，
1: 但他又和舒伯特不同。
0: 对，
1: 对吧？
0: 对，他是有戏剧跟戏剧相结合。
1: 哎，
0: 嗯，
1: 所以呢，说这个沃尔夫，咱们他的这个音乐作品什么样子呢？咱们来听他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告别，
0: 好
1: 好，嗯，听两句啊。好，就是这样啊，有戏剧张力的，
0: 对，很有讽刺意味的。
1: 哎，这就是沃尔夫。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讲述了这两位音乐家，是吧？
0: 是的。
1: 好的，那么这一期的时候，我们还是依旧停留在浪漫主义中后期的时期，
0: 对，
1: 甚至是后期，
0: 后期，嗯，
1: 后期了啊。我们将会遇到的第一位是谁呢？您先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是古斯塔夫·马勒。
1: 嗯，好，那我们先说说这个马勒，好不好？
0: 好。马勒首先他是1860年出生于捷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波西米亚地区，
1: 嗯，
0: 是一个犹太家族。然后因为他早年就是一个音乐神童，很早就展现出来这个音乐天赋了，
1: 嗯，
0: 但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可能比较拮据，
1: 嗯，
0: 而且父母生了很多孩子，但是身体都不是那么的好。
1: 好，
0: 他的，
1: 那我们有请这个，嗯，就何玉春老师把这个防喷麦啊放上来哈。
0: 好。
1: 好的，咱们调整好了啊。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很多人都夭折了，所以对他的之后的人生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集中在死亡、复活，包括自然这些内容上，并且他就是也经历过什么反犹的压力呀，辞去维也纳歌剧院的职务这些，所以他的作品大多都是集中在生命、自然、死亡的深刻思考。
1: 嗯，
0: 还有就是他最特别的一点是以中国唐诗作为灵感创作了一个作品，是我们之后要听到的。
1: 哎，他的代表作品啊，嗯，大家会听到很有特色，
0: 对对对，
1: 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0: 是的，
1: 原本他的这个家族可能是经济状况应该还是
0: 不太好，对，
1: 然后呢，兄弟姐妹又相继离开，
0: 是
1: 他很早就对这个生死可能是有了一些想法，
0: 有了认知，对，
1: 嗯，所以完全体现到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了。
0: 是，
1: 他其实也是一个神童，嗯，音乐神童，
0: 对，音乐神童，
1: 嗯，创作了大量的主要是交响曲。
0: 对，交响曲和这个声乐作品，对，
1: 哦，
0: 声乐作品
1: 是这样的哈。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第一交响曲。
0: 对，
1: 嗯，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0: 对，
1: 这个乐章叫做
0: 《巨人》。
1: 哦，什么意思呢？
0: 就是首先他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不能揭秘吧
1: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讲述的巨人是什么意思。
0: 哦，好的，就是，
1: 这个就是一个送葬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是一个葬礼进行曲。
1: 嗯，
0: 就是猎人可能就是走了，然后他们一个送葬的一个列队送葬的一个队伍，
1: 是吧？
0: 对。
1: 那么和巨人的关系是什么呢？其中有巨人在这个送葬队伍当中吗？还是送走的这个就是送葬其实就为巨人送葬呢？
0: 就是猎人去送葬。
1: 哦，猎人去送葬，这么一个过程哈，啊，
0: 嗯，
1: 那猎人可能在心目当中就是巨人的形象，
0: 对，是的，
1: 哦，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好，那除了我们感受一下之外呢，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什么呢？它是由某个童谣的旋律变形，
0: 是的，
1: 对，大家看看能不能听出来，
0: 嗯，
1: 它是旋律变形，不是原本的旋律，
0: 在旋律基础之上进行变形，
1: 对，
0: 嗯，
1: 大家来听一听能不能听出来啊？
0: 好，
1: 咱们感受一下它的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巨人啊，他是怎么形容的啊？好。

0: 好，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感受的，好像这个队伍是由远
1: 对
0: 极近、
1: 极近。
0: 嗯，是的，所以他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啊，
1: 是
0: 感觉到这个震动感越来越强。
1: 是，
0: 嗯，这个好像是这个速度也比较慢一些。
1: 对，
0: 但是其中呢，其实在不断的重复某一个旋律，在最开始的时候最明显。
1: 对，
0: 后来应该是双簧管加入了，是不
1: 是
0: 就好像是把它稍微有点打乱了，
1: 对，
0: 可能是混淆视听了啊。
1: 对，
0: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这段旋律，咱们从头开始听就能听到这个旋律啊，哼一哼，也许大家更有明显的感觉啊。
1: 嗯，
0: 好。

0: 西拉，可能是这样的，对对对，是这样
1: 的
0: 啊，
1: 是
0: 的，嗯，这是什么旋律呢？就是似，可能大家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它是变奏嘛，是不
1: 是
0: 啊？是，但是呢，其实变形的还不是特别的夸张，
1: 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原来这个童谣，
1: 对，
0: 应该都非常
1: 熟
0: 悉啊，
1: 嗯，
0: 是的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到底是什么啊？好的，
1: 好，
0: 那么同时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在问好，像大海深是水是最早的啊，抢到了沙发，
1: 哦，
0: 还有呢，像这个月闻茶坊，它是在三秦大地，那，哦，目前来说应该是在陕西那一部分，
1: 哦，
0: 啊，在那个地方出差，
1: 哦，
0: 然后同时在网上收听。
1: 天，
0: 嗯，
1: 谢谢，谢谢，
0: 是的啊，
1: 嗯，
0: 好，小雪同学说周六的晨光正好，
1: 嗯，
0: 海风温柔相伴，周六的大林格外的温柔，那么感谢节目组带来治愈的时光，也祝嘉宾老师周末愉快，
1: 谢谢，谢谢，
0: 嗯，好，非常感谢，
1: 嗯，
0: 马飞象现在呢就是发的这个内容呢就比较就丰富了啊，
1: 哦，
0: 您慢慢听我慢慢读，
1: 好
0: 他是这么说的，就说何老师早上好，
1: 嗯，
0: 西方音乐发展史啊，中世纪，然后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然后呢又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现在讲到浪漫主义时期啊，
1: 嗯，
0: 在幽暗的教堂里，犹如就是比方说像西方的主吧哈，
1: 嗯，
0: 它是犹如天光泻倾泻，
1: 嗯，
0: 单声部的祈祷，
1: 嗯，
0: 筑起了通往永恒的阶梯，
1: 嗯，
0: 复调在修道院里就悄悄萌芽了，
1: 嗯，
0: 然后牧歌呢就穿过了阿尔卑斯山的晨雾，纯净的歌声挣脱了经文的束缚，
1: 嗯，
0: 到了巴赫呢就用音符来建造了逻辑的殿堂，
1: 嗯，
0: 然后之后呢亨德尔就让火焰在清唱剧当中激荡，
1: 嗯，
0: 莫扎特的泪滴化作了成名的月光，而贝多芬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将雷霆敲响，舒伯特在冬夜里吟唱流浪者的孤独，
1: 嗯，
0: 马勒呢就把整个宇宙的悲欢装入了交响，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大神，我们将会拭目以待，
1: 谢谢马飞将总结得太精辟了，
0: 对，
1: 真的，
0: 这正好是一路这十二期，啊，
1: 对，
0: 您走过来都讲到了哪些人啊？
1: 对，作曲家，
0: 哎呀，太棒了，那我们
1: 总结得太好了，
0: 真的是有这么好的学生，是不是咱们这个
1: 对，感谢
0: 何老师，是不是要再努力努力，啊，
1: 对，还要继续努力
0: 好，那我们的正确答案这么快就发过来了啊，
1: 嗯，
0: 那么像苏菲说的，就是以他为代表的，
1: 嗯，
0: 两只老虎，嗯，
1: 对，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很对，
0: 没错，刚才那个旋律其实就是两只老虎的变形，
1: 对，变形，
0: 怎么会以和两只老虎是之前很早就有两只老虎了吗？
1: 对，之前就很，它是个民谣嘛，就是比较很早有，
0: 嗯，
1: 因为我觉得马勒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想先用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旋律带进去。
0: 嗯，
1: 然后中间再有他之前写的一个作品里面的一段旋律，
0: 哦，里面还有其他的旋律就
1: 是
0: 在，啊，
1: 是是
0: 是，好的，这是他的第一交响曲其中的这一段哈，
1: 对，
0: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巨人就远远走去了，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1: 嗯，
0: 他其实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的器乐，
1: 对，
0: 然后呢互相的结痂，但是他的这个节奏始终是这么沉缓，
1: 对，很缓慢，
0: 嗯，
1: 感觉，
0: 对啊，
1: 可能是跟葬礼这个主题有关系，
0: 嗯，这个第一交响曲其实其中比方说第一章叫做春日觉醒，
1: 对，春日觉醒，
0: 第二章叫做林德的舞曲，
1: 对
0: 对，然后第三章是这个哈，
1: 对，葬礼进行曲，
0: 对，葬礼进行曲，
1: 嗯，
0: 第四章其实从地狱到天堂，
1: 是，
0: 真的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
1: 是，
0: 好像也是个故事，
1: 它这个好像第一交响曲主要还是以死亡为主题，
0: 嗯，是这样的啊，
1: 对，
0: 你看现在走远了，
1: 是，
0: 巴松终于发挥了作用，
1: 是的，低音乐器，对，
0: 就在他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给了巴松不少戏份啊，
1: 对，包括低音提琴，
0: 一般情况之下巴松是挺难的啊，
1: 对，
0: 如果不是在固定的里面的话也有点像大象，
1: 对，
0: 对，
1: 很像这个声嗓的这大象，
0: 是的，
1: 嗯，
0: 哎呦走了，
1: 嗯，越走越远了
0: 结束了啊，
1: 嗯，
0: 对啊，音乐家的作品确实很有画面感哈，
1: 是
0: 好的，嗯，好，这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第一位咱们遇到的音乐家，
1: 对，
0: 然后呢他叫马勒，
1: 马勒，
0: 嗯，他的第一部推荐作品是他的第一交响曲，
1: 是，
0: 那么我们很容易知道我们的逻辑，那第二首就是，
1: 嗯，
0: 第二交响曲
1: 是
0: 他到底写了多少交响曲啊，是啊，
1: 哎，
0: 然后这个是第二部了，嗯，咱们就开始说第二部了啊，第二部咱们要听的是第五乐章，
1: 对，
0: 第五乐章是叫复活，
1: 嗯，
0: 然后我们想请大家就是听一小段之后呢请问您这个交响乐团就是怎演奏第二交响曲的这个乐团它是需要大型的乐团还是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1: 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规模啊，好，第五乐章来自于第二交响曲马勒的作品，
1: 嗯，

0: 就感觉到非常的宏大哈。
1: 是，
0: 这是他的第五乐章，第二交响曲的第五乐章
1: 对的终曲。
0: 第二交响曲讲的是什么呢？
1: 讲的是一个复活的内容。
0: 哦，
1: 其实马勒的作品也大部分都是跟诗歌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首是跟这个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诗人叫让保罗，同名的一个这个作品，就是巨人。这是象征着人类精神力量。但我们这个第二首呢，实际上也是，它也是采用德国诗人这个克洛普什托克的诗作，也叫做复活。所以这是为什么叫做复活交响曲，是这个原因。由来
0: 这个也是一样啊，一共是五大乐章。
1: 对，
0: 每个乐章可能是它的命题都不太相同。
1: 对，
0: 这个现在的这个叫做终曲，
1: 是终曲。
0: 据说呢，是它整个呈现了地狱到天国的哲学叙事。
1: 是，而且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是因为马勒参加他的好友，这个也是著名的作曲家，这个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时，听到这首诗歌，然后他就有感而发，然后就重新就写了一个这个作品。
0: 据说里面的歌词啊，因为它之间是有演唱的，歌词是这么说的，说你必复活，是的，你必复活。
1: 对，
0: 它有点仪式感那种感觉啊。
1: 是，
0: 说实话，它的协调性，就是比方说可听性，不如很多的这个交响曲那么好听。
1: 是的，
0: 比较特别。还有一个发现，它的这个器乐好丰富啊。
1: 对，
0: 是吧？哈，对啊。你就仔细去听，他用很多特殊的器乐也都加在其中了。
1: 对，很多乐器可能不常用的他都会使用，
0: 是吧？哈，好，那么这到底是一个小型的乐团能够把它演奏出来的，还是中型的，还是大型的呢？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可以发送过来啊。像向某微光就说了，听上去很大型。瑜伽妹妹猜的是中型乐团，马飞这样说，听动静应该是大型交响乐团，但其实是可能是小型乐团。哇塞，大家这个现在答题都这么避坑吗？然后岳文长方说这是第五乐章，我怎么听主要是铜管演奏呢？确实铜管占的比例还挺重的，
1: 对，比重比较大，
0: 因为它这个庄严感哈。
1: 对，
0: 好，那我们来揭一下谜哈。
1: 好的，
0: 好像
1: 它是一个
0: 对，
1: 庞大的管弦乐团，
0: 是不是啊？
1: 对，七支圆号，然后有四支小号和这个两支大号，然后同时还有合唱团，还有独唱。
0: 是的，
1: 对，
0: 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比方说像管风琴，
1: 对，
0: 中琴都在其中。它这个不止第二交响乐曲是大型乐团，基本上是他的作品
1: 全是这样，
0: 全都是这样的，是不是？
1: 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庞大乐团的音响效果，
0: 才能够匹配他心中的那种排山倒海啊，
1: 宏大的那种
0: 巨制。
1: 是，
0: 对，这就是马勒的特点。
1: 嗯，
0: 所以说才会有未来咱们要听的那一首，是不是啊？
1: 是。
0: 好，那咱们还得继续啊。好，现在听的这一首当中呢，我们说到它是有合唱团的，那么咱们听几句这个合唱团啊，在结尾处的位置上。就这个第五乐章竟然是30多分钟，全本应该是80分钟。好，来听一下。

0: 好，就刚才那段合唱哈、啊，
1: 嗯，
0: 他要和整个的大型的乐团匹配，这个合唱人数一定是超大的。否则的话，这么激昂的音乐哈、啊，又是这个大型的这个打击器乐，
1: 是
0: 又是铜管的全员参与、
1: 嗯，对，
0: 哎呦，真是这么高调，
1: 嗯、
0: 你压都压不住。
1: 对，人声这个时候可能就在数量上取胜了。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可能是乐器，可能是百十个哈、啊，
1: 嗯，
0: 人
1: 也得
0: 上百，
1: 对，
0: 肯定是上百，对，嗯，就是甚至就是两百人的团队都有可能，要不然真的撑不起来，压都压不住啊。
1: 是，
0: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动机确实这是一个终曲嘛，
1: 嗯，
0: 他说是再现了地狱到天国，其实人对死亡的一个探讨，
1: 是，
0: 嗯，一个大的主题啊，
1: 嗯，
0: 天国主题和复国主题的一个对抗，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呢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听一听，这就是马勒哈、啊，
1: 嗯、
0: 在我们的浪漫主义中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马勒，
1: 对，
0: 那他肯定是个性极强了，
1: 是
0: 完全发挥出来的，
1: 嗯
0: 嗯，
1: 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0: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嗯，
0: 是的哈、啊，好的、嗯，其实在同一时期和他相近的有吗？还真不是有很多哈、
1: 嗯、对,
0: 对、啊、
1: 可能庞大的没有像他这么突出，
0: 都各有特色，
1: 对，
0: 但他这一项就是特别庞大哈，生死主题哈，
1: 对，就是他的特色，
0: 一脉相承，哎，对、
1: 嗯、
0: 这就是马勒哈、啊、好的，然后呢就是他的第五交响曲了是不是，咱们来听听他的第五交响曲啊、
1: 嗯、
0: 还是马勒第五交响曲，然后这一部的话呢，我们想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情感表达，
1: 嗯，
0: 您认为这个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表达了我们的作曲家马勒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嗯、
0: 来听一听啊，提示一下吧好不好，那个时候他已经、
1: 哦、相恋并且结婚，
0: 对，并且结婚了，
1: 对，
0: 好的，但是婚姻生活当中会是什么样不好说是不是啊、
1: 哦、
0: 来听听啊。

0: 贺老师，其实我听的时候吧，总觉得他在说什么话。
1: 哦，
0: 对，就是有点像，有一些这个剧情片。
1: 明白，
0: 他的配乐
1: 哦，电影配乐、
0: 是的，我觉得用它做，确实是他后来在影视配乐当中有一些确实有拿它做配乐的。
1: 红缎威尼斯，
0: 哎，这和刚才那个主题明显是有变化的。
1: 是的，
0: 对，咱们其实可以先说一个大块儿哈。
1: 好，
0: 对，就是第五交响曲是在他什么时刻创作的？咱们先说。
1: 首先，其实他是第五交响曲呢，他经历过自己大病濒死的一个状态，后来又这个恋爱结婚，所以尤其到第四乐章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幸福安宁作为一个基调。
0: 就是当时其实他是有一些生活的波动的。
1: 对，
0: 尽管他结婚恋爱了，但是呢他当时生病了。
1: 对
0: 对，所以呢他这个情绪就比较复杂。
1: 对，
0: 那么大家听出什么情绪了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然后这里面是有小变化的，比方说据说在3分30秒左右的时候，就有一小段不太
1: 中断。对
0: 对，
1: 焦躁不安的感觉。
0: 对，来听听。

0: 就是总之和之前的情绪那种比较平稳的不太一样，
1: 对，进行了对比。
0: 嗯嗯，就这一段他好像是有一些，在我感觉就是不甘，
1: 对，
0: 就是他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啊希望去挣扎一下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其实在大概六分多钟的时候又回归到简化后的这个主题了、啊、
1: 平静了。
0: 对，嗯，好，六分多钟的时候我们听一下啊，又回来了啊。
1: 嗯，

0: 就回到像最开始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好，另外他的契约这次也比较特别，
1: 好像没有那么庞大。
0: 是的，就之前的时候铜管，就像我们听众说的铜管特别对啊，
1: 色彩
0: 铜管为主，
1: 很对色彩。
0: 这一次他竟然我感觉没有铜管声音出现，就是木管
1: 弦乐组，
0: 对
1: 对，还有
0: 比较明显的是有竖琴，对
1: 对，
0: 嗯，弦乐组和竖琴。
1: 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关于马勒的哈，
0: 嗯，
1: 他的后人说的，马勒自己说的，说其实每一部交响曲就像人的一生，所以我觉得他写的这个三段体 ABA 就像人的一生，等刚开始很平静，中间有波动，最后再趋于平静。
0: 哦，他是这么感觉的。那或者是探讨一个问题，总有自己就是说可能是探索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啊，最终可能是你想最后怎么表达，
1: 对，
0: 所以其实都是作曲家在跟咱们在说话，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对话。
0: 好，像莫微光说的是，嗯，这个音乐如果要是描述婚姻的话，那就是嗯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他听出了这个
1: 对对对
0: 婚姻当中的悲欢离合。然后宋飞说这是对妻子的爱恋，就感觉生命无常，感觉到淡淡的忧伤。
1: 嗯，
0: 其实咱们说一下，他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爱情的无词歌。嗯，
1: 对
0: 对，其实他确实是讲述的和对妻子的那种爱恋是什么。嗯，就是非常的巧合。
1: 嗯，
0: 他的妻子叫做阿尔玛，
1: 对，
0: 嗯，
1: 辛德勒，对，
0: 这一封也会叫做他写给阿尔玛的
1: 一个
0: 音乐情书，
1: 情书，
0: 音乐情书。嗯，当他们在恋爱和结婚的时候本来是很幸福的，
1: 嗯，
0: 突然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1: 对，
0: 他得的病他是大病，
1: 是，
0: 而且呢还濒死，
1: 是。
0: 所以第五交响曲算不算他最后的作品呢？
1: 并不是，
0: 并不是，
1: 并不是。
0: 嗯，
1: 对，
0: 那就是说其实是靠后期了，
1: 对。
0: 嗯，所以呢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叫做比较柔和的啊，
1: 对，
0: 作品鲜有吧。
1: 嗯，鲜有，我觉得跟他其他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0: 是吧，啊，
1: 对，
0: 这看来这个恋爱生活啊，
1: 嗯，
0: 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好，那其实他在整个的生命的最后，其实有一个作品，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的，
1: 对，
0: 和中国有关的
1: 大地。

0: 地之歌
1: 哦，这是他生命后期的作品了。
0: 对，
1: 好，
0: 比较靠后。
1: 讲讲《大地之歌》呗。
0: 好的，
1: 嗯
0: 《大地之歌》呢，首先是马勒晚期的一个重要作品。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传言，就说交响不过九嘛，他为了
1: 好多音乐家好像都是、哦、
0: 对，就写到第九首就去世了，嗯、所以他为了避讳第九首的魔咒，所以他就起名叫《大地之歌》。
1: 嗯，
0: 他确实是来源于中国的这一些诗歌。
1: 否则的话，他其实是他的第九首交响曲。是
0: 的，他没有避过，所以他这个歌词呢，大部分来源于这个李白、孟浩然和王维的这个七言诗。是，好像就是据传说是他莫名其妙的看到了这个诗集、
1: 嗯、
0: 然后他就要进行创作。
1: 当然他是翻译过来的。
0: 对对对。
1: 是的。
0: 不是。
1: 那个在德语诗集当中叫做中国之笛，笛子的笛。
0: 是。
1: 哎、
0: 嗯。
1: 然后没想到是这个翻译的其实是李白、孟浩然、王维他们的。
0: 王维的诗。
1: 诗。
0: 对。嗯，然后当然这个时期他也经历了这个丧女之痛和自己的健康危机，然后又是探讨的关于生和死啊自然的这些哲学思考。
1: 嗯嗯，就是艺术家们的这个哲学思考，无论是什么国籍，但是都能够产生一些惺惺相惜的
0: 共鸣。
1: 共鸣，对啊、嗯、但是呢每个人的体会又是不同的。
0: 对，
1: 这个呢是有六个乐章。
0: 是、
1: 哎、我发现他的交响曲很有意思啊，五乐章六乐章的很多。
0: 对，
1: 是吧？
0: 不是常
1: 规的交响套曲好像有的时候叫啊，
0: 嗯，
1: 他的第一乐章叫愁事的饮酒歌。
0: 对，
1: 这个是李白的悲歌行。
0: 嗯，
1: 第二乐章叫做
0: 寒秋孤影。
1: 嗯，这个是叫做前起。
0: 对，
1: 哦，笑古秋夜长哈。
0: 嗯，
1: 然后第三乐章叫做
0: 青春。
1: 嗯，这也是李白
0: 的, 李白
1: 的。
0: 嗯，
1: 客中行。
0: 嗯，
1: 然后到了第四乐章是
0: 咏美人。
1: 嗯，
0: 也是李白的采莲曲。
1: 哦，这还是偏爱李白啊。
0: 对，
1: 到第五乐章是春日醉酒。
0: 嗯，
1: 醉翁。
0: 嗯，
1: 哦，这是春日醉起言志。这个其实李白的这一首大家还是挺熟的。
0: 对，
1: 然后就是这个咱们要听的是哪一首啊？
0: 就是这首。
1: 就是这个，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听听他是如何用他的音乐来感受的啊。大地之歌，是不是？
0: 对，
1: 第五乐章啊。
0: 对，
1: 来听一下。

0: 他还是有演唱的。
1: 对，他是有演唱的声乐。
0: 是的，
1: 对。
0: 那么李白的这个《春日醉翁》其实是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啊，
1: 对，
0: 讲的是什么呢？
1: 他本
0: 就是人生在世如大梦一场，
1: 对，
0: 有什么必要辛劳终生？所以我整天沉醉在酒里，就如同一堆烂泥卧在前庭。
1: 是，
0: 醒来向庭中看去，一只鸟儿正在花间飞鸣。请问这是什么时候了？春风只顾和流莺细语声声。对此，我想发一通感慨。但还是对酒自饮自清，高歌一曲，邀请天上的明月，终曲。又使我沉醉忘情。是大概这么个过程。
1: 对，
0: 它写成了这个艺术歌曲吗？这是算是
1: 声乐，对，有点类似艺术歌曲，只不过它是用管弦乐来伴奏。
0: 哎呦，说句实话，
1: 大型的声乐套曲。
0: 感觉有点面目全非
1: 啊。解读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哎，是的。其实他的第六乐章叫告别，就是孟浩然的这个相关的作品啊。
1: 对，
0: 好的。然后听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找的这个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大家能从这个演唱过程当中感受到什么呢？在听一小会儿之后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啊。好，那稍后是伴你路行，咱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不好？
1: 好。

0: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滨海路的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呢是限制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目前整个滨海路沿线在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流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正常通行。此外呢，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林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8点到14点钟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24到29度之间。
1: 聆听音乐之西方音乐发展史。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林第1108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聆听音乐之西方音乐发展史，今天是第12篇。我们跟随主讲嘉宾来到了浪漫主义后期，这是将浪漫抒情和宏大风格推向顶峰的时期，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让我们一起去重温不朽的佳作，感受大师笔下的恢宏与浪漫。好的，以下时间呢，在我们邀请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何玉纯老师。何玉纯老师，大连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与音乐文学专业委员会的理事，大连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的教师，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理论硕士，德国汉堡音乐与戏曲学院的访问学者。再次有请我们的何玉纯老师。何玉纯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还是围绕着浪漫主义的后期遇到的，首先第一位大师啊，
1: 对，
0: 他的名字就叫做
1: 马勒。
0: 对，马勒啊，马勒的特点非常的鲜明，
1: 是
0: 在那个时期也是鲜有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创作的大量的交响曲。
1: 对，
0: 我们今天听了第一、第二、
1: 第五，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首就是大地之歌。
1: 对，
0: 嗯，其实是他的第九首啊，大地之歌和咱们中国有点关系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让大家听了一小段，我们说这个大地之歌你们感受和中国的这个音乐有点什么关系吗？然后大家都说感受不到有任何关系。就因为中国的诗词它是有自己的韵律的。
1: 对，
0: 嗯，而刚才的那个明显是有点像咱们说沃尔夫的那个叙事的那个音乐的那种感觉啊。对啊，有点戏剧性，
1: 就是，可能是音阶不太相同。
0: 嗯嗯，我估计是把当时李白的那种醉酒的状态，
1: 对，
0: 通过演唱
1: 是
0: 哎
1: 表达出来。
0: 哎，可以这么说吧，刚才听到的马勒的所有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三交响曲，就是他在恋爱和结婚时期的这个啊，
1: 嗯，
0: 现在来说比较温柔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听起来还稍显得能够受用一点。
1: 对，
0: 其他的呢，很多的音响让我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的舒服。
1: 是，
0: 嗯，
1: 因为它比较接近20世纪了。
0: 哦，就是现代派的。
1: 对，
0: 哎，他的个性就更加的鲜明了。
1: 嗯，
0: 无论如何，代表了马勒的人生观、价值观，他是非常宏大的。
1: 对，
0: 总在探讨生死的问题，
1: 何自然？
0: 所以呢，跟大家说一点，咱们就是以点带面吧。
1: 嗯，
0: 告诉大家这个大家，这个马勒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家？
1: 是。
0: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第二位，今天的第二位，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的熟知程度就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可能也要稍微好听一些。嗯，是这样的，他的名字就叫做
1: 理查德·施特劳斯。
0: 嗯，叫施特劳斯的很多，我们就更熟了。
1: 是，
0: 此施特劳斯
1: 可以比施特劳斯，
0: 不是施特劳斯家族的啊。
1: 对对对，
0: 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慕尼黑啊。
1: 是，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首先他1864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然后父亲是一个圆号手，所以他自幼就有音乐天赋。
0: 世家。
1: 对，是世家，然后曾经在慕尼黑大学学习，从事这个，但是中途呢，他辍学了，但是他主要就从事这个音乐创作和指挥。
0: 哦，
1: 一生创作了这个很多交响诗和歌剧作品。
0: 对，有很多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听一个名字上咱们就很熟悉的，其实就是《唐璜》。
1: 对，
0: 是吧？
1: 对，《唐
0: 璜》讲的这个故事，其实咱

0: 们比较了解、
1: 嗯、对，
0: 这是他什么时候的作品呢？
1: 这个是1888年，就是他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
1: 24岁。嗯，
0: 哎，他是不是当时能够和这个唐璜能够共情啊、
1: 嗯、对，好像是一个自传。
0: 对对对啊，因为其实唐璜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啊
1: 嗯
0: 还是有所了解的。
1: 对，
0: 嗯，这是一个怎么说好呢，男士啊，比较特殊的男士啊，
1: 对对对，
0: 就比较极致的男士啊，
1: 是
0: 可能一生当中这个情史就无限、
1: 嗯、
0: 而且对这个哎，对这个情史好像是不太在意，
1: 对、嗯、
0: 所以因此被诟病。
1: 嗯
0: 嗯，对，所以他的这个施特劳斯用的是他这个算是交响诗是不是？
1: 对
0: 啊、四个也是四段吧来表示，一个是可能是热忱，
1: 对，
0: 一个是情欲，
1: 是
0: 征服欲，
1: 嗯，
0: 还有幻灭感，
1: 嗯，
0: 老师让我们听到的是它的开篇，是不是？
1: 对，热情。
0: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1: 嗯，
0: 然后感受一下啊，咱们这个施特劳斯，这个施特劳斯啊，理查施特劳斯，对啊，他的唐璜的开篇，
1: 嗯，
0: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哎呦，跌宕起伏的啊，是的啊、
1: 嗯，
0: 真的是很有戏剧性、
1: 嗯，
0: 因为它也是灵感来自于奥地利的诗人。
1: 对，
0: 嗯，那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唐璜》，
1: 一首戏剧性的诗。
0: 对，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它其实在这个就是把他笔下的这个唐璜当中这个风流之徒，
1: 对
0: 啊，他的这个追求理想女性的这个哲学探寻者哈、啊。他的这个感觉啊，可能是描绘出来了，真的是很有这个拉开幕之后，
1: 对、
0: 哦，很吸引人啊，
1: 哦，感觉很急促，是不是？
0: 有点像序曲，
1: 对，
0: 它确实是开篇嘛，
1: 是，
0: 反正是一个序曲。如果是说咱们在剧院里面听到这么一个交响篇章的时候，
1: 应该很期待后面，
0: 对，应该是很期待后面是这样的啊、哦，对、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他的第一篇，然后大家感受是怎么样呢？可以发送过来。
1: 嗯、
0: 刚才呢，因为我们听众也有一些延迟，他们要思考嘛，
1: 嗯，
0: 就是刚才中，咱们的半点的时候，
1: 嗯。
0: 是李白的那一首《大地之歌》嘛？
1: 嗯，
0: 小小说，他觉得李白的《浅醉》为线索，表达了李白现实疏离和超脱。
1: 对，
0: 他说感觉那是作曲家不如意的时候。
1: 是，
0: 嗯，这一定是的。
1: 对，
0: 共情到了就是有点不如意的时候。
1: 是，
0: 哎，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而现在我们听到唐璜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嗯，
0: 其实我心里面感觉这唐璜也好帅气
1: 哦，
0: 有点这种感觉啊，风流倜傥的那种感觉啊，
1: 出场很帅气、
0: 嗯，说是小提琴旋风般的旋律，
1: 对，
0: 和小号
1: 很激烈。
0: 哦哦、
1: 嗯，
0: 我觉得他穿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很亮丽。
1: 是的，颜色应该很鲜艳。
0: 对，嗯、近期的时候有一个电影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就是这个叫做那个争洛阳，
1: 哦、
0: 是追光动画的嘛？
1: 哦，
0: 那个吕布出场的时候，
1: 哦，
0: 嗯，吕布出场的时候大红绫子啊，那个漂亮，
1: 哦、
0: 那个帅气。
1: 哦，
0: 我刚才那个画面突然之间就对准了那儿，
1: 哦、
0: 这个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其实给大家一个什么样感觉呢？我觉得还是很热情的。
1: 对，
0: 嗯。所以他也叫热忱哈，
1: 嗯，
0: 好，
1: 对对，
0: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作品叫《唐璜》，
1: 是。
0: 那第二个作品您选择的是
1: 《玫瑰骑士》的第二幕圆舞曲，
0: 嗯
1: 嗯，
0: 《玫瑰骑士》还挺有名的，
1: 对，
0: 讲了什么故事呢？
1: 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有个元帅夫人和年轻贵族偷偷的约会，
0: 嗯，
1: 但是不小心的被他的这个表兄撞见了，
0: 哦，
1: 后来就想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他这个贵族呢就男扮女装，然后遇到了一个富商之女。就这富商之女就看好他了，后来他们冲破了重重这个重围吧，所以坠入爱河了，
0: 就有点乌龙的故事，
1: 对，就是一个很乌龙的一个小故事。
0: 那是比较搞笑吗？你觉得？
1: 嗯，有一点这个讽刺啊，或者是搞笑的一个意味。
0: 哎，那无论如何是一个

0: 丽
1: 多彩，就包括那个弹簧也非常华丽啊。
0: 嗯，其实它好像跟马勒多少有点相似，
1: 有点像，
0: 对，相似之处。
1: 挺有宫廷范儿的啊，
0: 咱
1: 们来听听圆舞曲这个部分啊，大概在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已经转起来了啊，
0: 对。
1: 然后其实圆舞曲的话，就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个施特劳斯家族，有点相同吗？因为圆舞曲可能就是有点雷同，
0: 就是三拍子，就是一个题材。
1: 对，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音阶的设置，哎，确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嗯，还是不太一样。
0: 是。

0: 怎么就感觉他这个舞蹈跳的也有戏剧性呢？
1: 有冲突。
0: 对、嗯、你看咱们平常听这个施特劳斯家族的他就比较圆润哈、嗯、
1: 对，
0: 从头到尾都让你觉得就是
1: 翩翩起舞，
0: 哎，对、嗯、一个情绪下来的，这个怎么就好像是越来越升华？
1: 对，
0: 难道半路还要把女伴拖起来感觉
1: 对，要托举。
0: 哎，好的，这是玫瑰骑士。
1: 嗯
0: 嗯，然后的第二乐章圆舞曲啊，这很这个富丽堂皇的哦。
1: 嗯，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太熟了，尽管只有、嗯、其实原本只有一分半。
1: 嗯，
0: 然后我截取了最经典的这个部分啊。
1: 嗯，
0: 大家可能要拼一个手速了，这到底是什么，来听一下啊。
1: 嗯。

0: 我估计啊，只要是一提到理查·施特劳斯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绕不开这个作品。
1: 嗯
0: 嗯，这算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了，
1: 比较巅峰之作了。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各大影视剧就经常使用。
1: 对，
0: 就说他这个戏剧性就很强，
1: 是
0: 他的作品很容易用在很多的啊
1: 电影。
0: 哎，作品各种作品的过程当中啊，对。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是什么呢？大家如果想起来的话，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那这一段的话呢，经常在各种影视剧当中出现，而且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咱们的导师徐洪峰老师
1: 哦，
0: 也经常讲。
1: 哦、
0: 哎，对，是的啊、嗯。上一次徐老师出场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来迎接徐老师啊。今天早晨出行的时候，感觉外面的天空稍微有一点点阴郁，好像有阵雨那种感觉啊。
1: 对。
0: 你听完了这个音乐之后，你就感觉太阳出来了，
1: 天亮了，
0: 是不是啊？太阳出来了，而且太阳是高高的就居下来那种感觉啊，很宏大
1: 红彤彤的感觉、嗯。
0: 这就是理查·施特劳斯，
1: 对，啊，理查·施特劳斯。
0: 我们刚才听的几个都是他的交响曲作品，
1: 对，
0: 嗯嗯。我们最后其实要听的这个是他的
1: 一个声乐，
0: 声乐作品啊。好，我们先听起来啊，先听起来声乐作品啊、
1: 嗯、
0: 是女高音的作品，
1: 对。

0: 这个演唱技巧哈、啊也不是一般音乐家能够达得到的啊。
1: 是真是。
0: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刚才的那个答案，就是刚才我们刚听的那个非常短的，只有40多秒的，我剪辑的哈。
1: 嗯。
0: 然后人向木微光就开玩笑，这不就是我们徐宏福老师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吗？啊，对。像这个宋飞也就说了，电影。

0: 太空漫游2001的曲子，没问题，就是用在那里的啊。
1: 是
0: 那首的话大家还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哎，它是根据一个哲学的这么一个书籍啊，
1: 对，
0: 改编过来的。
1: 嗯，
0: 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呢，其实是咱们施特劳斯据说是他的封笔之作，
1: 对，
0: 最后的
1: 四首最后的歌。
0: 是的，
1: 对。
0: 那么这也是一个声乐作品集。
1: 对，
0: 那么这四首的名字我先告诉大家，大家猜一猜我们听到的这首是什么啊。
1: 好，
0: 这四个名字老师您来说。第一个名字叫做
1: 春天。
0: 嗯，
1: 第二个叫九月。
0: 哎，
1: 第三个叫入睡。
0: 嗯，
1: 第四个在夕阳中。
0: 对，我们听听啊，到底会不会是春天呢？
1: 嗯。

0: 会不会是九月呢？会不会是入睡呢？还是你认为它是在夕阳中呢？好，这个音乐到底是春天九月，还是这个入睡，还是在夕阳中？这四选一啊，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好，那么听到了这个的时候，和之前的好像风格又有所变化。
1: 对，
0: 嗯，但你说那个华丽感哈，
1: 好像嗯，
0: 还有那个戏剧感，就是我听完了它之后，总是在想那个黑白的外国的译制片，
1: 嗯，
0: 就比方说奥黛丽·赫本可能就出现了，
1: 嗯，
0: 哎，就是那种啊爱情的那种环节。
1: 明白，
0: 嗯，是我总是能够有那种画面感，嗯，就是它的戏剧性还是强啊，
1: 对，
0: 好的，
1: 有戏剧性。
0: 好，那么这就是它的封笔之作。据说这个套曲的话呢，它也是以一个诗歌集
1: 对
0: 作为歌词的，
1: 是，
0: 嗯。另外呢，何老师还说了，这是世界女高音歌唱
1: 家
0: 们
1: 的试金石，
0: 是的，难度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嗯，他一共写了多少首呢？这是最后，这是四首，对不对？
1: 对，
0: 晚年创作的。
1: 具体没有统计，但是这是封笔 之作是最后四首，
0: 这是套曲。
1: 对，
0: 嗯，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一般如果是他的封笔之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天鹅 之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所有的就包括刚才那个大地之歌，也算是马勒的天鹅之歌。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1: 嗯，咱们之前我记得有讲过，就得 类似于这个绝笔之作。
0: 是的，就是天鹅好像在
1: 临
0: 死之前
1: 会发出哀叫声。
0: 对，嗯，然后呢，他们就是类比于音乐家们创作的最后的
1: 绝笔之作。
0: 对，绝笔之作都叫天鹅之歌，嗯。所以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套曲叫做四首最后的歌，
1: 对，
0: 就是施特劳斯他的艺术歌曲，也是他的天鹅之歌。
1: 嗯，
0: 好，那还有一个引申叫做西方音乐史上最动人的告别。
1: 嗯
0: 嗯，就是他的一个告别曲，嗯，
1: 对，
0: 但是非常的动人哈。
1: 是，
0: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名字呢？春天、九月、入睡和在夕阳中，你四选一，嗯。好，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吧。
1: 好的，
0: 嗯，
1: 首先今天我们这个马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呢，全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杰出的作曲家。马勒呢，他出生于波西米亚，但是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生命、自然和死亡为主题，他的规模宏大、丰富情感著称，尤其这个还有涉及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声乐套曲《大地之歌》和多部的交响曲，对后来的现代音乐有极大的影响。理查德·施特劳斯呢，他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他也同样继承了德国浪漫派的这个传统，他是以交响诗和歌剧闻名，其中我们听的这个《唐璜》啊，《玫瑰骑士》，他作品同样也是肢体复杂，情感表达深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同样也有哲学思考。我觉得这两位作曲家呀，都虽然风格各异，但是共同推动了二十世纪后面音乐艺术的发展。
0: 嗯，
1: 尤其是跨学科、跨学科方面，电影配乐，嗯，
0: 确实是这个艺术成就斐然哈，
1: 是，
0: 哎，值得我们去关注。
1: 是，
0: 好，今天呢，刚才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只有那第一个选项，也就是春天没有人选，
1: 哦，
0: 九月入睡在夕阳中，这三个都有人选啊，
1: 哦。
0: 哎，其实我更偏重于像入睡或者在夕阳中，要是我选的话，嗯，我会选在夕阳中，
1: 哦，
0: 但其实它的答案是什么呢？
1: 是入睡，
0: 哦，是入睡，表达的是什么呢？
1: 对夜晚的渴望和睡眠的向往，
0: 嗯，
1: 隐喻着是对这个生命到最后的坦然接受。
0: 对，嗯，要么说它是西方音乐史当中最动人的告别嘛。
1: 对，
0: 是这样的，嗯，好的，好，我们再次感谢何雨纯老师的甄选引领，让我们在浪漫主义后期遇到了古斯塔夫·马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两位艺术大师，两个人的这个创作视角、精神内核还有情绪的气质其实都不相同，但是却都以恢宏的史诗般的乐章书写出独属于这个时期的炽热的深情，也将浪漫主义的情感张力和叙事的格局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呢，我们再次感谢何雨纯老师 老师的引领，我们重温经典。而下期直播呢，据说这个何老师啊，要带我们探秘一下浪漫主义后期一个特殊的分支。
1: 嗯，
0: 这个分支叫做
1: 民族乐派。
0: 是的，
1: 嗯，
0: 说是这个民族乐派是如何走出独树一帜的创作道路的？
1: 是，
0: 拥有哪些杰出的音乐大师不朽的作品？嗯，特别是有些音乐大师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1: 是，
0: 嗯，我们就可以一饱耳福了。
1: 好，
0: 哎，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咱们共同来揭秘好吗？
1: 好的，
0: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当然还要想起那首歌，就是不是那首歌了，那个作品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 对，
0: 来完成我们今天的内容，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再次感谢何宇春老师，
1: 谢谢，
0: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好的。

0: 上午十点。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够够够！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7: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十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流中心去往黄河桥，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方向，滨海路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去往傅家庄方向，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会展中心。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9: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八点到十四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二号。

0: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2: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交广有说法节目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0: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庞博和孙峰，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就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解读。
8: 在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之前，我们要首先进入第一单元法规视线。
0: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0: 关于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司法规定来了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在2025年2月1日正式的实行了。
8: 这个新规呢，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回应了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之间给予房产等等问题。这个司法解释呢，共23条，它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公序良俗，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家庭的团体利益，护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引导家庭成员敬老爱幼，相互帮助，推动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10: 这个法条呢，内容很多也很长，我们今天就迎请戴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戴律师也是把这个法条呢给我们概括了有13个要点啊，有请戴律师。
11: 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主要呢有下面几个点。我要因为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我简要的给他归纳了一下。
8: 好，
11: 第一个呢就是说重婚绝对无效，重婚不因呢有效婚姻离婚或者丧偶而有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一说，只要办理了离婚登记就是真离婚，真离婚之后，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为虚假为由向法院确认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那么第三就是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的处理原则就是财产是谁取得的归谁所有，有共同出资或者投资的按出资投资的比例分割。第四条就是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条款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撤销相关的条款。第五个就是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约定或者转移登记在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根据情形可向法院判决房屋归给予方。也就是什么呢？原来法律规定和裁判的规则就是一方个人婚前的财产给予另一方的通常视为赠与， 哦，没过户撤销的，现在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形来进行判罚。
8: 哦，以前是如果你写了对方的名字，那么不管你现在怎么想的，总之是那就认定你是赠与了，就给对方了。但现在根据这个2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规，有可能发生变化了。现在我不想给你了，也是可以撤销的。
11: 是的，
8: 哎，
11: 第六就是
8: 挺公平的。
11: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家庭一般的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非货，另一方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时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
8: 嗯，
11: 因为他要非货啊。
8: 对，就是挥霍
11: 啊，
8: 这个词儿有点绕口。
11: 绕口。第七就是父母出资帮子女购房，有约定的按约定，没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的，法院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
8: 嗯，这个似乎也是进步了啊，
11: 有进步了。
9: 原来呢？
11: 原来的话，就是说按一方上分后赠与一方的，赠与双方的，那属于赠与，
8: 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9: 嗯，
11: 对。
8: 那么现在呢，就是2月1号之后呢，有了这个司法解释，法院在判案的时候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我可以不认可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你想，作为任何一对父母，他攒了很多很多年的钱，他实际上是希望给到自己的子女。但是呢，如果婚姻很幸福，那给他的孩子以及给他孩子的媳妇儿或者是爱人，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两个人离婚了，婚姻破裂了，那我再把我这么多年攒的钱给到一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那作为任何一家的父母，他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呀。
9: 嗯，
8: 所以有了这条规定之后呢，那法院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看这个媳妇儿啊或者这个老公啊在婚姻期间是不是有贡献或等等，有可能就不去分这个财产了，也有可能少分等等，就会出现一些情况。
11: 对，根据实际情况来判。
9: 如果当时双方父母都出资了，按当时出资的比例分吗？
11: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这个具体情况。一个是看婚前，还有婚后；第二个是出资比例。完了之后，要根据这个还有没有特殊的约定。
9: 嗯，
11: 这个据法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个判罚。
8: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打官司离婚啊什么的，跟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还会有关。如果就是在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打离婚的官司，那可能他判决的结果和在去年打离婚官司遇到的这种房产问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1: 有可能的。
8: 那如果是在这现在呢，比如说哈、啊、就是这1月份和2月1号其实是挺近的，这个离婚官司比如说现在正在法院打着呢，但是2月1号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法官是不是就会按照2月1号以后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进行判罚咯？
11: 这其实是一个法律的适用或者效力的问题。
8: 对。
11: 那么法律的立法的原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判决还没有生效的，那么原则上要适用新的法律。
9: 嗯，
11: 如果是已经生效的判决，那么就适用原来的法律。
8: 哦，
11: 啊，一般的立法原则是这样的。
8: 你看打官司还要讲运气。
11: 啊，那么第八点就是夫妻一方将其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善意转让的，另一方不能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9: 嗯，
11: 啊，也就是说把这个股权卖给别人了，
9: 嗯，
11: 这个是善意取得，对价取得了，那这个时候另外一方他不能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8: 哦，
11: 也就是说夫妻一方可以处置其名下的股权，而且是善意处置啊，不是转移财产。
8: 以前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夫妻某一方的这个股权他也认同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他如果转让给其他人，作为对方是有权认可你这个股权转让的，如果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属于合同的无效。但是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之后呢，就把它明确下来了，如果是善意转让的话，另一方就不能够以此认定为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1: 是的，就是明确了，更明确了。
9: 所以是不是建议当时的股权最好写上双方的名字
11: 啊？对，这是最好的。
8: 那写上双方的名字结果就不一样了。
11: 那就是根据特殊情况来看。
9: 因为这个股权的话，这个资产也挺大的，
11: 对，
9: 占比比较大，
11: 一些比较值钱的股权，或者说一些好的有潜力的公司，那它的股权是比较大的，
9: 对。
11: 第九是，除放弃继承会导致不能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外，另外一方不得干涉放弃继承。
8: 除放弃继承会导致不能履行法定抚养义务之外，另一方不得干涉放弃继承，啥意思？
9: 讲一下呗。
11: 也就是在继承发生之前，被继承的财产尚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便夫妻也不能干涉，除非放弃继承。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两口子男方要继承财产的，那我可以放弃继承，男方可以放弃，另外一方不能干涉。
9: 对，这个是接受继承还是放弃继承，完全是自己来决定。
11: 对的，
9: 你继承之后才算夫妻的共同财产。
11: 是的，
9: 哎，这跟前一段就咱们那个听友问题是一样的。
8: 我们有一位听友哈，这个问题在平台上问过我们
9: 好多次，
8: 好多次啊，就是他媳妇儿的爸爸，有股权，这个股权还相当，就是资产很多，可能值个两三千万呢。然后呢，他的女儿就放弃了继承，那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你为啥放弃继承？你不放弃继承，这两三千万我还可以跟你分一半，就是我这里至少还占一半呢啊。但是女儿就放弃继承了。后来这个事儿，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时在平台上，我们给他回复的是：那如果他不继承，你还真没份儿。
11: 对，
8: 他有权利不继承。
11: 是的，这是他的权利。
8: 他可以放弃继承。
11: 对。这个法律也明确了。那么第十点的就是，对于藏匿子女抚养权归属二呢，给予了更多的法律的救济方式。什么意思啊？就是两口子闹离婚，把这个子女藏起来了，本人也好或者家长也好，把孩子藏起来了，这个时候法律上给予明确的救济方式了很多了，比如说保护令比如说诉讼，比如说还有一个其他的行为的，法律上给予更多的明确的保护了，救济方式、救济途径更多了。那么第十一就是，约定抚养费由一方承担有效，欠付抚养费，子女成年后，抚养子女一方仍可追索。什么意思呢？就是约定了抚养费给抚养费了，那么现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孩子可以主张欠付抚养费，要求能够支付抚养费的这个父母一方给予抚养费。那么如果说成年了之后，那怎么办呢？子女还有抚养费没给怎么办呢？那么抚养子女的一方仍然可以起诉。
8: 这个没
9: 有
8: 诉讼时效了。
11: 这个是诉讼时效，是这是民法典上的规定的，都存在啊，都存在。那么是什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年之内。但是这个抚养费的话，它是一个累计的过程，比如说从5岁到18岁这个期间，那么在21岁期间你是可以的，那么超过了21岁，那你就可能过了诉讼时效。但是这个
8: 说在孩子21岁之前，你都可以去
11: 十八岁之前由孩子来追索抚养费。那么孩子成年之后，比如说满了18周岁，那么抚养子女的一方也可以提起诉讼追索抚养费。
8: 那他这个提起诉讼到时效之间是也是三年吗？
11: 三年。
8: 那也是以孩子成年的18周岁为节点。那如果他18岁的时候他没有追索这个钱，到了21岁大学毕业了，说这钱这么多年都没给我，现在要吧，无效吗？
11: 有效。但是受不受法律支持，这个诉讼时效又跟我们上次节目里面说过的一样。那么如果说那一方应该承担抚养费的这方他同意履行的话，那么过了3年他也可以执行。
8: 他要不同意呢？
11: 那不同意的话，那就是从拒绝那些开始计算3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是通用的。
8: 还有一种情况得问一下哈，你像有些人他可能是会通过比如说付一些学费呀、付一些什么教育的这个什么特长班啊，这个钱其实这个钱累加在一起可能比约定的这个抚养费还高呢。他就是没有以直接给你多少多少钱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0: 而是我负担了各种各样的费用，那么将来对方如果都不认了，说你花的不管吃的喝的用的那是你赠与的，我现在就单独要你这个抚养费，这个在法律上会怎么认定呢？
1: 法律会支持的、啊、
0: 会支持的，
1: 法律是支持的、啊、因为确实如果是你有证据证明除了你承担的抚养费之外，比如说还有教育方面的，比如说还有医疗的、
0: 嗯、
1: 医疗是最典型的，孩子生病了、
0: 嗯、
1: 那这部分费用的话你可以另案主张，
0: 嗯，
1: 啊，法律是支持的。
2: 我记得以前有听友还问过，说两个人离婚了，男方是一直没给，然后呢他是想让他的孩子上私立，那么男方是不支持的，这种情况他要起诉的话法院能支持吗？
1: 要看具体情况，要看具体情况，一般的话是承担什么呢，他的法定义务之类的，如果是私立这部分的话相对来说是什么呢，超出他的时间会很多一些。
0: 嗯
1: 啊，
0: 嗯，我们在这里呀、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现在这个离婚率比较高吧哈，就是这个离婚之后关于抚养费的问题，建议大家你是如何约定的，你就用现金的形式去履行就好。然后呢在履行这个抚养费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转账也好，还是微信还是银行，你都要在备注里写明是
2: 抚养费，
0: 抚养费，因为将来吧谁都不好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人性是难以捉摸的，等到孩子成年了，如果你是以各种我承担各种费用的方式来履行这个抚养费，有一天对方不认同这个钱，你想想从几岁到几岁这累积起来的这么多年每个月多少钱，那也不是一笔小的数字，你有可能能摊上官司，这个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可能该付的费用你也通过别的方式付了，那为什么不以一个现金的形式就给它体现呢？嗯，所以这个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
2: 嗯，我们请戴律师继续讲总结的第十二条。
1: 十二条是离婚协议约定财产给子女，不能任意撤销。什么意思啊？就是双方离婚的时候已经约定了这个财产，这个房子给子女，那么这个时候是不能任意撤销的。啊、
0: 嗯，
1: 是有效的。
2: 嗯，
1: 第十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婚内因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依法要给予补偿。啊，
0: 嗯、
1: 这个法律这次是明确的。
0: 这次明确了啊、
2: 嗯，
0: 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的女主妇，因为没有工作，所以她不赚钱。以前呢，可能就对她这块补偿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在是明确规定下来了，肯定有劳动补偿金。
1: 对，给予补偿。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庭的庞博法官、孙峰法官，以及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好嘞，我们首先呢问候两位嘉宾啊，咱们
2: 庞法官你好，
4: 哎你好，小薇你好，鸿飞老师好，
2: 孙峰法官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0: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就开门见山先通过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4: 我来先讲一下案例哈。
2: 嗯，
4: 罗某和张某在2023年5月自愿登记结婚，2024年6月生育一子张某一，婚后双方因怀孕生子等琐事产生矛盾，于2024年10月左右开始分居。婚生子出生后一直随母亲罗某生活，并且搬离至其他城市，现在仍在哺乳期。被告张某每月收入7500元，从未负担过抚养费用，而且罗某啊和张某持续分居生活至今。现在呢，罗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离婚，并且判令张某向罗某支付婚生子张某一抚养费每月2000元。
0: 他们是分居没有离婚哈？
4: 是，对，现在起诉要离婚。
0: 起诉要离婚。
4: 哎，一般而言呢，夫妻离婚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有效婚姻的解除、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及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三个方面。在夫妻离婚的情况下，由于其不能再共同生活，那么客观上呢，不能共同履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所以呢，子女只能随一方生活，由一方单独照料子女的日常生活，也就是直接抚养，而另一方呢，就通过这个给付抚养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来进行间接抚养。换言之呢， 父母离婚改变的是父母抚养子女的方式，而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这意味着即使夫妻双方解除了婚姻关系，那么他们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依然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离婚后呢，父母仍然应该对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2: 嗯，这个是女方起诉男方要每个月给抚养费这2000，这个2000基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每个城市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吗？
4: 对，是要看城市的这个收入水平的。
2: 那如果说这2000元在现阶段还是足够来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如果说孩子上学之后2000元不够了，我可以再起诉增加吗？
4: 当然可以，可以的。
0: 嗯，假如通过一种形式哈。这是就是抚养一个子女，比如说两个人是有两个子女的，那如果一人一个子女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涉及到抚养费了？
4: 嗯，
0: 因为一家承担一个嘛，相对来讲也算是比较公平。
4: 嗯，也要看具体情况，有可能比如说一方收入过低的话，然后对方呢自愿说愿意承担多一点的这个抚养费也是可以的。
2: 哎，你刚才说是两个孩子，那如果是一个孩子我养半年，然后你养半年，这个是不是也
0: 没有抚养费了？
4: 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轮流抚养子女的这个问题。
2: 嗯，
4: 这个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如果说这个主要是要看这个有利于子女的这个能不能这个健康的这个成长啊学习啊，从这方面来看，从法律规定上看呢，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必须禁止或者是支持轮流抚养，但是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如果双方协商一致且轮流抚养有利于保护子女的利益，那么法院通常会予以认可的。
2: 嗯，
4: 比如说那个双方居住距离较近，生活条件也相当，而且呢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能让孩子在这个稳定健康的环境中生长，这样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案例中，这个如果说张某一就是他父母要求这个轮流抚养的话，可不可以呢？那你看他如果说这个双方协商不成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张某一，他年纪比较小，而且还在哺乳期，他已经随母亲生到其他城市生活了，那么轮流抚养可能会导致他未来啊生活和学习环境的频繁变动。在这种情况下，
2: 需要跟在母亲身边，有这样的规定吗？
4: 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夫妻离婚后呢，
2: 需要跟在母亲身边，有这样的规定吗？
4: 嗯，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个夫妻离婚后呢，子女抚养权的归属首先呢应当由双方协商决定。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到法院来起诉。法院在判定抚养权的时候呢，可能会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双方的抚养意愿和能力，以及孩子的意愿。具体来说呢，一，不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应当由母亲直接抚养，除非啊母亲有不利于子女成长的情况，比如说母亲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疾病，有抚养的条件但是不尽抚养义务，而且父亲要求子女与其生活的。第二呢，已满2周岁但未满8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协商不成，法院会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原则进行判决。但是由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等等情形都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那么第三种情形呢，就是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尊重其真实意愿，在判决时呢会充分考虑其选择。除此之外呢，大家也需要考虑到刚刚我们解读的这个解释二里面的第14条，有优先另一方抚养的情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关注的。那么在案例中呢，张某一年龄没有满2周岁，而且在哺乳期，如果说这个抚养权协商不成，如果说罗某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解释二第14条里面的规定的情形，那么原则上应当由母亲罗某进行抚养。
2: 嗯，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哈。这位听友想问一下戴律师，他说如果离婚的时候没有约定孩子的医疗费用，孩子生病了，这个费用对方不承担，那么他该怎么办？直接起诉吗？
1: 起诉。
2: 嗯，
1: 直接起诉。 那要他要准备好呢，他这

0: 部分的费用的证据上法院提起诉讼，来证明他这部分因为原来超出了原来的抚养费的数额是多少。完了之后，法院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还有一方的这个能力，还有子女的孝教育的实际的情况，合理费用，法院来做出一个判决。
1: 嗯，其实这个是不可预见的事情。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子女在教育过程中，比如说由小学到初中啊，初中到高中啊，或者是因为别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搬迁呐，导致另外一个学校，这样产生一些新的费用，那这个时候会增加一些。那么这次的这个解释二也对这部分呢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可以有明显的增加的，可以主张抚养费的提高。
1: 嗯，好，这样大律师，你给他留个电话。
0: 好的，1394091-9059。1394091-9059。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 曾经在我们平台上有听友提到的问题，
3: 嗯，
1: 两个人啊，就是没结婚，但是呢，生育了一个小孩子，生育完这个小孩子之后呢，两个人就觉得结不了婚了，感情破裂了，要分手，但是呢，这个男方的家也不接受这个孩子，女方更是不愿意养这个孩子，于是发来信息说，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孩子
3: 送到
1: 福利院
3: 去。
1: 嗯，当时我们应该是民政局福利院部门来做客直播间讲相关的政策，当时非常明确的说，如果这个孩子有父母，是不允许把这个孩子送到福利院的。
3: 嗯，哎，戴律师想问一下，就是他们如果说不打招呼直接给送到了福利院，福利院报警查明了具体究竟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有没有这个遗弃罪啊？会是遗弃罪吗？
0: 有看具体情形，不能一概而论。
3: 嗯，
0: 如果是严重的情形的话，可能涉嫌遗弃罪。如果没有达到法定的量刑的标准或者立案的标准，是不构成遗弃罪。
1: 嗯，
0: 不能一概而论。
1: 好，那咱们再来说今天，因为我们讲的是离婚过程当中孩子抚养的问题，有没有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夫和妻都不愿意抚养子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去处理？有请咱们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法官庞博法官给大家解答一下。
4: 那么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呢，当事人除了争夺子女的抚养权之外，确实也是存在这个相互推诿都拒绝抚养子女的这个情形。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父母子女的关系啊，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当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60条，在离婚诉讼期间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可以先行裁定暂由一方抚养，这是基于对孩子最大利益的考虑，确保孩子在诉讼期间能够得到必要的照顾和关爱。同时啊，我们法院也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以达成对子女抚养问题的共识。如果被先行裁定负责抚养子女的一方拒不履行裁定的，那么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是一种重要的家庭关系，有着深刻的情感纽带，它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结束而自动消除。婚姻关系破裂时，夫妻双方不能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当更多的考虑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嗯，如果当时判定给一方抚养，那么另一方抚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再变更这种抚养关系呢？
4: 子女的直接抚养方的判断呢，多为离婚当时特定时点的这个静态的分析和考量，而对于子女的抚养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婚时协商或者裁判所依据的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等，都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所以呢，要从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角度，应当允许父母双方以协商或诉讼的方式变更与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 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6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

0: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二，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有虐待子女的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三，已满8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而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比方说原抚养方出国定居或者长期服刑等等原因导致无法履行抚养义务等等，法院在处理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确定直接抚养方的过程主旨是为了确保合法公正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的权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路况报道。
7: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4，首先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7月11号。目前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几处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西南路沿线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8点到14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2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0: 救命啊！救命啊！
11: 有人漏水了！有人漏水了！
1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6: 我是说法老朋友红飞，
17: 我是说法新搭档小薇。
15: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9: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6: 哎，我是鸿飞。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的法官庞博，还有我们的孙峰法官，以及咱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就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的法律知识呢给大家进行解读。
9: 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编辑短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
16: 哎，有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举例啊，比如说两个人的这个孩子在离婚的时候孩子比较小，可能在年龄3周岁以下，那自然而然就是这个男方会更愿意让女方，因为要哺乳啊，要照顾这个小孩子，男的肯定不如女的细心呢，这个孩子呢就给到了女方抚养。随着孩子的长大，可能孩子5岁了7岁了，就是男方可能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那和我生活，对于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于是呢就要求和女方变更这种抚养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是可以打官司来要吗？
6: 可以的。如果说孩子在8周岁以下的话，那么法官会根据这个双方的这个抚养能力啊，还有这个抚养条件来看，现在孩子应该归谁。如果8周岁以上，可能就会问一下孩子的观点，想跟爸爸呀，还是想跟妈妈？
16: 哦，哎，那么就是特殊的时间节点是2岁到8岁之间，对吧？
6: 对，
16: 嗯，2岁以下肯定是就会支持女方抚养，
6: 对，
16: 2岁以上到8岁之间，那么法院会综合判断这个孩子跟谁在一起生活他会更好一些。
6: 对，
16: 哎，
9: 其实也可以在离婚的时候直接约定，比方说几岁到几岁之前可以由谁抚养，然后几岁之后到几岁之后可以由另一方抚养。
6: 可以这样协商，双方可以这样约定。
9: 那当时在协商这个抚养费的时候，这个抚养费当中都包括几个部分呢？
6: 抚养费，
9: 嗯，对，
6: 抚养费，可能是生活所需啊，或者是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方方面面的费用，孩子成长需要的费用。
9: 法官会如何处理子女抚养费这种负担的问题呢？
6: 在法律框架内呢，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个是解决抚养费问题的最佳途径。那么父母双方应当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就抚养费的数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等进行协商，共同制定公平而且可执行的抚养计划，这是比较理性的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双方的意愿，也有利于日后抚养费的顺利支付，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但是如果无法协商一致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第7条规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呀，金额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水平来确定。有固定收入的呢，抚养费一般按其月总收入的20%到30%的比例给付。负担2个以上子女抚养费呢，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是一般不得超过月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养费的数额可以依据当年总收入或者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来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比如说我们案例中被告张某，他每个月的收入是7500，那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每月承担2000元的抚养费，这个是应当视为是合理的诉讼请求。
9: 嗯，我们这个抚养费一直到子女的18周岁。
6: 对，
9: 那如果说18周岁子女考上了大学，父母有没有义务去支付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呢？我们这个问题有请一下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孙峰法官。
8: 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结论啊，这个是在法律上是没有要求的。那个依据什么呢？依据的是咱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153条，这个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的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呢，或者是不满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且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比如说哈，法律只规定了父母 给付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呀，根据咱们孩子上学的时间以及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上大学时啊，绝大部分孩子都已经满了18周。

0: 岁，在法律上哈已经成为了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就应该为自己的经济来源啊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哈，作为家长，咱们等待孩子已满18周岁之后，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了这个给付生活费的法律责任，但是呢，父母双方协商想要给付孩子抚养费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毕竟不能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咱们就让孩子的大学没法念了呀，是不是？那个，但是这个阶段的生活费啊、教育费以及医疗费用等抚养费不属于父母的法定义务，仅仅属于道德义务。
1: 嗯，好，有很多的听友以前在平台上也发过这类似的问题，就是孩子要上大学了，管那个对方要上大学的这个费用，对方不同意，他就说，那我的孩子还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参加工作，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呀，于是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来承担上大学的这个学费的义务，这个呢是法律不支持的，因为我们一般到18周岁为止。戴律师，他为什么解释的时候会说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呀？这是指不读书的孩子？
2: 不是这样的，跟读书没有关系，就是说，16周岁到18周岁的话，有些孩子的话，他有收入来源了，
1: 哦、
2: 有些就是说，他有生活能力了。那么有一部分大部分的话可能他就没有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是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这个解释是可以的。
3: 那也就是16周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去打工了吗？
2: 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逻辑的推理，没有这个依据，但是有些地方16周岁他有具备一定的能力了、嗯
1: 他有出去打工的了，
2: 也有打工的了、啊、
1: 哎，所以如果他已经满16周岁以上了，那他有收入的，父母就是法律规定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了。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戴律师，假如说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呢，有一方规定出比较高的这种抚养费，举例哈，就是这个抚养费应该是就听着就比较高的抚养费，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可能对方就不给这么高的这个抚养费了，或者是对方认为当初所定的这个抚养费呢就是
3: 太高了，
1: 太高了，我要调整这个抚养费，这个能被允许吗？
2: 哎，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降低或者说增加抚养费，来法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予以判罚。
3: 那这个判罚的标准还是他月工资的20%。
2: 法官也说了啊，
3: 嗯、
2: 就说20%，如果是两个孩子，一般是不超过30%，如果极其特殊情况，不超过50%。
3: 嗯，刚才说的是要求减，那如果说因为特殊情况，是不是同样可以增加这个抚养费？
2: 是可以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厅的法官孙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如果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话，他依据的法条是哪一条？
0: 嗯，我来说一下哈，这个依据的是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啊子女的抚养费的负担问题。先说一下，这个离婚后啊，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呢应当负担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哈，双方啊是可以协商沟通的。但是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要需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了。这款呢规定的协商或者是判决，也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那比如说呢，孩子想要增加这个抚养费，那个可以先去找另一方的父亲或者母亲协商，那协商不成就可以以这个未成年孩子哈作为原告，然后直接的抚养人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把另一方不直接抚养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这个被告。那如果要是基于这个收入变化哈，经济发展之前约定的抚养费用不足以满足现阶段正常的合理的孩子的生活学习需要，也是完全可以来提出这个增加抚养费的要求的，法院也是可以酌情进行考量判断的。
1: 就是既然法律规定了可以增加，那么相对应来讲，也就是说

0: 子女抚养费的，这种情况下哈，也是可以要求减少一些或免除一些的。第三个，因为违法犯罪被监禁，失去了这个经济能力，无力给付的。但是啊，要注意，如果恢复了人身自由之后，又有了经济来源的，那应该按照原来协议或者判决进行给付这个抚养费。额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哈，抚养费在履行的过程当中，一方以其负担能力发生变化为由，请求降低给付抚养费金额的，法院啊，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审查。是否直接影响了子女抚养费的支付？如果这个上述的情况没有造成不直接抚养的父亲或者母亲一方较长时间内收入明显降低的，并且呀，子女实际生活需要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那么是不适宜调低抚养费数额的。此外呢，因为负担能力变化降低抚养费数额的，一旦恢复了，甚至超过了原来的抚养能力，子女呢是仍然有权利要求调整抚养费的支付比例的。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人民法院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举证的情况来对子女抚养费进行酌情的处理和调整。
1: 哎，想问两位法官哈，在你们判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案子就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然后母亲带着孩子生活一段时间，就想，哎呀，反正是我养的孩子，让孩子跟我的姓吧。那么就把这个姓给变更了。那男方因为你这姓氏都变了，我不给你抚养费，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这个虽然说，比如说母亲领抚养这个孩子，但是母亲把这个孩子的姓氏或者是名给变了，这个情况哈，我们有法律是明确规定的。这个离婚后，父母对子女啊仍然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呢不得因为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的抚养费。这个父亲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啊不能因为离婚而消除，更不可能因为变更姓氏或者名称而消失。所以呀，该给抚养费还得给，照给不误。
1: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双方离婚了，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想把这个孩子更换成自己的名字，需不需要经过父亲那一方的同意呢？这个需要吗？变更姓氏的情况。
2: 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吗？
1: 对吧？
2: 戴律师。
1: 戴律师，
3: 在这个里面实际过程中，公安的户籍部门操作掌握的不太一样。一般的话是要求双方来承担，而且提供有些东西、有些材料来证明这个姓氏的变更。但是实际上在各个地方的操作的话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2: 比如说姓换了，你换个名儿，公安局18岁以上的人去换一个名字，他都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哈。好，那最后呢，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探视权。其实呢，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就是父亲和母亲都有权利探望子女，但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这个就属于这种人物关系的，他们有没有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这种法定的权利呢？这个呀，请我们的孙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那个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哈，如果父母的话是肯定有这个探视权的，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啊是有探望子女权利，另一方应予以协助的义务。但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在法律上呢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哈，不易完全否定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的探望权主体资格。那么在具体的实践操作当中呢，可以给这个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对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尽了抚养义务的，而给予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的权利。这样做的话，既贴合我们民法典这个民情民意，也能倡导人文关怀的立法本意，也符合咱们中华文化这种血缘亲属的礼仪传统。
2: 那我听着的意思是，其实法律上没有直接的规定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就是拥有探望的权利。 没有规定你就是拥有这个权利，但是父母是一定有的，
0: 父母是一定有的，
2: 但是在、

0: 在法律判案子的过程当中，法官判案子的过程当中，他会考虑到，因为是法理情共同相互作用，不能完全的就是硬搬死套啊，那有可能不符合于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说公序良俗啊，包括我们的社会的文明风尚，这都有可能，我们会去考虑这些情感的问题。那么刚才敦峰法官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他们曾经尽过这种抚养的义务，那可能会酌情的判定他们有探视的权利，是吧？
1: 是的。
0: 嗯，他如果就是都没有照顾，那他就想要这个探视权不可以吗？如果没有这个没有尽过抚养的义务，
2: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3: 嗯
0: 啊、哦嗯，戴律师说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可能你要是以此要求我就有探视权，有可能会不被支持。
2: 没有法律支持。
0: 嗯，没有法律支持。
3: 戴律师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和地址。
2: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
0: 就是在我们的星海湾那儿附近啊，离得特别的近，在咱们那个桥那儿。
2: 对，桥那边，就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0: 哎，市游泳馆的正对面。如果大家想要找咱们的戴卫翔律师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但是戴律师呢比较忙，最好是能打电话提前预约，要不然见不到本人。
3: 好，电话是1394091-9059，1394091-9059。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沙口区人民法院民庭的法官庞博以及孙峰，感谢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翔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去往广电方向，香炉加桥上的双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北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下午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桃浦蓝甸瓦房店庄合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之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
10: 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想关注的问题发送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今天呢我和冉峰临时换个班啊，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就是我们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欢迎张扬。
1: 你好苏迪。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扬。
0: 好，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啊，好多朋友还是依旧在咨询我们这款目前唯一性质的，就是在你们网络当中在售的长安欧尚520啊。
1: 嗯，
0: 我在讲车之前啊，这个张扬可以把凳子往前点，省你还得每次还往前挪啊。
1: 好，
0: 上周啊，跟宁德的东北区的负责人，我们俩吃了个饭
1: 啊
0: 然后就聊这个事儿了。我说现在这个咱们对公业务中心这个欧尚这块跟我们合作，他说对。完我们俩就聊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我也是才知道，因为之前我没详细关注也没体验过你们这个巧克力换电。
1: 嗯，
0: 蔚来那个是单向的，就是各位现在换电啊那块啊，就是之前的蔚来系都是单向，什么呢，就是车屁股冲里，车头冲外，然后你到停车位之后它开始换电，工作完之后提醒你再开走
1: 啊。
0: 它是单向的，然后巧克力换电是通道是双向的是吧？
1: 对，它就是一个入口
0: 啊，一个
1: 出
0: 口，就是它可以直接贯穿着开出去。
1: 对，
0: 那个是得倒进来再开出去
1: 啊，就是先倒车入库。
0: 对，倒车入库然后再开出去。你们是属于一个通道式的，从头进然后屁股出就完了。
1: 哎，对
0: 啊，这是一个小的区别。那至于其他我也问了啊，现在大概率之后N 多品牌都会加入到这个换电当中，或者说 N 多品牌都会和宁德合作出这些试水换电的车型，这也是一个小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啊？很简单，大家都关注了哈，明年1月1号开始，所有车辆除了纯电之外都要加收车船税，就是以前新能源不收吗？有的或者免的，现在都得收。但凡你是插电，只要带油的都收，家用纯电不收。那纯电车的优势相对能体现一些，但是这个钱吧对于老百姓来讲一般影响不大，基本一年可能也就几百块差不多。有的纯进口的特殊车型一年能有3-4千，这个和价格没关系，就和你特殊车型啊也有关系。然后说到咱们这个车型呢，还是需要张扬给讲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就一款在售的520，然后呢纯电续航515公里，对吧？
1: 对对，
0: 夏天就这个天满电跑个430问题不大吧？
1: 嗯，开空调，现在这个季节跑个445，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哦，那我就按443算了，这样说的稳妥一点。纯电续航理论515啊，然后叫520好听一些，就一款在售车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下周我要试这个车是什么？好多朋友说苏老师你要干活吗？不是，我没有车有证，我都没有，我不可能。一呢是那天我刚才跟张扬谈了，就是下周一去拿车的时候，辛苦张扬拉着我，咱们去换个电。然后呢我用视频的方式给大家体现一下，我在个人抖音包括我们的大连云客户端，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巧克力换电的一个整体的模式。再一个呢，我要替很多人感受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张扬啊，之前啊有一些车型或车企出那个车型，就比如说专门的网约车版本或者出租车版本，他们往往啊会明着或者暗着叫纯家用版本减掉一些配置，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啊配置就有所牺牲。那很多听众好奇，就是说因为咱们说了啊，之前听咱们节目说了，它能作为对公的出租车，它也能作为滴滴跑活，
1: 对，
0: 合理的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您自己纯自用也可以。
1: 对对。
0: 那如果纯自用的话，往往其实大家都希望我这个车在同等价位买到一个配置啊、空间啊、其他功能相对全面一些的。
1: 是，
0: 对，这方面我去替大家试一下啊，包括它的能耗啊或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去直观的感受一下。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车呢有，但是下周一到周五这车在我手里啊，这个各位辛苦这个克服一下，如果说有想法的话或者大家想试，不行您就跟店里联系，然后张扬给我打电话，这不行我再把车咱们倒一下都
1: 行
0: 啊。好，反正离得近。好，那这个车整体政策说一下，现在已经到七月上中旬了，今天已经11号了，就已经过了7月上旬了，现在7月中旬了，各位啊，现在的相关政策和6月份有什么变化吗？
1: 现在的相关政策照比6月份的话会有一些这个 细微的变化。然后我主要是想一下，咱们现在从这个月开始，这个目前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政策，那么就是如果说咱们选择整车购买的话，价格还是123,800，然后呢，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个3年的保养的全家桶的套餐来赠送。
0: 哎，这个是属于额外申请到的，因为之前我记得厂家包括咱们之前那个广告语写的都是在6月底就没了。
1: 对， 对
0: 啊，但现在又有了是吧？
1: 对， 对， 对，
0: 好，
1: 嗯
0: 嗯，这个3年全家桶的包含什么？
1: 包含了这个更换的齿轮油，啊，这个3年的话6次更换，还有这个5次的这个刹车油，还有这个3次的防冻液，还有这个3年不限次数的这个基础的保养，等于说这3年的这个保养的这个费用就不用在这个咱们司机师傅自己来承担了，
0: 其他咱单谈吧，看大家购车方式或者其他想法。现在如果说买的话，基本都能申请到。然后这个限制，比如说营运和非营运的区别吗？
1: 我们目前就是针对营运车
0: 才给这个3年全
1: 家桶。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是非
1: 营运，
0: 比如说我自用的话呢？
1: 自用的话没达不到这个频率。
0: 那
1: 是按照
0: 能谈吗？自用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我拿不着，我其他能不能单谈？
1: 自用的话，到时候再议，来我们店里边
0: 一车一议哈。
1: 来我们店里边，我们再详细的介绍。
0: 好，我们关注一条路行啊，在主题中心的。李妮啊，提示东北路桥上胜利路上方北行有事故，交警刚到现场，目前只剩下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先回答一下林林的问题啊，就是丰田的塞纳、格瑞亚和别克的 GL8 这三个商务哪个更有性价比？我问问张扬吧，就是这三款车，如果说假定让你自己掏钱买，你会倾向谁？
1: 我可能更倾向别克 GL8 一些。
0: 理由呢？这仨首先都是好车。
1: 对，
0: 这仨都是好车。首先前面两个全球范围内极其知名，
1: 是
0: GL8 是中国特工的一个极其成功的案例。到今天为止，上汽通用别克自己的官方领导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为什么他的 GL8 这么受欢迎。因为曾经有两次在国内的 A 类展上，我碰见过别克厂家的领导，我也问过这个话。第一次我是开玩笑问，第二次我是非常正经的问，他们给我回答是我也不太清楚。他们也不知道就为什么这个车出了之后就那么火，尤其越往后越火。但是现在受到新能源冲击，可能说整体销量没有新势力车型那么猛了。但是别忘了 GL8 现在是一个车系，什么意思？它有燃油的陆尊和这个陆上公务舱，它有插电的陆上和陆尊，它还有这个增程版本的致敬世嘉，它还有4座燃油的帝王蓝世纪，它的车系太多了，还有高奢私定款百万级别的也有。张说一下你的这个判断吧，或者说你的决定，为什么你会把 GL8 的这个性价比放在前面？
1: 这个首先来说吧，就是从了解车 MPV 这方面的话，就是最常见的就是 GL8 了。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你开高速的时候，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总有一辆 GL8。然后包括它这个后续的这个保值率来说的话，这个产品这个车辆的质量，还有它这个故障率，我觉得目前来说 GL8 还是品质比较高的。
0: 它有优势啊，而且量确实大，就是认，咱们很认。
1: 对
0: 啊，那至于塞纳和格瑞亚呢，这两个车型啊是这样。丰田的优缺点明摆着的，只要您上过网查过，或者你放过论坛或怎么着的，就是这仨车放一起，你要论长期的稳定性和相对故障率，一定是塞纳、格瑞亚比别克 GL8 要低。丰田的品控在某个价格之上，它做得非常好，它真的不坏啊。然后这仨车放一起，由于丰田全系给的是个 2.5 自吸的发动机，然后呢它匹配的是 ECT 的变速箱，这样的话它整体的动力方面并不擅长，但是它省油，它非常非常的省油。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就是在室内比的话，假定啊这个 GL8 的平均耗可能是在11到11.5，那塞纳基本上油耗基本就是8.5，两车差出个3个到3.5油耗没有问题，肯定能差出来啊。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由于 GL8 给的是 2.0T 可变缸技术发动机，237匹马力加 9AT， 它的操控的相对优势和乐趣一定比塞纳、格瑞亚要好。那这个就得看您自己。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从外到内啊，外观上我们没法给大家最直接的判断，见仁见智。这仨车都不丑，但是吧，按有些朋友的话讲说，感觉 GL8 的外形太商务了，这是一种判断方式。有的会觉得什么呢？有的会觉得塞纳和格瑞亚里边塑料感太强，功能也没什么。日系车确实用料做工真的不咋地，实话实讲。 你买完塞纳普瑞亚和同等价位的 GL8 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用这样的话讲，就是 GL8 买完之后我可以直接用，我不用改装，但是同等价位塞纳普瑞亚，反正我知道的啊，买完之后你多少都得换个万八的改点，你多少都需要改点功能啊，某些配置啊，甚至里面的一些视觉和触感的一些面板啊，甚至包括什么座椅啊，你可能都需要改，因为它基础有点低，但是它不容易坏，它省油。GL8 呢，就是一切给你配平了，配全了，你只要能接受它的外观和内饰，包括相对合理的，或者说目前一个用一些人话讲还是比较高的油耗。但你想，一个 MPV 我们说它低于十个油它不现实，我低于十一个其实就很合理了，就是你要能接受这个，那就是 GL8 优于塞纳优于格瑞亚。如果说你要是把故障率和油耗放前头，你看塞纳和格瑞亚这俩车，塞纳和格瑞亚啊，各位除了名字，除了一个是一峰一个是广峰，除了个别长相，其他全一样，无论说是里边的供应商还是零部件还是技术，啥啥都一样。那这个如果需要的话也简单啊，就是林林这个留姓名电话，然后帮你找人啊。好，来看一下，现在像巧克力换电一样能用于营运的车辆除了欧尚520还有什么？如果理论上算，有换电版本的红旗的 EQM5 和换电版本的红旗的 EH7， 但就我了解，这两个车型换电版本在大连几乎没怎么卖过。
1: 对，目前还没有。目前咱们大连这边的话，营运车辆的巧克力换电车的话，也就是目前欧尚520这款。
0: 你们目前是暂时唯一性了。
1: 对，
0: 就是有营，也就是它是有营运性质的。这话咱得说全啊，就大家不要认为这车只能营运。
1: 嗯，
0: 它也可以家用。
1: 嗯
0: 啊，说到这，咱们再拆一下。首先，整车质保包括相关的权益这块，就和售后相关的是怎么给的，
1: 嗯、
0: 咱们说一下。
1: 针对于欧尚520这个售后，质保方面的话，对于这个电池是8年80万公里。当然，如果说加入到巧克力换电网络的话，对于这个电池的质保，咱们就不需要这个再操心了，因为全程都是由这个宁德时代来负责了，
0: 约等于无限大。
1: 哎，对。然后那个。电机电控这一块的话是6年60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0: 嗯
1: 啊、也可以覆盖咱们这个整个的营运周期，嗯、如果说有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延长到8年100万，
0: 嗯
1: 嗯，这个是有
0: 延保的，看您需求了，
1: 对、
0: 啊，
1: 可以选择。
0: 如果是出租车营运的话，就强制8年报废，每年不限制行驶里程，
1: 是，
0: 就
1: 没有里程的限制。
0: 我说个极端的哈，就比如说我8年跑了800万公里也行是吗？
1: 这个也可以，但是好像没有
0: 跑。我说个极端的，就是说，出租车用车它有明确的强制报废的年限标准，
1: 嗯，
0: 你达标了，它就必须得报废。但是这八年之内，你怎么跑，玩命跑，绕地球跑也没人管你，
1: 嗯啊，对，是。
0: 但是充电换电自己想办法啊，这是一个。那网约车这块呢？参考出租车的标准吗？还是怎么？
1: 网约车这块也是参照这个出租车标准。
0: 电池八年80万，然后这个三电，其他是6年60万。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也是不限里程。
1: 对，不限里程的。
0: 好，然后这两个车型每个月换电的这个成本是599起，对吧？
1: 它如果说是这个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
0: 嗯
1: 啊，每个月的电池的租金是599，
0: 嗯
1: 啊，
0: 那如果说你要是买断的话，就是直接你掏电费和服务费就行了。
1: 哎，对
0: 啊，
1: 嗯，
0: 好，马上要到全天的波谷阶段之一了，我要记住了，11点半到12点半，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
1: 11点半，
0: 8毛4啊，
1: 最便宜的
0: 8毛4，大家记住了啊。那如果说家用的话呢，这个咱们得详细说一下。家用其实是给那些年行里程，现在所谓的一些什么3万啊3万5年行里程覆盖不了的。就是您的实际需求呢，一个月保底得3-4千公里，你一年保底得4-5万甚至5-6万，那其实就可以选用咱们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去租电购买也行，买断购买也行，对不对？
1: 是是。
0: 那家用版本咱们之前我也说了啊，这个节目上普及过的是每个月行驶里程限5000，
1: 采用租电的方式的话是有5000公里的限制。
0: 那如果说买断的话不限？
1: 买断的话没有限制。
0: 哎，那等会儿我有个问题啊，假定我买了这个车我家用，然后我买断了的话，理论上这车我是可以一直开的。
1: 嗯，可以的。
0: 那我的质保包括售后什么的，这个怎么算啊？
1: 质保也是参照咱们营运车的标准，
0: 8年80万电池，然后6年60万的三电。
1: 对对对，嗯。
0: 那万一在八年之内我电池出问题，比如说怎么着啊？因为换电其实也好办，你们这个就是它电池，你买断是你可以无限畅想所有电池， 你掏电费和这个服务费就行。
1: 对，
0: 然后大家租电就是成本是599或399，
1: 对，
0: 家用自用的话租电费用是399，
1: 对，
0: 然后你每次换电你掏服务费加电费就行。
1: 对，
0: 然后营运的话就是599，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哪怕你买断，但之后比如说用了一年两年你想买断电池一直用
1: 也可以，
0: 那也可以，但是你前面那一年或两年的399或599会按月份折成钱，然后呢你只要补电池的尾款就行了。
1: 哎，对，
0: 是这意思哈。
1: 是的是的，
0: 假定比如说差价是4万，然后你用了两年，比如说我是个家用版本的话，一个月完400算，两年就是9600呗，
1: 嗯，
0: 对吧？那我就再补个3万就够了，
1: 是
0: 把零头一补就行。那营运的其他的，你要599的话，你就补的更少。
1: 对对，
0: 因为一年是72000，两年就是14400，
1: 嗯，
0: 这样的话您再补个25600就够了。
1: 嗯，
0: 大家这么算账就明白了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我更好奇这个车外观内饰包括某些功能呈现了，因为如果完全可以的话，这其实是打开一个家用，尤其是大里程家用的新路子。
1: 嗯，也可以选择这个。
0: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低端，原谅我啊，我在10万区间我就习惯性的按低端描述啊，就是纯亲民区间的车型，有这种隐性优势的就不限里程，包括超长的电池或其他质保的也不多。
1: 嗯，
0: 也不多，而且换电的优势就是其实每一次都是风险转嫁。
1: 嗯，
0: 我能这么说吗？
1: 嗯，对，不用承担电池的这个衰减的风险了。
0: 因为每次你换的都是合规的，但凡出问题厂家还得给我赔。
1: 对，
0: 对吧？
1: 换的都是这个健康状态最好的电池。
0: 好，我们看看这车整体的整车样态如何，功能表现如何，下周我会深度测一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嘉宾啊，纯好奇纯聊哈，觉得现在 BBA 在电车发展方面成功吗？尤其新发的这几个车型，不知道你们看没看？我肯定是看了。张扬，我不知道了没了解新款的 GLC 纯电，包括新款的宝马 X3 的纯电，和现在上汽奥迪为主的那个 ECX 和 E5。
1: 没太深入了解，因为我们不属于它的竞品。
0: 这不算竞品，就是你平时有时间或者看到了，或者我这么问张扬哈，单就 BBA 这三个品牌，用我的话，这完全是我总结的哈。我说，基本上一个正常人。甭管男女啊，甭管老少，你生命当中骨子里对这仨品牌一定是有一个你比较喜欢，
1: 嗯，
0: 有一个你怎么也喜欢不起来，还有一个你无感，
1: 嗯，
0: 你是属于谁在前谁在后谁在中间？
1: 我呀，我可能把奔驰排在前面
0: 啊。你对谁无感？
1: 没有纯粹无感的。
0: 那
1: 可能相对来说，
0: 如果说宝马和奥迪就是奔驰排第一，那宝马二奥迪在你心里如果排个顺序的话，谁第二谁第三？
1: 可能宝马排第二吧。
0: 嗯，奥迪
1: 排
0: 第
1: 三。嗯，
0: 但是都公认啊，这仨都是好车。
1: 嗯，
0: 这咱承认啊。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每个人对车的选择就不一样。然后 GLC 纯电那个夜店蹦迪风格那个鳞甲的那个前脸啊，说实话晚上看贼漂亮，白天看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愣。宝马那个大鼻孔，那个立式鼻孔，那个。啊，对，这个我说一下各位啊，你甭管它改成什么样，但能让你记住，其实它就是成功了啊。然后呢，下周我忘了是周五、周六还是周六、周日，反正明天，我们合作的德宝家宝马4S店的两位负责人、销售经理，包括售后经理都会来。然后下周周末前后两天时间，全新的 X3 次世代平台的新车会在德宝家宝马进行巡展，需要预约参观。而且现场会有一些细节要求，厂家工程师在实时为每一组来参观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来进行现场的技术讲解，因为它有很多值得讲的东西，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外观，看一下内饰，做一下感觉一下，感受它那个充满了科技风格，反正我很喜欢的那个内饰风格。需要大家留姓名电话预约，我帮大家去约，因为这个是限量的，但是我们的听众厂家也好，电端也好，我们给开了这个绿灯，只要大家预约去都能看到，留姓名电话帮大家报名，这没问题啊。当然这个是后话。然后奥迪现在是有点乱糟，乱糟在什么呢？你看一汽奥迪和上汽奥迪的这个新能源的变化，它俩没有统一。
1: 嗯，
0: 如果按照现在

0: 符合奥迪这个厂家的整体电动化的发展要求的话，其实上汽奥迪就是 AUDI 没有四个圈那个新 logo 的车型，是目前标准的全球化奥迪认证的这个未来的新时代平台的车型。但是呢，一汽奥迪版本的车型也在卖，也不影响，两边政策和路子都不一样。那你可以暂时理解为，就是上汽奥迪版本它 AUDI logo 的这些，它卖的是以 SUV 为主的，然后呢，一汽奥迪版本呢是以轿车为主的，你可以暂时这么区分，之后肯定还会有其他的说法。那这三个你喜欢哪个都行，而且这三个车型吧，相对价格基本都是围绕着30万做文章，有的多超点，超三四万，有的少超点，或者有的在30万以内，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具体看您的整体的实际购车预算，宝马和奔驰的纯电车型，我估计啊，奔驰肯定是最贵的。宝马和这个奥迪这俩基本能持平啊，不会说太离谱，但也还行。看你预算，但是它再便宜，各位，它也是 BBA， 它也是一线豪华。即便你买的是它电车，可能说它的保养啊或其他的可能能占点便宜，但凡带点油，它的成本上可能还是会有点高的，因为毕竟还是一线豪华啊。
1: 是的，
0: 这仨车放一起，我先说一下换件和售后的成本，奔驰大于奥迪，奥迪大于等于宝马，反倒是宝马最便宜。巧克力换电是哪一品牌的？宁德时代主导的。我可以跟大家尤其跟张扬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和宁德的那个负责人刚碰完面嘛，然后呢是这样，现在全国啊，中国的商家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从古至今这几千年都没变过，就是喜欢扎堆儿，有干的就有学的。看到宁王下场做换电，和这么多品牌合作，而且目前这个趋势看它一定是能挣钱的。
1: 嗯，
0: 哎，好多其他的三方都在想做换电站，而且都在选址。
1: 嗯，
0: 现在换电站的选址的这个竞争压力非常大。但这个呢，一正向来看是一个蓬勃的信号，二可能又要回到三五年前甚至五六年前新能源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什么就是遍地都是，然后有点冗余了，
1: 嗯，
0: 有点乱糟了啊，这个反正是一个趋势啊，这个咱说不准。但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建换电站相关的手续，政府这边卡得也很严，所以只有有资质的个人或这个其他的部门也好或怎么着的才能去做，括弧得经过就是电站的承建方，也就是宁德或其他一些就是三方他们的工程验收才行，就是他验收这块地他的热力值他的配套能够支持，一般是以200平为一个单位，十个车位的面积，然后他们才会建。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没明白能不能请嘉宾讲一下，假定我买断电池，那如果说我电池出问题了，也是像现在的车型一样，就是可以这个免费的更换电池吗？还是需要检测或如何？你每一次换电都是一次检测。张扬讲一下吧，你们这个换电的和其他一般带一块电池一直用的那个车型其实不一样。
1: 对，虽然这个车啊它是充换电一体的，可以充电可以换电，但是选择这个车它主要是奔着换电去的。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买断电池也好还是租电池也好，它这个车上的原来那块电池肯定是要换到换电站里边去的。
0: 你甭想别的，你一周基本就循环一块了。
1: 哎，对，这块电池呢在换的过程当中，它会从这个车上用机械臂来卸下来，卸下来的时候同时做了一个检测，这个检测没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就回到这个换电站里。
0: 那在这儿我插一句，对，还说机械臂检测循环的这个拆装肯定有人会，因为之前有人就问过，那难道不是对零部件会有损伤吗？这个怎么保证？
1: 这个它都是经过了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这个
0: 的，或者说假定万一某一次我在拆或者说在装的时候报错了，或者出现了零部件确实出现故障了怎么办？
1: 虽然咱们巧克力换电站基本上都是无人值守的，但是我们呢在大连呢它有一个维护的团队，每天这个团队呢都会巡检每一个这个换电站，进行这个一个就是比如说检查呀，然后呢如果说某一个车辆在换电站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维护人员。
0: 基本上维护人员比如说最长或最远距离和时间到达我所在换电站现场处理的时间一般是多久？
1: 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吧。
0: 这个不同厂家基本上平均是20分钟左右。 平均是20分钟左右，
1: 嗯，
0: 因为他们巡吧，就是流动着巡，他不会在一个点待时间太长，要没有事他就赶紧赶下一个点。
1: 对，
0: 然后基本上咱们大连用你的话讲，现在是有15座已经使用的。
1: 对，
0: 之后还会再投产17座。
1: 现在已经建成了29个了。
0: 啊，
1: 我昨天又看了一下，是已经落成29个，然后呢，15个已经是正常运营的。
0: 啊，那目前就我从宁德方面了解到的，他们还在选址，还在看，
1: 还
0: 在加密这个网络，对，
1: 陆续的。
0: 就是从现在基本上换电成本时间算，就基本上是十分钟左右，
1: 就是打造一个10分钟的一个这个换电圈。
0: 好，
1: 就是，
0: 之后啊，宁德给的是按1/4或25%来缩减，就比如说从10分钟平均降到7.5分钟。再降到5分钟，
1: 嗯，
0: 基本这是比较合理。你再降的话，这密度就大了，有点不合适了啊！你不能说2分钟一个，那太夸张了。5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合理了，
1: 嗯
0: 啊，你电量只要够在市区内跑，基本上换电这完全覆盖得了的啊。好，这样我们请张扬稍事休息。各位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节目平台。另外呢，如果说节目之外啊，你有需求、有问题想找我帮大家解决，没问题。两个途径，一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呢发3个字“省省八”，然后呢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电话别填错了。第二个，您呢可以在抖音打开搜索“苏迪的车世界”，江苏的苏，竹笛的笛，加关注给我发私信也是可以的。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0: 位，中午好，中午的11:30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东北东桥上胜利路上方北行有事故，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呢整个北行方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目前车辆主要集中在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角桥上。另外呢，受到施工影响，东快路彭辉路段去往焦金山隧道方向也是车多缓行。再来关注西南路沿线，目前看到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黄河桥方向，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中山路黑石桥路段东行方向暂时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今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下午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之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区气温24到29度。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还是要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请回张扬，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刚才那有朋友发了个信息，送你健康啊，这昵称特别好，说看好坦克300了，平时家用加偶尔出行，是建议买26款的燃油呢，还是这个 HiFoT 版本，说不考虑 HiFoZ， 油耗可以接受。张扬，我说实话啊，就坦克300哈，他要能不考虑油耗的问题，他能接受 HiFoT， 但我没理解为啥他不接受 HiFoZ， 我真没理解。但是尊重大家的选择啊，就是这两个的话，一个是纯油的 2.0T 的，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插电混动 HiFoT 版本，由于有电机加持，可能说能力会更强或者怎么样，但这俩肯定都是好车，这大前提了啊。那还是老问题，张扬，如果问你的话，你自己掏钱你选哪个？
1: 我可能选择车价能更低的这个燃油的 2.0T 的这个
0: 征服版本啊，
1: 对，
0: 216800啊，216800，因为如果是它的这个插电的 HiFoT 版本，应该是249800起，它那个 HiFoZ 更贵啊，就是 HiFoT 版本俩就是249800，但是 HiFoT 版本现在都是25款的，26款没出。你如果能接受油耗，你可以看坦克300。坦克300，我要是没记错啊，因为这个车我得是三年前发的视频，我开的时候，大家可以翻一翻，三年前或两年前，我记得我开这个车基本油耗就是10万左右或以内，就整个市区内连早晚高峰其他加一起都算上。平时家用加偶尔出行，那估计你深度越野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冲性价比看油钱，不看这个价格的话，燃油版本是可以的。HiFoT 版本呢，它的越野性能更强，但如果说你要不拿它出去进行某种中度以上的使用的话，其实它可买性不大。但是有电的这种车，它确实是省油。你想啊，它可能假定它纯电续航，我按折后，按开空调，我给你按140给你算。基本上你三天一充电没有问题啊，对吧？你一天开个30-40公里或者40-50公里，你三天一充电你就不用费油，这就看你怎么认。但是我问了一个更直观的问题，就是你打算用几年，或者至少持有几年以上？你如果是一定会用到8年以上，你选油的；如果是你6年以内必换，你可以选电的。张扬觉得我这个建议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基本没问题哈。
1: 对对，
0: 这就看您个人。坦克300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车型啊，很好玩，而且如果你出去去内蒙或者说新疆的话，不管是租车还怎么着，你看遍地都是它，遍地都是它啊，可玩性非常强，视野包括其他和一般 SUV 是不一样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秀想问一下啊，长安上520，哎，我买断之后如果坏了是得走自己保险换电池呢，还是说我自己去换个好的电池上车？就比如说我车上的电池坏了，确定它坏了，是我自己掏钱去给你们兜底，还是怎么着？
1: 它是这样，厂家对于车上的这个电池啊，它是有这个质保的。如果说这个是属于是质量问题的话，厂家来负责。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事故的问题，如果说这个
0: 你开车撞了，
1: 哎对，
0: 你从楼梯上掉下了。
1: 这种呢是有这个电池保险的，这个电池保险呢是这个宁德时代来做的这个电池保险，它对每一块电池它都是有一个这个电池保险在，而且的话这个电池就是说只只换不修，如果说这个电池在换电的过程中卸下来检测到这个电池损坏的话，
0: 有故障、啊、
1: 对，那就换上一块新的，直接开走就行。
0: 就是说基本上除非点特别背，一般不会让大家去买这个单是吗？
1: 对，
0: 能这么理解吗？
1: 是的，它这个电池啊，这个保险它有两个选择。如果说是租电模式，它就是自带这个电池保险。然后呢，会
0: 买断的话，
1: 但是会有一个这个10%的一个免赔。但是呢，7月份新出了一个这个免赔的套餐，是299一年。如果说

0: 299一年的话，这个电池的话就是零免赔的啊，就对于这种刮蹭来说，
1: 嗯
0: 啊，那么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车损险这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含电池的车损险，
1: 嗯，
0: 这样不仅呢这个保险的金额会降低，啊，而且的话这个电池出险的话不会动用咱们的商业险。
1: 电池这块是交给宁德和你们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形式了，而且是这样哈，你看啊，秀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精打细算的人，或者说非常会持家。你看啊，他说坏了得走自己保险换电池吧，你看他想的比较深。
0: 嗯，
1: 但我说实话啊，你想的可能比保险行业想都超前。现在关于换电的很多东西也是没有任何文字说法的，都是大约母摸石头过河。
0: 嗯，
1: 啊，就是我先这么要求，出问题再说。现在都是这样的。新能源整体行业发展特别快，快到令人无法相信，那个步子迈得贼大，以至于其他的保障性的文字，包括一些兜底的保险性的东西，根本跟不上时代。
0: 嗯，
1: 就是他们制定的开会还没开完呢，新车型、新技术或新情况都出来了。
0: 对 对，
1: 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能是他行业在前面跑，然后兜底的政策或者是保底的一些东西在后面赶。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您想这个吧。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看可能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所谓的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或者基本没有。
0: 对，
1: 能这么理解哈。
0: 对，
1: 好。
0: 嗯，
1: 宝马 M240 怎么样，后续的硬件性价比怎么样，性能车就不要谈性价比。各位，我说这话能明白吗？就是性能车啊，这个性价比就看你怎么认知。如果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或者开得上 M2， 但是有一个M240 能聊慰平生也可以了，也可以了。首先它一定是个二系的底子。如果让我说宝马 M240 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的答案就是挡把。它依然是那个拨片式的兰花指换挡，它不是像 M2 M3 M4 包括 M2 M3 M4 那种鸡腿挡把，有那个挡把才是宝马原汁原味的一个长相和这个整体的感觉，那个操控性特别强。但是呢240也够了，也很好了，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天花板了。因为各位，我们不要被网上很多东西带偏，网上动不动啊几十万上百万的豪车，甚至说一百万以内都不算车了，但是其实生活当中能开二三十万车的人少之又少啊。M240 全系是基于 B58 发动机，就是现款宝马 X5 上面用的那一套 3.0T 发动机改的，然后进行了一个温和的低调。 3.0T 直六333匹马力，配八速手自一体变速箱，4米55的车长，宽度啊没记错应该是不到1米84，然后轴距呢是2741，但那个车后排我不建议坐人，你别拿它当成一个纯家用的车，就是两个人或就取悦你自己一个人用是最好的。全系价格39万9千八到这个41万8，有优惠啊，有优惠能谈。性价比的话，如果你要看它，也就是和奥迪的 S3 去对比，包括本田的 Type R 去对比，以及奔驰的 A45。但是呢，毕竟宝马是宝马，按性能车这一块，张扬。你们肯定不是竞品了啊，这个咱不用提了。如果按性能车的大前提下，张扬，我问一下，奔驰的 AMG、宝马的 M-Power 和奥迪的 S 或 RS， 你的喜欢顺序是一二三是谁？
0: 嗯，
1: 性能车这块啊，
0: 宝马、奔驰和
1: 奥迪
0: 、
1: 这仨都好，这仨都好。因为昨天还有一朋友问我说，这仨如果说按60万左右选谁？我说这三个车型，三个车系。我都拿他们上过赛道，我直接跟大家说，上赛道的感觉个顶个棒。
0: 嗯，
1: 如果上赛道的话，咱们就基本别拿那个所谓的两驱去做区分啊，都行。而且所谓的宝马容易打滑，是它大马力，尤其它你把电控关了，它容易打滑；但你要不关电控，你很难滑起来。但它如果马力足够大，你还把 M1 或 M2 打开，它容易滑。上赛道之后，奥迪 Quattro。它的那个整体稳定性就是把车摁在地上，奔驰和宝马也能把车摁在地上，但是如果按提速算的话，这几个范畴当中可能说宝马的提速是最快的，包括直线和弯道，尤其弯道这一块，奔驰的车相对车长和车整体的副驾宽度会大于宝马和奥迪，所以它跑直线也很痛快，但是弯道上吃点亏。就这仨如果说让我去做一个推荐，如果你要上赛道的话，对于新手的友好程度，宝马上手最简单，然后

0: 是奥迪，最后是奔驰。但如果反过来，你有一定的驾控的前提和基准的这个基本功，你还上过赛道有经验的话，要论可玩性的话，我觉得是宝马约等于奔驰，稍微优于奥迪。这俩都一样，玩法和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多了，240很推荐，大连反正是独家，硬件没问题，你放一万个心，它 B58 就不会出现那些什么 B48 包括 B48 TU 那种所谓的容易漏水或怎么着。但是那个其实我之前也说过，你正常保养没事儿，没问题啊。需要的话也是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嘉宾，那个长安欧尚520那个车，如果是租店的话，保险是多少钱？落地是多少钱？租店的话，就其实就刨掉这个电池价格，就等于是88,800。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你算一下，这个如果租店的话，落地价格是多少？
1: 如果说选择租电池的话，车辆的售价是88,800。那么保险针对租车这块的话，我们之前是，大概是在10,000左右啊。如果说这个不保电池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保险在10,000左右。如果说保电池的情况下，可能会再多一个1,0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就是98,000，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上牌，基本上就是这个费用，就是这个价格，
0: 就是10万以内呗，10万左右呗。
1: 对对，
0: 这是以租店购买的形式。
1: 对，
0: 那如果说我是家用租店购买呢？
1: 家用租店购买的情况下，
0: 就是我不营运，
1: 家用租店购买的情况下呢，这个车就是看咱们这个保险选择这个三者多少万的了啊。那么这个车辆的这个保险，按照我们试驾车来算的话，那就属于是非营运的。这个保险一年大概是6400左右啊，大概是6400左右。要比营运车的话，可能会少了4000到5000这么一个这个价格区间。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送你健康，对，如果说按你的使用的话，其实可能燃油版本的会更适合你，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因为它是个26款的，其他都是25款的，甚至还有24款的啊。好，再来看一下不同年代的车前后差一年，款差一年影响大吗？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在燃油时代哈，如果不是大改款，比如说26款车和25款车，其实区别并不大。
1: 对，如果说是一个小改款的话，问题不大。
0: 或者哪怕是个燃油车，它可能影响也不大，因为你总成基本不会变。
1: 哎，对，
0: 无非就是什么长相、外观啊、屏啊、物理按键多少啊，也就是这个。但你要是新能源版本啊，哎，这差一代或者差半年，差一款，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挺大的。
1: 它这个可能迭代的这个东西和内容变化更大一些。
0: 这么说啊，就是新能源，我还是那个论调，就是越新上的越晚的，它的整体会越好，包括功能啊、实现啊、平权啊，甚至包括续航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更好。所以如果你要买的是个绿牌的，买新不买旧，你要买的是个燃油的，我的个人建议，在合理的保证你基准的那个你不能妥协的要素都具备的前提下，什么叫不能妥协？比如说发动机不能给我阉割，变速箱不能从 AT 给我变成双离合，对吧？这肯定不能。然后呢，包括其他一些我要求的，比如四驱别给我阉了啊，其他该有都有，这些都保底前提下，谁便宜买谁呗。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如果说你就是觉得眼馋，或者是觉得心里不舒服啊，用咱们话讲不语一些，说新款26款的，哎，比25款多了这个多了那个，然后价格也没差太多，我能包得住，那你就买新款就完了呗。各位，现在就是反向做加减法，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价位的车或者同一级别、同一定位的，有些价格差出好几万，那你把这好几万东西刨出去。你看看是多加这好几万，多这些功能你更舒服，还是说你不要这些功能省好几万你更舒服？你觉得哪合适选哪个啊？一定要学会自己做加减法啊，尤其要会做减法。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揽巡这车值不值？我这礼拜刚开完，昨天刚还，我开了5天时间。先跟大家说一下450版本，我现在以450版本为例，24.69万和26.69万两个配置，看你有没有置换或报废以及能不能贷款，你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区别。车的整体的硬件性价比非常高了，很简单，第五代 EA888 的发动机加持， 2.0T 220匹马力380提升到了 2.0T 272匹马力，然后加可变截面涡轮技术。我哎，张瑶，我跟你描述一下啊，这我不是跟大家去炫耀。昨天当中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这车我开了5天的时间，5.05米的车长，2.015米的车宽，2.98米的轴距。这个车，你觉得就是按你的认知当中，

0: 6.8。
1: 对，而且速度还不快，35的均速。但是这个是需要靠方法的，靠需要靠方法。但大家平均开，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能开到9个油。为什么？因为它发动机马力更大了，它牵引力够。想省油的大前提，并不是你输出减多少，而是你输出的保底有多少。这是一个根本性逻辑的区别，而不是像很多朋友想的，我买这个车了，尤其燃油的，我一直用节油模式，是不是就省油？并不是，往往油耗会更高。揽巡这个车，我个人的认知是，如果你的消费能力是在25万这个区间，你想买一个合资大，就是一定要大，不能难开，你对它的油耗有合理的心理建设，那它可能还会给你一定的惊喜。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这次测试当中，包括我在个人抖音，包括之后我在大连会发，大家可以看啊，我有一个着重讲，我讲了超过2分钟的过程，什么呢？我问张小杨也是，哎，你对于20-30万区间的 SUV 或者说油车，你对于这个区间油车的智驾有抱有幻想的可能吗？你会幻想它很好用吗？你会觉得它能比15万的新能源车的这个智驾还好用吗？
0: 我可能对这个没有过多的要求，
1: 甚至有些人都不抱任何的想象。但是我惊讶的发现，因为试驾车是顶配那个啊，它大概率是加包了，包括全新的一汽大众的探岳 L， 包括它的迈腾的 B9， 包括这个，我试完之后，这样我的总结是什么？它绝对不可能和这个价位的华为和理想去 PK， 但是它比这个价位20万区间不少的新能源的智驾，或者能打平，或者能打赢。全大连市区内有图导航，只要打开，我一定是把手放方向盘上，把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接管，都交给他，我都能到，而且不会有太多那种让你觉得担惊受怕的一些意外情况。他的并道超车是合理的，但他有一点，他和纯新能源有一点，这就是明显在芯片，包括他的识别雷达探头的数量以及其他功能上平权上有一些小区别，就瑕疵是什么呢？同样的车距，它保持的相对更远，它持续下一个动作的时间会更长，长大概1秒到1秒半。这是最直观的差距。我说这个玩车的开的多的朋友一下就明白了，你就点头了，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它会在保证稳妥前提下再执行下一个系列动作，但是它不慢，它也不龟速，它也不轴，它能用，而且比你想象的可能要好用很多。甚至它现在给的这个智驾，在同等价位燃油当中，它真能排第一梯队的。燃油当中啊，新能源当中排第二梯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隐性的相对优势，但这些可能得加包，但成本也可控，就看你有没有报废和置换。所以车我是推荐的，那至于其他表现，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这个都能谈，只要是你能符合的，包括所谓大客户政策，我们都能申请。再来看一下啊，小区的同学发信息了啊，华南颐和城周边交通啊一动不动，然后这边的指挥中心也给消息了，辖区大队已经安排民警在华南广场进行疏导了，大家稍安勿躁啊。奋斗说我 A6 8个油，这东西怎么讲，各位油耗这玩意儿别磨上，真别磨上。而且奋斗我问一下你个 A6 是哪一年的，我其实问张扬哈，哎，咱要是手里有 A6，那首先它肯定是双离合版本，而且大概率是 2.0T 的啊。这个你甭管它是不是四驱，它肯定是四缸的。C 级车8个油废吗？废吗？
0: 已经很好了。
1: 不废啊，
0: 认知当中已经很好了。
1: 对呀、啊，不废呀、啊，这个可以了。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它不废呀、啊，因为同价位其他的，你比如说 C 级车，同价位好多 B 级车油耗还得9个10个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没事儿。这就没事儿，无非就是它可能没达到你像网上对比，或者说我描述我开那么低，这事儿它不重要，它不重要，就是你已经开到了平均区间就行了。华东路出事方向金三角路口有一起私家车和电瓶车的刮蹭事故，占用最左侧车道，途经车辆需要避让一下。好，感谢墨染离心的提示。好，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嘉宾，长虹上520目前的品牌竞品都有哪些？直接的换电竞品没有，
0: 因为这个是宁德时代的第一款专门是针对这个巧克力换电平台打造的这么一款车，而且的话主要是针对营运车，所以说目前还没有这个
1: 所谓的直接竞品，
0: 直接竞品
1: 暂时没有。
0: 对，
1: 你可以拿其他的纯电的营运车辆和它比，但是那些基本都不能换电。当然我要客观的说啊，就是红旗的 EQM5 它有换电。

0: 那版本，但是除了长春以外，其他就是除了吉林省，好像基本没怎么出过省，其他地方没有，少，特别少，特别特别少啊！
1: 对，卖的很少
0: 啊。奋斗那 A 六是20年的45 TFSI 高功的，相当不错了，可以了。这个不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八油完全，哎，你要恒定八油，这车相当牛了，很厉害了啊！
1: 对，
0: 不要磨上各位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25的 A6 最近总是肾房东液，什么原因？查一下吧，大概率是漏了或者怎么着啊？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啊！因为某些时候，如果说你的环境高温或者说某些零件的磨损，加上其他特殊情况，有可能会造成油液的一些渗漏，这赶紧去检查。13年的昂克拉，现在开车就感觉这车老一喘一喘的。我描述一下，你看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这个车开起来之后，就感觉那个车像人似的，它就在哮喘，或者就是老倒气儿那个感觉哈、啊。我这个描述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你去着重检查两个地方：一，进气道节气门；二，你的点火线圈。大概率是这俩至少其中一个出问题了，小概率是这俩都出问题了。啊，但是这两个问题，我是这么说啊，就是。如果它出现这个情况，但是你故障灯并没有亮，它发动机没报错，你凑合开其实不影响。你要是不觉得不稳妥，你可以上4S店检查一下。如果说就是点火线圈或其他的坏了，这车呢，假定哈，你还想再开一段时间就把它换了，你可以先不修，因为它对整车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说给你建议说必须更换或建议更换，你该换一样换。如果说那边说呢，就是确实是某个地方坏了，或者说老化了，密封性不强了，但是呢，你先开着不影响，那这事儿你自己看。有些问题要立刻修，有些问题不着急修。如果这车马上你就不想持有了，但是你可能还得需要它跟你再磨合，坚持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凑凑我其实不影响。啊，这个大家就是学会会花钱啊。康，这样我给你留个电话啊，然后呢，你去找小孙老师提节目组就行。好，再来看一下，问一下长安上520这个售后是在店内做还是外包的？
2: 售后呢是在我们集团内部的长安4S店来做的。
0: 嗯，
2: 那个
0: 就是一个系统内的呗。
2: 对，因为我们本身是属于汽贸集团的嘛。
0: 你们那个是放到哪儿？是放你们是归胡总还是归谁？
2: 对，胡总。
0: 然后是在他那个长安燃油网络，还是说在那个起源的那个纯电网络？
2: 都是一个网络，就售后都是一个，
0: 售后都是一个啊，
2: 售后都是。
0: 那明白了，那
2: 我们是长安全品牌的售后。
0: 我明白他问这什么意思。你这个网是单独批的一个新渠道，你是单独做，还是说和其他那些归到一类？
2: 我们520是一个单独的渠道，是一个单独的网。但是呢，我们售后呢是一个这个全品牌的。
0: 就是说
2: 都是在一起，
0: 可以放心啊，可以放心啊，就是大厂的这些都可以。康啊，你不用留电话，我这边把这个我们维修方面专家的电话给你发过去了，找他提我就行，提苏老师听众就可以了啊。10万以内纯电续航400-500公里的，一个月大概跑3-4千公里，麻烦推荐是什么车？基本没有符合你要求的。你想想，哎，纯电车，你这个续航包不住啊，我给你按一个月。跑3-4千公里，我给你按3500算行不行？可以吧？好，你一年能跑出至少42000，有的还得更超。张扬可以帮我算一下，基本上他的一年行驶里程得在42000到48000之间了，小50000了。基本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纯电车型。如果要买，还真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长安沪上520，你用租电的方式买，10万块钱是不是够了？
2: 够，
0: 对吧？
2: 对，
0: 车价88800，你不用给。电池买保险，买整车的保险，然后上牌，然后你租电，每月费用如果是自用的话是399，
2: 对，
0: 如果是营运的话是599，
2: 对对，
0: 但是怎么算你10万块钱也够了，这
2: 是租电的方式都够了，
0: 对，大前提是什么？为什么推荐它？不是说它在这儿我向着它，是因为你里程太大，你其他品牌基本包不住。基本包不住，
2: 一般家用车要求，
0: 比亚迪包不住，吉利也包不住。奇瑞有，但是奇瑞适合这个区间的纯电不多。10万块钱，你告诉我买啥？你想买奇瑞那个X3都不够啊，那车现在都落地还11万以上呢。啊，10万块钱，你想想别的那些小牌子，我不给你提了，你是不是只能选它？ 要不就是。

0: 你看看长安起源，别的真没啥了。大家想吧，别的真没啥了。你领跑的话，这个区间你买个 A10 或 B10 的话，它一年行驶里程限35,000，你也不够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啊。银河 TT 怎么样？能不能抢占小米苏系的销量？抢不了，他俩就根本不是一个群体看的玩意儿。但他俩是仇啊，他俩我看他俩后边怎么打，但我是纯看戏的心。好，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啊。提醒一下，如果说节目之外各位想试驾或购买任何车型，在节目上通过方式来找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发文字，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您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意向车型别填错，提交就行。或者抖音打开关注苏迪的车世界也可以。感谢张扬，感谢各位啊，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东跨路沿线的北行方向，因为在彭辉小区路段呢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海达去往彭辉方向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熟食品交友中心，目前的主要是
4: 长觉得家长无所不能，
5: 对，
4: 然后慢慢的觉得你也不过如此，
5: 对，
4: 甚至慢慢觉得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5: 对，
4: 可是他对于老师这方面他的诉说就完全不同，他就啊，你怎么那么懂我？对，你怎么懂我的心声？
5: 对，
4: 有这种感觉。
5: 他就是这个，就是你懂我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他不太在意对方是同学、是老师、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或者是说是我的父母。其实这个你懂我是很重要的。然后当我在这儿去跟你说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就是关心则乱嘛。然后去发现说，哎呀，这个事儿可不行啊。他比如说他很简单的讲述了一个我和同学之间的一些小纠纷、小矛盾，甚至其实只是一个吐槽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儿。
4: 他其实就是八卦和牢骚一下。
5: 然后家长看到的是说，
4: 你怎么这样教
5: 不行啊，
4: 哎，对，
5: 你不能这么去，就是我这个家长就有点说想要是上纲上线儿，然后又想到了说，哎呀，那个他这样不行，然后他这样做不对，或者是他也感受到说，哎呀，对方那个不是一个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就是会。就开始进入到用自己的一些观念，咱们且不说你的观念
4: 是对还
5: 是
4: 错哈，
5: 对与时俱进，咱们说这个代沟就是你没有与时俱进嘛，啊，或者说你这个观念甚至的确是错的哈，在你日常是形成下来的一些东西
4: 还
5: 是不对的，
4: 对，而尤其这个时候吧，孩子他会乱。我为什么会说乱，他的思维会乱，因为他如果要是很听话的话，他跟你描述了这件事情，你给他一些建议和思考的时候，他会觉得啊，那怎么办，那我这句话要不要撤掉，可是我已经说了我要怎么圆回来，这个时候他整个的节奏和方寸都是乱的。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很会清晰的表达，或者是能够按照他的思维方式跟他交流互动得体的话，那么他会很信赖你。
5: 对，就是你从头到尾你表达的什么，就是我懂你，或者是说我不一定懂你，但是我站在你这边，我愿意去倾听你，
4: 这很重要。
5: 对，你懂他呢，你懂他的什么，你要知道他现在他是真的在跟你征询意见，还是他只是倾诉情绪。如果你当发现他只是在倾诉情绪的时候，那你就听着就好了呀。对吧，你就可以说附和呀，或者是帮他去排解一下情绪。
4: 好，那我们也要说一个反面教材啊。我们身边的家长们特别容易犯一件事情，尤其是孩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不再是小孩子能够听你引领的时候，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是他可能刚说出那么一点点，你甚至就按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性格，你就判断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就会截断他的话语，
5: 你就太懂了
4: 是吧，就没有听他描述完，然后你就开始下了结论。他呢不了解你是过来的人，你走过的路比他什么那个走过的，你走过的什么河比他走过的路都多，你吃过的盐比他吃过的饭都多，他只是觉得你都没听我说完你就开始下结论。
5: 对，这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我很懂他，但是 我刚才说的，他到底现在他是想倾诉一个情绪吗？
4: 嗯，
5: 他如果想倾诉一个情绪，你就是此时此刻你就是要倾听，
4: 嗯，
5: 你贡献出你的耳朵，
4: 嗯，
5: 然后就是你心静的陪伴着他，
4: 你要先站在他。

0: 他的角度，而不是先急于去否定他。
1: 对，然后你就是说你的意见呐、啊，或者是你的、你认为你很懂他的一些想要表示支持他、赞同他的言语，其实这时候都是多余的。
0: 对，
1: 对，因为他现在他想要表达，对不对？就像说，比如说两个相声演员，你得知道你现在该捧还是该逗，你是逗哏。然后有时候家长很多时候孩子越来越长大，然后我们就角色就应该切换了。以前就是以你为主导，像你说的，孩子都很崇拜家长，小的时候跟着家长的后屁股后面，什么都不懂，然后家长管着他带着他，那逐渐孩子就是要成为自己了，然后进入青春期，他要独立了，思想独立，
0: 对，
1: 行为独立。
0: 就是你现在给他的这些建议，其实孩子们他在他的脑海当中曾经也过了一遍了，是不是？很有这种可能，你说的这些东西他都想过了，但是他没有那么做，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后续的一些苦恼。现在成了一个结果了，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了，他才会给他吐槽出来，有可能就是一个八卦，就是一个吐槽，但是你会在这个吐槽点当中突然之间就发现某一点他的一个情商的那个构建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在及时的去引导和教育他，其实你是在破坏亲子沟通，在破坏亲子关系。就是逐渐这样的事情几次之后，他就不再跟你说了。因为他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没有拿到他想要的结果。
0: 对，
1: 我就是要表达情绪，我没有得到这个结果。
0: 另外呢，就是家长们特别容易站在自己的主观角度去跟孩子们表达自己的一些心声。
1: 对，
0: 比如说孩子们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她很爱漂亮，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觉得啊，如果你要是穿戴的特别的出挑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外界因素会干扰你的学习。而你学生在学习的这个年代当中，在你的学生时代里面，最重要的就应该是学习，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偏颇。有很多的家长就会特别焦虑的说自己的孩子，比如说特别喜欢留八字须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特别爱照镜子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吐槽，哎呀，你看一天天就爱美怎么怎么样。他站在自己的立场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儿。
1: 对，
0: 但是语言没有表达好，就特别容易破坏亲子关系。
1: 对，
0: 你比如说这有一个朋友啊，他之前呢就提到过，说他孩子特别爱照镜子，每天早上挑衣服能挑半个小时，而且在假期的时候还会偷偷的用他的口红，一定是很爱美的女生哈。说他发现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呢，也是会用手机在跟别人聊天，他仔细的偷偷的查看过，我觉得这行为特别不好，一会儿我们得说一下哈。虽然我们应该监管，但是我总觉得不应该看孩子的手机。他说看一个男同学经常在跟他的女儿聊天，然后这个妈妈当场就炸了，劈头盖脸一顿说，说你不好好学习，整天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后来孩子摔了门，好几天都没有跟他说话。
1: 对对，这样的场景可能我相信就是很多自己，就是这件事情你可能都曾经，你回顾是不是我的青春期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其实首先想请这位妈妈也回忆一下，就是你像你的女儿这么大的时候，
0: 但这件事情已经发过好多天了，
1: 是
0: 发过好多天，不一定在收音机前
1: 啊，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的确是也我们今天就是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然后我们家长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家长，当你发现孩子开始关注自己的外貌，也开始对异性有兴趣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孩子要进入，就是开始为成年做准备了，他的身心都已经开始趋向成熟了，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呢，我们还是把自己当成小朋友的家长嘛，我们是不是也
0: 要
1: 跟着升级了，对不对？我们也要进入到一个青少年的做好准备，然后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个小大人了，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思想意识要改变。
0: 我先这样说哈，就是这个妈妈我能跟她共情的点是什么，就是她在孩子没有好好学习的时候，她会脱口而出啊，你不好好学习，整天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其实我们明明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跟孩子说话，她的美和她的学习她是不扯上关系的，她在这个时候爱美，她在这个时候应该学习，这是两件事。
1: 对，
0: 但是我们会把它混为一谈。比如说他成绩要是好了，他爱美你得觉得哎呦姑娘又漂亮，成绩又好，
1: 对对对对，
0: 真招人稀罕。但一旦他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看你成天就美， 你把那时间都浪费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知道不应该这么交流，但是依然会脱口而出。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流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嘛，
0: 嗯，
1: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聚焦的点的确都放在这个上面，
0: 嗯，
1: 然后但是其实实事求是讲，在学生阶段这个也的确是一个
0: 影响学习
1: 的事情，对，这是主要的，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同时要想，他现在是学生阶段，他现在是初中生，是高中生，
0: 嗯，
1: 但是他也是一个少女，
0: 嗯，
1: 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妈妈，你要回到你自己曾经这个年纪的时候，
0: 你有没有在上学的时候偷偷的拿小镜子，
1: 然后对对对，然后，
0: 嗯，
1: 我反正我小的时候我的表姐一出去我就赶紧扒了她的化妆袋，
0: 啊，真的吗，
1: 然后也是腮红啊什么的也是去，然后也是偷穿大人的高跟鞋呀，啊，什么的，
0: 哦，
1: 就是这个时间你都很有想去体验成人的穿着呀打扮呐，啊，
0: 哎，糟了我没有，
1: 啊，就没有，
0: 但是我看到我的同学们在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是走过哪儿，
1: 嗯，
0: 比如说路过了班，对班级的窗户他们都会照一照，都会停留，
1: 女同学甚至男同学也会有，他们会带小镜子，
0: 在兜子里面
1: 那种
0: 有
1: 镜子的
0: 铅笔盒里面
1: 打开就开始照，
0: 我没有过，
1: 我没有那么夸张过，然后梳子什么的很多都是随身携带，很多男生也随身携带，
0: 我的那个铅笔盒里面哈，就是我的铅笔盒里面有这个镜子确实是有，但是是因为铅笔盒有镜子好看，并不是我要看自己，
1: 很多女生她就是铅笔盒里面有镜子，她都在里面再放一个，方便她随时要打开去照呀是什么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
0: 你看现在的初中生，他们也是兜里面左兜就是镜子，右兜就是木梳，
1: 都一样的，什么年代都一样。这就说明什么？这是这个人他到了这个年龄段，啊，他到了少男少女的这个阶段，
0: 正常发育阶段，
1: 自然的，其实他都不是作为人了，他是整个动物界不都是吗？然后随着他生理，他到了这个生理阶段了，然后有些小动物它也开始，比如说它开屏也好呀，或者它怎么样，它要发出一些信号，是生理上的一些，心理上它都达到了这个点。那你要想说对一个孩子来说他自不自信啊，学习成绩是方面，其实他的外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这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成长的标准剧本。
1: 对，
0: 我到这个时间段
1: 就
0: 会这样，
1: 就是，你不能说啊我们他现在是学生，我只关注他在学生要完成的任务，那他作为一个人他进入了这个时期，他也有这个时期他要完成的。
0: 哎，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应该是在14-15岁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说欢欢阿姨我好想早恋呢。我说你早恋什么呀？因为他的学校呢就是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很高规格的那种学校，我说你到大学之后你会遇到更多更多的人，你不要在这所学校当中找，他说那我们这所学校也不是都不好呀或者怎样的啊，那我又不能给他定义你身边的朋友是好还是坏，因为小朋友嘛他特别容易说出去，黄阿姨都说了这学校的孩子不好，没有这样。然后我就说你到大学之后，我其实也是帮他妈妈来解决他的问题嘛，我说你到大学之后你会遇到很多优秀的人，那你要先努力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他的三观啊，他的品行啊，他的素养啊，还有就是他的头脑都是好的。他说可是那就不叫早恋了呀，
1: 我
0: 就觉得好可爱呀。
1: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比如说初中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我好喜欢那个人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我想给他当女朋友或男朋友，我说那你成为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你们想干什么呢？
0: 说话，
1: 他想想啊，就是说我们
0: 陪伴
1: 比别人更好。我说你说的那个更好是不是就是好朋友呢？我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没有涉及到男女朋友的一些呀，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男女朋友需要干什么？
0: 他们可能是觉得我要是有男朋友的话会被别人羡慕，
1: 有的时候会引导他，比如说男女朋友要有些非常亲密的，当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小孩还会本能的
0: 害羞，
1: 还会有点反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还没有就是，
0: 觉得你说什么呢？
1: 觉得我还小还没有，
0: 对对对，
1: 就说明他们其实是比较清楚，他内心是渴望一份异性之间更亲密的感情，但是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说男女朋友到底是要怎么样，有的时候你作为家长还是就是老师，你戳破这个窗户纸之后，然后呢反而他们就清楚了我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感，
0: 释然了，
1: 你总是堵着，你都不知道人家想干啥，你就说不许早恋不许早恋，然后就让大家觉得早恋是个好刺激的事情啊，怎么怎么样的，
0: 很想好奇了，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亮亮老师，那你刚才的这个解读之后，我突然 get 到了一个点，就是孩子们他开始注重自己的打扮，在意异性的眼光，他其实未必就是早恋了分心了学坏了，
1: 对对对对，
0: 他只是到这个时期他就孔雀开屏了，他希望吸引别人的目光，
1: 对，
0: 他并不是说想跟别人 人有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而是希望被别人看到。
1: 对，所以这个时期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升级的词，就是我们原来作为家长，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教他怎么样啊，然后去管着他，就比较简单的就是去管着他，对不对？然后但是呢在这个阶段，那我们就要试着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然后我每次跟别人分享，别人说哦你就是好好懂啊，好理解他们，说对，我就是研究这个的，就是你要这个时间你就是试着去理解他们，去走进他们的世界，
0: 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就一切都好了。
1: 大家都年轻过，你首先你要走进他们的世界，你先回到你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0: 那时代也不一样了，
1: 对不对？
0: 你曾经的年轻
1: 不一样，然后呢就又回到说就要沟通，就要多和他们沟通，包括就是尝试着和他们去看一样的书啊，一样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啊，然后也了解一下他们喜欢的一些明星偶像都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就是尝试着去走进他们的世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坐下来和他们去聊天嘛，
0: 要看看他们的骨子认识认识他们心中的偶像能不能分得出来那些。
1: 对，那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硬想去引导他，然后去干预他，这件事情是不能实现和不能成立的。
0: 我们是应该走进孩子的世界，而不是说我们去干扰他的世界。
1: 因为当孩子在差不多13-14岁，他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就是说像小朋友那个断奶，然后就是婴幼儿断奶，他其实也是一个那个阶段，就离乳期，他逐渐是要和你渐行渐远的，如果这时候你不想着去走进他的世界，那就真的越来越远了。但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还是需要你的各方面的引导和指导的，
0: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哈，我们应该去尊重他，而不是应该去管束他。
1: 对，
0: 但是家长呢却总是披着我为你好的外衣，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会再为你好啦。
1: 对，
0: 我们甚至会觉得家里的另一半都没有自己这么对他好，所以我们开始控制命令打压监视，但是在孩子眼里然后好烦好烦，
1: 那些方式就是把孩子越推越远，
0: 对，你的爱就不是爱了。那为什么孩子他愿意跟某些特定的老师在交流，你看绝大多数孩子都愿意跟英语老师交流，
1: 对，英语老师因为他的这个学科，他这个思想上也比较开放一些，
0: 对，然后比较会跟孩子交流，我们希望孩子们都能走进他的世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我们探讨的也是跟青春期相关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在这个孩子他在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问题是带引号的，是我们成年人在经管的时候觉得他有问题，
1: 对，
0: 但是这恰恰就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所必经之路，这是他的标准剧本。明月就说了，你看现在有的小女孩上初中就化妆，这正常吗？那其实有很多的家长还是会给报化妆课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先留一下，
1: 好的，
0: 留一下，马上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解答明月的问题，那亮亮老师也准备一下啊。

各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路段，双向通行才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在东跨路沿线北行方向，在东跨路的彭辉路段北行方向受到施工影响，但是也是缓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通行比较顺畅。再来关注高速大

0: 您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明天白天到明天下午两点钟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5点钟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七到八级，晚上8点钟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两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29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铁路出行提示。
5: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龙龙，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其余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3: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4: 800标兵奔北，
13: 你是否渴望一场
14: 好
15: 说走就走的旅行？
5: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6: 快看大船！
1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5: 学习中成长，
15: 眼界里发光。
5: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2:38，好，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情感咨询师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青春期孩子的苦恼。哎，我们现在说到青春期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点点特指女生，因为一直在说爱漂亮，男生也会有青春期哈。我们再次问候一下亮亮老师，
1: 大家好，男生也会有青春期，
0: 是不是？
1: 让我感觉像说更年期似的，对，也不是专属女性，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女生什么爱漂亮或者怎样的啊、哦？哎，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回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吧。他不是说现在小女孩啊，上初中的时候就有化妆的正常吗？
1: 其实你说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我们很多孩子他在小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化妆了，因为比如说有些演出啊，需要打扮的漂亮漂亮，对不对？
0: 那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常态化妆。
1: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观念里，然后化妆就会漂亮。
0: 对对，
1: 正式的场合我们要化妆，对不对？我们的观念里并没有认为化妆是个坏事儿，
0: 糟了，
1: 是一个不好的事儿。
0: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们在幼儿园就开始化妆，你还没有完全解读，你接下来是说因为化妆会漂亮，我就本能的去打断你，我说啊，他不是说，
1: 是，对
0: 哦，你看这如果要是在孩子面前，对，
1: 很重要。
0: 如果在孩子面前的话，孩子会非常的生气啊，我都没有说完，你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吗？
1: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你看我在我们的观念里，然后如果你不加上特定什么初中生呀，哎，什么就是这些的，然后那你就会说，那化妆是一个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包括对男性，现在很多男性，他不是明星，他也不是什么，
0: 弄指甲，
1: 他也会去简单的去画一个妆嘛，
0: 眉毛
1: 啊，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完美一些。那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在中学时期他开始化妆，其实是他自我意识的形成。只不过是每个孩子，包括我们刚刚说男生女生，他的自我意识的表达方式不一样。那更多的女孩呢，如果她前期她是认为就是这个化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的一个
0: 代表，
1: 一个代表，对，她的自我意识一觉醒，她肯定就开始会打扮，去打扮自己啊。男生有的就是什么呢？男生他有的就是也是很奇怪，他在打扮上也是，比如说他会装酷，以前可能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突然间他的观念里
0: 头发就要挡眼睛了，
1: 应该是一个就是不苟言笑然后高冷霸道总裁那种形象，然后他就会变得说我就是就不说话了，然后开始酷酷的拽拽的那种的。
0: 对，
1: 他每个孩子他对这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有的体育生，他就是我必须要拿冠军，我所有的这个球场上我必须是最扎眼那个最显眼的那个，然后我必须怎么样啊。就是他每一个人他在他的从小长大的观念里，他对这个成熟，他对这个我是一个大人的这个标志的不一样，所以他呈现的是不一样。那这个女孩子呢，他就很明显的说他认为化妆
0: 漂亮，
1: 对，他自我意识一觉醒，就是啊，我要天天保持我是北美的，我要化妆啊，学校不让化，我也要化，他有可能是这样，
0: 我偷偷的化点粉底。
1: 对，其实我们需要鼓励的是他有这个自我意识的觉醒了，然后应该鼓励他有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第一是要跟他的校规，我们是要遵守的。不管你自我意识怎么觉醒，你想在这个学校待下去，校规是要遵守的。第二是作为家长要和他沟通的，就是说，其实他化妆，他多少是对他现在的样子，素颜的样子
0: 不是很满意，
1: 对不对？你要和他聊天，说对自己哪里不满意，其实就是说自然健康的状态，青春的状态是稍纵即逝的。你未来很多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就是看到自己很少女时代，然后那个闪闪发光的样子，就是都难过的想哭。包括我看我儿子小豆丁的照片，就是永远是那种年轻的焕发活力的样子，很天然的样子，其实是最动人的。
0: 你要去引导他，当然了，他没过来的人，他永远听不了过来人的话。
1: 对，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的爸爸妈妈来说，我们可能会退而求其次，不像以前说啊，你现在学生时期，你在这个年龄段你怎么能化妆呢？你影响学习。如果你让他做感兴趣的事情，他学习时间虽然短了，被分散了，但是他的效率可能高了，因为他心情很好，他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得会很好。我们这一代人呢，基本上会允许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做美甲，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去化妆，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像你说的，我们要有校规。
1: 对，
0: 你跟他聊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看学校现在不允许。
1: 对，
0: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在别人的眼里啊，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很出挑的人。
1: 一刀切，当你一刀切的时候，就是否定这件事情。
0: 但是孩子他这个时候他会有觉醒，他会觉得，怎么化妆就不是好人了吗？我做什么坏事了吗？他可能会有
1: 这样
0: 的一个反应。
1: 问题就是问的非常。 常好，的确像我刚才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就是说化妆这件事儿本身它就不是个坏事儿，
0: 嗯，
1: 而且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时间，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以前在日企工作，它必须要化妆，像我就比较懒，化的比较淡都不行，你得让领导看出来你是明显的有一个全妆在脸上的，
0: 是尊重，
1: 对，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是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时间我化，什么时间我不能化，
0: 嗯，
1: 我什么时间我可以化，
0: 嗯，
1: 然后你要做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引导，就是说你现在化对你的伤害和你不化对你的这个伤害，你化对你的好处和不化对你的好处
0: 特别多。
1: 其实对你像虽然我是个儿子嘛，
0: 嗯，
1: 然后他也因为他那个脸上有痘痘，后来有些痘痕
0: 会遮掩会痣，
1: 他要那个遮瑕霜，
0: 嗯，
1: 我说那个遮瑕霜根本就不解决你的问题，
0: 那反而会让你的问题更多，因为它堵住毛孔了。
1: 对，然后我就讲这些，他还是反复要。然后因为咱们讲这个，毕竟没有那些美妆博主，嗯，叭叭叭宣传的那个什么，
0: 嗯，
1: 我就真的给他买了小小一管，
0: 嗯，
1: 他自己试过了，
0: 嗯，
1: 啊，好吧。智商税交了，有的时候他又要染头发，
0: 嗯，
1: 那我就说，哎，这个时间就不能染的，然后那这个时间又是不能染的，因为染了会直接影响你在学校或者你的这个那个，
0: 嗯，
1: 这个面试或者等等一系列的，
0: 嗯，
1: 啊，那你就自己去权衡，你什么时间你是染了这个头发不影响你的学业，不影响你的任何的事情的。
0: 对，
1: 他到现在他已经，算是自由了，在国外他也没有机会，我一般他还没有染，
0: 嗯，
1: 就是你要知道
0: 他过了那个劲儿可能就不再想这个事情了，
1: 就是你也没有说一定说就不能染，
0: 嗯，
1: 啊，你就说染头又这个那个，像小混混啊又这个那个，你不要去做这些否定，
0: 对，
1: 你可以染，
0: 对，
1: 但是现在不能染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硬性的规定，
0: 因为他会说怎么弄那样的头发就是坏人吗，其实不是的，
1: 啊，
0: 我们应该让他合理的知道，
1: 啊，
0: 我们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
1: 对，
0: 而是我们在上学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是孩子的模样，
1: 对，
0: 或者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还是应该遵循，比如说没有什么指甲油啊，
1: 对，
0: 我们要短的指甲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头发不要过长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发卡，分散你的注意力，分散别人的注意力，还有一点我特别赞同你的一句话，
1: 嗯，
0: 我觉得你说的太赞了，
1: 嗯，
0: 是他们对自己样貌的不满，是因为现在在网络当中他们看到太多美颜之后的样子，
1: 对对 对
0: 我刚开始看抖音的时候我跟我们一个闺蜜聊天，
1: 嗯，
0: 我就说好自卑呀，
1: 对，
0: 网上怎么那么多漂亮的人，
1: 对，
0: 但后来我们自己开始用美颜的时候我们发现，哦，他们有好多假的呀，
1: 对，
0: 再加上有一些四五十岁的女生说帮你褪去对美颜滤镜的这种那叫什么，就是认知啊，
1: 嗯，
0: 因为他们在化了妆和没化妆之后的样子，
1: 嗯，
0: 他们在美颜和不美颜的样子，
1: 嗯，
0: 就是让你褪去这个祛魅，
1: 嗯，
0: 就有点祛魅，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哦，原来网上的人不全漂亮，
1: 嗯，
0: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
1: 对，
0: 把它修成那个样子，是因为网上的这些引导都是那种漂亮的样子，孩子们就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
1: 对，
0: 你要不断的给他灌输，哎呀妈，真漂亮，
1: 对，
0: 你不能说其实你也很好啊，你看你哪个地方怎样怎样，他会觉得这是安慰他，
1: 对，
0: 你要引导，你要不经意之间，哎，你今天穿这衣服，哦，怎么这么青春啊，哎，你这个眼睛，哎呦，这小单眼皮真好看，
1: 你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美其实是很多元的嘛，
0: 对，
1: 然后不是说你在视频里或者你在平面照片里看到那样子，
0: 嗯，
1: 包括其实现在在就是网络的这个舆论导向，包括他推不推流，
0: 嗯，
1: 也对这种我们所谓的很活人感的，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明星他都是会素颜怼脸拍那种的，
0: 开始找这种灵动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当全民都上网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更多真实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更多多元化的东西在网上，而不是说全都是所谓的那种精修的，
0: 嗯，
1: 然后那什么化妆也化得很好，
0: 而且我觉得那样也不好看，
1: 对，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他生在网络时代嘛，他就是比较被这个阶段的去洗脑了，
0: 你要这么说现在明星都开始用真人的名字了，
1: 嗯，
0: 就是原来的本名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很多的东西会越来越真实，
1: 我们在家庭教育中还是要多通过和孩子去沟通，
0: 嗯，
1: 然后去引导孩子就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
0: 嗯，
1: 然后就是当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他能击中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击中的是说我能让自己更健康更美好，
0: 嗯，
1: 而不是对应的到每一个很狭窄的标准的一个美或者是成功。
0: 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他慢慢长大一点他就能 get 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个美的那个点了，
1: 嗯嗯，
0: 时间久了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其实我也挺漂亮的啊，我真好看，那种美是多元化的美，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好，
1: 对，我们其实就是说由这个美它其实只是一点，包括孩子对什么是成功呀 嗯，然后什么是就是我是我是健康的标准呢、啊、其实都需要家庭就是从小潜移默化的
0: 然后去影响
1: 他，家长要你先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还要先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观念，
0: 对，
1: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影响孩子的，
0: 是，
1: 然后呢不至于让他就是被外边的网络上的呀社会上的很多东西去误导，因为我们整个家庭

0: 漂亮的照片，而在网络当中找到一些非常华丽的词汇，或者是能够安抚人心的那些话语，激励人心。哎，像我们说，我们要褪去烦恼，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里开放无数的鲜花，我们要留有更多的地方开放鲜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好了。但是我平常在发送这些东西的时候，总有人会说，哎，天天鸡汤姐，鸡汤姐。那你说这不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向往吗？
1: 就是说它是什么呢，就很多人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他没有度过，然后他这种有一点反社会反美好的东西他会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所以在他成年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够去完全认同这些很美好的东西。包括当他遇到他自己不认同的事情，他一定要跳出来去刷一个存在感，这种人，对吧？但很多人可能都会在默默的在心里去吐槽一下，也不一定会跳出来去，但是有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然后我能理解我儿子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小叛逆，甚至那个阶段我们昨天也是在课程里讲，他是一个就是愁亲阶段，开始就是相看两生厌的这个阶段了。
2: 明白明白。
1: 这个很多在家里做的一些工作，然后他能够去听到我具体在说什么，所以他就是更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对吧？
0: 有他自己的判断。
1: 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说我那个时候跟他激烈的争执，然后我去跟他怎么样，就会割断他自己形成一个认识，也会割断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系和沟通。
0: 所以你做得很好，
1: 就
0: 是你一直在跟他沟通。
1: 我就啥也没说啊，你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我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也不去否定你。
0: 但我平常会有一种表达是什么，我经常会灌输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在你们的这个时代成长，有很多的意识，可能我在曾经的那个年代，包括我现在，我达到的那个思想的高度都不如你，所以我们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但是我妈妈也会来否定我，因为她之前的时候嘛，可能会觉得我的教育还挺好的，但当孩子跟我有反抗，有叛逆，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你看你一直在说这是他意识的觉醒，这是他自主的一个能力，但是长辈来说是你自己把自己塑造的，让他瞧不起你，让他对你不够崇拜。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其实孩子不崇拜家长，这个是迟早都要发生的。
0: 但是他过来之后，他还
1: 是
0: 会爱你啊。
1: 但是对，但是不崇拜和不爱你是两回事儿。然后呢，像比如说像他质疑你和他用不好的语言去和你对话，又是两回事儿。
0: 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如果他把门关起来，他也不意味着他不爱你，把你推出去，只是他因为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个自己做主的能力，他希望有一个懂他的人，或者是他这个时候只想自己安安静静的和自己沟通、对话和交流，
1: 只是想要建立自己的一个领地。但是如果比如说哈，我就说，孩子关门有什么呢？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件事情，你就回忆你有没有在他很小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们家不能关门，你有没有关上门把孩子断绝在外面，比如嫌他
0: 生气的时候，
1: 嫌他烦的时候，
0: 咣一下那种，有没有？
1: 对。然后如果这些都没有，我们家就是小的时候就不允许关门。
0: 还会单独拿出一个规矩吗？
1: 有的，我们小时候定过家庭公约的。
0: 是因为你知道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1: 对，就是有一些就是不能容忍的，我就认为在一个家庭里大家彼此关着门的这种就是有一点不好的，不舒服的。所以当时有一个阶段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做一个家庭公约的时候，其中有这样的一条。
0: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冷漠的对待，
1: 对
0: 是吗？
1: 对对。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因为我以前当老师，其实很多家长都反映，他们很受不了孩子进入到中学了之后或者高年级了之后回家把门一关，然后就你知道家长在外面很尴尬，又很想关心他在里面做什么。
0: 我们都是特别敞开的，
1: 对，然后
0: 没有想过又
1: 不知道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有，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就没有这个。但是如果说你都不认为关门有什么，你说我有时候在家都很烦，我也想关门自己待一会儿，然后其他人都在外边，
0: 你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我没有，但是可能有的家长他
0: 是
1: 有这样的需求的，对不对？
0: 明白。
1: 那其实你就不能不允许孩子关门，因为这是一个他限定了自己的界限，这是我的领地。
0: 对，我开创了一个新的这个点，
1: 对，这是我的一个领地啊，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想关门，然后那你就不能说因为你想探究他的领地，你

0: 就觉得他做错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1: 哎，我突然 get 到了，因为好多的家长他们都说，哎呀，青春期完了，他们还说自己小的时候如何如何、
0: 嗯、
1: 啊，爸爸妈妈进来要敲门呐、啊，嗯,
0: 嗯、
1: 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会看到门上贴一个纸条，
0: 嗯、
1: 谁谁和什么不能入内，
0: 嗯、
1: 就那种的、
0: 嗯，
1: 就会觉得好像无限的伤自尊，
0: 嗯、
1: 然后也特别不被尊重的那种。
0: 嗯、
1: 我说啊，那可能是你们之间的沟通没有那么密切，
0: 嗯、
1: 你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0: 嗯、
1: 但是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成年人一生气的时候特别容易夺门而出、
0: 嗯、
1: 也容易夸一下甩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
0: 对对，
1: 不能说思考冷静对待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自己在屋子里面的时候是想有自己的那片空间，所以可能因为你的这个因素也把孩子给隔绝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点切入得非常好，
0: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既然是一个家里你有你不能允许的事情、
1: 嗯、
0: 那你自己是不是其实就是标准不要双标嘛，就是要统一、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要求不是只对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公约、
1: 嗯、
0: 啊，不什么事儿你只要求孩子，比如说包括你要坦诚你要说实话的事儿，你只针对孩子，
1: 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是严以律人宽以
0: 对
1: 己，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因为孩子他就会这个青春期阶段他就很在意这个公平啊什么的、他就会觉得他没有被公平的对待，
1: 凭什么
0: 对,、
1: 对，
0: 尤其是他现在认为我逐渐长大了、
1: 嗯、
0: 我是个大人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是觉得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所以这一切的孩子的这个心理活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说我就要跟你对着干，你不能再像对小孩那么对我、
1: 嗯、
0: 啊！甚至他认为你不能再这么欺负我、
1: 嗯、
0: 啊！你看，你对爸爸就不这么对，或者爸爸你对妈妈就不那么对，
1: 你就是在欺负我，
0: 是这样
1: 哦、
0: 啊，就不公平啊，或者什么的，就有一系列的。
1: 对，
0: 如果觉得大家在家都是平等的、
1: 嗯，
0: 不能做这件事情，大家就都不能做。
1: 哇，太棒了！
0: 对，就是这个家庭氛围就很好。
1: 是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给正在经历或者是即将经历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啊，
0: 嗯、
1: 特别好，意犹未尽。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分享、
0: 嗯，
1: 来跟我们说更多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
0: 嗯。
1: 因为关于情绪的这件事情，我看到亮亮老师经常会做一些分享，
0: 嗯、
1: 有太多。多太多的课题了、
0: 嗯、
1: 今天我们说的爱打扮爱漂亮只不过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生、
0: 嗯、
1: 我们可能也会拿出一期节目专门说一下男生、
0: 嗯、
1: 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成长的一些障碍、嗯、他的一些小困惑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鱿鱼派的行列当中，加点佐料吧，用知识来传递力量，用思想来照亮未来，感谢大家。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近期的海洋预报，因为近期的天气变化会比较大一些。黄海北部浪高 1.2 至 1.7 米，渤河海峡浪高 1.2 至 1.7 米，渤海浪高 1.3 至 1.8 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 20.5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1.0 米，表层水温 20.8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24.0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24.2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1.1 米，表层水温 23.8 度。好，再次感谢亮亮老师做客直播间，谢谢，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一点整，首先要关注一下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滨海路的双向，尤其在森林动物园门前是压力非常大。同时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数号限行。另外，香炉在桥上海达到广电方向是流量比较大的状态，包括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6: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如果您离开了收音设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下午一点到两点为您播出。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好，今天的生活智慧王当中，首先给鸿飞挖个坑。
7: 哦，好嘞。
5: 这个坑啊，阿丽老师，这个坑啊，阿丽老师是肯定不会跳的。
7: 嗯，
5: 知道为什么吗？
7: 那就是我跳呗。
5: 对，你跳。
7: 嗯，
5: 因为在你休假的时候，我给他挖这个坑，他已经学会了。
7: 哦。
5: 啊，这个坑跟装修没有关系，
7: 哦、
5: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见哈、
7: 嗯。
5: 那天很多朋友没听到，我们就说你没听到，简直是错过了10亿哈。
7: 哦。揭坑，
5: 揭坑哈，
7: 揭坑。
5: 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7: 啊。
5: 身份证号码，
7: 嗯
5: 啊，倒数第二位、
7: 嗯、
5: 啊，单双号就有单数有双数，都会意味着什么、嗯？你知道吗？
7: 单数双数是不是意味着男女呀？
5: 哎，这个答对了
7: 啊！
5: 第二个坑是有的，他的身份证最后一个数字像一个叉，
7: 嗯、
5: 对不对、
7: 嗯？
5: 你知道这个叉它的正确读音是什么吗？
7: 是斜。
9: 不是歪，
5: 不，你得靠点谱啊。
7: 反正是读叉，
5: 嗯，
7: 不读 X，、
5: 啊、
7: 读叉
5: 啊。你觉得不应该读 X， 应该读叉，
7: 嗯，
5: 对不对？
7: 嗯，我似乎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然后呢，就是讲，其实我们这个身份证号码的 X 不能读 X， 它实际上不是 X，
5: 那它能读叉啊？
7: 它是不是叉？我就忘记。

0: 对了，没有记住。还需要我们生活智慧网给大家普及一下吗？
1: 对，我们以前给大家普及过。那想问一下阿丽老师，最后应该读什么？
2: 读十。
1: 哎，对了
0: 啊，读十啊，
2: 对，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2: 对，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写个十吗？
0: 因为会区别成一零啊。
1: 嗯，不对。
2: 你看，这也是错误。
0: 那是什么？
2: 身份证号是不是它的这个数位是固定的？
1: 嗯，都是18位。
2: 如果你写个十的话，是不是多了一位？
1: 对，那就不合标准了。啊、我们写英文，写英文的时候，叉不就代表十吗？
0: 哦，怪不得哈，
1: 怪不得
0: 只有 X 没有 Y。我想起了我们上初中时，我们那个物理老师
1: 染色体吗
0: ？X 轴 Y 轴。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生活智慧王的单元，这个时候阿丽老师你就开始派上用场了
2: 啊！我以为我就开始休息了。
1: 好，问答，我们房子装修好之后验收环节重不重要呢？
0: 重要。
1: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0: 涉及到以后的生活会不会遇到麻烦。
1: 嗯，
0: 那么是不是验收好了，我们经过验收再进行下一个环节，就会杜绝以后在这个环节出现问题呀？所以我们的验收非常非常的重要。
1: 那你知道怎么验收吗？哪些地方必须验收吗？
0: 不知道。
1: 啊，那你就得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想问问阿丽老师，
2: 嗯，
1: 验收的环节重要吗？
2: 重要。
1: 重要。那么哪几个地点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必须要验收的地方呢？
2: 这个呢我不能说哪几个地方，按照正常逻辑方式来讲，尤其是我们干装修的，那在你的只要是你在现场施工的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我们所做的产品啊，包括我们所买的成品，都需要一一验收。
1: 好，那作为听众和这么喜欢学习的人，我就一项一项的问你怎么样。
2: 好的。
1: 你给我们装修完房子之后，我们是要签字，对不 对,
2: 对，
1: 需要有签字的环节。
2: 需要的。
1: 那我签这个字之后意味着什么？
2: 签完字以后就意味着那现在在现场所有施工合格，
1: 就是意味合格，不管我验没验收，但只要我签字了，就证明我认可你们的装修。
2: 对，
1: 是吧？
2: 就已经在业主这儿通过验收了，也就是说他的施工完全合格了。
1: 所以这个签字不能随便签。
2: 那所以说我们每一个环节，就像我们公司所装修的每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每一项工程干完以后，我们都要邀请客户来验收。
1: 好，那么第一项我们需要验收的是不是就是水电？
2: 对。
1: 水电我们需要检查什么？你会不会给我们一张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施工照片，比如说我们要检查哪个地方有没有漏点呢，哪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图纸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这么检查吗？
2: 图片这个呢只是一个小众。那现在呢我们公司已经升级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会在验收环节做一本书啊，一本验收手册。这个验收手册比如像你说的水电这个工程的时候，那我们在水电这一页这一栏里头，我们有所有让你验收的项目。那在这个验收项目后边有一个括号，你可以打挑或者打叉。
1: 那我验收的时候不需要对着图纸验收吗？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原来我要设置的这个有点位有东西，但是
2: 因为你检查验收的时候你看图纸，有很多人他是看不懂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只是给你写出来文字形式的一条一条列出来，比如说像水电，我们让你验收水电的这个横平竖直。
1: 嗯
0: 嗯
2: 啊，
0: 你就对应这个
2: 对应
0: 上面写，
2: 你去看。那我们水电走完以后它是没封闭的，
1: 没封板之前进行第一个验收。
2: 这时候验收它每一项，比如说我们走的是不是横平竖直的管啊，那我们的水电这个水管我们有没有包这种保温棉、隔音棉、那每一项给你提醒，你就上现场去找。
1: 嗯，
2: 那每一处都找到以后，你看他施工的到底合不合格。当然了，我们让你验收，让客户验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公司已经进行了两道验收了。
1: 嗯嗯，
2: 那你客户是最后一道验收，这时候你一样一样去对，因为有的客户到现场，你要没有这些东西，你让他验收，
0: 他
2: 懵，
0: 他
2: 不知道验收什么。
0: 对，他不知道。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拿水电来讲，我们验收可能都有大概15项以外。
0: 那个 方便捣鼓一下吗？十五箱想不起来是不是太多了？
2: 不是，那能想不起来吗？
0: 能想起来。
2: 对，
0: 嗯，
2: 你比如说，我简单给大家先说一下哈，比如说拿水来讲，先说水。
0: 嗯，
2: 那水呢，首先我们要验收的就是横平竖直。
0: 嗯，
2: 首先是水管的横平竖直，我们走的到底对不对？
0: 嗯，
2: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水管是否走的是上而不是下。
0: 嗯
2: 啊，我们要验收它到底是从棚顶走啊，还是从地面走
0: 或墙面。
2: 那第三个我们要验收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内四弯头接口处，我们接口这时候要进行打压测试。打压测试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它是否掉压啊，这也是验收我们水漏不漏。那第三个，我们还要去检查我们所有走的水是否，比如说从厨房到卫生间这一轱辘的水，我们是从哪儿走的？是从棚顶还是从墙？那不管是从棚是墙，我们有没有包保温棉进行处理？啊，那第四个验收的是什么？我们水管在开槽的时候，我们水管是否跟我们，比如说只跟这个墙面是一平，或者说高于墙面？如果高于墙面，这时候还需要再去处理，因为我们水管在槽内是不能凸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水路。那除了水路以外，我们还有电。那电可能说需要验收的项目更多。你比如说，首先我们去验收电，我们的电线到底是几平方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常规定插座必须四平方线，灯线是 2.5， 那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标准去进行用线？那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有极大的这种电器设备，我们是否有增加它的容量的这个线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立式空调和即热热水器，那这个我们是否用的是六平方的线，而且还得是单线单路，也就是这股线是不给别人借用的，是直接从公开到你这个指定所需要的这个电源的点处，啊，线径是否够用？再往下我们要验收电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线色，比如说红、黄、蓝，它的线色是否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线，有很多工人，比如说在现场走的时候，它红线没有了，啊，它蓝线多。他把红线拿蓝线来代替，
0: 嗯，
2: 那这时候是不行的。我们标准必须红蓝啊黄或者红蓝花，这是必须要这么走的，因为每一个颜色代表着这个线的电的特性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去检查。还有一个我们要检查是什么？在线管之内，我们所有的电线是否都穿线管？
0: 嗯，
2: 那还要去检查什么？在线管之内的线是否是三根以下？啊，三根以上就不行，必须是保持三根是最多，或者三根以下。那我们还要检查电的是什么？在线管之内是否有接头？
0: 嗯，
2: 如果也接头是不合格的。
0: 嗯，
2: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检查，比如说我们现在断点式改造，断点式改造的接头，我们是否是正常的缠六圈以上？那缠完六圈以上是否挂锡？啊，这个必须要检查到位，啊，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检查的啊，这个线就是我们的弱电线和强电线，它俩是否穿到一个管内，或者它俩紧挨着，这都是不行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强电和弱电，它俩必须是两根管在走，而且它俩间距最起码在100以外，
0: 嗯，
2: 不能它俩紧挨着，因为我们弱电是信号源，大家一定记住，弱电是信号源，而且我们强电就像我们家里所用的这个电，它是有辐射的，它是如果和你的弱电在紧挨着，它是会受到干扰的，所以说在这个电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检查这些个到位。这就是水电的验收检查。
1: 你看，
0: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的顾客他们在验收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张表，这个表呢就你刚才以上所说的每一个，你们用文字给它注明了。
2: 对，
0: 比如说就是注明说你现在也就是检查那个横，就是水电是否横平竖直。
2: 对，
0: 然后第二项那个什么什么是不是挂锡，第三项缠没缠六道，然后他就按照这个 捋着这个文字就一项一项对，如果他自己检查都是吻合这个你们的这个验收手册里的。

0: 内容的，他就都打条，打条，然后签上字，代表业主验收合格。
1: 对，
0: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告诉给每一个业主，你该验收些什么，就不像说我以前哈，我也找过装修队给家里做装修，验收的时候，嗨，想想都觉得特别可笑，就是咱啥也不懂，然后人说，哎，那个我们这个工程结束了，业主你过来验收一下吧，然后咱们傻傻的就进了房间里，然后
2: 看一圈，
0: 像个小傻子一样再看一看，
2: 嗯，
0: 上下打量一下，就哎挺规整的呀，
2: 这个地方也可以，咱就是表面功夫。
0: 其实你啥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应该看什么，最后你觉得也看不出有什么瑕疵啊。
2: 嗯、
0: 啊，所以可能就那么签字了，但实际上我们是不懂验收的。
1: 因为这个验收啊，为什么像刚才小薇也说了哈，验收其实很重要。
2: 嗯，
1: 为什么重要呢？因为验收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哪块没做到位，或者哪块做错了，那这时候呢，在我们验收完没完毕之前，也就这一项工程没有结束之前。那下一道工序没有进来之前，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改正。
2: 嗯，我们爱家在路上总结了八个需要验收的地方，我们今天一一给大家捋顺啊。刚才说的是一个水电验收应该怎么验收，那么再说第二个验收之前，我们先回答两位听友的问题。一位听友说，阿丽老师，我家的墙体让楼上的暖气的水给淹了。一淹呢，怎么就淹了三个多月呀、啊？才将暖气的水给止住啊？他说我家的墙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维修啊？
0: 他怎么会那么久？那不影响生活吗？为什么
1: 不
0: 及时？
1: 因为可能有可能他说这三个多月有可能一直在漏的情况下他没有去修。还有一个地热，比如楼上的地热，漏了，
2: 不停暖气的，
1: 他就是修好了，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干。为什么需要一段时间干呢？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都是地热，地热底下是不是一个管一个管在地面地底下走的？如果要说水灌进去了以后，它往下流，而且那个地热底下还有那个锡箔纸，所以说它这个水啊往下下，它不是哗一下就下去了，
0: 是阴下去，
1: 它会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流，所以说这个呢它需要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楼下像他刚才问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可以修？
2: 干透
1: 是啊，
2: 干透，
1: 干透啊！什么叫干透了呢？
0: 成长了呀！
1: 因为有好多人说，我这个干透啥叫干透呢？其实就是你被淹的这个墙面，有一天你拿个小刀去刮，刮你这个淹的墙面，你发现都是飘的是白粉，你一刮，它就是干透了。那如果你一刮还成泥状，那就是湿呢，这时候是不能进行维修的，只有你干透了以后再进行维修啊。
2: 干透了必须把这个抢透了，
1: 对，就是你大白干透了，它也是墙面干透了。
0: 哎，我们这位听众杨啊，估计你要修这个，你想它阴了三个月，你晾干不得三个月吗？
1: 啊，不用，这个
0: 它得多长时间？
2: 对，你就勤刮着点呗。
1: 其实我们正常，如果它不漏的情况下，就是。有半个月吧，半个月时间，就像现在这种天气，半个月我们经常敞着窗，半个月就风干了。
0: 对，
2: 好，
0: 也杨可以半个月之后说，阿丽老师，请你到我家来，然后
2: 给
0: 我整
2: 一
0: 整、
2: 刮
0: 一
2: 刮。哎，对了，我们这个郭大鹏有一事儿，我们要请教一下阿丽老师哈。郭大鹏可是我们的忠实听友了，阿丽老师他要是你必须给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啊。
0: 对，这是对小薇和鸿飞的，就像给我们优惠一样，给我们郭大鹏优惠啊。
2: 他说他家卫生间大概五六平，厨房大概八九平
0: 啊，厨房
2: 啊，对，卫生间五六平，厨房八九平。那么想找阿丽老师干什么呢？把原来棚顶的塑料扣板拆了，然后再帮他换一个集成的扣板，
1: 集成吊顶。
2: 对，集成吊顶。我说你是要拆呀、还是要换呢？他回答我是拆完再换。然后说阿丽老师给优惠一点，阿丽老师能
0: 必须给力啊。阿丽给力吗？
1: 是这样的啊，我跟这个听友说一下，其实如果他要只换这个集成吊顶，就我其他的什么活不干，我就换个集成吊顶。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听友哈，你没必要找我，
2: 你就直接找那个
1: 你
2: 买
1: 你直接去买个集成吊顶，你家有几瓶，你跟他一说， 他就给你
2: 负责拆了，
1: 给你一算多少钱，到那他就给你安装了。
2: 嗯，
1: 因为这个活说白了，你像整体装修可能我们包到我们之内，
2: 嗯嗯，
1: 但你这如果就换个集成吊顶，你说你找我干嘛？我还挣你点钱，哈哈，你就直接
2: 是
1: 直接去找这个卖集成吊顶的、啊就行了。
2: 那他买集成吊顶的话，你建议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啊？
1: 是这样的哈，集成吊顶在市场卖的现在应该说这最便宜的，可能说一瓶应该是在。
0: 最便宜的，
1: 最便宜的、
0: 哦、
1: 啊，最便宜应该是七八十一瓶，
2: 就能用得住不？你这个最便宜的，
1: 不行，我建议你尽量买这个集成吊顶也得在100以上，
2: 嗯，
1: 啊，一瓶100以上，在100、
2: 嗯，
1: 咱不说买最贵的吧，
2: 嗯，
1: 啊，130以下，
2: 嗯，
1: 啊，100以上、
2: 嗯、
1: 这个区间的吊顶
0: 是能用得住的，
1: 是能用得住的，因为集成吊顶，你要说你上它本身就是铝的，你要说扣上以后你让它自然坏，它你再薄它也不会坏。
2: 嗯，
1: 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预判，因为集成吊顶我们棚顶是不是都有一些管儿？
2: 嗯，
1: 啊，如果将来我们棚顶有任何一样管出现问题，我们需要卸下来集成吊顶的时候，如果你买的最次的，就是什么叫次？越次越薄。
2: 嗯，
1: 那等你拆下这个薄的集成吊顶，稍微一动变形了
2: 啊，
1: 它就瘪了。所以说有可能将来你这个集成吊顶拆下来就废了。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买集成吊顶呢，尽量买稍微，咱不说最好，也得中档。
2: 嗯，
1: 这时候我们将来拆下来它是完好无损。
0: 那你说的这个每瓶在100到130之间的集成吊顶，它们的铝的厚度大概有多少毫米厚？
1: 0.5以上。
2: 嗯，
0: 一厘米。
1: 0.5
0: 毫
1: 米以上。
2: 嗯，
0: 以上。
1: 嗯，
2: 对。
0: 好，那郭大鹏就是换集成吊顶哈，你可以就是按照阿里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去找一个集成吊顶去换。
2: 不是0.5毫米，是0.5厘米吧，就相当于5毫米吧。
1: 0.5厘米是多厚了？是这
2: 0.5厘米就是5毫米呗。
1: 0.5毫米。
2: 0.5
0: 毫米。一厘米的一半儿。
2: 那叫五毫米，
1: 一厘米的一半，那叫
2: 五毫米，
0: 五毫米，
2: 对，五毫米就等于0.5厘米。
1: 0.5厘米太厚了，没有那么厚的。
2: 那不就是五毫米吗？
1: 一厘米是不是一厘米这些？
2: 对啊，
1: 一半得这么厚，没有这么厚的
0: 啊，还是0.5毫米、啊。
1: 毫米，
2: 0.5毫米那得多薄、啊？
1: 你要像你说那半公分的那个铝板。那还能那得多少钱
2: 啊？0.5毫米，
1: 那
0: 还是咱俩错了呗？哎，
2: 挺专业的吧？
0: 哎，大家不要在意这一点哈。我俩是那个体育老师教的数学。
2: 哎，你看，不是，我们数学对了，但是咱们就是那个毫米，咱不知道多薄多厚。嗯。
1: 你像有些个这些东西啊，就像今天我还接到、
2: 哎。等会儿阿丽老师，人家说了，说我还是想找阿丽老师换。力哥，你挣点钱没事儿，我心里踏实。
1: 不是，
0: 我看出来郭大鹏是想让你挣点钱。
1: 你像我今天还接到我们听友一个电话哈，今天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阿丽，我家那个墙裂了，那你看看能不能过来给我修一修。我说那你加我一下微信吧，你把那个裂的什么情况你发给我看一看。
2: 嗯，
1: 当他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煤气管子的这个角、
2: 哦、
1: 也就是说他原来砌的墙和原来新墙和老墙之间裂了一个缝，那他还在这个管子的中背后。我说那你修，我就问他，我说你修这个裂缝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它不美观，
2: 嗯，
1: 还是因为它有这个安全隐患，啊？那他告诉我，他说，我这房子本身，他那房子就是老房子，也挺破的，
2: 啊，
1: 就是他说我不是在乎美观，我是怕这个墙倒了。
0: 哦，我还以为他说，其实我都不是，我就是喜欢你阿里老师，我就想让你挣我点钱，然后呢，哎，我就觉得你帮我修呢，我踏实呢。
1: 完了，后来我跟这个听友说，我说你这样，如果要说你不是为了美观，你只是为了安全性，那你就不用修了。
2: 嗯，
1: 你不用花这个钱，因为这个墙啊，虽然我们墙体看着是裂缝，
2: 啊、
1: 嗯，但是呢，你拿锤子去砸，你都砸不倒，啊，你只能说它裂了缝以后，可能我们砸只是这个，你砸哪儿破坏，
2: 哦，
1: 但它不是整个墙倒。所以说，你要是说为了安全性，那你别看它裂，
2: 嗯
1: 啊，它不会倒的、
2: 哦、
1: 啊，这个我向他保证。 所以说就像我们所有的听友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就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上听友家去看那个维修，
0: 嗯，
1: 哦，不是说虽然现在

0: 那市场不太活不太好干哈，谁都想干活。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挣钱呢就是也得挣到明处。
1: 嗯，对，
0: 哦，该挣的挣，不该挣的咱别滥挣，那不是骗人的挣钱。
1: 是，所以郭大鹏这个阿丽老师就说你去市场上买100到130之间的，
0: 对，
1: 那样的就行，然后是0.5毫米厚度的，0.5毫米
0: 以上
1: 厚度的哈，基本上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了，阿丽老师已经给你指导了。
2: 哎，在这一点上呢为阿丽老师点个赞哈，就是实实在在的阿丽老师也是为我们听友着想，就说这个没有必要去花钱的，那咱就别花这个钱，会实实在在的告诉给大家，那咱挣钱也是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挣应该挣的钱。如果郭大鹏说哎呦我就是想要让阿丽老师挣点钱，等你啥时候改造了装修了你再找阿丽老师啊。
1: 嗯 ,OK。好，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验修工程一定是水电的隐蔽工程，在施工完之后还没有扣外面的板子，这就是要进场检查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验收点是墙面和地面啊，墙面和地面应该怎么验收，都验收哪些地方呢？
0: 墙面呢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说装修完毕以后去验收墙面的话，那就是验收大白了嘛，对吧，就是大白验收。因为我们墙面它除了刮大白就是贴壁纸嘛，那首先咱说刮大白这是一个大众化，那以大众化来验收的话，首先我们墙面要去检怎么验收呢，第一个是阴阳角，阴阳角是否是直的，因为我们大白底层处理的时候第一项就是阴阳角，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阴角，比如说阴角和阳角我们看急得拐弯了，就像波浪似的下来了，那这样式就是不合格啊。我们首先要看着，就哪管现在是顺平，它就斜也得是一个直的下来啊，不能是这个急得拐弯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去检查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啊这个石膏板接缝啊，啊，这个底层，其实我们验收是底层，那石膏板接缝啊和墙体裂缝，我们有没有去粘绷带，或者是全墙挂网，啊，这个是保证你墙体将来以后它不会有裂缝的这种出现，啊，那第三个我们要检查什么呢？整个大白的这个墙面，它就是否是一个平面？比如说我们现在顺平，那顺平它也是平，啊，什么叫顺平？比如说我这个墙是斜的。我墙斜它斜无所谓，但是它斜你表面也得给我刮平它，啊，而不是归方，是斜平，所以说我们也得要检查这个墙面是否是平，如果不平说我们这个墙就只看着像波浪，那就是刮大白没有刮到位。最后一道呢我们要去检查墙面，就是这个乳胶漆是否刷的均匀，比如说我们刷完乳胶漆我一看这怎么这个墙面啊和棚顶这就看着就是像这个东一刷的西一刷的，就特别不均匀的这种情况下，这是不行的。还有呢我们最后一个再检查一个墙面，它打砂纸是否打到位，如果我们看墙面就是一个棱一个棱，那就是当时它打砂纸底层打砂纸，比如说刮完大白打砂纸刷乳胶漆之前，它没有打砂纸打均匀，这时候墙面就属于不合格了。
1: 你说墙面有的时候会空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空鼓情况，对吧？那我们空鼓肉眼能看到吗？
0: 空鼓啊，刮大白这个程序说大部分没有。
1: 你
0: 说空鼓是什么样情况下是空鼓呢？比如说我们交了房以后，现在是不是墙面没有刮大白呢？那这时候墙皮，也就是开发商建楼的时候，他这个墙建完以后，他要抹墙皮嘛。这个墙皮和原墙脱离了。这时候我们一敲这个墙是咚咚咚的空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墙皮和原墙开裂开离缝了，这时候属于空鼓。但是这种空鼓大家要记住哈，这种空鼓在你刮大白之前你的工人要检查，如果墙面出现这种空鼓的时候不要去刮大白，要把你空鼓的这个墙皮全部抢掉，重新抹上水泥之后再去刮大白。因为这个空鼓啊，如果出现空鼓你再在外边去刮大白，可能在一两年之内没有问题，但两年以后啊，你这个墙皮它一定会脱落了。
2: 那空鼓的需要把那块空的地方给它扒开然后填实了再刮吗？
0: 对，也就是说把

0: 中骨的这个墙皮彻底铲掉之后，抹完墙皮以后，我们再刮大白。
1: 嗯，但我觉得墙的面积太大了，这怎么是
0: 控骨哪有那么大的面积？
1: 那你怎么查呀？墙的
2: 那小锤子啊，
1: 挺大吗？
0: 其实我们不用小锤子，就是你拿手啊
2: 敲一下就行。
0: 敲墙面，其实控骨的时候就是咚咚咚的声音。
1: 嗯嗯。
0: 那等到你要是实墙，它是敲的就特别实诚，我们自己就能感受出来。
2: 好，墙面检查完了，我们要检查地面。但是在检查地面之前，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这一段目前处于饱和的状态。另外黄河桥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也是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阿丽老师的抖音账号，四个字啊，阿丽给力四个字就可以找到阿丽老师了。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哎呀，怎么办呢？我们都说了郭大鹏别找阿丽老师，他还说呢，说我哪天呢还得去店里找阿丽老师，说市场的套路太多了，不敢乱找，多花点我不怕，我就怕被坑啊。说这是我媳妇儿交给我的任务，天天给我叨叨好长时间了。
1: 所以阿丽老师，你看到就我们的听友啊，对您的这个信任，对您的就是推，不管是您的推荐还是您自己做，他们寄予的厚望。所以不能辜负我们的听友啊。
2: 你可以去阿丽老师那喝喝茶啊，阿丽老师跟你去聊一聊，告诉你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啊。其实就有的时候啊，我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听友找到我装修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当客户打完预算以后，我有些客户问我说，阿丽能不能便宜点，我说能，就是特别时尚的，我说我给你便宜呢，是从我公司打完预算的这个利润里头，
1: 从你自己的利润里给他让，
0: 给你便宜。
1: 嗯，
0: 那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哈，就是说这一个装修活，你比如说我可能挣你个5-6千、6-7千，对我来说就行了。 因为你咱不能从一个客户身上挣太多嘛。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大包，你像一个大包的一个家庭装修，那可能一干就是两个多月。
1: 嗯。
0: 那我可能一个月在你这一家，我也可能也就赚你个3000多块钱儿，啊，这样式的，我感觉客户他也不亏。
1: 嗯
0: 啊，那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整找我来装修的客户，我有自己给自己有一个横线底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我不管你说我就想这个普通装修，那普通装修在我这儿也得保证质量和环保。
1: 嗯，
0: 如果要说你说我这个环保无所谓，那可能我就不干了，因为我想在我给客户装的每一套房子，我不能说给你用，你要说我不用什么大品牌，但是你的质量和环保一定要达到标准，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底线。
1: 对，
0: 如果这种底线我们都守不住的话，那这个装修没有意义了。我也枉费了我们听友对我的一个信任。
1: 嗯，就是你守住的是东鼎的品牌，哎，东鼎品牌的一个底线，就是不管是多少钱的活儿，咱们得基础是得是环保以上啊。如果说客户就是说你就给我便宜到连环保都保证不了的，那宁可不干这个活儿，也不能够降低那个标准。我觉得你这个思想是对的，因为一旦给客户使用了不环保的东西，后续如果客户在身体健康上出现了问题，你说咱不担着这个责任吗？我觉得这良心上确实是过不去啊。
0: 对，有的时候跟那个员工我就在讲，我说我们你看一共挣客户这点钱，如果装完修给客户装的一塌糊涂，最后让客户骂你几年，你说咱这个那脸上发不发烧啊？
1: 对，你不太不值当了，人家不是骂你几年呢，一直骂，有可能还要到处骂呢，这都有可能啊。
2: 我们就来说说验收的环节。那么验收环节，我们刚才讲到了墙面和地面，墙面阿林老师已经给大家分析完了。那么地面，我们应该验收哪些地方呢？
0: 地面是这样的啊，地面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化。首先我们说这个地面的话，一个就是分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是这个地面是你后打的。什么叫后打的呢？比如说我们铺地热了，铺地热了，这个地面我们去验收的时候，首先是比如说我们铺地板的地方，那在它打这个地热地面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找平？
1: 自流平吗？
0: 不是自流平，是在它抹地面的时候，它要自己去给你找平。
1: 嗯，
0: 那第二个，它有没有给你压光？
1: 什么叫
2: 压光？
0: 就是我们水泥地面一看带光泽的。
2: 哦，是应该压还是应该不压呢？
0: 铺地板一定是压的。
1: 什么意思？是哑光的还是光面的？
0: 光面的，也就是说我们铺地板的地面一定是光面。
1: 嗯，
0: 但是我们贴瓷砖那就是麻麻咧咧是最好的。
1: 麻面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在我们铺完地热以后，也就我们自己打地面，你要去这种验收。
1: 哦，
0: 那剩下你再验收是什么？那就不是验收地面了，那是验收地面以上的东西。
1: 嗯，
2: 比如说地板或地砖。
0: 比如说地板地砖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地面本身它就是开发商打的一个楼板。
1: 嗯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前期在装修完以后啊，那你只能验收它的表层的材质的一个质量。
2: 嗯，地板我们就是不是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啊？
0: 对，地板呢验收的时候你也看你铺地板之前你有没有做自流平。
2: 一定要做呗。
0: 不是一定，你可做可不做，也就是你对地面要求比较严格。比如说我铺完地板以后不允许有空的，或者说我一踩是山乎的这种状态出现。
2: 嗯嗯，
0: 那你是必须要做自流平，
2: 这个也是要另外加项的。
0: 自流平是另外加项的，
2: 多少钱一平？
0: 自流平现在应该是从10块到15之间吧。
2: 墙那个呢？找平？
0: 墙找平是刮大白的，在那
2: 不是你们就是墙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硅方。
2: 硅方，对，墙硅方是多少钱来着？
0: 硅方这个它就贵了，因为它硅方呢，它就属于在刮大白这个程序叫硅方或者顺平。那如果要说顺平的话，现在应该是我们在市场应该是刮大白，应该是20多块钱一平。
1: 嗯，
0: 那你要硅方的话，那一下就达到80-90了，
2: 好贵哟。
0: 嗯，
1: 因为墙面这个平数怎么算呢？我怎么记得哈，有一年，有一个就是做涂料的老板，
2: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在聊就是他这个生意的时候，他说，所有的刮大白呢是就是你的房子的面积要乘以3。 才是它的就是说施工的面积，他说的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0: 啊、这就是在我们行业之内的一个计算方式。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房子是100平，
1: 嗯，
0: 啊，那过去就是这么讲，就是说100平你乘以3就是你大白的面积。
1: 哦，
0: 也就是说300平，但是现在300呢，我们现在都缩了。现在要是算呢，我们就是2.5就行了。
1: 嗯，
0: 啊，乘以3有点冒，乘以2.5呢是
2: 比较
0: 稳妥
2: 合理的。
0: 对，
1: 那么装修公司在给客户打预算的时候，他的大白也是这么算的吗？
0: 不是，正规装修公司没有这么算的，这是什么不正规的？比如说，我到你家房子，我一看这个大白，我也不给你细打嘛。
1: 嗯。
0: 就说你总共能有多少平，那你这房子是多少平乘以2.5、
1: 哦、
0: 就是你大白面积完再乘以多少钱单价就行了、哦、但是我们装修公司给客户去打预算，我们不是这么打，
2: 就是实打怎么打的、
1: 嗯、
0: 我们是你看设计师为什么前期每个房间量房嘛、
1: 嗯、
0: 他量完以后你这个刮大白，这个墙面是刮大白还是你这个就是你上墙板了，墙板就不用了、
1: 嗯，
0: 那你要刮大白，它就是这一面墙多少平，那面墙多少平，它是散着一面墙一面墙给你算出来的。
1: 是一面墙一面墙加，所以装修公司给你，报的这个刮大白的费用是
2: 实的。
1: 嗯，
0: 那你比如说你家里分什么客厅、卧室啊，什么、
1: 嗯、
0: 什么二卧室、三卧室这样，
1: 嗯嗯，
0: 那他就会跟着客厅你的大白
1: 是多少平。
0: 卧室大白是多少平？
1: 嗯，
0: 啊，这个棚顶是多少平？
1: 嗯，
0: 他会这样式的细致给你打。
1: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刮大白的费用哈，就装修，咱们讲的是装修公司的报价，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不归方的话，顺平的话，那么一平米装修公司通常会就报的区间，你说一下，一般装修公司会报多少钱到多少钱？
0: 应该是从22到26之间吧。
1: 嗯，二十八
0: 之间。
1: 28之间，就是30块钱以内一平哈，20块钱以上，30块钱以上。然后归方呢？就我每一个房间都要归方。那么
0: 归方我不说吗？一平就得80-90吗？
2: 80-90，其实所以没有必要。比如说我这一面墙，我想要打定制家具，我就把这一面墙归个方就可以了，
0: 对
2: 对吧？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这只是刮大白，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项呢，在这个大白程序上还有一项刷乳胶漆，
1: 嗯，
0: 刷乳胶漆也是单打项，
1: 哦，
0: 它不是刮大白，比如说20多块钱一瓶，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那后期还有一个就是刷乳胶漆多少钱一瓶？
1: 那刷乳胶漆多少钱一瓶？你们是怎么给客户报价的？
0: 刷乳胶漆是这样的，从应该说一瓶从12到27-28块钱不等。
1: 嗯
2: 嗯。
0: 啊，因为
1: 这是刷吧，就是你的不叫料钱，叫人工费吧。
0: 人工费加材料。
1: 还包括材料，那你材料
2: 为啥有区间呢？
1: 不是，关键是材料。你看哈，这个乳胶漆里边什么艺术漆啊，什么环保漆啊，净味漆啊，就各种漆，它价格差的很大呀，你怎么收费啊？
0: 所以说这个艺术漆啊，它是另外一个，那是特殊造型的一个艺术漆。
1: 嗯，
0: 乳胶漆为什么我说区间了呢？
1: 嗯，
0: 你比如说乳胶漆在我们市场上有好有坏嘛。
1: 对，
0: 最便宜的乳胶漆一桶可能180。
1: 哦，
0: 最贵的一桶1000多，
1: 嗯，还有2000多，
0: 所以说这就看装修公司给你配备的是什么样的乳胶漆，
1: 哦、
2: 嗯，
0: 他会根据这个乳胶漆合出每一瓶多少钱，加上人工费，
1: 嗯，
0: 他是这么给你，
1: 就是连工带料是多少钱，会报每瓶是多少，那你就不用管你家到底用几桶了，就人装修公司自己匹配了，
0: 对，他会给你匹配，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少有干纯人工的？
1: 哦、
0: 啊，因为纯人工你干完以后啊。第一个你说我光给你包工吧，你拿材料将来以后没法给他保，
1: 嗯，
2: 啊，
0: 你任何一样出现问题你没法保、
1: 啊、
0: 你说他说是人工没干好，他说是材料不好、
1: 嗯、
0: 就是他俩你就互相之间打架，
1: 那肯定是啊，到了就是最后找责任的时候肯定是你推我推你呀、啊、
0: 对，
1: 那你这个活都是让他们一家去干，那他就没有什么可推卸的，
0: 没有推的出问题那就是你装修公司问题，
1: 对，不管是料还是工反正是你的问题，你要承担，你要负责任。
2: 好，这是刚刚我们说的检查的第二项，然后又延展了这么多哈，有这个地面的话，如果是地板的话，我们就来回走看看有没有这个空鼓，
0: 对，
2: 那如果要是瓷砖呢？
0: 瓷砖我们检查的首先是空鼓，
2: 那就是敲一块一块敲吗？
0: 一块一块敲啊，
2: 好费劲呢。
0: 这个敲你不要拿小锤在地上敲、啊，
2: 那怎么敲？
0: 拿锤子敲啊，你还倒把瓷砖容易敲坏。
2: 那怎么办？
0: 拿一个木棍，实心木棍
2: 啊。

0: 拿一个木棍，比如说敲爸爸，敲杆儿，
1: 敲爸爸，
0: 铁锹的那个杆儿
1: 啊，敲爸爸，
0: 啊，你就拿这个敲爸或者一个木棍儿，啊，实心木棍儿，你就在地上这样是一戳一戳，
1: 哦，啊，这还好，
0: 它实心的你就听着特别脆的声音，如果空它就发闷了
1: 啊，闷啊啊，空的反倒是闷，
0: 对，
1: 然后实的反倒是脆，
0: 对。因为那个实心的它跟墙体融为一体了，
1: 那跟敲西瓜一样
0: 吗？差不多
1: 一个道理，
0: 它就特别脆声。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控骨它里边是空的，
1: 嗯，
0: 它一敲都咚咚咚咚的这种声音出现。
2: 嗯，小的时候啊，就是去买西瓜，那都是人家给咱挑哈，说熟的还是不熟的。后来长大呢，突然间自己就会选西瓜了。
1: 你选的敲的是什么声音的？
2: 就是
1: 闷的还是空的？
2: 不是闷的，闷的不好吃，就是那种
1: 空的脆的，
2: 咚咚 咚。
1: 对对，脆的声音，
2: 哎，那种声音的西瓜就甜。
1: 是是是是，
0: 你看嘛，我检查瓷砖呢，啊，我会检查控不控。
1: 西瓜不咋会挑，
0: 西瓜我就不会挑。
1: 啊，是不是相反的感觉？哎，
0: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是地面检查瓷砖的时候是控骨啊。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要检查啥呢？检查这个瓷砖的平整度。
1: 嗯，
0: 什么叫平整度呢？就是说我们地面是一块块瓷砖形成的，
1: 嗯，
0: 那这块砖和那块砖之间，也就是它都有缝隙嘛，它是否是刷平，
1: 嗯，
0: 那这个我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你不用检查别的，就是检查四个角，这四个角因为最好检查嘛，
1: 嗯，
0: 在这个范围可能说一百之内，这个距离这四个角都在之内，
1: 嗯，
0: 看四个角是否平。
1: 嗯
2: 嗯，
0: 如果四个角平，那就是它贴的这个砖是没问题
2: 的，
0: 平的，
2: 嗯，
0: 如果这个角你发现其中一个角不是低就是高，
1: 嗯，
0: 那就是这一块砖它高出这四个角了，它就是高了，低了它就是贴低了。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检查这个四角，检查它的平整度。
2: 嗯，
0: 第三个我们要检查啥呢？检查是不是瓷砖之间都有线呢，就是我们这个缝，
1: 嗯，
0: 缝有横缝有竖缝啊，
1: 嗯，
0: 这种横缝竖缝，
1: 嗯，
0: 我们要检查这个缝是否均匀。
1: 嗯，
0: 比如说它是三毫米五毫米，是否全是三毫米一个通线，就像一根线是过来
2: 特别直
0: 特别直。
1: 嗯
0: 啊，一边宽啊，如果一边宽特别直，那就证明横平竖直这个线非常标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装修过程当中，可以来说所有工种啊，什么你像水电工啊，这个立工啊，大白工啊，木工啊，还有瓦工，这些工种里最贵的工种工费就是瓦匠。
2: 嗯，现在瓦匠如果单独给客户服务，就说我家就是换个瓷砖，我现在也不找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找装修公司中间他派施工队，那公司可能要有一定的利润，所以我就自己找外面的瓦匠去来给我做。通常这个瓦匠的工费会多少？
0: 分两个，一个是按平，一个是按天。
1: 嗯，
0: 如果按天的话，一个瓦匠一天最少，他一个人哈，一个人最低不低于500。
1: 嗯，
0: 如果按平的话，他给你贴的话，他就是人工费一平也得合在，如果他不是给我们装修公司干，是给你客户干的话，
2: 嗯，直接干，嗯，
0: 应该是在55到60之间，
2: 是一平呗，
0: 一平
1: 哪个合适，
2: 是天儿合适还是平合适？平合适，
1: 就天儿怕它慢，
0: 因为天儿这个出活多少你不知道，
1: 是，所以觉得还是瓶能够合适一点，
0: 啊，那也得看你量多少啊，
1: 是是。
0: 你要说我本来就那么四五瓶，你可能你让他按瓶他还不给你干了
1: 啊，
0: 哦，因为
1: 对小的就会按工来算，
0: 对，他只能按工了。
1: 嗯啊，嗯，好，双木成林想问阿丽老师说，请问天棚能贴壁布吗？
0: 天棚能贴壁布，其实天棚啊，你贴啥都能贴。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我干了20多年装修哈，啊，我们天棚没有贴子。
1: 嗯
0: 啊，除非是我们的办公场所，办公场所我们可能说有这个框面板吊顶啊，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用其他的这个软膜去吊顶啊，但是如果作为家装来讲，棚顶上一码全是白色。
1: 嗯
0: 啊，为什么棚顶从来不是说壁纸壁布？因为壁纸壁布它都是带色的嘛。
1: 嗯嗯，
0: 我们棚顶尽量不要带色，因为我们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站在这个空间之内，它这个 棚它属于我们脑袋之上的这个天棚嘛，
2: 嗯嗯，
0: 那它是白色的时候它通透感就强，
2: 嗯，
0: 如果你上了任何一种颜色它都比较压抑，
2: 嗯嗯，
0: 啊，就显得我们空间特别。

0: 有这个灰色的壁布其实不是太好，但精装修的房子如果你想改变，你就得把那个壁布给拆下来，都是一笔费用，拆是一笔费用，再往墙上你不管是上乳胶漆还是说做别的颜色的壁布，你全都是钱儿。所以我觉得哎，现在这种精装修的房子有的时候虽然他说是一种节约，我感觉有时候也挺浪费的。
1: 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墙面啊，你上墙板墙布什么都行，但是它虽然说长城宽往后我们有这种缩的感觉，
0: 嗯，
1: 但它的确是上你档次的。但棚顶我们不能让它有缩的感觉，棚顶有缩的感觉我们就显着这个空间它压抑了，就让我们头顶往下压，所以说这个空间显着还不大啊，这时候我们是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棚顶不要上任何色哈，就是乳胶漆。
2: 嗯，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验收环节，就是门窗工程了，因为这也是天天用的，质量肯定不能差啊。我们先说门，我们在验收的时候，阿丽老师，像你们公司给的那个验收手册当中都会引导大家来验收哪几个部分？
1: 首先是门吧，就门这块就是我们卧室门了嘛，所有的房间的门，这个门呢我们第一个要验收，就是在我们关闭的时候我们不有框吗，框和门之间是否是一个平的下来啊，是否是平，
2: 什么地方，什么和门，
0: 框
2: 和
0: 门
2: 和框，
1: 框
2: 和框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门是不是一关上和这个框之间它俩要咬合吗，
2: 是
1: 它俩首先是不是平的，
2: 嗯，
1: 你别门一关上和这框之间这个门上撅下跳的，
2: 哦，
1: 这种感觉就属于它门瓢了。
2: 嗯，
1: 第一个是我们要验收这个门的平整度，
2: 嗯，
1: 第二个我们要验收什么，门在安装以后它的缝隙，
2: 嗯，
1: 也就是我们门是不是安锁这边，这是锁，这是一个边，还有我们合页这是个边，
2: 是
1: 这两个边的缝隙只有 2.5 毫米，
2: 哪块
1: 不是 2.5 厘米，2.5 厘米啊！
0: 我发现了今天的节目跟毫米厘米给干上了，
1: 就
0: 杠上
2: 了。一会儿这个庆涛又好喷出来的，刚喝水都已经给呛着了。
0: 这时候是不是在喝水？
1: 因为我们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像我们一张薄板啊，
2: 嗯，
1: 一张薄板，也就是两毫米，两个厚的吧啊。这个薄板就是这么一个小缝，
2: 嗯，
1: 因为你门还不能说让它一点缝没有。一点缝没有，因为我们门它会热胀冷缩的。
2: 嗯，
1: 那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缝隙太大，太大它不透风了吗？
2: 是、嗯、
1: 啊，这是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个门的这个缝隙。
2: 嗯，
1: 那其次呢，像有一些个就是你这个门说我们的实木不实木啊，啊，那就是你看你买什么样门了。
2: 嗯，
1: 那最后我们再检查的就是这个门的表面。
2: 嗯，
1: 表面是什么，你可能我有免漆门，那免漆门的这个表面它有没有磕碰啊，
2: 嗯，
1: 有没有损伤啊，那如果是烤漆的，那我们的油面有没有损伤啊，啊，我们要去检查这些。
0: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有些人家他们买了门之后给运输到这儿的，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搬运的过程当中嘚儿磕出一个小坑来，
1: 嗯，
0: 他就是说憋进去了，就这么一小块，然后呢你说你继续安这个门吧，你觉得已经不是你想要的那个，被损坏了，但是你要是说让他就修这一块或者让他返工吧，对那个生产厂家来讲他的损失又比较大，那像那磕出来漆也等于凹进去了，然后里边的那个木板肯定磕进去了嘛，也是一个坑，这个时候修能修好吗？
1: 分啥门，如果你是免漆门、
0: 哦、
1: 磕坏了修不好，
0: 修不好啊！
1: 免漆门修不好、
2: 嗯嗯，
1: 因为免漆门它是压的一层膜。
0: 哦，
1: 但你要烤漆门，说我磕一块憋，啊，都能修好。
2: 哦，
1: 因为
0: 免漆
1: 烤漆门可修的，就像我们油漆的嘛，
0: 嗯、
1: 油漆的它修完以后是严丝合缝的。
2: 嗯，
1: 就像你说我磕个憋，你就磕个洞，它也能给你修出来。
0: 啊、
1: 哦、啊，就像我们车似的，你车撞了，
0: 嗯、
1: 为什么它能给你修的跟原来一样？啊，
0: 别拉出来，
2: 它是烤漆的，
1: 它是可以能在表面给你刮腻子，
2: 嗯，
1: 刮平，
0: 哦，
1: 啊，只有烤漆可修，免漆的没法修。
2: 哦，还有这个门，你说门安装上之后，我们用不用来回开关，试试它的顺畅度啊？对，合页呀、啊。
1: 合页、啊、大部分你不用试哈、啊，你其实要是开门关门的，你试的是什么？是门锁。
2: 嗯，

0: 就是我们门锁在关上的时候它是否顺畅，就直接卡到那个门锁、那个小舌头直接卡住。有好多个可能说哎我得硬拽一下才卡住。或者我轻
1: 以前的门好像愿意那样。
0: 对，我轻轻一带它关不住，其实这时候就是它安装的问题。是它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锁的这个舌头和它的这个孔，它俩之间没有对正。所导致才会出现关闭不严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去关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把门已经卡上了，我们晃一晃它的间隙大不大。
1: 哦，
0: 这个就是锁的间隙了。
1: 那密封条需不需要检查呢？
0: 室内没有安密封条的。
1: 大门外面的大门呢？
0: 外边大门你要验收，但是我们室内门呢有安静音条的。它不是封闭的这个密封条，它是静音条。什么叫静音条？就是我们在关上门，比如说有风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关木头和木头之间咣一下子？但是它那块有一个静音条。就是一关它卡在的是一个条上
1: 啊，而
0: 没有声音。
1: 这个就是看你选门的时候门是不是自带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常识的话，你可能就会嘱咐一下商家，我要带静音条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将来这个门呢一旦就开关什么的，它会不会有那个特别大的响动。而且实际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也确实起到静音的作用，包括隔音的效果。
0: 还有一个哈，说到这个门上了，那我就再加一条哈。在这个门的时候验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能安，如果能安门碰尽量安门碰。因为门碰啊可能说对我们挺重要的。尤其什么时候呢？夏天。开窗的季节。开窗的季节我们大部分把窗户一打开，你那个门呢、卧室门大部分都是开着状态。
2: 有的时候怕风大，
0: 这个风
2: 一
0: 刮，尤其我们大连风还大、这个门哐一下子关上了。这时候是这个门的风吹的这个劲儿头挺大的，容易把你门框都给你磕松了、或者门磕损坏。
1: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这应该是一位新的听友哈。他首先问说咱们现在播的是什么节目啊，是我们交广的爱家在路上。然后他说前面的装修啊没听到，是从瓜大白开始听的。然后呢想要再介绍一下这个，让我们介绍一下嘉宾阿丽老师，维修装修经验24年了哈。然后他好多问题，他说问一下怎么全包啊，然后说平日怎么来联系阿丽老师啊，问窗玻璃现在什么品牌呀、推荐什么呀，中档的呀在哪儿买呀，还有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钟准时播出啊。你的问题比较多，到时候呢你可以跟阿丽老师联系一下，你看看，因为我觉得他应该
3: 给你一个作业，阿丽老师、就是这位幸运草他发送的那些问题啊，然后下一期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一一解答，就因为他的问题肯定也是我们听友的问题是相同的。
1: 对，另外关于这个房子之后应该怎么验收，我们是给大家总结了8点，今天呢只说了2.5啊。那么周三下午的时候阿丽老师依然会做客直播间，我们就着这个继续给大家捋顺了哈。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长江路沿线目前从新开路开始，东行方向一直会缓行到博威廉门前，也就是友好街的路口处，包括黄河路进入到长江路也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过了友好街之后，继续东行方向长江路会有所缓解。另外高尔基路和平广场去往太原街方向是商圈周边。

0: 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中华路、中华西路、山东路同时汇入到华南广场环岛也是暂时车多。东快路呢，主要是北行方向石灰石矿弯道路段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现在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进步新区、长海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2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2: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2: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熟悉的音乐带来我们熟悉的节目，下午两点到三点的1008车友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星期六啊。
0: 对对，今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和三点到五点周末来打卡。我们的节目呢都是直播互动的，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在节目微信公众号上，就是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对吧？
1: 对，嗯，我们这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嘛，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啊，关于汽车怎么样来养护啊，怎么样保养，遇到了一些问题怎么样维修啊，维修的价格大约是什么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公里数、品牌、车型，你担心的问题啊，然后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对，今天正好是周六的时间，我们呢今天没有节目嘉宾了，就剩下主持人安安和梁山两位，我们陪伴各位车友朋友在周六下午的时候在路上。那我们这节目肯定是第一是手握方向盘，
1: 安全系心间，
0: 对对对，
1: 交规要牢记，
0: 嗯，情绪放两边，哎，就是防止这夏天天气炎热，防止这些情绪就路怒啊，
1: 哎，我觉得
0: 还有分心驾驶。
1: 哎，对，我觉得开车就是什么事儿特怕冷不丁，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分心驾驶就担心突然冷不丁窜了个什么东西，然后你走神了，没看到啊。
0: 对，
1: 这个容易突发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在强调一个词叫防御性驾驶啊。
0: 对对对，嗯，所以
1: 说就是你只要一上车，
0: 对，
1: 你就是最好处于一种防御性驾驶的那感觉。
0: 嗯，
1: 那有人就问了，说到底你们经常说这个防御性防啥呀？
0: 嗯，我们刚才不是有四句话嘛，哈，四句话。那么防御性驾驶呢，也有五个基本原则啊。这个大家其实做的也挺好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五个原则再给大家明确一下，以后呢，就是这五个方面就是比较集中了，是吧？不是像我们得到零散的啊。这个第一个呢原则呢，就是保持视线的移动。
1: 嗯，
0: 这啥意思？你不能直勾勾的看着吧，对吧？哎，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车辆也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它一种防疲劳驾驶，就是如果你眼睛啊直勾勾的，它就会警告你震动啊方向盘。他会判断你这人物表情比较僵化。
1: 哎，你说的这个是现在燃油车也有这样的功能了
0: 啊？有啊，有啊，有一些辅助驾驶，
1: 越来越智能了。
0: 啊，对对对对，所以你要保持视线移动啊。那这个就好理解了，哎，你要观察嘛。
1: 对，你这个一说，就使我想起来，我们一般那个，嗯，就是一些 APP 操作起来的时候，
0: 嗯，
1: 请您张张嘴，
0: 对，对，
1: 请您眨眨眼。
0: 哎，你看清楚了，
1: 就别是一照片是吧？
0: 对对，你看清楚了，一会儿钱没了啊。等于认证完了之后钱没了啊，所以说我们刚才第一个原则就是保持视线的移动，
1: 移动，
0: 哎，左移动一下，右移动一下，是吧？啊，另外不能突然，你要是动作太猛的话，我们车辆开车啊，很多这个姿势是比较固定的哈，啊，固定的话，比如腰也不好啊，这个肩背也酸疼是吧？就颈椎是吧，嗯？我们有的时候怕发生事故或者急停，就对人的这个颈椎伤害是比较大的。
1: 哎，对，
0: 对吧？
1: 就是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在前面开车，然后后面一个车把你追尾了，你这个脖子往后一闪，
0: 对 对, 对，
1: 这个其实都容易闪着。
0: 对，就像甩鞭的效应啊，嗯，这个我们第一个原则就简单，这是我们都展开说的嘛哈，能照顾到的都给大家考虑到啊。
1: 对，就是保持视线移动，就是你得扫视前方道路周围环境啊，及时发现一些潜在的危险啊。
0: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在保持注意力啊。
0: 对，对的，哎，不要分心驾驶啊。第二呢，预留缓冲的空间。我们以前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留多少呢？比如说跟前车保持距离，他说我要是留长了，可能又有人过来加塞儿啊。其实呢，这个并线行车它是很正常一种交通行为。如果前，但是你不能像刀锋式、刀片式，就给后车造成措手不及的情况，比较麻烦。那正常情况下都是提前打转向。还有，如果后车比较近的话，那你先别着急并进去，你可能后边那个车，在后面那个车可能有空间了，他就会给你，是吧？所以你作为驾驶员就预留缓冲的空间，
1: 嗯，
0: 这是对你自身好的啊。
1: 就是前车突然来个急刹车，你不至于追尾上去。
0: 对对对，
1: 是吧？就
0: 你看啊，刚才
1: 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嘛，只要追尾，
0: 对，
1: 通常情况下你就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对，我主要是考虑别的车，我是怕别人加塞啊，这个不太好。
1: 那你这不对呀，啊，你天天这么想，你不紧张吗？
0: 对了对了，那是啊，我自己的心都没操完呢，还要这操别人的心啊。所以我们刚才讲防御性驾驶的五大原则，第二也预留缓冲空间，
1: 嗯，
0: 是不是总结得很好嘛？
1: 对
0: 对吧？
1: 第三个呢，避免视线阻挡，
0: 嗯，
1: 哎呦，
0: 视线阻挡啊，这个一般不能吧？就主要是在一些雨季，比如说雨刷呀，视线不好，就是，在这个其实还可以，视线阻挡，避免视线阻挡，有这情况吗？
1: 嗯，比方说，哎，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夏天下午哈、啊
0: 嗯，
1: 你往西、
0: 嗯、
1: 由东往西开车，
0: 嗯，
1: 你会觉得特别刺眼睛。
0: 对对。
1: 啊，这个时候开车特别不安全。
0: 是啊，就不是墨镜嘛、哦，啊，还有这个视线这个遮阳挡板嘛，这都可以用上嘛。嗯，
1: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车速要放的极慢极慢啊，就那盲区简直是太大了。
0: 幸亏现在不开车了。
1: 哎，你没在、
0: 那个、你说这极慢，后边这车得多着急、啊。
1: 就你没在下午两点、啊、两三点钟在那个民政街走过吗？
0: 嗯、
1: 民政街能想起是哪条街、
0: 啊？对呀、啊，就是后边嘛，
1: 黄河路后面
0: 那条街。哎哎，对对对，哎呀，主要是那条街的它路口没有红绿灯。
1: 哎，对，
0: 对吧？哎，所以说呢，在
1: 好在它是个单行路，
0: 哎，
1: 但是在岔口、十字路口特别多。
0: 对对对，所以是说让右侧的车先行啊。
1: 对，那个路如果走起来，真的得万分小心。
0: 对对，哦哦，这个我理解了，就是避免视线受阻挡，就是有可能在路口的时候哈、啊，你这个观察不到位，是吧？
1: 嗯、
0: 有的是遮挡啊，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视线。
1: 就或者说你往前开车，你右边有个车停在那儿，
0: 对 对, 对对，
1: 有的时候它都会阻挡你的视线。
0: 对啊，那你就说到就是鬼探头嘛、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公交车前边，对吧？
1: 嗯，
0: 公交车前边正好人行横道，那你说人家正好从公交车前面要过道，
1: 哎，对，
0: 这
1: 个最危险啊，
0: 就鬼探头的，
1: 就这种的视线阻挡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儿、
0: 嗯。对，就是防御性驾驶的，我们说的是这个五大原则，这是第三个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场景。
1: 嗯，
0: 驾驶场景是吧？
1: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
0: 嗯，
1: 比方说呢，就是前面有一个人行横道，你觉得离你呢还有个好几台车的距离啊，
0: 嗯，
1: 但是呢，你发现你右侧车道的车突然速度就放慢了，
0: 哦、对了对了，
1: 但其实你从你的视线看，前面没有人，
0: 对、嗯、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视线阻挡，
0: 对，
1: 等于你右方的这个车主已经发现有人要过斑马线，
0: 对，
1: 或者已经走在斑马线上了，但是你被他挡住了，你看不见，
0: 对，
1: 如果你按照原来的速度往前走，那这事儿就太危险了，
0: 对，这时候你就要跟着停下来，确保他这个没
1: 有
0: 问题的时候，哎，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啊，在人行横道线。接近的时候，这都要注意减速，注意观察，是吧？我们这个礼让行人，这是交法当中的一个规定啊。
1: 嗯、
0: 就刚才讲特殊情况，你右侧车已经停下来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停下来啊。
0: 对对对，是。哎，我以前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有的时候过红绿灯的时候，前面有大车，对吧？我正好跟着他后边，我看不见红绿灯。所以我就适当。
1: 哎，这个你就容易直接闯过去吧。如果正好赶上是红灯了、
0: 啊。对对对，我就放慢速度，我看一下，或者我问旁边那个。我旁边的哥们儿，我说你看这什么灯啊？然后绿灯
1: 那你这车窗都得摇下来呀。
0: 哦、跟你不是他扭头一看就行了，啊，是这样情况啊、
1: 嗯，
0: 就是避免视线阻挡，像这些场景，大家都应该是吧？有所提防。
1: 这就防御性驾驶啊、
0: 哎、
1: 的一部分啊。
0: 防御性驾驶。
1: 另外一个呢，就是确保他人能够看见你。
0: 哎，这个我们是经常提哈、啊，所以我们说并线呢。就是虚线并线哈，它是一种正常的交通行为，所以但是你要提前打转向，然后要保持合理车距，是不是 啊这几个操作就要有，不能说我刚才讲刀锋式的这个并线，这个肯定是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啊，容易引起一些路怒症，
1: 对
0: 啊，容易引起事故的就连发了一些反应啊，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确使用灯光嘛、嗯。
0: 对对，
1: 所以你要确保你的转向灯啊、刹车灯都是亮的。
0: 对，
1: 这个灯的亮起等于是给你后方或者是左边、右边的人提醒，
0: 嗯，
1: 你要干什么了？
0: 对对对，
1: 对，给人家一个预见性啊。有一些车辆，比方说在道边，我们很多道边其实可以停车的哈。
0: 嗯。
1: 那你从道边出来之前，你是不是应该打一左转向啊？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对的。
1: 但有一些朋友也许已经忘了这个规则了，忘了打左转向了。
0: 嗯。
1: 那么在旁边直行的车辆并不知道你在停车这儿，突然想出来，那有可能你们就发生了碰撞。
0: 对，那当然了，这个也有像是我们开关车门嘛。是吧？啊，要注意一些行人、电动车。你像我有时候回去的时候呢，正好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提前把这右转向打开，因为有些快递啊，它可能，但是还，我这是真是防御性的哈，我还没遇到过这样事儿。
1: 哎，对你这防御性太重要了。
0: 哎、就是我肯定是往右拐的，
1: 啊，
0: 但是我大概离了个20米，
1: 你就开始打转向。
0: 打转向就我也拐、
1: 哦、
0: 后边那个，他有可能一看啊，这样他就不从这边穿过去了。
1: 因为你右方那个、尤其是咱们有一些这个马路的右方有一条小道，其实是可以给一些 非机动车、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说的比方说一些外卖快递小哥，他骑电动车、
0: 嗯、
1: 他是可以在那儿直行的、啊、
0: 对对，
1: 如果你没有打右转向，而你最右排车道是直行加右转都是可以的话，
0: 嗯嗯，
1: 那你像如果你这个时候突然来一个右转，那就很容易跟直行车辆发生碰撞。
0: 对，我就是提前打右转向啊，我因为我怕呢，因为这个小外卖小客他有的时候他也送小往小区里送嘛，就我们可能都进去就往一个小区里走了，对吧？但是他从右侧有的时候不太安全，给他提前、就是、
1: 提醒一下，
0: 哎，不要抢。
1: 对，我们说这个灯光就是在提醒别人嘛，
0: 嗯、
1: 啊，让别人知道你的意图。
0: 好，防御性驾驶啊，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这个叫合理的控制车速，是吧？
1: 根据道路条件、天气情况等因素调整车速，确保行车安全。啊、
0: 对对、
1: 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防御性驾驶的五大原则。
0: 对，我们现在呢，这个防御性这三个字儿啊，大家用在了很多场景。我们修车养车也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跑高速啊，还有呢像雨季啊，那咱们现在这个防汛呢、啊，咱们现在都有防汛的这些通告，比如说有大雨啊、极端的天气，也叫防御性的准备，对吧？做好相应的措施。好嘞，那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正好周六，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假日时间，这千万不要忘记了行车安全，这是防御性驾驶的五个原则，还有我们跟大家解释的这些很多的场景啊，互相的车友朋友来提醒，好吧？嗯，
1: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啊，比方说，我这个车呢已经开了十年了，那我这车当时是新车，比方说在四年之内的时候用的那个叫发动机油哈、啊。机油啊、
0: 嗯嗯，
1: 那我开了十年之后，我还是用原来那款油呢，还是增加点这个标号啊？比方说你们经常说的三菱，
0: 嗯
1: 啊，我们经常说那三菱是粘稠度更高了，是吧？
0: 对，比起嗯，
1: 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呢？
0: 对，这都是养车当中油水选择的话题啊。我们关键是跟大家可以做一定的服务。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没来，特殊情况嘛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了，现在是高温，雨季，还有呢，刚才家长朋友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啊？孩子的这个考试基本上录取的学校都差不多了，对吧？
1: 嗯、
0: 这有的时候也要外出自驾，哎，出行了啊。像这种场景啊，现在比较集中了。

0: 所以呢，我们的修理厂啊，周六周日都特别忙啊。你像咱们那小崔，特斯拉的专修，如果是我们车友朋友哈，是特斯拉的车友，或者是你想买特斯拉的车，你都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发给我们都可以。这个我们线下啊，大连呢，大概市场里有160-170台啊，但是卖得很快哈，卖得很快。而且有的年限很新，像 Model Y 啊，23、24年的哈，这也有比较新的。然后呢，基本上也有便宜点的，就是8-9万、10万块钱，就这个钱。
1: 嗯，
0: 哎，
1: 你说这个，
0: 预算
1: 你说的是 Model Y 8-9万块钱吗？
0: Model 三
1: ，Model 三，
0: 对对对
1: ，Model 三基本是轿车，
0: 轿车
1: ，Model Y 基本是
0: SUV
1: 这种类型的哈。
0: 对 对, 对，
1: 哎，那你说那个8-9万那个 Model 三大约得是哪一年的了？
0: 就是你得动心了哈，2020年，
1: 2020年的哈。
0: 对 对, 对，
1: 那你刚刚说的2024年的 Model Y 还是 Model 三，基本什么价格了？
0: 那就是落地，这是几年了？两年哈，我这大概原则，因为
1: 两年嘛，
0: 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哈。嗯，两年得七折吧，七折吧，嗯，
1: 两年它还能七折、啊、
0: 好像，对对对，还不止。
1: 新车落地就八折啊？
0: 对对，有
1: 两年还能七折吗？
0: 涨价啊、嗯！我给你看一下啊，刚才他们发了一个这个车啊报价，因为呢，我看看它这个价格啊，尤其车比较多，现在是，嗯，
1: 对，刚刚听你一讲，现在有那么多这个二手车，就关于这个品牌的哈。
0: 嘎嘎新的啊，就是你要想买，因为我们刚才讲周六周日他们车友朋友都在保养，所以我们周六周日的节目啊以后马上也要做调整了，嘉宾呢都现在进入到特别忙的时候了啊。这个就刚才讲了，自动变速箱也是啊，因为有涉水啊，或者是高温呢、啊、还有像换油，还有就是大家的养车意识，就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因为油车也比较便宜，自己的车那它就是要做深度保养。其实变速箱换油它是深度保养，它还可以继续用，因为它要卖的话它特别不值钱。所以你像这几种场景加在一起，就修理厂现在实际上是很忙的。
1: 嗯，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哈，或比平时更忙碌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哎，那咱们的听众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编辑信息发送过来啊。
0: 对。
1: 你像有一些朋友呢，知道就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已经知道了，知道我的车是一定要换变速箱油的，而且大约年限公里数也都知道，基本是什么4年6万公里啊，还有说什么3年。4万公里差不多吧，基本要换变速箱油啊。但是对于这个变速箱油，因为它的这种变速箱的类型太丰富了，什么双离合的、AT 的、CVT 的、ECVT 的、干式的、湿式的哈、啊，这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有些朋友其实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怎么换油啊，我这车没有油底壳，我应该换多少升？我重力换油还是循环换油啊？大约什么样的价格，大家对于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特别清楚哈。
0: 对，其实我们节目啊有的时候跟大家解释的比单纯的要问一些，其实就我们也算是一个知识的积累嘛啊。你比如说这刚才讲油底壳还有滤芯，这都问的太细了，而不是网上说的那个简单的说就是换不换油的这个事儿、
1: 就咱们听众基本都知道得换了啊，但是具体怎么换好像还是比较模糊的。
0: 对对对，好吧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安全方面，我们刚才是防御性驾驶的安全的这个提示是吧？
1: 另外就是这周几啊？那是、啊、
0: 对，
1: 是 周三吧？
0: 周四。
1: 雨比较大那天是周三。
0: 周四。
1: 周四吗？
0: 对。
1: 啊，是周四啊。
0: 对对。
1: 哦，哎呦，就所以说这个对于有一些车主啊，也是一个考验哈。那关于这个雨天出行。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会遇到了啊，那关于这个涉水行车需要哪些注意的问题啊？其实作为一些老司机，这些问题基本上也七七八八的掌握的差不多少了啊。但是就怕一些突发的事件，就比方说那天就说一朋友开车啊，他就直接开到山东路的附近，他要上坡，这个时候那个水就从坡上面哗就下来了，结果呢，这车就进水了，
0: 对，对冲，
1: 这种突发事
0: 对
1: 的事件，就怎么应对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还不是特别的丰富啊，
0: 就主要还一种啊，不要这个冒险行驶，对吧？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能过去，我们讲啊，第一，没有车损险、车辆损失险的车，发动机涉水是不管的，对吧？车损险，
1: 你有车损险，
0: 对，
1: 你是二次发动也不行，是不是、啊？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啊，现在已经
0: 车损险，对，车损险是可以的，改了。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车？保险公司不卖给你车损险，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就比较大了啊。
1: 啊、嗯哦，现在不是说你想买车损险就能买得着的
0: 了，那当然
1: 可能还买不上。
0: 对对的啊、嗯，
1: 看一下你车的年限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然后呢，我刚才讲，第一，你就是所谓盲目自信，就是说你知不知道有没有来做保障，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呢，他觉得，那个好像是能过去啊。就是我们以前也还讲过，你这个排水，就是你的进气口在哪儿，实际上最终哈是决定你的进气口，这是你的，就是最上限了。
1: 哎，但是我们一般都按的不是车轮吗？说梦没梦过？
0: 对。
1: 二分之一高的车轮，
0: 我跟你讲哈，因为它这个车辆的密封性是很强的，我这车门只要关进，它是进不去水的啊。好了，那么你这个一般就是前机关盖子，那个发动机的进气量在那儿。那你个轿车，我们那天看到有个轿车涉水的，你其实根本不应该了，你轿车那个很低的那个啊，再加上对面不能有。来冲的这个，
1: 对，就怕对面
0: 对冲。
1: 你觉得这个水的高度好像也恰巧就是在你车轮一半或者偏下一点这个位置。你觉得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原则，没到我这个车轮一半，是不是可以过去？但是像你说的，就怕对面突然来车把这个水涌上来。
0: 对，主要是从你的发动机进气口，如果进水，这个就发动机就肯定要熄火了啊。
1: 那你说这个进气口的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这个轮的二分之一那个
0: 高度吗？不是，就是发动机盖那个位置。
1: 哦，
0: 因为我刚才讲了，车门你关上之后它是密封的，它是进不了水的啊。那么就是唯一能进水的，就是最你前面那个啊、
1: 嗯，
0: 前面那个进气口啊。所以我看，有些泡水车是长时间在那泡着，它不是说行驶当中啊，它在那泡着，这最终导致里边的进水，泡时间长了它也不行，嗯。这是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不要盲目的这个自信啊。另外呢，有些涉水的路段，因为特别急的时候啊，像这种意外呢，我们为什么叫防御性？你是不可估计的啊。它这个水它是越来越深，所以说你感觉我还能过去，我冲到一半这水上来了，然后呢连整个车都没了，这是更危险的。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对不对啊？啊，我刚才讲了，它最高的涉水高度。但是呢有很多其他的意外，你刚才说那轮胎的二分之一叫什么、
1: 那是涉水警戒线了，
0: 警戒线，警戒就是你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其实没啥事儿的啊，就是但是你要注意有危险，或者到这儿呢你就不要去冒险了，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哎我记得是去年哈，去年在指挥中心有一天当班啊、就是通过这个大屏幕的镜头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一天就是雨下的比较大，也好像应该是在早高峰吧，就是有一些车辆呢早上走的是和平广场，就高尔基路市区方向，从星海那边过来哈，
0: 对，
1: 走高尔基路，哎，那儿就有一个低洼处，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呢整个马路本来应该是好几排机动车道吧，就所有的车辆只能在中间一排机动车道这儿，
0: 对啊，
1: 走过来，
0: 对，
1: 哎，因为别的这个车道呢基本上都是有水，这个时候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也身处其中，你说我走到这儿了，从我自个儿的心里来说我已经不敢过去了，
0: 对，
1: 你说后面所有的车就在那等着你呢，你说你咋整？
0: 不是，就是大家都在等嘛，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
1: 不要强行走、
0: 哎、
1: 哈，不要觉得我都不敢过去了，我就是无法判断前面的深度，后面的车好像在催促你，那你也别走是不是、
0: 不是，后边哪有车吹啊，你像这种情况，你催
1: 有的车
0: 你
1: 真敢走啊？
0: 不是，
1: 我从那个镜头就看，有的车它高
0: 啊，对对对，
1: 他就敢走。
0: 有的是，有的是、根据我刚才讲了，它的最高，一个是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就是你车轮的一半，或者是没过车轮，这都是警戒了啊。我们担心的意外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不可控，因为这个水它还在增加，是吧？还有对面，它有些情况是不可控的，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大家车辆涉水一定都要在安全的地方停车等待，不可能在后边催人，催人家你这是什么行为？这属于
1: 哎，所以有人就是催你，
0: 你
1: 也别着急啊，
0: 你
1: 咱们就是直接熄火吧。
0: 对，你要是自己觉得能过，我刚才讲了，你自己觉得能过，是因为很多意外你没有考虑到，是吧？那个水还是在有的时候也急的时候，这水的不断的在增加啊。
1: 而且呢，就是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一般下雪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车主，就你觉得你的技术并不是那么过硬啊，或者你对于这个汽车的掌控性不是那么强，那这样的特殊天气咱就别开车出门了呗。
0: 对呀、啊，哎，我们现在公共交通也非常好，
1: 是是，对，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就可以的。
0: 对对，昨天晚上我也刷到咱们那个政府有些公众号就。

0: 是防御性的，在汛期要做好防御性的应对工作，就是提前应对，提前检查啊，这个避免一些紧急情况的发生，是不是啊？那作为我们车主朋友来讲，自身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排气管很高啊，但是我觉得能过。好了，我刚才讲了，这个水是不断在增加的，你这情况你考虑没有？如果它雨已经停了，雨已经停了哈，不下了，那么那肯定它是水位是不断往下降的。那这个时候，你刚才说了，最高水位涉水深度是你的进气啊，进气管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你前气缸盖的位置。轿车和 SUV 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情况啊，你可能没问题，就是也可以能涉水通过啊。刚才讲雨停了，但是呢，如果是不断增加的这个情况，那你基本上你这个就坚决不能够通过啊。那水不断的增加，然后呢情况发生变化，所以这种涉水行驶，我们刚才讲防御性的驾驶和防御性的应对汛期，我们车主朋友这个应对的安全措施，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啊。1008车友会，除了我们修车养车的一些日常的一些工作啊，还有呢我们预防性的提示，当然呢也有一些常规的这个项目哈。就是我刚才发了一个图片啊，是外地一个朋友，他们做修理厂，是给那个有些叫宝马三啊，宝马三 GT， 因为以前我二手车的这个朋友把这卖过这个车，然后呢灯光也升级啊，我就发给我那个修理厂的小崔。
1: 嗯，
0: 他说这之前我们都已经玩过了啊，都已经能改的都已经改好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连在这个修车养车的这消费项目上还是可以的啊，技术上我们也不差，产品上也不差啊，但是呢车主哪去了啊，这个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就像我们说发动机的烧机油治理、除积碳的治理，这项目都有。
1: 哎，但是我们这几年真的相对来说说的没有那么多了、啊、
0: 哎，对对对、哦、有些消费场景大家可能忽视了，是吧？
1: 另外你说这个就积碳这个问题啊、嗯、还有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其实这几年的新车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烧机油的问题啊？很少有人提这事儿了呢。
0: 对，因为烧机油呢它实际上跟那个就是两点吧，跟路况和机油有关，就是跟你机油的这个品质啊。好了，那么路况呢虽然是没改，但是呢我们大部分的车辆的发动机排量都变小了，对吧？ 2.0T 都是已经很大的了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机油呢品质肯定是提高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机油显示，比如说电子机油尺，还有呢更换周期，包括油底壳大小，这都有变化。所以在这种综合技术之下，好像烧机油并不是主要问题。
1: 哎，对，
0: 都是老车的问题啊。
1: 的确是这样的啊、嗯、那另外我们刚刚也一直在提到涉水这个事儿啊，那么关于这个变速箱跟涉水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就是真的你涉水之后，我们说这个涉水也指的就是说你走过一些这个水相对来说没到你这个轮胎二分之一啊，但是也快到了这个位置、嗯、那么你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还是应该在外边再转个10分20分钟的，是不是？再甩甩水呗。从变速箱的角度来说，一直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对，你这个就不是，你就正常开，它就是水不就没了吗？对吧？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这刚过这水坑、哦，你就到地方了。
0: 啊，到地方了啊！就是我们建议啊，
1: 开一会儿，
0: 涉水行驶，这个一般就是整个轮胎都没了那种情况啊。那么建议车友朋友，对，去修理厂检查一下你的变速箱油是不是进水变质，对吧？
1: 对，嗯，因为有一些这个变速箱一旦进油，一开始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啊，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变速箱就不是换油能解决的问题，就需要进入到维修的这个状态，维修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了啊。嗯，
0: 是的啊，好吧，半点的时间到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和大家就是说一说，好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香一街和香炉交界交汇处，香一街双向以及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中长街新宫街，中长街去往沙河口桥洞方向，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沿沙滩公园路段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沙内有说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基浦新区、长海多云，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凌晨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好嘞，14:33，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3: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我们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都是注意安全、预防为主。像咱们学里游泳的这个发来了几句话，是吧？注意安全、预防为主。
2: 对，这已经就是整个主旨已经领会得很好了，
3: 是吧？我们节目前半段就是防御性的驾驶、防御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2: 对，
3: 防御性的应对汛期的这个安全工作，是不是？
2: 对，其实昨天节目当中呢，很多听众呢也是发了一些照片啊，就是说看看自己这轮胎啊，说你看我这轮胎上面都有一孔了哈，或者上面有一个划痕了，像这样的轮胎还能不能用啊？就相关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其实对于安全这方面啊，这个意识还是很强的啊，只不过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呢，自己有点把握不准，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来信息和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是发送文字啊，还是图片呢，都是可以的，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今天直播间就我们两个人，
3: 对，还有我们的广大的车友朋友啊，确实问题还是有的啊。为啥呢？因为我那个礼拜三应该是哈，上这个二手车市场，看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车哈，但是其中有一个车就是 Model Y， 它那个轮胎呢，我现在哈，后来我考虑了，因为他当时轮胎已经是被扎了啊，
2: 怎么缺气儿？他作为二手车卖，然后轮胎被扎了呀？
3: 对对对，就放在
2: 卖之前不得好好整备整备吗？
3: 不是，那个是人家到时候要真正有人买的时候肯定要换，
2: 再整备整备啊，
3: 或者是当然了，必须要研究一下啊。但是我发现他那个轮胎呢，就是叫扁平比啊，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一直提到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电车比较沉。然后它的这个底盘呢，它的结构啊，它需要用轮胎的侧壁，就是这个扁嘛，啊，叫后胎这部分厚一点，就是你轮胎的侧壁要厚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够来就是缓解一些车辆，比如说侧倾啊，在操控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因为人家原车配的没问题，就是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是符合的啊。后期我们车友朋友有个改的时候呢，它有些时候是按照过去那个油车那个理念，油车它真正的是要靠悬挂影响它的操控的，所以油车的这个扁平比就薄胎，侧面特别矮那种啊，扁平比特别小，所以你这个叫你这个地面的接触面就比较大了。以后啊，再有一个它是这样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感受路面叫路感比较明显啊，有操控性，然后包括这个侧面侧弯的时候，这个行驶在弯路的时候，这操控。可是你要用在这个油车上，那就是真的是浪费钱了啊！因为油车本身它这个特点，再加上轮毂哈，你在侧面拐弯的时候，它就容易对胎壁啊就造成的损伤，所以你的轮胎啊就容易造成过早损坏了。哎，所以我当时也是那么寸劲儿啊，那个车还正好有一条胎没气儿了，所以我说你这个轮胎啊，这个叫扁平比啊，这个设计选择实际上对于电车来讲还是有问题的。
2: 那电车应该选择电车专用的一些轮胎呀？
3: 有的是专用胎，但是呢，专用胎它就是把侧面胎壁呢给它加厚啊，或者是用一些特殊的就。包括说我们说里边的什么就是这个帘儿嘛啊，丝网的这个帘儿它要厚啊，这个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品牌的它就是通用
2: 通用啊，
3: 哎，就是
2: 我这个燃油车和电车通用轮胎呀，
3: 都可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以前从油车的角度，它为了降成本，就是油车的轮胎它越来越便宜，它怎么便宜？它就是降成本。
2: 它最便宜不也得400块钱一条胎吗？
3: 那你要看配什么车了啊，对吧？配什么车？它有
2: 的
3: 轮胎价格
2: 不一样。10万的车不也得400吗？
3: 那有一条有的还1000多块钱的一条。
2: 那对呀，
3: 那
2: 你说我1000多的一条胎，我就是便宜的呀，也得400块钱吧？
3: 对对对，
2: 能用住的是不是啊？那但是现在就这个价格
3: 我刚才讲为什么它降了那么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呢、
2: 嗯、
3: 它本来你要说都兼顾到哈、
2: 嗯、
3: 比如说我胎壁要兼顾到它的耐久性都兼顾到，可能轮胎的价格很高，就是八九百或者一千，
2: 嗯，
3: 它为了降低成本它就改良了，改良之后呢它可以降到四百，
2: 对，
3: 能不能用，能用，
2: 也能用啊，
3: 哎对，
2: 而且这个四百块钱的胎呀跟那个一千块钱的胎呀我觉得到四年好像都得换，
3: 哎，所以他刚才讲了，他不就分开了吗、
2: 嗯？
3: 一个是说你电车专用的，
2: 对，
3: 他把电车专用的拿出来，但是人家有的品牌呢是这样的，我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还卖一千，啊、嗯
2: 哦，
3: 所以他你看
2: 这
3: 就不分这
2: 个，那这就质量特别过硬的
3: 那
2: 种呗，
3: 哎，对，
2: 是不是？
3: 对了，
2: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说四年。对于一些新能源车的这个轮胎好像用不到四年就得换吧，说两年就差不多得换了呀，
3: 那个看情况啊，看情况，
2: 看公里数呗，
3: 你对你说这个所谓两年呢就是网上最近关于这个新车、
2: 嗯、
3: 因为他们都在质保期内嘛，啊，质保期内，所以说有些轮胎呢这个发生裂纹的这个情况，或者是有一些砍的叫老化的这个情况，然后反应比较多，但是正常来讲就是车主反应，厂家也不管啊、
2: 嗯、
3: 厂家认为这是正常的没问题的，嗯，
2: 但是你说对于这个新能源的一些汽车，比方说公里数比较大的啊，两年现在基本上能开到七八万公里的也有吧、
3: 嗯、有
2: 吧，
3: 嗯，
2: 那你像这样的轮胎数也得换一换，
3: 对啊，过去就是三年八万公里啊，
2: 嗯，
3: 对吧，
2: 对，尤其你这个新能源车的轮胎价格相对来说最低也得多少钱，四百也能下来吗，下不来了
3: 啊、你看什么车了，
2: 就比方说你说那特斯拉、嗯、你看那车，
3: 对，那至少得在七八百块钱以上嘛，
2: 是不是、
3: 啊、对
2: 而且不是原厂
3: 对
2: 吧，
3: 对呀、啊、嗯，不用于原厂的，这
2: 原厂那胎，
3: 小崔给你单独配个品牌的轮胎、
2: 哎、原厂的好像四条胎数得一万块钱、嗯、
3: 能用得住的啊、
2: 嗯、
3: 原厂这个咱还真不知道啊，
2: 嗯，反正听说是不便宜
3: 啊、所以说因为它贵，我们特别强调有一个事儿，就是纯电车你要做好四轮定位，你要注意检查你的悬挂啊，轮胎比较贵。另外呢，刚才也讲了，你还得有选择。就是说，我要是一万块钱换四条胎，那是费用太高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外边去选择，有没有便宜的，能用得住的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有些车友朋友，他肯定是可能换的比原厂还要贵。但是呢，我个人的这个建议就是，这个你要稍微换一点，就是胎壁啊，扁平比啊，扁平比稍微这个大一点的啊，不要那个，就像刚才说了，过去用油车跑车的这个理念来追求它的驾驶，这样的话，你这就是损失更大了，这样本身它这损耗就比较大，再加上跟人意外，我们经常讲上马路牙子或者什么其他的情况，或过井盖或者坑，啊、金属碰你这个橡胶，本身你胎壁比较薄，这样的话你的轮胎就是变成了。更容易损坏，更容易爆胎的，本身也不利于行车安全、
2: 嗯、那这样你这个维修的成本不就更高了吗？
3: 对的对的，
2: 你一般说上马路牙啊，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燃油车在到一些这个就比方说医院吧就医的时候、
3: 嗯、
2: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车位哈，我就发现有的停车场里边有的车都需要骑到马路牙上，
3: 嗯，
2: 那么骑到马路牙上好像对一些燃油车的车主吧这个事儿好像驾轻就熟的哈，但是新能源的车主真要注意了，就是你那个底下
3: 对
2: 特别怕磕着，
3: 对的对的、哦、对的，
2: 一旦磕着容易这个漏就电池啊、
3: 嗯、
2: 损坏，这个问题就成本比较高，维修起来，
3: 嗯，就电池这有些是不管的啊，或者出保的车费用也，但是现在也有维修的嗯、
2: 对，因为不用整个宽，
3: 对，
2: 不用整个模组来换了，
3: 对对对对的，
2: 都是拆分起来了，
3: 嗯，另外呢，咱们七月一号之后不是国家对这个新能源也有强制的一些这个措施嘛，就主要是这个纯电，还有呢明年明年的一月一号对于有些增程插混是吧，混合动力都要收这个就购置税吧，是不是，嗯，这样的话呢，但是对电车不影响啊，电车乘用车对电车的商用车是有影响的啊，对电车就是我们家庭买的这个电车那是不影响，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出这可能也是促进的这个发展，那促进发展之后今后你刚才说了相应的这有些维修啊可能还会有新的
2: 变化，价格都能打下来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量更多了嘛啊、
2: 嗯、
3: 但是就怕你买一些其实纯电车更主要的是它的智能化的这个系统，就是智能化的系统才是最值钱的，剩余的什么电池啊，还有朋友说，哎， 我看电车，我就要看哪个电池啊。
2: 哎，对，有些人就说吗，
3: 哎，根本用不着，
2: 买电车是买电池吗？
3: 根本用不着，现在买电车是它的智能化的这个系统。
2: 智能化的系统都差不多啊。
3: 不一定啊，不一定
2: 吗？
3: 哎，对了，
2: 嗯，
3: 所以说
2: 外形都很炫。
3: 嗯，那不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它是软件的东西啊。
2: 嗯，
3: 对啊，智能化的，就有可能你买的是它，因为它这个东西，我刚才讲电池、电机、电控，就这三项技术，这个不用担心。包括谁家的电池，我用什么的电池好，你根本就不用考虑啊。对啊，你仔细看一下，特斯拉还用比亚迪的那个，用那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呢，对吧？那奔驰有的时候还不一定能给他，就比亚迪的电池呢，啊。所以说你用电池，这个根本没必要看啊，都能够保你400-600公里，对吧？续航里程。
2: 嗯，那你说你现在不看电池，你看啥？电车就是电池、电机、电控。
3: 就是我刚才讲了那个，就是智能智驾系统，这个才是核心的竞争力啊。当然，咱们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到那个地步啊。
2: 有的时候好像
3: 咱们国家还不一完全放开。嗯，
2: 对呀，啊，咱们不，现在还是属于 L2 级别的嘛。
3: 对对对，只能这么称呼啊。L2，但实际上有些功能，有些车实际上是超过 L2 的啊。但是你总得，你不能像刚开始那个盲目阶段的时候，大家随便讲啊，我这个就如何如何，那不行了。那你要从讲的角度，或者是从规范的角度，你只能限制在一个国家标准 L2 啊。
2: 嗯。就是安全永远是我们考虑的第一元素啊！
3: 对对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嘛哈，这个不要紧啊，因为现在学习的时代啊，都是自动推送的时代。就是你今天如果对我们说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你就在平台上自己的你手机里的平台上就搜一搜，然后视频上搜一搜啊，完了呢，你再加点评论好了，那你今天下午你就别的就别忙活了，你要再刷手机就给你推送的类似于这方面的内容，你一下子就。
2: 完全了解了，多维度的，多维度的就这个问题，给你更多的建议和意见了。
3: 不是啊，
2: 嗯，
3: 不是多维度啊。
2: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你一下子就陷入到他们给你预设的
2: 信息茧
3: 房。这个，对了啊，是不是都有这个情况啊？
2: 嗯，但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评论了。
3: 啊，
2: 评论有的时候对你展现给你的一个小视频，并不是相同的意见啊，就是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然后你就越来越迷茫。
3: 嗯，反正但是至少你对这个方面不一定太陌生了。是这样的啊，就知道，都是怎么个描述方法，好在哪儿，又不足，那不足在哪儿，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有很多声音啊，有很多人就直接是属于自己经历过这件事情，然后会把他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呢，也留言在评论区里边啊，所以现在我们获取的各种信息真的是特别的碎片化。
3: 对，
2: 嗯，
3: 其实告诉大家，除了公关部，就是厂家的啊，就是评论里边的那些，留言的这事儿。你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是开那个车的人，对吧？但是呢，对于有些这种信息的这个内容，看起来就是有的时候图个热闹了，对吧？但是如果是真的车友，就比如说我就是开这个车的，但是我通过这个来实践，把它有些功能给它开发出来，或者是有人用的好的，告诉我怎么的用，那这个提高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哎，对，就是很多人在关注一件事情之后呢，他其实会通过就像你说的各种搜索引擎哈，然后来寻求一点答案。肯定在你使用这个之前，你对于方方面的事情已经了解个七七八八了。
3: 对对，所以刚才讲虽然有信息茧房，但是呢，破局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践，是吧？就是解决问题。你看我们刚才今天上节目哈，是不是发现了一下问题，如何来解决，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或者你自己开这个车的车友朋友，你一定会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是吧？这就是实践。
2: 对，但是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还
3: 是，
2: 为什么要请一些，
3: 就是你要买个车啊，
2: 你干嘛要买车，咱节目不修车吗？
3: 对对对，是吧？我刚才讲你要实践，你看它里边那些功能，那你说不买车你怎么能体验的好呢？所以你要买个车啊。
2: 但买车之后呢，不就遇到了我们这个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了吗？
3: 对对对，
2: 就是一旦有一些小问题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啊？另外，大约的价格是什么样？这个时候我发现你是不是在这个一些 AI 里面还问不到特具体、特精准的一些答案？
3: 对对，
2: 还是需要咱们听个节目呀，问问嘉宾呢。嘉宾因为是常年浸润在这个行业嘛，而且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六请来的李鸿生李总，专做这个变速箱维修的。你说一个车，他就能告诉你这个他修过的是什么样的，容易踩的坑是什么样的，其实都会全方位的提供给你。这样我们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车啊，大约会踩什么坑啊，会遇到什么问题，你心里不就有谱了吗？
3: 对，本来现在就是一个信息，为什么呢？能够实现信息这个搜索呀，或者是推送呢？就是因为，内容数据化已经很丰富了嘛，对吧？嗯，
2: 你要完全依赖就是手机给你提供的各种这种视频号的一些信息过来，你就会觉得你需要拨开迷雾啊，就你不知道谁说的是完全正确的。
3: 对，一个是我们节目有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还有听众遇到的问题，因为大家是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是吧？来促进我们这个提高啊。还有现在智能化，刚才讲了，哎，有些比如说换变速箱油，以后李总，为啥呢？他不用来了啊，因为车主问完了之后呢，人家那个 AI 直接把李总的地址都发给他。啊，虽然现在不一定准哈，
2: 嗯，
3: 现在有些时候你去了他也没开业呢，或者是不知道他推的个啥东西。现在哈，但是未来他商业化的模式是这样的，我估计他们现在这个落地服务就在给这些线下的本地生活的都在打电话呢，说你到我这儿营销，就像你以前，做那个百科搜索引擎是一个道理，你只要花钱投在那儿，现在这 AI 也是啊，多少钱，然后呢他就给你推送，叫排名嘛，现在不叫那种，叫排名，
2: 嗯，
3: 给你排名。
2: 这个他抓取数据还是需要再喂一段时间，还需要把大量的数据喂养给他，
3: 哎哎，
2: 还需要浸润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哈。
3: 对的，
2: 对
3: 的。对，
2: 但现在有一些小 AI， 我发现那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比方说一些这个营养知识哈，就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比方说你吃维 D 应该每天吃多少哈？你哪个年龄段的应该吃什么 C， 还是这个 B2、B6 还是 D3？还是就是方方面面的，你在一些这个小程序上，当你输入你的需求的时候，它直接就会给你直接提供了一个精准的答案。
3: 嗯，对，
2: 就这样的未来的这种小 AI 会越来越多。
3: 对的，嗯，这个就是现在的生活嘛，我们就是十年，现在用不了十年就一个变化啊。好嘞，咱们这个周六啊下午的时候2点到3点，明天是我们二手车，我们用电话连线啊。明天下午2点到3点电话联系。
2: 哎，你刚刚说那二手车，不让你查了吗？
3: 嗯，
2: 就是那个
3: 对呀、
2: 啊，
3: 七折，
2: 特斯拉那个
3: 两年
2: 啊，
3: 七折，
2: 两年七折呀、啊嗯？
3: 对，
2: 怎么会这么保值啊？
3: 对，现在有点涨价了，
2: 是不是有点太保值了？
3: 对，
2: 哎，哪天咱们燃油车呢？燃油车两年能达到七折吗？
3: 两年就是电车里唯一的一个就是特斯拉，就是两年。可以说七折啊！
2: 你说燃油车能做到吗？
3: 啊、燃油车呢？
2: 七折吗？一个大的原则，就落地就八折是吧？
3: 对，落地八折。
2: 然后呢？两年呢？
3: 两年基本上六七折也行。
2: 勉强六七折吧。
3: 对，主要是看新车的价格，看新车的价格，
2: 哦、
3: 就是你新车价格越稳定，
2: 哦，
3: 它就是
2: 越坚挺、
3: 就是，哎，就能保值，能够。
2: 但现在新车价格你觉得稳定吗？
3: 就是油车是便宜当中的稳定，对吧？它还能再降吗？就是你哪个级别的？
2: 你说稳定。

0: 了，就新的手机的这个机型，每个月的发布的这个种类已经没有汽车的发布的种类高了。
1: 对，
0: 嗯，特别快。
1: 其实手机是这样的哈，因为那个纯电车未来它是为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个方面发展，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在这个手机呢，因为它只要能运营一些 AI， 是吧？
0: 手机后来就是在比拼照相的像素了，
1: 其实用不着比了，我看那样啊。
0: 就前几年基本上就走入到了这个循环
1: 里
0: 边了。
1: 对啊，现在都是后期加工了，比如说照不好，你把那个人给我周围给我 P 掉，
0: 给我修一修哈。
1: 啊，对，
0: 我们已经接受不了原版的自己啊，
1: 对，
0: 接受必须是通过这个 P 图之后的自己。
1: 对，所以你要说什么？我们讲人人都可能会成为大师啊。
0: 嗯，你是说摄影大师吗？
1: 哎，对对的啊。你比如说那个画面呢，像素啊，再给我配个图啊，是吧？这个过去好像很麻烦的事儿，现在都变得很简单了。
0: 嗯，你是说通过 AI 来给你，你输入你的指令哈？
1: 对 对，
0: 你的提示语，然后它给你生成。但是我发现生成的，至少在我看来都是变形，有点变形的。
1: 交钱了吗？
0: 没交会费。
1: 没交钱说这个，所以
0: 你说你怎么能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1: 对对，后来他们就是讲收钱之后提供的版本不一样，
0: 嗯，
1: 还有过去那个摄影师这个职业也得要变化的。说我给你拍照啊，给你修图，根本用不着了，啊，你就自己拿手机拍，你然后给我设计个场景。
0: 嗯，啊，现
1: 在涉及到达明他家小院里，
0: 你
1: 花一下就出来了。
0: 对，那倒是，
1: 啊。
0: 你是说现在就你看到拿照相机照相的人，就不是拿手机照相啊，拿照相照相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还有很多，
1: 对，
0: 还是不少。
1: 对，
0: 尤其在一些比较文艺的小清新的这个咖啡馆或者一条小街上，拿着照相机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1: 关键是他们是组团啊，对吧？他就是一个社群一个社群的，
0: 嗯，
1: 你必须得有相机，完了群主基本上是卖照相机的。
0: 是吗，
1: 啊，还帮助你提高的，对吧？
0: 嗯，教你怎么摄像的，啊。
1: 哎，对，完了，主要是他们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周末上哪儿去，
0: 嗯，
1: 采风的那种感觉啊，玩完了最后成果拍出来了，老师再给指导怎么用光，怎么这不行，你这相机不行，你再买一个那个升级的，完了再买个镜头，他是这种模式了。
0: 嗯嗯
1: 啊，你有什么可羡慕的吧，对吧？
0: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要畅想一下自己退休生活应该干点啥嘛。有的人就说我要加入到摄影群。
1: 对，你这个今天的节目风格比较符合周六周日的这个风格啊。
0: 意识流的想哪说哪，
1: 对吧？哎，因为大家
0: 休闲生活。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你比如说我这个车用什么什么型号的机油啊，我们都交给这个手机了，都交给平台了啊，而我们要和大家我们朋友们一起提高的是如何把我们线下的服务做得更好啊。
0: 但你发现，
1: 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这个汽车维修养护这个问题哈，
1: 啊，
0: 还真的，我们一直很多专家都不建议大家自己在网上买油来换哈，啊。
1: 对对对对，假油，
0: 你看现在自己，
1: 啊，对
0: 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买了。
1: 对，因为有些厂商呢，为了迎合低端市场，就是我们有些车哈，想花全合成，然后呢，它本身它也自己，出了一些产品，出了产品之后呢，结果没想到啊，市场发展啊，就针对于它这个也出了一些相应的比较假的油，因为你是既是品牌，完了你的市场占有率还比较大，然后呢，最后自己也受不了场了，怎么办呢？
0: 嗯，发通告啊，
1: 因为卖的时候他也卖不过人家。然后呢，他就发通告说，你们在某某什么什么购物节上什么买的，什么平台上买的，根本没有我们的授权，就是他的产品实际上这也失控了啊。那只能提醒车友朋友，渠道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啊，
0: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通过价格呢，是不是能筛选出就质量好和不好？觉得价格高的那应该就是没问题的吧？
1: 嗯，对。
0: 但是据说这种方式筛选也不行。
1: 对，
0: 啊，
1: 但是大家知道，永远都是产品加服务这两个字啊。你像那天我说的是，我们的车发动机大修，现在就高温大家都知道了啊。一个是涉水，就是比如说我没有车损险，我又贸然启动了，那肯定是发动机顶缸里边顶漏了，这需要发动机换新的大修的，损失惨重的，
0: 这个大修得好几万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那用不着啊，现在这个现在再生的发动机，
0: 哦，
1: 啊都很便宜了，
0: 那多少几千啊？
1: 就是八九千啊，基本上都
0: 八九千，
1: 要六七千也行，
0: 那也心疼啊，
1: 嗯。
0: 你说你为啥非要在这个涉水的时候再次启动呢？
1: 哎，所以说刚才就说了，你这个盲目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吧？
0: 嗯，
1: 第一，保险又没管你；第二呢，你 这个车这个风险就极大。另外有些如果贸然还有生命安全的，你这个自信从哪儿来？

0: 啊，所以就防御性的检查，就或者是止损，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地，
1: 哎，
0: 啊，明显有风险的时候就要停止啊。
1: 对，
0: 这是我刚才说了一个。
1: 这种情况下，咱就别开车出行了呗。
0: 哎、还有一个呢，那个你这个更狠啊，
1: 嗯，
0: 这个哎，防御性的检查，如果确实有大，那今天别上班了，能行吗？
1: 那不行吧？
0: 啊，
1: 是不是不行？
0: 啊，
1: 这个岗位需要你啊。
0: 那也是有这个通告啊，倒是大家一定要就严肃应对这个事儿啊，确保咱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我刚才说了，这是大忌。还有一个就是粘气门啊，发动机积碳，气门粘了啊，大家可以去网上问一下，说我这车烧挖煤车啊，粘气门如何处理啊？这是会导致发动机大忌。完、啊，我那天问修理厂朋友，修理厂说、
1: 嗯、
0: 那肯定是用的机油不好啊。我说你这个啊，虽然你不卖机油，但是你要这么说呢，这个也有这种可能啊。好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我刚才说了，我机油用的不好，但是我知道要可视化除积碳，就是我知道有这个服务项目，
1: 但是你
0: 那也没问题，
1: 不
0: 也能够保证我。
1: 你要机油用的已经是假机油了，你好像就是、
0: 啊、
1: 你说这个除积碳都解决不 了。
0: 我们从来不涉及到假事儿。假机油的
1: 事、哦、你是说质量不好的机油、
0: 啊、就包括你说我这是德国进口机油，
1: 你说、那个、
0: 我大桶来分装啊、
1: 嗯、
0: 我大桶的我在国内进行分装，这不很正常的事情吗？对吧？
1: 那你说质量不好的机油造成的这个粘气门是吧？
0: 嗯，
1: 那得质量不好到啥程度啊？
0: 对，我刚才说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是机油啊，它长期室内行驶这个导致问题，还有个服务啊，除积碳可视化，这是个必须检查的项目。你可千万不要说这两个，啊、都给忘了，或者说这对立起来，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了啊。
1: 好吧，那你刚刚说的这几点，大家再好好的揣摩揣摩，是不是？
0: 嗯，今天好像大家都没听懂啊。
1: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喽
0: 啊。
1: 那么下一档节目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的桥上海达到广电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滨海路西段的全线双向压力都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大连大部地区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0: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0: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已经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打卡信息啊，余翁啊，啊，微光啊。啊，等等，都是老朋友的名字啊！谢谢你们每周末都来守候达明的这一小方花园，因为怎么讲，就这个节目虽然只有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有，但是呢，我是精心准备的。你有人说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吗？我说不是。也有人问这是一档旅行类的节目吗？我说也不是。那么你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我说这是一个综合类的、艺术类的、赏析类的节目，因为我们会随着好听的音乐，然后呢了解这些歌曲的创作背景以及背后发生的故事，然后呢到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去打卡。今天呢周末来打卡节目啊，我们跟着庞龙的歌去打卡。有人就说，哎，达明，以你的欣赏水平，你怎么会听庞龙呢？实话讲，我之前对庞龙这类的歌手我是有深深的啊，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喜欢，可以这么讲。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偏见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误区。在刚开始庞龙早些年走红的时候，有网络歌曲什么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还有两只蝴蝶的时候，我是无法接受这种歌曲啊泛滥到大街上。但是呢，后来哈，庞龙成名之后呢，出的几张专辑就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情怀。然后你细细听来才发现，哦，他很多歌曲当中是有故事的。所以今天的达明手里边捏着庞龙的早期的两张艺术性较高的专辑，我们随着他的歌去打卡我们身边的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歌并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高大上或者是洋气或者怎么着，但是每一首歌里都充满了真诚。比如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唱的这首歌叫做人生第一次啊，这是庞龙早先的一张专辑叫给啊，就给他身边的什么兄弟啊、爱人啊、母亲啊，甚至逝去的亲人的歌。而这首歌是给他的母亲，歌的名字叫人生第一次，取材于母子之间相处的细碎回忆，回望年少离家母亲默默付出的过往，叙事比较温情啊。这首歌呢是在北京录音棚完成的。其实这首歌最初的原唱啊是刘欢，后来呢也有很多其他的歌手曾经翻唱过，包括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甚至在某一场演出当中我也曾经翻唱过这首《人生第一次》。所以呢，今天达明就跟着庞龙的两张艺术化的专辑，咱们一起去打卡庞龙生活过的轨迹，他出生的地方，他发展的地方等等等等。看到了老朋友萱萱姥姥，还有地久天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的原唱刘欢的版本。

多么情真意切的一首歌，无论我走到哪里，即便是有了自己的儿孙，我还是你的铁蛋蛋，是吧？余永久，你被这首歌共情了哈。其实那个时代，我们说好多的细粮，在音乐创作上，在电影创作上，好多的细粮值得我们久久的回味。其实这首歌诞生也差不多二三十年，三十年之前了。现在回头再听，也是让人觉得哦，热泪盈眶啊！这首歌呢是庞龙啊，包括刘欢唱给自己母亲的。那这首歌的故事呢，我们刚才有讲过啊，就源自于庞龙的一张艺术性非常强的专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两首歌是和这个兄弟情相关的，也是庞龙自己给好兄弟唱的歌。因为他常年呢全国巡演，早些年走红的时候结识了大批幕后的乐手，也不出名，就赚那么几十块几百块的这个演出费，包括他的演出搭档。他见证了那些中年男人不善言辞，靠拥抱释怀压力的情谊。后来他在包头举办专场演唱会的时候呢，现场演唱了一首《兄弟抱一下》，同时呢也拍摄了微电影，衍生出两首兄弟主题的作品，刻画出底层奋斗者的并肩扶持。这首歌呢是源自于他在内蒙古包头的演唱会，所以他拍的这个微电影也是在内蒙古包头拍摄的。

0: 生在一起。
1: 非常深情地唱给自己的好兄弟。其实很多时候呢，人到了中年会有很多的不容易啊，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觉得哦，我们现在日子不是那么的容易，甚至有一点艰难，但是有兄弟互相抱一下，互相支撑一下，也许大家都能够共同度过难关。要说到这个歌手庞龙，我还是那句话，之前我对他抱有很多的偏见，就是在他的音乐审美上，包括他的唱腔啊等等。其实后来当你发现庞龙很真诚地唱很多歌曲的时候，你还是被他深深地感动。作为咱们辽宁老乡，他是辽宁阜新的咱们老乡，太平区的，而且我还有个亲戚就住在太平区，跟这个庞龙还认识。同时呢，庞龙走红之后啊，他也就是做了很多其他的身份，比如说曾经连续4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曾经参加过央视青歌赛的这个评审，第15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评委等等等等。当然也是像西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的教授，非常踏实勤恳，啊，就是很怎么讲，挺令人觉得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歌手，不急不躁的，也没有什么绯闻。他和他自己的妻子啊，这么多年结发，稍后还有一首歌是唱给他妻子的。其实很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带着偏见去欣赏一些作品或者一些这歌曲啊、电影什么的，要了解他所传达出来给我们的真诚的意义。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就是庞龙也是咱们这个沈阳音乐学院通俗演唱系专业的歌手，正儿八经咱们的辽宁老乡。他在这张专辑里边有2首唱给兄弟的歌。

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边也在想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有多少好兄弟、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前进。人生短短，当你回望在过去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里边出现的每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否也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呢？收到了四叶草还有小曲同学的打卡问候，欢迎你们守候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4点的周末来打卡。手里拿的这张专辑呢，是庞龙的一张很有文化内涵的唱片，叫做《给》。他给很多人，或者叫《美好》啊，专辑叫《美好》。他给母亲、给兄弟、给爱人、给自己、给故乡，甚至给天堂的亲人和朋友唱了10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歌的名字叫《美好》，是给他的爱人唱的。创作，动机呢是源自于要给他相伴多年的结发妻子。而且呢，这个歌的 MV 也是他们两口子共同出演的。然后在发布会的现场呢，庞龙还读了他妻子给他曾经写过的信，非常的温暖，啊，全是长久相守的平淡幸福。那么要说随着这个歌去打卡，那一定要去北京了。为什么呢？庞龙去北京发展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虽然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但是他后来在歌坛道路上也是走得相当的艰难啊，也在北京住的条件也不是很好，好在有他的妻子陪伴，所以在北京的胡同啊

0: 任白发在我身边飘，有你在身边真好。15:30，关注半点路情。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5:30了。此时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目前到金沙滩公园的双向，香炉加桥上的北行方向，西安路从新宫街去往解放广场，黄河桥去往通西电缆厂方向，暂时都属于车多缓行的路段。另外就是华南商圈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是车多缓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大连大部地区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一直气温可以持续到24到29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的音乐作品是能够感动很多人。云朵发来信息，刚才的这首歌叫《美好》，是吧？好感人的一首歌。其实我们被浮躁的当下蒙蔽了双眼，蒙蔽了耳朵，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听这些真诚的音乐作品。所以呢，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庞龙自己给自己的歌叫《树》给大家分享。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些歌曲的背后的故事啊去打卡。关注一条路况，三十而立说是哪儿？看看啊，东快路二十高附近，靠近北站方向的匝道上桥口，两车追尾，把上东快路的匝道给全堵死了。目前的司机也拒不挪车，导致这个匝道呢，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是东快路二十高中靠近北站方向的匝道口上桥口，由于这起事故造成短暂的拥堵，大家注意。

站在这里，我是一棵树，根扎沃土。我是一棵树，仰望苍鹭。我是一棵树，百年。

0: 我是一棵树，根扎沃土。我是一棵树，我仰望苍茫。我是一棵树，百年孤独。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赏析咱们辽宁阜新的一位歌手庞龙的文艺作品啊。这个专辑的名字叫《美好》。刚才呢，给母亲唱了歌，给兄弟唱了歌，给爱人唱了歌，给自己唱了歌。接下来呢，两首歌是唱给故乡听的，一首歌叫《黑骏马》，另一首歌叫《四季》啊。跟他一起合唱的是美声艺术家，或者叫民歌艺术家吴碧霞老师。

其实呢，你说庞龙他的家乡是咱们这个辽河平原阜新嘛，阜新。但是呢，他自从到了这个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常年北漂在北京，然后呢，他多次去内蒙古草原采风，被草原啊辽阔触动，写下了一些思乡之作。歌词里面的黑骏马、四季轮回，寄托了游子对北方草原故土的长久惦念。为什么或这个要强调这个辽宁和内蒙呢？庞龙的家乡阜新市离内蒙古的赤峰市和通辽市都非常近。阜新呢，位于辽宁省的西北部，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接壤，是辽宁西部通往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阜新市西侧直临朝阳，往西不远就到内蒙古的赤峰。另外呢，阜新本地还没有阜新蒙古族，这还有一个叫什么蒙古族自治县。地理上、文化上和内蒙古的腹地呢是紧密相连的。阜新作为辽西的交通枢纽，北上经过通辽可以到达内蒙古的霍林河，使得阜新和通辽之间的交通也非常非常的便利。所以你虽然这个阜新的经济没有那么的发达，但是它地处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的交界处，地势啊，由内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北部呢和内蒙古的科尔沁沙地相连，所以这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庞龙虽然是咱们辽宁阜新人，但是他对草原有深深的情谊。那么接下来这两首歌《黑骏马》和《四季》啊，它是在内蒙古的敕勒川和锡林郭勒草原去采风，然后写的。

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达明啊，你这个音乐审美的口味挺杂呀，从这个歌剧啊到花腔，到电影原声，又到爵士，现在又到了这种乡土气息特别浓的庞龙。其实我们说音乐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够带给我们美妙的感受，它就是有价值的。那么这首歌呢，我们说歌名叫《黑骏马》，就是对于草原的想象。庞龙呢在北漂的时候想念他这个曾经去过的内蒙啊包括这个辽西辽河平原。那他在一个有一首歌就是《兄弟抱一下》，开演唱会就是在内蒙古的包头。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这首歌呢也可以打卡到包头。其实呢，我去过内蒙古很多很多很多次，但是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在包头城市当中去感受。据说有个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就没有去上。有一年我去了鄂尔多斯，路过了包头，只是简短的停留一下。据说包头的富强路美食街吃这个烤羊腿呀、烤羊排呀、体验北方哥们兄弟姐们聚在一起的氛围是特别有趣的。另外呢，内蒙古很多地方的名字我们都没听说过，比如说土默特右旗的敕勒川草原，可以骑马体验黑骏马，就刚才庞龙唱的歌《黑骏马》，打卡草原牧户，听蒙古族长调，沉浸式的感受这些和内蒙古相关的创作歌曲灵感。傍晚草原的日落一定要拍摄，如果在这个草原当中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再拍日落，那种九曲回肠的感觉更加美妙。当然一定要住在草原的蒙古包里面。其实呢，在当地啊，内蒙古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这个塞外湿地，比如说南海湿地，就是叫塞外西湖，还有很多的芦苇荡在草原上也是非常的多。包头的工业夜景，感受当年城市的烟火气。另外呢，在锡林郭勒啊，可以走访牧民的家庭，聆听草原四季的风物故事，收集民乐的旋律素材，打卡草原黑骏马的雕塑打卡点儿。包头作为钢铁城市啊，真的有机会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接下来仍然是围绕着庞龙的创作歌曲《四季》，感受草原风情。顺便说一下，我前两天有内蒙古的朋友从呼伦贝尔回来，特别展颜的跟我讲说，达明，今年内蒙古的草原特别好。

有朋友挑达明了，说你这点每期节目都不剧透，摸不着你的这个边界啊，就是一会儿不知道把听众引向哪里，特别像猜盲盒。其实这就是这个节目有趣的地方。可能熟悉我的朋友会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收藏唱片。我家里有无数个盒带，就是早些年那个磁带啊，虽然现在连播放磁带的设备都没有了，也有数百张唱片 CD 啊，那么这些都是我精心的收藏的，而且每一张 CD 我都听过，然后我会在这些音乐世界里面遨游，寻找到和大家产生共鸣的作品，一起来分享才有意思。那么要说到庞龙，虽然是咱们辽宁阜新人，沈阳音乐学院长大的，你单纯说他的嗓音有多好吗？并没有。你说他的唱功有多好吗？也并没有。可是庞龙胜在他的真诚。最近我偶尔也能刷到他的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啊，已经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大叔的样子。庞龙是71年的吧。

忙也是要靠天吃饭的。那么如果我们跟着庞龙的音乐节拍去打卡的话，我们可以到辽河平原的一些乡村，探访东北的故土，感受游子思乡的底色，也可以乘坐高铁啊，到北京的胡同里去人文采风。为什么呢？因为庞龙在早些年北漂的时候呢，也是在各个胡同里边穿梭，骑着自行车，也是唱一些酒吧什么的。然后呢，他后来开始音乐创作，又到了北京这些知名的录音棚的一些文创区。我记得当年我在北京上过这个音乐课，我租房子就是离那个哪儿近呢？离那个百花巷。在为什么会租在这个北京的百花巷呢？北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叫是殿堂级的录音棚，叫百花录音棚。早些年如果大家买唱片或者买磁带，都会知道这个歌这个唱片是在百花棚录的。然后呢，你到那个棚里面去打卡，你就蜿蜒的小胡同里钻进去，弯弯曲曲的很不起眼的一个院子里边就是一个录音棚。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那些录音棚里边碰到了好多明星大腕啊，什么什么维维啊，陈琳啊，什么什么李玲玉，还有那个当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歌手谢晓东，他们都会在百花录音棚里边录很多的单曲或者唱片。所以大家如果随着这些音乐去打卡的话呢，也可以到北京的录音棚的文创区去打卡啊，包括春日公园打卡之后再返程啊，北京的这个朝阳公园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浓浓的烟火气的地方。在庞龙的这张专辑里边，最后有一首歌叫《四月天》。这首歌，哎呀，怎么说呢？会略带伤感，因为这首歌是庞龙要唱给逝去的父母和故人。说每年四月份清明时节呢，都能够触景生情。然后这首歌用弦乐来铺展他的情绪，是整张专辑里最沉浸甚至有点感伤的曲目。这首歌呢是在北京录制完成的，我们也来听听庞龙唱深情的歌曲。

非常伤感却又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四月天》啊。我们收到了一直走天下跟达明的互动信息，他说你刚才讲的这个百花录音棚是北京的录音棚一条街吧，说有一个音乐人祁隆曾经说过他那也有一个。其实啊，北京的录音棚多的是，而我刚才提到的百花录音棚是最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1989年就有了，是在北京市西城区的百花深处胡同。其实很多的歌手的歌的名字就叫百花深处，包括我就不说是谁了，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啊。百花棚是在北京最知名的，当年什么那英啊、维维啊、谢晓东都在这个棚里录音。最知名的像唐朝乐队的专辑《唐朝》，还有那个张楚的《姐姐》等等，都是在百花录音棚录制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京打卡，也可以到这些录音棚去看一看，说不准你就能遇到你心仪的歌手啊。我印象特别深，当年我还遇到了一个咱们大连籍的两位歌手一起在那个录音棚录音，一个叫杨华啊，他不是很出名啊，军旅歌手杨华的，他最著名的作品叫《拉着中华妈妈的手》，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查《拉着中华妈妈的手》，一脚深一脚浅。然后呢，正好有意思的是，我从那录音棚里出来，杨华从这个录音棚里进去，我们俩就在这碰到了，然后就聊了几句天。他说我是瓦房店的，那个杨华啊是咱们大连瓦房店的。我说是真的假的？说真的，我是在瓦房店出来的。然后在北京的百花录音棚，我俩就遇到了。然后很不长时间又碰到咱们大连一歌手叫范琳琳，大家应该有印象。范琳琳那个时候也是在录音棚里录什么歌我都不记得，很多年前。所以这个到北京去打卡，也可以到这些音乐圣地啊，或者诞生过无数经典唱片的地方去打卡。

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在中华西路山东路同时汇入到华南广场环道，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西安路从新宫街去往解放广场方向都是车多环行的路段。另外就是滨海路，不仅滨海路，新海广场的外环也是车多环行，从新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

0: 银沙滩公园门前。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林果镇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大连大部分地区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2: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2: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欢迎大家在16:08的时候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啊，已经进入到第二个时段啊。今天达明手里拿的是两张歌手啊庞龙的唱片。我刚才有讲过，就是在我的音乐审美里面，庞龙从来都不是排在前十位、前二十位、前五十位的。但是就像我们说，音乐它有不同的色彩，每一种风格都有它值得被我们推敲的地方。虽然早些年庞龙他的两只蝴蝶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把他自己啊标签成了网络歌手，但是庞龙多年来深耕音乐领域，作为咱们辽宁阜新人，沈阳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毕业的学生，后来呢也创作了一些比较有内涵的真诚的歌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随着庞龙的歌啊，去打卡他的故乡，他走过的痕迹。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爱丁堡的雨季，包括浩林啊、走天下呀、云朵等等，我怎么听出这首歌有俄罗斯的味儿呢？有点俄罗斯列巴的味道呢？哎，大家真聪明，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音乐赏析的水准是非常高的。那么这首歌叫《往日时光》，很多人都唱过，我记得是什么谭维维呀、他们好像韩红他们都唱过，但这首歌的原唱理论上就是庞龙。如果作为往日时光的话，它的原唱是庞龙，可是这首歌它最初作曲呢是前苏联，就是现在俄罗斯的一个歌曲叫路漫漫，而且这首歌在1925年就出现了。大家回望一下，2026年到1925年这中间是多少个年头，所以这首歌原来是俄语歌曲路漫漫。最初呢是苏联境内的吉普赛人传唱的，而且这首歌在1968年也曾经推出过英文版本，还成为了欧美流行榜的榜首曲目。那这首中文版的《往日时光》呢，被咱们中国的音乐人给他填词，包括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重新编曲啊，创作融合了一些咱们内蒙古的民谣、俄罗斯的小调等等。最后最早的时候呢，是由额尔古纳乐队首发的。最早的时候，但是呢后来被庞龙啊，包括像谭维维他们重新翻唱之后，演唱之后或者是说带来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特点。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庞龙的另外一种风格，就是他的一些慢版的歌曲，再回到庞龙的家里去看一看，感受家的味道。

静静的听庞龙唱歌，其实你会发现他的真诚不仅仅是体现在旋律上，或者是朴实无华的演唱上，更多是歌词里面对于生活的复刻。这首歌可能也是被很多人忽略掉，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飘，难免磕磕绊绊，爬起又跌倒，心底时常涌起家里那温馨的味道。说实话，听到这首歌还略带伤感，包括像达明本人也是从外地来大连飘的啊，就是属于虽然我在大连生活了20多年，但是听到他的歌我也开始想家了。因为我的家乡啊，离这个庞龙的家乡开车就1个多小时就到了，也就是从我老家开车到庞龙他们家，他出生的地方1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么如果要是跟着这首《家的味道》咱们去打卡庞龙的家乡，你不得不去辽河平原上的村村落落。就是咱们一提到辽宁嘛，辽河平原，辽河从我家门口流过，我们去打卡咱们辽宁的农家小院，体验农家饭菜，复刻这首《家的味道》里面那种家常菜的滋味。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的乡村老街平房的街巷里去走一走，到这个田野间去漫步啊，在无论是阜新啊，还是在我的家乡，没有水稻啊，基本上都是大田，玉米比较多，偶尔也有一些高粱，现在高粱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是玉米，感受游子思乡的故土氛围。这首歌叫《家的味道》。

边听庞龙在这絮絮叨叨问幸福是什么，我一边也在想，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延展到常常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你说有答案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也没有标准答案。就像庞龙唱的啊，是我们牵手慢慢的走着，还是我唱你听着，是你哭了我抱着，还是我笑着睡着了。无论怎样，今天下午呢，我们沉浸在这么一个接地气的歌手庞龙的歌声中，可以让我们的节奏放慢，就是慢下来，重新认识庞龙。这也是我手里拿的这张专辑的一个宣传语，叫慢下来，重新认识庞龙。心呢，是心里的心，心情的心，而不是新旧的心。因为就像我说，如何把两只蝴蝶的这个网络歌手的标签从庞龙的这个音乐中摘下去，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点。当年啊，这个庞龙所属的公司叫龙翔天乐，或叫龙翔天乐录音棚，它有个文创园区，大家有机会配去北京可以打卡它整个专辑的创作过程，在墙上都有它的照片，可以到北京的老胡同居民

您去感受幸福到底是什么啊，包括刚才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唱的另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那么两口子之间什么样的才叫幸福呢？吵吵闹闹，还是磕磕绊绊，还是相扶到手，还是相敬如宾？

从不能忘的白裙子到满头白发的老头子，其实这也许就是幸福两口子的缩影。每个人自己心中有对幸福的不同的理解，所以今天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大家可以慢慢的品味。我常常说慢下来很重要，因为这些年可能由于大家的这个境遇啊、经济形势啊、就业形势啊等等，让很多人心中都变得慢慢的浮躁起来，情绪也容易失控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慢下来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细碎琐碎的美好中感受幸福，也许不是一件坏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校花》。为什么要把它单独拎出来呢？我们要循着庞龙的音乐足迹啊，回到他的母校啊，沈阳音乐学院，包括省城，咱们辽宁省的省城的一些夜店呐、这个酒吧呀，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因为就是无论是校花还是讲初恋，都是庞龙自己对自己青春美好的回忆。

0: 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连续听了两首充满了青春感的歌，一首叫《校花》，一首叫《我们的初恋》。刚才已经给大家做过预告啊，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边周末来打卡，我们要去打卡庞龙的母校沈阳音乐学院。那么作为沈阳音乐学院庞龙的母校，如果说随着他的这个校花和我们的初恋去打卡，一定要漫步在沈音校园林荫道还有教学楼，可以有很多少年的记忆。我们很多人的初恋其实都是在上学上大学的时候有的，那时候刚刚情窦初开。我们可以打卡他校园的咖啡馆沈阳音乐学院的操场，复刻学生时代的场景。当然了，咱晚上不能住在人家学校里边，对吧？怎么办呢？可以到沈阳的一些老夜市品尝咱们东北特色的小吃。另外呢，在沈阳啊，作为省城，它有很多老式歌厅改变的文创街区。早些年庞龙啊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呢，曾经在沈阳的很多歌厅里面驻唱，然后呢也有很多歌曲啊是在当年大学时期创作的。在沈阳呢还有很多老的胡同，老式的居民楼，感受东北平凡夫妻的日常。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东北地区的一个情景剧，叫《东北一家人》。所以很多老楼，好老家属楼，沈阳铁西的老的一些工业住宅楼，那么这些地方都是有浓浓的烟火气，也非常符合庞龙音乐风格的气质。你看哈，我们整个今天打卡庞龙的这两张专辑，几乎没有一点点洋气的味道，一点点和国外啊和国际相关的都没有。不论是北京的胡同、沈阳的胡同、内蒙的

草原，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些庞龙生活过的轨迹去打卡。不过呢，接下来我们要打卡的这个地方就离开咱们北方了，去南方了。为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丽江。大家都知道丽江是云南的一个古镇，虽然现在商业氛围已经非常浓，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丽江，但是要特别介绍的是这首歌的演唱者一定要怎么讲，特别的说他的不是创作者啊，是李健，大名鼎鼎的李健。

一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健，在听到这个旋律，我脑海当中漂浮的都是李健的那首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天边，还有他后边那个啦啦啦，特别像那个风吹麦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细品哈，李健的很多歌调子呀，包括旋律都是挺像的啊。想你是你在脑海，哈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丽江》。丽江呢，我是去过两次，先后去过两次，但是说实话，整体的体验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呢，去掉了浮华气息，去掉了商业气息的丽江古城还是非常美妙的。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啊，黑石礁在什么什么一个肾病医院的门口，有两辆中巴车占用了马路停车，占用了一整排，车上一个人都没有。在最右边好像是个什么亚朵酒店长娟口腔这个门前哈，就停在斑马线上，很不讲究。这台辽 BK8080 的这个面包车的驾驶员，我不知道您此刻去干嘛去了，这么一种停车方式，希望您仅仅停一两分钟，否则的话可能会被这个大家，就是我就不说了，大家自行脑补我接下来要吐出的这个词儿不太好听。好嘞，要说到这个丽江呢，有机会去打卡的话，它这里边故事点其实是很多的。丽江最著名，它那个古城呢叫大研古城四方街，满街都是这个民谣酒吧，打卡丽江歌曲的创作取景地，现场来弹唱这首《丽江》，漫步石板路，小桥流水，感受旅人邂逅的温柔氛围。它这个小桥流水啊，都是从远处的这个玉龙雪山上化下来的雪水，非常的清澈透明。晚上可以在丽江古城的民谣小酒馆沉浸式体验歌里的慢时光，但是千万不要被宰哦，因为容易被宰，因为那里边的商业氛围是非常浓的。离丽江大概有十来公里，有一个小地方叫束河古镇，我还是非常喜欢的。束河啊，就是一束花两束花的花，避开这个丽江的喧嚣，有一些小手坐店，一些小茶铺，路过的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傍晚时分呢，在古镇可以拍照日落，是非常美的。那我们说这个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呢，流过了这个丽江，它是非常有这种蓝天白云的旷野的意境，雪山旷野非常开阔啊。另外丽江还有一个地方叫蓝月谷，这个水呀，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呢，到这里边汪着了一片，就显得非常的湛蓝。另外呢，在丽江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纳西古村落，非常的原生态的乡村风光，体验平凡而且有那种偶遇的美好，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民谣类的歌曲啊，包括这种民谣式的这种小调，包括这种路过的幸福，你可以在丽江随时随刻感受得到。

庞龙的歌呢非常接地气啊，他有很多的这个代表作啊，都是我们大家比较愿意传唱的，像他最初的这个网络流行开来的歌手《两只蝴蝶》呀，啊，《家在东北》呀等等。他近些年呢已经淡出了歌坛，这十来年基本上就没有发什么新的专辑，偶尔会有一些单曲推出。他是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在十年前啊，以高层次人才的方式引进浙江音乐学院进行这个工作啊，就是做这个教授。其实呢，他作为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个专业的歌手，他其实音乐修养是非常高的，只不过呢早些年就像我们说他出圈的歌曲太网络化了，所以这个标签这么多年就不太容易被摘掉。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他的两张走心的专辑来感受不一样的庞龙。

虽然庞龙已经淡出了主流娱乐圈，目前呢主要从事音乐教学和网络直播，但是他并没有销声匿迹啊。与此同时呢，他已经回归了音乐的本源，成为音乐教师，在浙江音乐学院偶尔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致力于音乐人才的培养，并且表示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音乐行者，真实地表达自己真诚的音乐态度。尽管在主流乐坛找不到他的足迹，人气下滑，偶尔呢也会在直播平台上唱歌和广大网友交流。他说他在平台上唱歌既不收这个打赏，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单纯的唱歌和大家聊天，也非常开心。在前不久呢，我看他这个直播的时候身材发福，外形更加接地气，和普通的中年男性没有什么差异，完全没有演员的样子了。那么他当年也曾经因为《两只蝴蝶》这么一首歌一夜爆红，这首歌呢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因为这首歌曲被贴上了网络神曲的标签，备受争议。后来呢也经历过一些起起落落，退出娱乐圈之后，庞龙逐渐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不再执着于过去的辉煌，心态呢也非常的平和，追求内心想表达的音乐。其实这不是我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起起落落的人生的缩影。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这么一个接地气的歌手，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静下来的一个周末的午后，可以感受他的音乐带给我们的画面感。我常说音乐要有画面感，实际上早些年我关注庞龙并不是因为他的《两只蝴蝶》，也不是因为《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而是另外一首呢非常有东北味的歌，大家一定会非常的熟悉，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咱们明天下午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香炉交桥是双向车辆是比较多的，另外在疏港路的西行方向热电集团门前路段也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此外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从新海广场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依然是高饱和。滨海路西段今天还是有单双号限行，限行时间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6点钟。再来关注高速，大凌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周末版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此刻也欢迎大家。

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首先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哎，下周的天又将如何呢？哎，今天大连呢，部分地区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啊，这天不怎么晴，傍晚前后转为多云有雾的天气。陆地的偏南风是比较大的啊，周日雨水暂别槟城，啊，以多云为主，阳光显著增多，气温方面呢表现比较稳定啊。周末，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9度，最低气温在24度，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户外活动，但是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和补水。下周一咱们大连将延续多云的天气啊，陆地的东南风还是比较大的，夜间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全市的气温小幅度回落到24到28度。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啊，下周二，哎，又有新一轮的雨水要到来了啊。想洗车的朋友先等一等，届时呢，强对流的天气随时可能出来刷一下这个存在感啊。你看看我，我又回来了啊。下周二，建议大家啊，就是密切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预备啊。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是小幅度下滑，24到27度。周三好天回归，但是风力依旧强劲啊，气温将回升到24到30度。这两天啊，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咱们这个球赛都延期了，是吧？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7月11号夜间至12号将出现强风暴雨的天气，当地呢已经发布了这个台风蓝色、黄色预警。那么根据上海政府关于防台风的工作部署需求，我们要进行的中超联赛上海海港对大连英博海发的比赛进行了延期啊。本场补赛时间将由中足联统筹，两家俱乐部协商之后另行公布，俱乐部呢第一时间将通过官方的渠道同步最新的赛程。已经购票的球迷请留意原购票平台发布的退票换票的相关安排啊。

咱们最近大连啊还有一项赛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就是大连的大黑石铁人三项赛呀、啊。这事儿没听说吧？7月12号，也就是明天礼拜天，在大黑石海滨浴场荧屏路滨海公路举行。为了确保比赛期间的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比赛当天对荧屏路滨海公路大黑石滨海浴场门前至荧屏路等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限制的措施。给大家说一下啊，明天的6点到12点，下列的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通行。首先呢，说的就是荧屏路枫叶学院至滨海公路的路段，再就是滨海公路金海路至荧屏路路段，另外就是枫叶学院路的荧屏路以北至大黑石海滨浴场的门前路段，大黑石海滨浴场门前无名路，还有这个圣义路的圣平路至大黑石海滨浴场门前的无名路路段，由荧屏路西行前往旅顺的车辆可以由荧园路旅顺北路进行绕行，由滨海公路东行前往荧城子的车辆可以由金海路旅顺北路进行绕行。那么观众的车辆啊，就是你比如说对这个赛事非常感兴趣，想看看热闹，可以在荧屏路大连海洋大学以东的路段两侧进行停放，步行前往观看。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也将视现场的情况来调整限制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请以现场的交通标志和指示为准。今儿礼拜天，手机旁有人听节目吗？如果有的话，出来冒个泡吧。来看看今天第一。

波来到小沙发的各位铁铁们。乐乐第一个来的，乐乐不是不来，一来就是占据第一位。说周六下午27度，是阳光亲吻大地的温度，也是生活对你微笑的幅度，连影子都懒得跟我。啊，愿我今日的工作不被工作绑架，今日不被工作绑架，不被消息打扰。愿晚霞温柔拥抱，被快乐精准投喂。周末快乐！哎，也欢迎乐乐到来，李二也来了啊，还有大海、小曲同学，啊，另外一位诗人到了啊。暮色悠然，周六晚，电波相伴解尘烦。愿君今夜皆安暖，自在清闲度晚欢。小词儿，你不先别管咋样，是真对仗啊。听说哎，想购买鞋怎么登录不上了？怎么操作啊？您就回复，您当时想买那个鞋的关键词，比如说鞋呀，啊，还是哪个那个品牌的啊？之前怎么说的？你就因为不同的鞋吧，好像关键词不一样。你先回复鞋试试，它弹出链接之后，你再点链接啊，是这样的。大老粗提到西部通道啊，现在有点堵车，敢问一下前方的听友是因为什么原因？欢迎大圆和洞洞的到来。马上起飞，说华南太压车了啊！希望那有交警来支援一下啊，能处理一下不？华南呢，西安路啊，一到周末啊，逛街的老鼻子了，都得吃点喝点，是不是？逛一逛。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最近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啊。首先，大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有调整了。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规定等规定，将于现将2026年到2027年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事宜通知如下啊，再来关注一下啊。自2026年7月1号起，全市职工住房的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为职工2025年平均工资额，月平均工资额低于我市202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啊，以我市2025年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月缴存基数。月缴存基数最高不超过31,929元，

最近呢，这个台风闹得比较厉害啊。前两天我们还赶上了一场大暴雨，是不是？啊，可能有些积水路段又出现水泡车了。最近呢，我们央视财经啊发了一条消息，我觉得非常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车辆泡水了，这个理赔保险应该注意点啥啊？那么比如说房屋被淹了怎么办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农村乡镇呢，庄稼倒了啊，这谁来管？报案之后保险公司具体能赔多少钱呢？等等等等，咱带着问题啊，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好了，畅快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啊！曲先生问大家问题啊，说考大家一个问题啊，喜鹊用大连话怎么说呢？喜鹊用大连话怎么说？考考大伙啊，还不能用语音，必须得用文字翻译出来。L 说了，东外路一路畅通，哎，畅通就好啊。难得有好消息是吧？啊，舍得来了，欢迎欢迎。老梁说啊，都啊，乐乐来了啊，我想知道，乐乐和那个小闺女最后那故事，有结局了没有啊？你看乐乐，这个世上还是有人关心咱的。不过就是关心点八卦罢了。上周，不是上周，就是昨天哈，乐乐的反馈是还处着呢。但是呢，就得沈阳、大连两边来回跑，主要是女生往这边跑。乐乐，跑够了，没时间，主要是。强说了啊，这个中山路入市方向快到胜利广场，公交车跟一个轿车。是不是发生了刮蹭了啊？占用的是最左侧的车道。感谢强啊！陈芒的鱼提到，西部通道出市方向啤酒厂上桥的位置，一辆私家车独立事故，占据了内侧车道。对向车道，警车啊正在处理事故啊，也占据了内侧车道。感谢陈芒的鱼啊！发现大家现在的路况哈，编辑的都老专业了。比小美都专业，给大家点赞。

拨开云雾提到啊，现在路马上要到连山街的人行横道入室方向，应该是俩孩子啊，被一辆理想车给撞倒了啊，说有个小孩都不动了啊，刚才看到了啊，希望交警马上过来处理一下，说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压车了，哎呦呦呦，希望孩子没有事啊，安安全全的啊，咱们开车路上真得慢一点，有的时候啊，突然出来个人啊，咱真是看不着，我马上把这个情况啊反馈给我们的指挥中心指调大队啊。再次祈祷小朋友没有事啊。暑假到了，基本上呢孩子们都放假了，不管是多大的孩子，只要是外出，尽量啊，第一个是有伴儿啊，小一点的家长能陪同就陪同啊，尤其是去水边啊、海边啊，有水的地方玩水，切记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五天长说了，哎，晚上好，我也在听啊，这台风要来了，有点紧张，十多级的风能不能把我从楼上吸出去呢？谁说要来？给哪呢？大家不要紧张，刚才天气预报说了啊，是要在下周有新的雨水降临啊，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是不至于把咱吸出去啊，把住了，把住咱家那个大胖媳妇儿，肯定没有事啊。刘一龙说了，这大连喜鹊叫鸭巧，石头不同字儿啊，翻译出同音儿了，亚巧亚秋。玻璃心说了，那个墨染离心说，那不是家巧吗？哎呀，家巧和鸭巧那可不是一回事儿。家巧是指麻雀，随笔说的是乌鸦。哎呀，乌鸦呀是一身黑，喜鹊是黑加白，那不是一个玩意儿啊。烙饼说了，豆哥晚上好，儿子在车上听你说明天啊不下雨，要去海边野餐呢。多大的孩子啊，是陪着去不？去海边啊可得做好防晒呀。阿豆叔叔当年刚来大连的时候，我就像孙悟空刚从五行山蹦出来似的，在海边又唱又跳，下午就老实了，后背都爆皮了，疼好几天。

啊，微光说呢，喜琪琪大连话土话叫老鸭球。啊，这个山居也说是老鸭球。哦，啊，说确是三声老鸭球，是这个意思吗？啊，四眼说这个路口已经有交警在现场了啊，应该是现场勘查的那种。刚才呢，指挥中心已经通报了，说马上就派出交警了啊，刚才出事的那个地点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一旦，咱谁都不想发生这种情况啊。但是你这有的时候吧，就是可能就是事与愿违呢。阿斗有一辆车就水泡了呢，就真要发生这个事儿。作为一个过来人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啥好事啊，怎么办？如果车辆投了这个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这个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是一定要注意，车辆熄火啊，你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二次打火会造成发动机损坏，那就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我当时就聪明，就聪明在没二次打火，我就在那挺着。那是哪一年的夏天，我都不愿意提起了，那家伙的

开一辆 SUV， 还架水泡了，水都没过了我的膝盖。我在车里，后来还是消防员叔叔把我从车里背了出去。你看，关键的时候还得是这些最可爱的人，包括咱们交警同志啊。那像广西那种，就是房屋被淹了，这怎么办？它暴雨导致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种情况下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像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人家保险保障范围之内。你说这外面的门头是我自己接出来的违建啊，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啊。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北三市的朋友啊，乡村的，说我这个庄稼呀被水泡了，这能管吗？如果水稻啊玉米呀 啊等等吧，一切的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获减产，也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啊。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养的小猪小牛小鸡小鸭还有鱼塘虾塘啊，这鱼虾都冲出去了，同样都在赔付的范围之内。庄稼受灾之后一定要尽快的上报村委会，协调联系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电话，会有工作人员现场来勘查。无论是车房还是庄稼啊，这个保险的理赔都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就赔多少。举例说明啊，如果说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险的这个保障额度是10万，但是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那保险公司就会按5万赔给你。如果说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那就按最高赔付。但需要注意是什么呢？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的拍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说车辆淹水的位置啊，水位刻线这个刻度线，家电损失情况，房屋受损等细节，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才能获得最大的理赔，是吧？

0: 这 NEE 啊，你说这我们没看懂，说其中你早晚谁，能翻译一下吗？我哪里有这句话呀，我想问一下呀。我的开场语是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瞬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你说那早晚谁在哪儿呢？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哪有那句啊？一姐妹好，说阿豆晚上好，每次都特别喜欢听您的节，别叫您，就你就行，就叫豆。两栋人士说，联合路胜利路交叉口联通公司的门口啊，有车辆的独立事故，现在是横在了大道中间了啊，感谢。还有朋友说，哎呀，都我太喜欢你主持的节目啊，想问一下你收不收徒弟？哎呀，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收一个关门弟子，学费8888，只教关门，现在报名啊，还赠送关门和关窗。关门弟子嘛。还有朋友说，哎呀，阿豆啊，就喜欢你们主持人说话啊，说的话都很漂亮。哎，此话不能这么讲，漂亮的话啊，说实话我不会说，但是漂亮的我正在说话。是如意说，阿豆那个车被泡心疼不？车卖了吗？卖车找大点儿，大点儿能多卖你多帮你卖好几万呢。那大点儿也是秉公卖车。这么说吧，就是你被泡了，那肯定心疼。那毕竟那辆车呀，
1: 当年还不到一年就泡了。

好在啊，当时就是咱买那家保险的保险公司全赔了，真够意思。但是啊，我听说啊，这种这个水炮车重新修整之后啊，可能会卖到南方去。人家四 S 店是跟这么跟我讲的，说杜哥，哎呀，你这车哈，当时拆的就剩个架子了，俺们能修，能给你恢复成原样，但是吧，可能就未来哈，就是你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这个俺们不敢保。我说那就拉倒吧，你给我拼上吧，赔了就行了是吧？当然了，咱们啊，如果下暴雨天，万不得已不出门啊，如果出门了，看到哪儿积水了，千万不要再往里进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互动。稍后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一会儿再回来。

此时路面还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被滞缓在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什么样的原因呢？之前我们看到在原啤酒厂上方的位置有施工，那么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车辆尾端排队到了中山路上桥的位置。目前这个施工呢，在交警到现场进行调解之后呢，已经撤离了啊。所以呢，目前在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车辆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啊耐心等待。西部大通道因为之前有施工，目前已经撤离，后方会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不过施工现在已经撤离了，所以后方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海防街啊，为什么半个小时一动不动了？主要的原因呢，有事故发生，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沿河街上和疏港路平行的沿河街上，目前有事故，所以导致了双向包括整个奥特莱斯香炉礁地区目前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和处理事故，所以请大家选择这个热电集团门前路的沿河街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目前主要影响到的是去往大菜市方向，这是第二个路段。第三个路段我们要提到的是有事故的啊，在这个莱州街西南路去往熟食品交友中心这个方向，之前是因为有车撞人的事故，被撞的行人已经被120拉到医院救治，所以目前整个路段的最内侧车道被占用。西南路去往熟食品交友中心在莱州街附近最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因为有事故，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另外我们把镜头拉近看到，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是车撞人的事故啊，人目前躺在路面上，所以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格外小心，提前减速慢行了。目前在这个热电集团门前路段的沿海街上有事故发生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啊。这是热电集团门前路段有事故，西南路莱州街有事故，所以呢这两处路段的压力都相当大。此外呢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星海广场的双向，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另外几处呢是因为商圈周边压力比较大，像西安路星空街道解放广场的双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那么上述两个路段啊都是有事故发生，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

0: 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3: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龙龙，龙龙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余方向票额充足。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2: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9: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如果身旁没有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互动。来抓紧看看大家发来的互动啊。啊、哦、哎，这个我终于看明白了，说你和美玲说的那个，说你早晚这啊那一句呀、啊、哎呀，我终于明白了，那个不是你早晚噻，那个是在模仿谁呢？是模仿哪吒里那个他师父太乙仙人啊，就是太乙仙人把那个别人忽悠了，太乙仙人说了你打我噻啊，你找我噻啊，哎，意就是反正就是挺欠欠的那么一句话，你打我噻。而立提到啊，海防街，半小时一动不动了啊，还有逆行的，关注一下啊。小雨同学说了，豆哥，你那个新车啥都是找苏迪买吗？这不是吗？近水楼台先得月，买新车就找苏迪、燃风，二手车就找大点儿，看闭环了。纳兰说了，哎呀，第一次见到豆哥就是在很多年前大连本地啊、哦，这里有情况，话剧舞台豆哥主持的。纳兰呢？哎，你说是不是我这个最近这个小脑也开始萎缩了？哎，就经常听着有些朋友说，哎，豆哥你在哪哪哪见过你？说你干了什么什么事儿？我咋一点都想不起来呢？真的哈、啊，就是有些瞬间哈、啊，就好像没发生过。曾经欢欢也是跟我说一件事，说哎，豆哥你记得不？那个多十几年前。怎么怎么着，在哪场合，完了见过，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跟我说这时候，我就想，嗨，这欢欢这人做梦都有我。不开云雾说了，豆哥啊，你说那关门弟子的事啊，我想起了郭德纲有个相声的段子。说于谦的女朋友啊夺门而出，于谦啊就赶紧追出去把门夺了回来。合着这门比女朋友还重要是吧，注定单身呢。李妮提到啊，这个沿海街热电门前这个撞人的事故啊，120已经在现场了啊，拖车也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周末啊，不管去哪儿，咱都稳稳当当的啊，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还有朋友说，豆哥，我是个00后，您给我支个招呗，我想翻身，翻身，叫你怎么翻身？你想发财呀？年轻人都给我记住了，咱们普通人想要翻身，一定要侧着点，要不不好翻。

接下来说一个好人好事儿。哎呦，这个事儿我看完之后啊，觉得太惊险了啊！这事儿啊是发生在7月2号晚上的5点来钟啊，曲先生啊，像往常那样开车拉着媳妇儿就往家走，这一看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疼媳妇儿的啊，好老公是吧？当车驶入炮矮小区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一栋临街的居民楼外，说：“因为怎么挂着一个老人呢？啊，一个老大爷。这老人呢，这个脚踩在2楼居民窗外安装的护栏上，正打算往3楼爬呢。看到这个惊险的一幕啊，曲先生急忙停下车跑过去说：‘哎呀，老爷子危险，快下来！’但是啊，老人可不听他的，从2楼往3楼爬的地方，除了老人脚踩的位置，就再也没有可借力的地方往上爬了。这老人呢，只能挂在那儿，根本上不去。哎呀，这老人呢，就当时是上不去也下不来。曲先生好人呐，当时看到这种情况，通过单元门上面的这个外墙的沿儿，爬到了1楼，希望啊能把这老爷子给救下来。同时，这媳妇啊也拨打了119求助。当时曲先生站在1楼那个外窗沿上，就这个动作，朋友们啊，40往上的咱都寻思寻思，你还能不能爬上去了？我觉得我够呛啊。当时曲先生站在1楼外窗沿上，不停串说这个老人呐、啊，老爷子快下来吧，太危险了。说因为啥老人往上爬呢？老人说啊，自己个儿的钥匙落家里了，我妈就老犯这毛病。动不动就把钥匙落家里，这现在老年人啊，小脑都萎缩了啊。这老人呢，也不想花这个钱找人开锁啊，要翻窗回家。哎呀，他爬到1楼的外窗沿都3分钟，老人要从上面掉下来可砸着，是不是？正想到这儿呢，那老爷子突然那手啊，也不知道是没劲儿了，还是就是抓秃噜了，就真就掉下来。万幸的是啊，就在那一瞬间，曲先生把老爷子给接住了，啊，真的，我看那个画面、啊、真特别惊险。如果曲先生不接这一下呢，如果这个老爷子从这个1楼单元门上那个窗沿再折下去，摔到后脑，不堪想象。就在接住老人的一瞬间啊，因为冲击力太大了，这曲先生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啊。在这一刻，曲先生一想，别让老人受伤。啊，他一条脚垫住了老人的腿，另外一条腿啊，这膝盖撞在了楼外侧的管道上。事后呢，曲先生回忆说，1楼的外窗沿啊，不过1米宽。老人掉下来那一刻，身体是向后仰的，如果啊不接住老人，老人肯定得摔到地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接住老人那一瞬间呢，曲先生发现老人双腿啊一直在发抖，在嘚瑟啊，根本就没有力走道了。才说真大岁数，你别说那个走道了，你爬高这么危险的事，咱年轻人都得嘚瑟，是不是？哎呀，这时候周围的邻居也听到声音了啊，不少人呢都在楼下围观，这声音也惊动了同样住在这楼里老人的儿子。老人儿子很快也爬上了1楼，和曲先生合力把老人扶下来了。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啊，咱家里老人孩子都住在这一个楼里，咱就敲个门呗，让儿女解决一下呗，哎，不想麻烦，是不是？哎呀，这个据老人儿子介绍说，老人家今年70了啊，住3楼，人上点岁数吧，可能就有点糊涂了啊，对曲先生临危紧急出手相助也是万分感谢。然后呢，阿里公益啊，这个事儿呢也是引起了网上的广泛关注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新闻大连啊，为曲先生颁发了天天正能量的特别奖，奖金5000元。我觉得真的该奖励啊，好人就是应该奖励，是不是？
踩着不足一米的窗沿，在生死边缘稳稳地接住了一个下坠的生命。这一米的外缘啊，这外沿是生与死之间啊最逼仄的通道，三分钟悬停，那是凡人和英雄最真实的距离。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本能的挺身而出啊。徐先生用最平凡的臂膀拖住了一个家庭免于破碎的希望。岁月或许会模糊老人的记忆，但是绝不会抹掉这惊心动魄的一瞬间呐。同样啊，另外一个好人好事啊，也是发生在前两天。一个大连的外卖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市场的二楼外侧这局部啊开始冒烟了啊，并且出现明火，火势开始啊可能要往外蔓延扩大了。这小哥看到险情之后啊，立马挺身而出，动作非常的干净利落，熟练规范的操作了消防栓开展扑救，现场明火啊当时就被彻底扑灭了。真的，要没有这些好心人，有些事啊真是难以想象。这么干净利落的动作，我都以为是乐乐呢。为这些好人点赞啊！当然，可能每天还有一些发生在各个角落我们不为人知的好人好事啊。不管怎么样，都为大家点赞，你们是好样的。胖胖熊说了，救人的英雄。是不是脑海当中浮现了黄继光、邱少云啊等等这些光辉的形象挺身而出？有的时候吧，怎么讲呢，就是你听记者采访这些好人或者英雄的时候，大多数的回答就是，当我看到谁谁谁遇到危难的时候，我当时没有多想。就你看到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去救人啊。可能搁谁，大部分的人都会挺身而出的，是吧？

0: 好的，想减肥想变美的朋友们跟着专业人啊一起走肯定是没错的。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在形体管理行业深耕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于洋。
0: 哎，昨天呢刷到了李雪琴呢、减肥瘦了30多斤
1: 啊，这么多。
0: 是瘦了之后呢真的是年轻了啊，穿衣服也漂亮也时尚了。不少网友直呼说，哎，以前光顾着看他的段子了，怎么没发现、哎，唱歌也挺好听的啊，人也精神了。所以说呢减肥啊不断是这个外在形象改变了，在事业上也是解锁了很多的发展空间。
1: 对，你像明星瘦了都会圈粉哈、那咱们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瘦下来之后你就不用纠结说，哎，这件衣服显胖吗，然后见客户啊或者参加社交就更加的从容自信。甚至哈、是在职场上就是积极的管理我们的身材的人往往更容易给人留下就是自律啊靠谱的印象，也就不知不觉的机遇就会更多。其实好的身材从来不是说好看那么简单，还有呢健康的体质啊，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好的体态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年轻的高级的气质。那而现在这一切哈、就不用大家节食挨饿，也不用你高强度运动，就一个专利项目五点瘦身就能轻松实现。
0: 其实大伙减肥啊都想轻松一点啊，不太难为自己，是不是又饿又什么的啊、太累了。那五点瘦身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当然能啊，因为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遭罪，靠的就是五点瘦身专利项目。它不是靠饿呀累呀来硬减，而是直击我们肥胖的五大根源，包括个人体质、基础代谢、内脏脂肪、气血循环还有排湿排汗。那很多人其实瘦不下来啊，不是你吃的太多了，而是说这些问题根源你没去解决。比如像有的人代谢慢啊，喝口凉水觉得自己都会胖哈、还有就是湿寒比较重的人啊，后背啊、大腿根、肚子啊、臀部都是比较冰凉的，所以寒则凝，凝则聚。那内脏脂肪超标的人，就哪怕你四肢不胖，但是你肚子和胃都是突出的，就你没有腰身就没有曲线。那么想要瘦身效果快且稳定，关键就是针对这些根源去减重和塑形。像很多顾客哈、做五点瘦身，2到4次内就能看到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啊，这个腰围的维度啊能够减少啊3到5公分，后背呢变薄了，就穿衣服不那么显壮了，甚至呢就连自己的一个精力体力都会不一样，就以前感觉总犯困，那现在一整天都是精力十足。同时呢体重上就是4次之内每个人都会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现在主要大家都想要快速的见效，而且呢也是想花小钱办大事，所以今天我也带来了我们全年力度最大的一个专属福利，仅需要198元就能够拿到4次五点瘦身专利项目，还有呢1次专业的体质测评。
0: 哎，五点瘦身的单次原价呀、就是298元，4次就

0: 买贵秒退热线，您再次记好，现在马上就开始打起来啊！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198元就能享受到这么多啊！其实啊，光这个体质检测就值回票价了。于老师，我想问一下，做5点瘦身需不需要节食啊？
1: 不需要节食哈、我们呢是吃得越好，减得越好。因为减肥，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说短期掉秤，而是长期保持稳定的体重，还有健康的一个体质。那你靠节食减下来的，你迟早还是容易反弹的，而且还伤身体。我记得之前有位顾客就问我哈、他说你看网上很多明星也是在分享自己的瘦身的一些秘诀啊，他们不是也节食减吗？怎么没看到他们垮脸呢？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明星哈、怎么减。明星其实为了上镜确实要非常非常瘦才行哈、不得不少吃。但同时呢，他们会叠加很多高科技的一些项目加上保养品，所以普通人根本就复制不了。而且我们普通人减肥不过就是为了穿衣服好看哈、我们没有上镜需求，我们要的是身体更健康，还有就是能够好好享受美食而已。所以呢，选择5点瘦身核心呢，就是通过提升基础代谢，调理体质，去疏通气血，排出湿寒，让我们身体代谢脂肪的这个发动机啊运转得快起来。那你正常去吃饭啊，或者你偶尔吃顿大餐，那多余的热量也能够帮你去代谢掉。同时呢，五点瘦是减出来的，就是那种很匀称的瘦，有线条的瘦，很健康的瘦。那体重达标只是基础哈，更重要的就是腰有曲线了，背呢有轮廓了，体态年轻了。五点瘦身呢，它是一个专利的技术哈，还受邀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栏目，也是被权威媒体认可靠的就是呢不痛苦无副作用，而且效果还立竿见影，就每次只需要40分钟躺着就能瘦哈、完全不会耽误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0: 怪不得有这么多人选哈、既不用遭罪又能长期的保持效果，这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减肥方式。今天节目这10分钟呢，打进热线只需要花198就可以做4次5点瘦身，一次体质评测。所以说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占线的话别着急，您加个微信也一样的啊 ,M8461-8813,M8461-8813。
1: 我们有上千个就是不同类型的瘦身的一个成功案例。我们会员林杰他是40岁哈、刚来的时候是150斤。那最困扰他的是体重以及肥胖给他带来的就是各种的一个不舒服啊，就总是觉得每天很累呀、那上个3楼他要歇2次才行哈、而且手脚冰凉，容易胀气，去体检也查出了有重度的脂肪肝，血压偏高。那我们通过体质检测也发现他其实属于典型的湿寒体质，加上代谢比较低，内脏脂肪也严重超标。那他之前有试过代餐减肥，他说3个月瘦下来有20斤哈、也还行。结果呢，他说停吃了1个月之后，那体重反弹回来了25斤。那来做5点瘦身之后，1个月就是瘦了有15斤啊、就开始敢穿一些很修身的一些衣服了。然后他说同事也问他是不是去做美容了，就感觉变年轻了，气色也好了。他说自己就是总结说不光是自己瘦了哈，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身体变得轻松了，每天上班也不容易觉得累了困了，体力也比以前好。然后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找对了他的肥胖根源，用科学的方式对应的去减。
0: 哎，没想到40岁还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啊，真的是值得一试。能减体重还能调理健康，这198元花的真是太值了哈、再重复一遍今天的福利啊，198元就能做4次5点瘦身专利项目，加1次专业的体质评测。最后的几分钟报名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啊，8461-8813。8461-8813，占线的话您加微信 M8461-8813，M8461-8813。想问一下于老师啊，像男士这种肚子大呀还有背后，这能做吗？
1: 当然能。那我们男士的会员其实占比都将近30%了。而且男士效果更快，因为男士的肥胖集中在体重超标还有后背后肚子大，那这些问题其实恰恰都是五点瘦身的强项。那五点瘦身它本质上是对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个大扫除啊，因为五点瘦身其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包括了深层的一个内脏脂肪。那为什么现在很多男士女士减肚子，但是你一定要去减你的内脏脂肪呢？因为减内脏脂肪能让你的肚子去减小，同时呢它会减少你包裹住内脏上面的肝脏上面的这一层脂肪。因为

0: 为这层脂肪会让你直接形成脂肪肝，那如果内脏脂肪也会让你血液里的甘油三酯去升高，去打乱你的血糖的代谢，所以你的糖尿病三高也是这么来的。那咱们五点瘦身就是靶向来分解内脏脂肪，让肝脏不再堆积油脂，让你的脂肪肝就能够降级，那血管里多余的脂类你变少，那你血管就会更加通畅，所以你血脂血压就会更加平稳，那胰岛素抵抗消失，你的血糖就会更加稳住了。那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类似就是减重加养生的成功案例的。
1: 不管是您是给自己想减，还是送给爱人子女预约啊，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节目的专属福利是198元，就可以享受4次的五点瘦身专利项目。预约热线最后一次啊，告大家抓紧时间记下来，84618813，84618813，微信预约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沿海街弱电集团门前路段。上个点位当中呢，我们提到是车和骑自行车的这个行人发生相撞的事故，人已经被120拉到医院救治，那么事故车辆暂时还是没有撤离。由于这个车撞人的事故处理起来相对较复杂一些，所以对于整个香炉礁地区，包括在山姆啊、麦德龙，包括宜家附近，整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在沿海街想去往弱电集团门前大菜市方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它正好呢是占用了整体去往东行的一排机动车道，只能是双向互相交替通行，所以导致了弱电集团门前路段的沿海街的压力非常明显啊。如果您在海达广场附近经过的时候啊，只能耐心等待。32D 这位朋友发来文字说，在海达广场去往东快路方向的匝道香洲路这儿出现了车辆抢行的情况。海达广场去往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匝道香洲路这个位置是出现车辆抢行比较混乱的情况。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收到，那么指挥中心正在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上个点位当中也提到了西南路莱州街路段有车撞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撤离，所以西南路莱州街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的秩序了。除此之外，这个点位当中的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今天已经结束，滨海路西段单双号的限行今天已经结束了，但是整个滨海路沿线双向从滨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商业圈周边的目前看到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西安路沿线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流量比较高。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国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所理应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3: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周末版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栋，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看到了快快乐乐的打卡，说豆哥晚上好，欢迎欢迎啊。老梁说了，阿豆啊，你说这个曲先生那不就是小曲吗？啊，这个千千万万的曲先生，此时站出来的都是好先生好人。有朋友说昨天这个发这个黄毛关键词弹出你俩照片，说豆哥，你小美是不是胖了？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啊给了很多小美变胖的机会，都让她抓住了。而立提到海带广场去往东快路出市方向匝道和香洲路这块啊，车辆抢行混乱啊，收到了，感谢而立啊。而立今天发了好几条路况了啊，生截了个图，说是川岭路目前是堵车的状态啊。哎呦，看到这个导航上的图啊，确实是红的一片啊。刚才说到买车，问大家一件事儿啊，如果这个车新车还没上牌呢，4S店找人去代为上牌，这过程当中啊撞车了，你认为这样的事故该谁承担责任呢？这是7月10号啊，发生在陕西的一件事儿。说一个女子啊，新车还没完全交付就撞了，完了她就说了：“哎呀，这车这跟我也不合呀，八字克我，啥玩意儿都讲求个风水啊。”然后于是乎呢，陈女士就求助，说新车呀，在4S店代为上牌过程当中被撞了。新车秒变事故车，交警认定对方车辆全责，但是4S店呢，不仅要自己认下事故车，还要自己走保险，咋回事呢？陈女士告诉记者说，当时啊4S店交了500块钱啊，就代办上牌服务。大家都知道现在买车啊，你要不累跑，4S店是有这个服务的啊，说我们给你跑啊，人家牌照啥号就算啥号啊，到时候给你牌照你选一个。结果呢，工作人员说太忙了，叫了个代驾。没想到啊，刚开出去5分钟，咵嚓，噼里啪嚓，也就跑了2公里就被撞了。人家这个女士说了，陈女士说啊，虽然说我签署了交付合同，但是呢，咱们之间约定的贴膜啊，安装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些服务啊都没完成，不算是完成交付，我可不想担这冤大头。4S店人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吧只是代办上牌，不负责来回的路程，这车退不了啊，谁都不认这账。于是呢，陈女士啊，就走了这个法律程序啊。这个事儿啊，大家给评评理，你觉得是陈女士该自认倒霉呢，还是说4S店应该承担这个事儿？陈女士说了，这车我不想要了，她能说不要就不要吗？

再来说说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个台风的话题啊。这把这台风啊叫巴威，这个狂风暴雨咱们也感受了一下。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南方各地啊，遭受的这种一些灾害吧啊，不少网友呢就脑洞大开，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这既然台风破坏力这么大啊，为啥咱不能扔个炸弹啊，就把它给炸碎了，这台风不成形了，不就能保护家园了吗？这个想法啊，好像之前就有人提出过来啊。这想法看似简单粗暴、高效直接，但是据说呀，完全违背了气象科学。科学家人早就给出了一个定论了啊，说人类所有的炸弹，你都破坏不了台风，甚至还会帮台风加油蓄力，火上浇油。今天呢，阿豆就用通俗的大白话啊，来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热门误区啊。首先啊，咱说啊，这炸弹和台风之间啊，能量差距悬殊。炸弹跟台风一比，那就是个小火柴；台风那就是滔天的火海。很多人啊，都高估了炸弹的威力啊，严重低估了台风的自然能量。这台风啊，从来不是简单的说刮风下雨，而是漂浮在海洋上空，直径上千公里的巨型的能量系统。根据气象的数据测算啊，一个成熟的超强台风，每20分钟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一颗千万吨级的核弹的爆炸能量，单日的总能量堪比上百颗的氢弹呢。咱们常规的什么航空炸弹呢、导弹，甚至是普通的核弹，在台风面前都不值一提。如果把台风比作漫天的野火，人类炸弹顶多就是一根小火柴啊，扔进火海瞬间就被吞噬了。想用炸弹你摧毁台风，那本质上啊，就是蚂蚁撼大象。蚂蚁说了，我把脚伸出来，我搬大象一个跟头，你说能办到吗？啊，能量维度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压根儿啊起不到任何的摧毁作用。再打个浅显比方啊，这个对面是一个300-500斤的大象扑，这边站着一个3岁的小朋友，三小朋友说，我今天我要把象扑撂倒，哼，是不是不行？另外呢，台风是一个流体的漩涡啊，炸出缺口瞬间就自动补齐了。你炸弹，你炸个建筑啊，炸山体那都是有效的，是因为啊，固体结构被炸碎了，那就彻底损毁了，是吧？你炸毁了就没了。但是台风，大家看啊，从上空看它是一个螺旋状的，是不是？是个圈儿，它是空气与水汽的一个漩涡，属于是流体系统。妈，听完又长知识啊！反正就是根本炸不散，即便是精准把炸弹扔进台风的风眼，瞬间炸出个缺口，周围的高压气流、海量的水汽，又在几秒钟之内把那个缺口给填上了。这就好比啊，用刀砍流水，用拳头砸风，短暂扰动过后，水流和风啊，立刻就恢复原样了，一个意思。就是所以说，炸弹的冲击波啊，只能造成局部瞬间的微弱干扰，完全破坏不了台风的整体的环流结构，对于台风的强度啊、移动的路径啊，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纯属是白费功夫啊。如果说炸不动是无用，那反向助力是致命的问题。很多不知道啊，台风的这个核心能量来源是海洋暖气蒸发的水汽和热量啊，温度越高，水汽越足，台风就越强。像这个什么炸弹呢啊，所谓的这核弹爆炸啊，比如说你扔到中间了，会产生数百万摄氏度的超高温度，落到海面啊，会瞬间加热海水，加速海水蒸发，你凭空啊就给台风输送了大量的水汽和热能。本来呢你想减弱台风，反而那台风说了，哎，来得正好，额外的能量给补上了，变得更强更持久了。所以说简单来说啊，想灭台风的操作最后变成了给台风充电了。
得不偿失。

是弄巧成拙。这个呀，并非是一个理论推测啊，早些年呢就有国家做过真实的实验。上世纪60年代，美国启动了飓风改造计划，尝试用催化剂啊、爆炸装置干预飓风，试图啊削弱风暴的强度。多次实验结果啊，都失败了，不仅无法摧毁风暴，部分飓风反而是短暂增强，还引发了不可控的路径偏移。更关键的是啊，如果你启动什么核弹呢、去炸台风，放射性的尘埃会随着台风的环流扩散，飘落到陆地啊、海洋啊，会造成大范围的核污染，带来的灾难呢、远比台风要更可怕。所以说面对台风啊，我们做的从来不是逆天的改造自然，而是依靠精准的预报，提前避险，科学防控啊，敬畏自然，尊重科学，做好防控，主动避险，才是对抗台风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

刚才说那个新车上牌过程当中被撞的那个事，好多朋友都说了啊，说这个伟光说谁撞的谁就负责呗。我们看律师怎么说啊？律师说了，双方约定的合同义务尚未完成，车辆的损毁啊，这个各种风险应由 4S 店承担。

心说了，这想给咱们就是晚上啊班车提个醒啊，就是咱们不能仗着自己个儿大横冲直撞硬憋啊，是不是？哎，你如果说咱们这么讲吧，发生刮蹭，你这一车的这些啊公司的这员工啊，是吧，都得跟着这个拖延时间啊。大车本身盲区就多，还是得这个按规矩来，是吧？ Kevin 提到疏港路香三街上桥口有事故，发张图片啊，应该是两辆轿车发生了追尾。这位朋友说在杭州听交广，感觉自己车现在啊停哪儿都不对劲儿呢，停地面上怕被砸，停地下吧被淹，都是台风闹的，还是得停到高处吧。

今天呢，周星驰的电影《少林女》叫《功夫女足》啊，上映了，大家有看的吗？您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然后呢，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聊聊啊，这部啊，万众期待的《功夫女足》到底咋个样啊？

0: 路况报道。
1: 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交桥上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路段双向压力还是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栋。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路况啊，七星提到太子桥啊有个事故，发张图片啊，他是从后面往前拍的，看到两辆新能源车挤到了一块儿啊，目测啊应该是右边那个 SUV 想往左并道，然后后方的这个轿车啊就开始加速了啊，不想让它并，挤到一块儿啊，感觉是这么回事。

陆权应该是在左侧的灰色轿车。好，回来来说一说周星驰的新电影啊。说实话，周星驰有年头没出电影，就这次这个《功夫女足》啊，早些年就有一些风声说他要做这么个电影，但是呢半真半假，后来就一直没有这个信儿了。突然这前两天，《功夫女足》的预告，官方预告啊，就正式推出了。然后呢还有周星驰的这个一个画面啊，就简简单单说啊，说那个星爷那个男的女足哪天上啊，星爷说了啊，正在剪辑当中啊，哪天哪天上不了的话就哪天哪天能上啊，说了一个大概的日期。结果就在7月11号，也就是今天，周星驰的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式上映了。是不是记得之前有个那个类似的题材叫《少林足球》，还记得不？官方还发布了一个众神归位的一个喜剧特辑啊，片场笑点密集，周星驰啊示范表演，连对一个一个的笑声啊表情细节都抠得非常的极致，对喜剧的细节非常的较真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全员也是脑洞大开啊。将影片的喜剧风格演绎到了极致。据这个专业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7月11号的上午10:09，影片《功夫女足》的票房已经突破了9000万，全天预测票房在 1.95 亿、AI 预测总票房将达到 10.15 亿。有些导演铺天盖地的啊宣传，连本都没收回来啊，是不是还得请名人走个面啊，结果也没走成。星爷这个连宣传都没怎么宣传啊，就半开玩笑的宣传，这家伙的预售都已经破亿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预告海报当中啊，是由星爷导演的，然后呢编剧也是星爷啊，演员有谁呢？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是主演，刘嘉玲、艾米星爷啊等等等等，这都是这个友情演出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啊，怀旧情怀的一些老演员，就是《少林足球》里那个也是胖子呀，还有那个大师兄啊等等啊，据说都有出现。这个电影啊，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你看正好是世界杯期间，星爷真会选时候啊，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本片讲述的是中国女子足球队叫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剧情围绕的是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经历。2023年的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从宣布到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经了2年之久。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绿幕啊，电脑后期的画面。不过呢，对于一个星迷来说啊，我是非常期待的啊，想今天晚上去看一看啊。雨佳说今天在网上搜了一下，说评价还不错，所以说想下周去看看。看之前把《少林足球》再看一遍。今天我看网上的评价就是两极化，有的说呀，说这个《功夫女足》就感觉像是个 AI 电影似的啊，说的一无是处啊。有的说挺好啊，星爷又回来了，这玩意儿好坏吧，我觉得还得是自己看啊。许先生说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周星驰电影啊，是学校组织看的功夫，学校还能组织看这个啊，好学校啊。我们小时候都是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转眼他说20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老了啊，我也从当年的孩子长成了大人，有空必须支持一下。就网上都是流行一句话，说我们欠星爷一张影票。

甚至很多人说啊，票已经买了，看不看两说，但是星爷电影我必须支持，都摆出了这种态度了。您看了吗？啊，觉得怎么样呢？欢迎评价一下啊。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哈兰德。哎呀，哈兰德最近呢成了世界杯的团宠了啊，全世界的球迷都在模仿，外号足球界的徐志胜啊。7月10号卡塔尔世界杯激战正酣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当家射手哈兰德已经攻入了7球，与梅西、姆巴佩啊并列射手榜首。比进球更火爆的是哈兰德本人，哎呀，全世界都在模仿，而且点击量超高啊！俄罗斯的女模特模仿他，点击量破百万；瑞典小伙模仿他，魔人布，一条视频达到了8500万。全球各地球迷啊，像中邪了似的，排队模仿这个长着一张吃小孩的脸的那个挪威大个。那哈兰德凭什么啊？凭啥能成为世界杯期间人气最高的团宠呢？咱说说啊，先说说这张脸。1米95的大个，100公斤的体重，场上每跑一步就感觉啊就像那坦克压草坪似的，可偏偏长了一张宽脸大嘴，笑起来啊憨厚的像个邻家大男孩，所以说球迷啊都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吧，叫哈宝。还有人说他是足球界的徐志胜，啥意思？就是那第一眼看着有点丑，哎，越看越顺眼呢，而且完全没有偶像包袱的长相。徐志胜大家都知道靠丑萌圈粉无数，哈兰德的路子是一模一样的。哎，他不像 C 罗那种每天泡健身房啊秀肌肉，也不像梅西那种温文尔雅，哎，他就是场上凶狠场下呆萌的反差代言人呢。这哈兰德那个吃小孩的梗火了之后啊，他也没生气，也没有公关团队出来辟谣，反而是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张大嘴假装要去咬小孩的照片啊，配文写着说今天吃点啥呢，呵呵，这波操作直接把球迷啊笑翻了。从那一刻开始，世界各地的球迷啊，哎呀，像打开了开关似的啊，纷纷录制自己啊模仿哈兰德的视频，有人模仿他打坐冥想的庆祝动作，有人模仿他进球之后面无表情的冷酷表情啊，还有人直接把头发剪成了哈兰德同款的丸子头，网上甚至有什么哈兰德模仿大赛，哈兰德本人也发了一个参赛视频，最后说啊自己只能拿亚军。绝大多数的球星面对网友恶搞啊，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律师函，哈兰德人恰好相反，不但不看梗不躲梗，还亲自把梗啊接过来玩得更欢。球迷说你会吃小孩，他就发吃小孩视频，球迷管你叫哈宝，他就真的在赛后啊采访说了一句谢谢大家的爱，球迷说他是魔人布啊，像机器人，他在训练场上刻意撅着屁股跑啊，逗得队友的笑弯了腰啊，这种活人感在当下这个时代太稀缺了，年轻人早就厌倦了那种精心包装滴水不漏的明星形象，哎，他们更愿意喜欢一个会尴尬会自黑啊，会主动接梗的真实人类啊，是吧？很多球星在场下啊，要么端着是吧西装领带，要么说话滴水不漏，生怕破坏了形象，哈兰德人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浮夸的这个卡通水

在英超他111场打进了100个球，平均呢每场一球啊，堪称是纪录粉碎机。正是这种硬到没有办法黑的实力，给他场下的任意玩梗的底气啊！你换成一个普通球员这样玩，早就被骂不务正业了，是不是？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巨星，哈兰德更像一个从网络世界走出来的自己人。他长得可能不够帅，但是够亲切啊！他不装深沉，但是够真实。他自己啊也玩梗，还带大家一起玩，这种双向奔赴的互动才是数字时代一个明星该有的样子。咱说啊，真正的强大不是这个永远赢球，而是赢了球还能弯下腰和球迷一起开玩笑。哈兰德做到了。世界杯结束之后，下一场模仿风暴已经在排队等着他了。好了，看看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不能再陪伴大家了。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是阿豆，咱们星期一再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大部分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有一条路段压力还是非常大，是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目前从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开始，一直缓行到星海广场的双向都是压力较大，车多缓行，其他路段是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选择出行了。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

0: 你一拳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啊！此刻您行进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径？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到了周末的时间，我们也会稍微给大家伙换一换耳音啊，调整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啊。平时呢，我们是聊二手车为主的哈。那么在今天的晚间，我们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相关话题。那很多朋友说，我这车可能现在还没到这个换的这个周期呀，哎，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想着，我说马上我就换，但我得把车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啊。我记得就在这周几我忘了，咱有个听友就找到我说，大爷，我这个车可能说年头比较长了，我现在可能也在犹豫换不换，我不知道，但我修出毛病了，是缺缸还是咋回事的哈，就我是修啊，我还是怎么弄啊，哎，自己需要个方向。到时候我当时我就把这个钟师傅的微信就推给他了，我说你问问钟师傅看看你修得多少钱啊，是修合适，还是说你要不就直接考虑出手就行了啊。那你说，哎，我这还想再坚持修车，好像也哎不是什么大问题，花了多少钱，那把他爱车恢复到一个最佳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的具体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

0: 文字就行，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是哎呀这个是这是响那是不响啦，还是说到了养护周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哎，等等的相关的情况，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让更多朋友来分享一下、了解一下。那可能你这个问题对他来讲会不会也存在一定？哎，我跟他一样，哎，我有点这样的事儿，你看我这该怎么办啊？你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那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帮忙做一个检查，之前我们说过，咱们听友是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检查的啊。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啊，直接发送"钟师傅"三个字儿啊，我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说对您的这个帮助啊，或者说更加直观的啊，帮您看看车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是 OK 的啊。给各位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重点介绍过了啊，我们节目专家团成员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安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再次邀请钟师傅。首先我说这个事儿，你有印象吗？应该就是这周的事儿吧？找没找你？没找。
1: 我也忘了，因为这几天车比较多
0: 啊，太多了哈。哎，现在进入到旺季了吗？还是说夏？一般我记得以前讲过，就是夏天其实说，车辆出现问题不像冬天那么的，怎么说频繁，或者说那么的明显。夏天可能很多问题就不太注意就过去了，有这种可能是不是？
1: 对，但是就是说学生也放，几乎也快完全的放假了，所以啊，可能是开车的。家庭开车用车的可能比较少，一般的可能选择出去旅游的比较多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是给那个孩子一个放松的心态嘛。啊，一般考完试了，放松心态，然后，出去旅游一圈回来再，下半期能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学习。这样的话有助于就是，小家里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提高啊，心态也有一个变化，这是所以这个七月八月可能是用车量可能就会大大的减少一些。
0: 哦，那你说你这现在还挺忙碌的，这也是首先名声在外了啊，有很多朋友都认识都知道，专门需要找到钟师傅。另外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集中性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呢？
1: 这几天啊就是比较热，再就是前几天啊下了一场雨，就是。有很多车辆啊在过水的现象中啊可能是不慎被对方的车辆啊水一样被对方的车辆就是对面的车辆在走的情况下可能车速比较快，
0: 嗯，
1: 然后水漾到这个反方向的车辆啊导致车辆进水熄火。这种现象就前两天是一场大雨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是最多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所以啊，在过水比较深的情况下哈，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啊，开车一定要慢行一些，离对道的车辆一定要远一些啊，尽量靠边走啊，就是靠边走。离得太近的情况下，对方的车辆如果是过速度过快的情况下。从你的进气口啊，前机盖的发动机的进气口，它有个进气口，因为轿车 SUV 啊 ，SUV 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轿车它是比较低的，啊，进气口比较低的，所以啊，对方车辆一走的情况下，水啊大幅度往上升的情况下，就容易从你的进气口，然后通过空气滤芯进气道进到发动机缸内，啊，导致熄火。
0: 嗯，
1: 这种熄火的现象呢，千万不要再打火了啊！一定要打电话等待救援。如果你要再启动，车怎么熄火了呢？在水里再打的情况下哈，水越来越多，然后啊，这样的话就是损失就会越来越大。气门顶有的时候呢会把下半机的啊活塞啊钢筒啊各方面可能是会严重积水压力顶的话就容易。顶漏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在水里只要一熄火立马就不要再打火了，打电话等待救援。
0: 对，就是熄火的这个很重要哈，就不要在水中的这个二次打火。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各位去做过这个分享和提示。那像你刚才说到它出现这种问题了，它已经熄火了，那这种的维修是比较麻烦的严重的，还是说只要你没二次打火其实没啥太大问题呢？
1: 对，如果是没有二次打火，比如因为在水中的话，你本来行速的就比较慢，
0: 嗯，
1: 可能是转速的话，可能也就在。

0: 1000或者1000，但1000以内，这样呢转速低的话，发动机的运转的话它不是特别快，但是一进水的话可能就憋灭了，这样的话这可能就是有轻微的一种现象的话，憋灭的话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如果速度过快的情况下，那如果进水的话，可能是它虽然水进去了，但是发动机运转过快，转速过高的情况下，它可能还会运转几下子，这样的话就容易存在顶到气门、顶到活塞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话就算我们常说的是顶缸啊，顶缸的一种现象。所以速度较慢、转速比较低的情况下，一般的话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
1: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就很多时候说，哎，我有数，我开车你还不知道吗？啊，稳，这个也好，那个也好，架不住别人虎呀，架不住别人这个水就漾过来了，跟自己没啥关系，别人就冲过来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咱说能不开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哪怕说停着咱歇会儿，雨水下去，因为都那一阵儿，水下去再走，我觉得也就 OK 了，是不是啊？
0: 对，也有一种老司机的情况下哈。看到大雨，哎，路面上积水比较多情况下，他就找了一个高处在那停着，在车里面待着，
1: 嗯，
0: 等到雨，哎，停了半个多小时，可能是这雨小了，渐渐路上的水啊已经下去了，这个时候再行驶，哎，是最比较安全的。所以那天我也遇到了很多这种现象。一般都是老司机的作为，嗯，
1: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如果说啊，您现在还不懂不会呢，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重点关注啊，提醒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说清楚您现在是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目前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什么样的养护不明白，您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说您需要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到底是哎我这车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想吃个定心丸没有问题啊，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发送钟师傅三个字，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您可以做一个线下的对接，到这儿去做一个免费的检查啊，来判断到底需不需要维修等等的相关的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啊，是17年的 XRV 跑了7万公里了，想问问变速箱油到底用不用换？必须得换呢，怎么能你十年车了，2016年17年，对，也算小十年车吧，虽然跑的少，但是你这公里年限在这儿了呀。
0: 对，公里数正常的话，他这车应该在5到6万公里之间就把变速箱需要换掉了啊。无论是什么车型，像你是 AT 的能更早一些， AT 的话一般的话都是在4、5万公里去更新更换 AT 的变速箱油啊。大体的话，现在就是为了日系车，为了节省燃油啊，它是CVT 的变速箱啊，一般 CVT 的变速箱比较多，像17年左右出厂的。所以 CVT 变速箱油的话，就基本上都是3年6万公里啊更换一次。它的这个7万公里的话，应该都是超公里数了。但是年限的话，17年现在都多少年了？马上已经9年了，马上可能10年，所以更需要更换这个变速箱油了。
1: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您一定要去做这个更换啊，要不然的话，容易这个怎么说好，后期花钱地方多呀，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如果要是存在像日产车的情况下，它这个 CVT 变速箱它不用使用的可能是不匹配啊，本田的还能稍微好一些，比较强一些，所以啊，这日产的坏是变速箱坏最多。你如果要是为了公里数啊，可能是长时间不更换的话，变速箱里面磨损导致变速箱损坏。那你可能就得花好几千块钱进行维修了。
1: 嗯，是这样的啊，了解一下。继续来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于斌是我，哎呀，你看你也不说车型，就是发个事儿，说我的车右后轮总有沙拉沙拉的声音，换了刹车片还是响，想问问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沙拉的声音的情况下，异响啊，基本上都是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产生的异响啊。再就是检查一下，看看那个。刹车盘呢后面有一个防尘板啊，看看有没有贴在刹车盘上啊。这时候如果要是贴的比较近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像一般的话，那车辆可能不是新车，已经是个老款的车辆了。老款车辆的话，它出现沙沙响的话，一个有几种原因。一个就是分泵长时间的车辆停放不怎么开，分泵 轴啊，

0: 啊，穿销或者是分泵啊，它那个活塞啊有回位不好的一种现象，长时间停放可能是在潮有锈，这样的话它里面的油可能是也润滑不好，所以在你刹车踩完刹车以后啊，它这个穿销和活塞啊回位不好的话，它就会带点刹车。带点刹车的话就是完全不回位，它离着刹车盘比较近，所以它运转起来的话，跑起来的话，你会听到这个盘和片啊接触的近的话，它就会有个沙沙的一个异响，一个现象啊。这个需要你就是不知道你换刹车片的时候啊，有没有就是维修师傅啊给你这个分泵啊或者是那个导销啊有没有上油保养一下。一般的话我们换刹车片的话都会检查一下这个分泵或者是这个导销啊润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啊有发涩现象立马给它做清理啊，再上上润滑油，这样的话它回位来回拿手搬动的情况下蠕动自如的情况下它就是比较好了，这样的话和刹车片和刹车盘分离情况就没有这种现象。还有一种现象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你刹车的盘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刹车盘的棱它也会发出沙沙的一个异响，或者是有滋滋的异响啊，也会出现刹车盘的棱它也会发出沙沙的一个异响，或者是有滋滋的异响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它这种现象的话，我倾向于前者说的，就是这个分泵活塞和导销啊那个润滑不好，回位不好，导致这种沙沙异响。
1: 嗯，是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能说是上一个师傅没给修的时候不认真吗？不能这么说哈。
0: 这可能就是上就是换刹车片嘛，就是说你可能刹车片有问题，换上可能就是简单的就给你换了，可能是没有再细致的去进行一个维护啊，就是可能像我们换刹车片的话，可能是换刹车片的时候啊，可能心比较细一点。换的时候就是顺带给你检查了一下这个活塞，这个活塞啊，这个分泵的活塞和这个导销啊有没有存在着异常的一种现象啊，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有没有我都会重新给你清洗一下，或者上油再上上，这样的话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1: 是的，所以说了解一下于斌，这样我也把钟师傅联系方式啊给您发送一下，您可以约一下去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这么说完之后啊，只不过是我们不懂，但是维修师傅说也可能咔咔咔几下子就 OK 了，是不是啊？
0: 对，你让如果是重新保养一下啊，基本上就跟换刹车片一样，还得重新拆一遍再重新装一遍。
1: 哦，明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说14年的迈腾 1.8T 的20万公里了，打火挂挡不动，打火的挂挡不动，再踩刹车才能动，倒车前进都是啊，正常啊，入档之后其实就是有惯性，这车就应该往前或者往后，它不动，它必须得踩脚刹车才行。哦，明白了，听懂了，这变速箱的事吗？
0: 对，这个应该是变速箱，它是1.14年 1.8T 的话，应该属于一个就是双离合变速箱。双离合变速箱，你看看你这个档位的话，这种现象的话，你最好是检查呀。一般可能是和踩刹车的情况下，可能是跟刹车开关信号有关系，然后再就是变速箱的问题，主要围绕这两点去检查呀，跟发动机是没有关系的。
1: 就是在变速箱上肯定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做一个了解。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进行维修，因为车，因为我看一老车了哈，如果进行维修的话，成本高不高？还是说很简单？
0: 如果变速箱有问题的话，成本可能会高一些，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刹车开关啊一些那个信号传输的一种现象的话，可能是费用各方面可能就会比较小。所以重点你检查，如果要是你要是感觉这样的话可以可能接受的情况下，那你就使用就行。但是最好的是就怕你使用时间长了会出现扔道上然后挂挡不走道这种现象。
1: 明白了啊，就是现在可能天热还好，冷天可能会容易扔一个你扔道上，是不是这意思哈？
0: 对，说就是行驶时间长，说偶尔哪下信号断了，或者是变速箱出问题了，挂挡不走了啊，这种现象就是老车的话，像阀体啊、机电单元啊， 出现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是感叹号，18年的 1.5T 的迈锐宝啊、刚刚做完了大保养，但是呢动力感觉下降了，而且油耗变高了，这是怎么回事？没养对呀、啊，养错，养完之后正常来讲是应该咔动力提升，然后油耗降低，这才是正常的方向，你怎么反过来了呢？你没养错了。
0: 1.5T 它是没说哪年是不是？
1: 18年的。
0: 啊，18年的话应该不是国六的啊。这 1.5T 的话，这种现象的话，养完哈、啊，养完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有很多时候维修师傅啊，可能是换机油的时候，啊，可能不是大师傅给你换的，或者其他人员给你换的，但是啊，你可以明天早上。啊，或者是打着火热着一下子，着一个5、7、8分的，然后把车关闭，一定要停个平坦的路面上，啊，然后啊熄火，把机盖打开，拔下机油尺，看看这个机油尺这个机油的标线是不是这个机油超过上限了。如果要是超过上限的情况下，这个机油多了，咱就说机油多了情况下，它会出现一个现象嘛，开起来发闷，没有劲儿。
1: 嗯。
0: 这是机油加多的一种表现，
1: 哦。
0: 正常，如果是你换什么机油、什么品牌或级别比较低的，你新换的机油的话，它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新机油的润滑效果各方面动力的话都会有所提升。就是再不好的机油的话，它也会这样。所以，这种现象的话，跟机油的品质应该是不发生关系，可能就是为把机油那个油量。啊，可能是没注意，可能也没看好，给你加多了一些，超过上限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开起来可能就会，出现的表现的话就是发闷，没有劲儿。啊，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检查一下。
1: 那这个还是说最好找到他这个修理厂，因为他自己能判断明白是多了少了，怎么这那的啊，能啊看那个尺上那个油位是不是啊？
0: 对，1.5T 的话，它有机油尺。啊，它不像那个大众、奥迪或新款其他 BBA 车型以上的话，它的那个机油尺啊、液位啊是在那个中控屏上显示的电子尺，所以它这个不是电子尺，它有机油尺啊。所以你在停一个平坦路面啊，然后着火，或者你不着火也行，你看看量车的时候，它就超过上限很多了。如果超限上限很多的情况下，你就算打着火热车的情况下。它可能也会在上限出头一点，这样的话也是开起来可能也没有劲儿。最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你懂不懂，到修理厂保养，你保养完之后啊，如果有机油尺的话，一定要看，不要超过上限。无论是最好就是因为你打着火，检查滤芯和油底螺丝没有漏的情况下，熄火看油位的情况下，这属于热车了。热车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超过上限，尽量在上限以下的位置啊，这样的时候啊是开起来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抓紧时间去解决啊，不然的话可能造成影响也比较大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啊对于具体的需求想法，我们来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判断。但得说明白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目前出现啥问题了，咱们给您说给您讲都没问题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18年，哎呦美系车开会啊，18年的昂克威，起步轻给油的时候出现哗啦哗啦的响声，跑起来就没有了，想问问是什么问题，哪儿，这得判断哪儿响啊，主要是。
0: 18年昂科威它属于一个 2.0T 应该 9AT 的变形，2.0T 9AT 变形一起步哗啦哗啦响的话，指定是一个是产生的共振啊，起步哗啦响产生排气管产生共振，排气管产生共振的话就需要检查车辆剩下的检查排气管的软连接啊，或者是有没有行驶当中有没有磕碰啊，导致和哪块有接触， 啊，这个应该花了好像应该是铁片声，一般的话都是检查软件解或者

0: 试看看有没有维修过，涡轮增压或者是那个排气管这个罩啊，长时间有锈蚀、有松动现象，没有或拆卸没上好啊，有没上紧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者是底盘看看有是不是保养了，然后底盘有护板啊产生的一个共振啊，产生也哗哗了一下，所以这种重点去检查一下排气系统的护罩，然后底盘的护板，还有排气管啊，这几样应该就行了。
1: 就这几个可能出现异响的，咱说可能叫重灾区吧，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导致你出现这种异响声音来源呢啊，判断这几样的一个这几个点。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啊。这个感觉没啥事儿，但是呢，那老自己老开车，他也闹心上火。我发现很多朋友哈，问来这个问题呢，感觉啊，确实是啊，可能不太影响驾驶安全啊，感觉能蹭一天蹭一天蹭一天蹭一天，越蹭可能问题会越大呀。就跟咱说，哎，我这不得劲儿，我哪儿疼，我再等一等，能不能自己好？该上医院得上医院呐，一个道理，我觉得是哈。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哎呦，这坦荡给你发小作文的，我给你研究研究啊。晚上好，大点钟师傅，我是吉利帝豪新能源车主，前几天车子出现了异响，就随便在家附近找了个修配厂检查一下，没想到毛病没找到，车子还显示屏出现了多个故障码，而且车辆无法启动，正好有钟师傅的微信，赶紧咨询。钟师傅询问情况后指导我怎么操作，消除故障码后，我把车开到钟师傅那儿，几分钟查出故障并维修好了。前天晚上又突然出现状况，联系了钟师傅，已经下班了，又回来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帮我把问题解决掉了。在这儿对钟师傅表示感谢，也感谢大点这档实用的为广大车友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感谢大点。哎呦，谢谢谢谢啊，坦荡友，这我得一会儿拍下来哈，非常荣幸有这个，你都突然回去加班了，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0: 有印象，这是上周。啊，上周他是有一个在别地方啊检查了一下，他那个轮有异响啊，轮有异响，然后啊车升起来跑了一下，然后跑了一下，因为他电车嘛，跑完之后啊他把那个防侧滑关了，关闭以后然后跑了，跑下来，跑完之后啊，因为你就往前俩轮转，后轮不转的话，那指定会出现一些故障或者是保护的一种现象啊，完等车跑完之后落下来以后，然后那个变相可能就是保护了，不走道了，所以我让他简单的操作了一下，看看他有故障码嘛，轻压故障码，然后轻压故障码不行的情况下，就让他锁车啊，锁车，然后休眠了一会儿啊，再重新那个开锁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初始化复位了啊，这样的话就走了。然后他这种现象的话是一个，然后来了之后啊，他说有异响，然后我就开车试了一下，然后还行的比较准，是左前轮的一个轮的轴承啊嗡嗡的一响，我说那100%就是前轮轴承响，然后我也是给他试一下确认一下，确实是左前轮的轴承响，换了一个就好了。
1: 明白了啊、哦，这是一个主要人家非常的这个对咱们很信任，而且来到这之后，哎呀，还发个感谢信，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荣幸啊。钟师傅对这个事儿应该也是主要，哎呀，突然还回加班，这确实付出挺多啊。
0: 对。
1: 行啊，也感谢坦荡的支持，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需要，有些的话可能说线下看，有些可能线上给您唠两句也能解决，没问题，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啊。想要找到钟师傅像坦荡这样的啊，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也都可以在留言的同时加上钟师傅三个字，我这样呢可以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给您啊，你们可以线下建立一个连接，约个时间检查，没事最好，有事该怎么修怎么修，咱打折行不行？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马上要进一段半点信息，但是在这之前要播报一条寻人启事。刘培荣，女，57岁，身高1.65米，体重90公斤，患有精神类疾病，住在大连市甘井的区泉水街道 N3 区，在今天的下午3:48啊，今天下午的3:48，在珍珠泉街的公交站点附近走失了，穿着黑白花短裤， 红花裤子啊，黑白花短袖，红花裤子，白色的凉鞋啊。如果说有好心人士看到了这位老人，可以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电话是13940909958啊。看一下时间，一段广告。

0: 广告马上回来，提醒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具体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把说清楚啊，不像什么买车想省省钱去了，不是啊。修车问题今天是啊，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疑惑，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分析判断啊。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今天呢，我们是讲讲关于养车、用车相关的话题啊。非常高兴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的老朋友钟师傅啊，钟师傅您好。
9: 大家早上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0: 后半段我们继续来围绕着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一些问题疑惑、进行一些探讨和互动。哎，为什么我感觉？这样可能也今天的这个问题的问题这个情况哈，集中感觉，比如说夏天异响的问题会多一些，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就是咱今天节目问到这几个事儿就是赶上了？
9: 对，确实，这个车这个东西现在新闻当中，它无论是夏天呢还是冬天，可能是冬天呢异响它是能多一点，但是夏天呢它确实也不少，可能赶到了。是这个底盘悬挂的使用一个寿命了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异响的话也不分夏天，但是夏天和冬天异响的区别可能有所差别。它是可能是有些不一样，底盘的异准件响动的异响可能有差别，也不一样。像冬天呢，一般的话悬挂掉头可能比较响的比较多啊，吱嘎吱嘎。但是你可能夏天的话。的过热，长时间热的情况下啊，因为东西它那个球头啊各方面它里面它有是有油润滑的，你要是夏天过热的情况下油就变稀了，如果是里面或者这个球头这个套子有裂口渗油情况下，这个它里面这个油啊可能会往出呲，但是所以里面油少它会异响啊，它又不是呲嘎呲，像铁磨铁那种嘎吱嘎吱那种异响这个声音就比较多了。啊，所以夏天和冬天异响的地方和位置啊和元件啊它可能是有区别。
0: 明白了啊，所以说各位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关注好自己车辆的一个状态啊，每天除了家待着上班之外，那车里可能是咱们在最长的时间的一个物件了，或者说也是一个咱们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做家具的朋友，2018年的速腾 1.4T 的怠速就哒哒哒的敲击，你看又是异响，哒哒哒敲击声像在右边脚底下，开走就没了啊，凉车的时候比较明显，热车就没有了。跟刚才那个是不是像啊，那个君威啊，那个是不是啊？
9: 不是，君威那个是哗啦哗啦响，
0: 哦，
9: 他那个是哒哒响。
0: 哎呀，不一样
9: 啊。对，异响的声音呢和原件它指定是不一样的，它那个哗哗响的话指定是铁片，重点可能就是排气管啥的，那个铁片或者是软链接啊护板可能有异响，但它那个哒哒异响的话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具体得听一下了，有可能是机关爪下衬了，然后啊看底下有没有护板，如果要下衬的话，它那个护板和发动机油底壳接触啊，它凉车的时候你可能是怠速的时候共振可能也会产生异响。这个右前方的话应该是发动机 主驾

0: 主驾驶左侧的话应该是变速箱，所以你这个应该是发动机内侧产生了异响。这个大大异响啊，你这个具体咱只能是简单的给你判断一下啊，检查一下，看看是机关爪下衬了，导致舱底下有没有铁护板啊，产生那个摩擦或者是护板有松动啊这种现象啊。1.4T 的一般发动机的话倒问题不大，顶多就是它的高压油泵啊，高压油泵的话搭那个有大大的异响，可能是响声比较大。嗯
1: 嗯，行，做一个了解啊，这个也是闹心的异响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L 啊，12年的日产逍客总是丢防冻液，没有漏点啊、也没进发动机，也不高温，那怎么丢了呢？就是液位低了，是不是意思啊？
0: 防冻液这个情况的话，它只要是有下降的现象，无论是你看不到或者是检查，它应该是没检查到位。只要是防冻液有丢防冻液现象，100%有漏点。
1: 啊，就是没找着而已。
0: 对，就是没找着而已。这东西的话，你可能是丢的比较少，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它可能才下去点，所以它出现的比较少。你外围没有漏的，那指定就是发动机内漏了。发动机内漏的情况下啊，咱就打比较说你缸垫比较有渗漏防冻液，这防冻液漏到缸里面情况下，但是你着一会儿着车着一会儿的话啊，它可能就烧干了，你再检查的话你可能检查不出来。
1: 哦，所以找不着这个点儿。
0: 对，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指定是100%，只要是防冻液有缺失的现象，100%是漏，有漏的。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漏点你没找着。我也遇到很多，就是通过咱那个大师老师，咱这个听友过来的，在别的地方修厂没检查到了，可能到我这儿，我给检查了几分钟，可能也有这时候就检查出来了，因为他有些没有一定的设备，咱有一定的设备，通过打压的方式就能打出来这个防冻液漏点或者是在哪位置。嗯，
1: 明白了。所以说，那个还是那句话，不可能，就是只要你缺。不可能不漏，只不过你没找到这个漏点而已。
0: 对，指定100%漏。你看发动机机舱里外围没有漏的，那就是看缸里面有没有漏的。
1: 嗯，
0: 这个东西缸里的话，你当时可能不太好，你需要细微的去观察，看看有没有防冻液的颜色，然后通过打压的方式，看看它就往上。因为前几个车呀，都是通过咱这个交通广播大连老师这个节目开过来的，别的地方都没有着，到我这儿我说我有方法给你找着，我把火花塞全拆了，那就用打压的方式，眼瞅着我拿那个内窥镜伸到缸里面，给车主眼瞅着那房子也从那个缸盖和缸筒那个缝隙之间，就是说白就是缸垫位置往缸筒里面渗房子液，眼瞅它往下流那个印儿，我说怎么样，咱五分钟就能看出来你这个房子液这缸里面漏不漏的一种现象。
1: 嗯，
0: 在别的地方查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查出来。
1: 明白了吧，各位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千万千万，就是既然已经都发现问题了，那就得找最专业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说清楚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想要找到钟师傅进行直接的点对点的维修，没有问题。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坦荡人生啊，是一辆2014年的现代新胜达，150,000公里了。现在应该换什么型号的机油？这个不是固定的吧？是不是得看你车辆状态呀？你2014年150,000公里，还行吧？是吧？
0: 对，2014年的是，你看看你是2.0的还是2.4的？2014年应该是。看多大排量的，一般的话这个车用的地方都是 5W30 的机油型号就可以，但是级别品质，你的级别低啊还是级别高，得需要你来去把控一下，因为它级别的高低价钱它也有高低，所以它也不一样。但是现代起亚哈， 无论是二点

0: 2.24哈，最好是加息一点，一般的话都是5.30，一般我给他加的地方都是0.30比较多，或者是0.30比较多，因为他这个车发动机会出现敲缸的异响，敲缸异响，那2014年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改款，啊，这之前像2009年到2012年左右，这个区间起亚和现在它是没有机油喷嘴的。没有机油喷嘴的话，就容易出现拉缸或敲缸的异响。
1: 嗯
0: 啊，如果要是你这个车15万公里没有的情况下，哈，日系车、韩系车的话，哈，无论是二零二点四的，尽量哈，机油，最好前头用零的，因为它冷启动上油比较快一些，啊，上油比较快一些，会减少你发动机产生磨损。啊，这种现象啊，如果要是加稠一点的话，可能是冷车流动性、机油流动性不好的话，就会产生。你别看看短暂的一两秒钟，它都会有轻微磨损。你这次短暂的一两秒钟，你在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它会磨损的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这个韩系车，我建议开头加零的机油，然后高温的时候的话，最好是用的是30。啊，30的机油，如果是你因为你的公里数比较大了嘛，要公里数小的话，可以用20的都可以，但是你公里数15万公里了，最好就是用030的机油是最好的。
1: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得调整啊，如果你现在用的不对啊，补充了3.0 V6 纯进口的，也没啥区别啊，是不是一样的呀？
0: 啊，3.0 V6纯进口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加什么都可以，你就加530、030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它不像2.0和2.4的4个缸的，它是6个缸的，是没有问题的。你加530和530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没有消耗机油的现象就行。
1: 是这个情况啊，了解一下。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隔壁老王2017年的哈弗 H6，公里数少啊，5万公里，大概7-8个月前换的机油。就是过那12月份呗，差不多。最近查机油，发现机油见底儿了，完全在底线以下，这是什么情况？必须换机油吗？可不可以添点继续跑？他这个完全在底线以下，你得看你是打火状态，还是说你车辆静置了半天，还是说这个行驶中好像这个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0: 他应该是在机油室的下线了，这已经说明就是已经缺机油了。你无论是凉车还是热车的情况下，都已经是缺了很多了，
1: 啊，
0: 它已经是就是下线搭齿尖的位置了。它这个老款的 1.5T 就是消耗机油，消耗机油的话，你首先的话，你得车升起来看底下有没有阴油漏油的现象，这是唯一一点，每次保养看一下，啊，如果要是没有的情况下，一般的话都是那个 1.5T 的通病，都是那个气门室盖上有个废气阀。啊，单向阀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啊，再就是公里数少，开得太少了，啊，长时间的话，那个非单向阀的话，可能是，风密封不是不特别好啊，这个东西你看看，你要需要解决一下。你正常的话，这 1.5T 都犯点毛病，然后，你看看你加的什么机油，什么品质的。啊，如果要是品质低的情况下，那你看，如果要是要求你半年换一次的，或者是5000公里的，那你就得更换了。如果要是加了品质比较高的情况下，像一年换一次或者是10000公里的，那你就可以再买一桶机油加上。啊，但是你见底的情况下，可能是，大半升吧，可能一升可能用不了啊，这种现象就可以往里添加。
1: 他补充了说是。静止状态，然后也是没有漏油的现象。妈，漏油就严重了，那就可不能有漏油现象呀。
0: 没有漏油的话，基本上就烧掉了，烧机油了。
1: 但是公里数这么少也烧，2017年的车才跑5万公里，年限到了呗，这该坏了，这意思啊？
0: 一个就是开的太少，再就是年限太长，老停放的话。你像，有一些车辆的话，老停放，年限长了，但是公里数少，它也会犯毛病。你像车辆发动机有一些密封件啊，胶垫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老化。 一老化的话，因为什么像发动机和变速箱一些胶垫的话，你只要是车使用频繁，它就是使用寿命就比较长，因为它你老在停放，发动机太凉了，太凉的话，你领钉再重新打火让发动机热起来，它这个冷热程度均匀不均匀，说白就是不均匀，然后导致这个寿命橡胶垫减少比较，那个寿命比较大。你要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它那个冷热比较均匀的情况下，啊，这冷的时间比较短，然后热各方面它对橡胶垫它有一定的好处。嗯，是这么回事。
1: 嗯，明白了啊。所以说隔壁的老王，因为之前咨询过车辆价格，我不知道您是想就考虑出啦，还是说想先不换，要修一修完继续开。我觉得这个都不像咱说那种说烧机油啊或者怎么地又发动机清洗，好像跟刚才钟师傅讲的意思好像不是一个路线，所以应该维修起来没有那个那么贵，是不是？
0: 对，你像那个长城那个 1.5T 的，就是维修的话不是那么贵。然后再就是，如果有烧机油的现象的话，哈，定期要清理发动机里的油泥啊，各方面，这只烧机油指定会有油泥啊，定期不用每次都清理，隔个几万公里清理一次就可以了。
1: 好，接着这个油泥的问题，我再多问一嘴，那你所谓这个清理油泥是需要维修师傅手动的，或者说这个怎么的自己去解决，还是说我加瓶好的添加剂就能解决的？
0: 这个油泥啊是发动机机油润滑的一部分，所以加一个油泥的清洗剂啊，再用你的旧机油清洗一段，清洗个10分20分的就可以了。
1: 好，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各位了解一下啊，平时自己也可以选择去这个添加一些好的添加剂是有用的，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你得选对啊。我是 AT 的，我不是 AT， 我是 1.5T 的，我20自吸的啊，甚至我油混的，用的不一样啊，这个各位要做一个了解啊。所以隔壁老王你自己判断一下，你要卖你就别修了啊，就是说我修好再卖能多卖点没有必要啊，这个别人会就车商会沿用它的啊。如果说你就想再开一开，抓紧时间进行维修，好不好？这个情况还是相对来说好解决，而且挺影响你使用的这个质量的啊！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刷新一下，寻梦乡音问了个事没看懂啊，想问一下钟师傅，我防冻液那个呀，绿色的煤的，是不是就得换了？他说的意思，我理解是他的防冻液用的是绿色的这个防冻液，颜色变淡了，是不是就得换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不知道对不对？
0: 对，是这么回事。它只要是颜色像绿色的，就是粉色的还能擦一点，基本上都是绿色的。你新加的话，它绿色颜色就比较浓。然后你要是长时间的话，这个绿色就变越来越淡，说明你这个防冻液使用时间比较长了。
1: 哦，
0: 啊，它碱化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得换。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很长时间没有更换了。
1: 嗯，所以说你说的是对的啊，颜色就已经变浅变淡了，不用寻思，赶紧得换。其实正来讲的话，防冻液这个品类，第一个它的成本没那么贵，就不像机油啊、变速箱油那么贵。另外的话，其实它的更换周期也不像说必须说一年或者半年去进行个更换。但我觉得每次我们举个例子，我说我自己哈，我去中师傅这修车呀、检查呀，每次都会去检查一下这个防冻液的那个实际的状态，是不是说基本上咱们说师傅在做这些维修的时候或者说你经常来这一趟检查也都包括防冻液这个项目。那如果说隔壁老王，这个刚才是寻梦乡音这个朋友，他如果你发现了，那早就应该换，怎么能那么长时间呢？这个我不太理解。
0: 对，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保养的时候可能没检查到位，你看打眼看的话不缺的话，可能就给你放弃了。所以一般的话到我这儿来保养的车辆哈，基本上我都会做个全方位的检查啊，无论是你新客户或者是老客户，每次到店我基本上都做个全方位的检查，像底盘啊、刹片、轮胎啊、各方面的球头、胶套啊，还有油液啊、油水啥的，我都会给你看一遍啊。这样的话，哪个不行啊，有问题，我会及时的通知你，告诉你。
1: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其他朋友也是啊，因为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过，如果说您的车辆可能需要检查啦，感觉有点问题啦，想要去做一些处理啦，但整不明白，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说过到钟师傅来可以给大家伙做一个免费的检查，你修不修换不换你的决定，但你来到这儿了，信任交通广播，那我们也这个给大伙争取点福利吧，算是啊，找到钟师傅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检查，没问题吧钟师傅？
0: 没问题。
1: 好吧，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直接在交通广播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儿，我把钟师傅联系方式给您发一下。为什么这样呢？你约好时间，你是几点去，几点去，排个号。你别说，哎，是免费一去，咔，前面排八个车，你家整的挺着急，挺闹心，是不是？咱都提前排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提前约好，谁来了就干，干完就赶紧撤，下一个再来，是不是哈？
0: 对，
1: 就这个情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可以了。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你说我这开车的没整不明白，没事，抖音有吧，对不对？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啊，说找钟师傅也好，或者有二手车的需求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钟师傅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养车、用车、修车，包括不同的季节可能有不同的影响的相关的内容，好吗？
0: 好嘞，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荡地，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5: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4: 我的快递是歌声，
6: 月光快递，
4: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现在您是气象台。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我一定会一辈子都特别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打交道，因为在我的心里呢，真正有趣的人，我发现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天生自由浪漫，随性洒脱，不露锋芒，希望拥有一切。他们从来都不知道疲倦，也从来都不讲那些有的没的大道理。于是呢，我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拥有有趣灵魂的人。所以哥们儿，别等了，你快来跟我做朋友吧，你再等我就是别人的了。OK， 我们一起做有趣的灵魂，一起做有趣的人，一起听歌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
0: 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今天开场第一首歌，一万次悲伤。

哦、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哦、oh, 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哈，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周末听啊？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好开心呀、啊！今天周六，周六一定是要加班的，周六8点到10点两个小时都属于我们，太棒了。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Superman 好早啊，这条消息我居然看到了，他说周六愉快，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听友们是不是又要嗨起来了，他说最近听 WeBoon 的闷很多遍了，总感觉被听至极致，他说 WeBoon 的另外一首歌第一滴泪2026也很嗨，听了一遍就设置为单曲循环模式了，推荐给月光快递的听友们与之共享。小胖说今天是周末，想听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末快乐。海滨小镇说谢卓，我是不是第一个报道的？不是啊哥们儿。但是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陈慧娴的歌曲千千阙歌，周末快乐木木。小曲说周六夜色静谧，月光缓缓投递温柔心事，盖尔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好甜呐、啊！一周的疲惫在这一刻，在这一首歌里面，通通跟他 say bye bye。所以我们把这夜晚听歌的时候调整成自己喜欢的频道，和晚安和烦恼和所有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say bye bye， 和快乐碰杯，开启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要快乐呀，朋友。

好声啊！刚刚考完试的同学一直妄想被爱的经，他说其他都没出成绩呢，但是英语考了110，不错呀，成绩可以呀、祝贺。听我说，谢老板今天是活力满满，你看看，相当自信。美好期待说，我想听周深的小美满，周末快乐。他说孩子是月光快递的铁粉。哎呦，这是都考完试了吗？孩子们都出来啦，奥特曼要现身了。思琪说，刚才5岁的小朋友，他说如果你播放这首歌，我要给他录下来 Happy 的第一首电台点歌，祝 Happy 小朋友周末愉快。哎呦，你看看人这名起的，小朋友名叫 Happy。 来吧，咱一块儿跟着小朋友 Happy Happy 怎么样？奇迹在线。那些年追迪迦的孩子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可是当我们听到新的风暴已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变身。

身了吗？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长大以后你才知道，迪迦是光啊，我们才是自己的巨人。

变了吗？变身了吗？风炮再大，我们一起就是彼此的光啊！我的天哪！啊，听这首歌的时候，

一想起来谁的 DNA 动了。来吧，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几个字，奇迹一定会出现。真的，其实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感慨，对于成年人来说，成年人的光是啥，就是我们听完这首歌继续有拥有搬砖的勇气，对不对啊？又有劲儿了呢，特别有劲儿。所以5岁的小朋友 happy， 阿姨想对你说，希望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微笑的面对危险，鼓起勇气向前，那么奇迹就一定会出现。Oh yeah。 唐阿高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心想事成说，神兽，小学里面的神兽已经放假了，可不是吗？这事儿我太了解情况了，我们家小神兽早已经归家了，已经归笼了。贺说，我下班了下班了，心情美美的，周末快乐。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今天周六了，祝大家周六愉快，好久都没有互动了，一直默默的聆听，今晚两个小时时长，来互动一下，点播一首婉莹的烛光与听友们共享。W 鹏他说想点播一首数码宝贝的主题曲 Butterfly。 心说卓姐来一首你的无人扶我凌云志，掌声不够热烈，昨天掌声不热烈，我就扶不起来了。思琪说刚才 happy 小朋友发了语音能听到吗？我得下了节目能听到。大家发送文字我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找一下，稍等，在我的手机上能听得到。听听 happy 说什么了，手机外放一下。再来一遍，谢谢阿姨，周末愉快。我听清楚了，好稚嫩的声音啊，谢谢阿姨，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happy。 希望你永远 happy。胖大圆说周六报道，今天潜水，他说我要给你的宝贝一点时间，点了也没有，伤心。我就说我欠债欠的太多嘛，那咋办呢？

这歌对劲儿吗？是不是周末的夜？周末的夜的节奏。点歌的朋友是今天第一位出现的，19:54 ，Superman。这首歌来自 Weibo，第一 delay 2026。

陈姐说，一听到这首歌，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上车，一天没开车，车灯打不着火了，估计是电瓶没电了。OK， 我们就这样溜达着不花钱的马路，吹着价值连城的风，慢慢的走，不急不缓，不想不念，把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间，平和又自在。哎呀，太舒服了。我还想跟大家说四个字，周末快乐。贺说，谢卓啊，谁能有我惨，好不容易下班了吧，想起来没打卡，又回到了单位去，回去以后才发现周六今天不用打卡。哎呀，你提醒我了，我忘打卡了。真是你今天你看这条消息的意义，这条消息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发挥作用了？我忘打卡了，我一会儿马上我百米冲刺一下去打卡。晚上好，小东，好久不见了。王说，是这样发消息吗？是的，哥们儿，信息看到了，继续留言就 OK 了。爱美食的胖子说，我跟你说啊，我是忘报到了，可不是我来晚了。海滨小镇说，我点的歌已经在半路上了吗？什么时候能播放？哥们儿，你在等。

靠心嘛，他说还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点过歌，今天周末特别节目想听一首王力宏的依然爱你。

首歌来自王力宏，依然爱你。赵辉说真的是放假了，星海广场全是人和车，大家小心慢行，注意瞭望路边的行人，我们平安到家。

人这一生最深的爱从来只会给一个人，对吗？刻骨铭心的感情一生仅且仅有一次，一旦真心交付了，一旦刻骨铭心了，往后余生你的心就会彻底的被填满，再也容不下旁人。心动只有一回，而深爱只此一场。好听。咖啡很苦说，你这百米冲刺你去打下班卡呀，你这不提前早退吗？我打上班卡，我亏不亏？我上班的卡都忘打了。轩说太嗨了，油门都快焊死了，差不点就超速了，收油脚了哥们儿。

爱说太燃了，已经到家了，不下车，还在车上听，还在吗，哥们儿？这条消息是20:17，抱歉，我消息看到的太晚了。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遗憾让人刻骨铭心，但也教会人珍惜与放手。有一些遇见虽短，却抵岁月漫长；有些人虽无缘，却终身难忘。最深的执念不是纠缠，是心底无声的珍藏。我的天哪！讲得好、期待美好。他说想听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周末快乐。

小曲同学说，谢老板你是光，你是希瑞，自带光芒，欧耶。恭喜发财说，给4300群里的朋友们点首歌，给安排一首歌。OK， 我知道了，又到了我借花献佛的时候了。心说，刚才那首《爱意一万年》是谁唱的歌？今天晚上没播这首歌呀？没有啊。袁亨利真他说，我这进的对不对？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在这点歌？对，继续发信息。王说想点播一首《满江》演唱的《归来》。红红的小宝马来了，他说想听黄灿的《黄玫瑰》。期待美好说放假了，给小朋友点播一首《听妈妈的话》。等等我，等等我。范丽说怎样和你节目互动？已经互动上了，哥们儿，继续留言就好了。Superman 说刚才那一首《第一滴泪》，2026真的是太好听了，太嗨了，还会把好歌继续的和喜欢的朋友一块分享。OK， 下一首歌。

OK， 来吧，这首歌陈慧娴《千千阙歌》，点歌的朋友是海滨小镇，这首歌和大家一块听，也送给4300群里的每一位好朋友。

常说，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了，满满的回忆，永远的经典。听这首歌，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来日，纵使好多人陪我，都比不过你曾经陪我的那段时光。来日，纵你遇人何其多，也再无人恰似我。啊，所以好好的活在现在，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每一个爱你的和你爱的人。独家记忆说，周末快乐，我就默默的听歌吧，你欠的歌太多了，我就不给你施加压力了，扎心了老铁。红红的小宝马说，开心就是有你有我，一起听，一起唱，一起嘚瑟。乐优说，谢老板今天心情怎么样？跟你分享一个小幸福，就是我们的新房装修好，家具还没放齐，但是我们带锅了，我俩在小家里煮了一锅面，吃得可开心了。哎呦呦，晒幸福，你晒到我了。今天我的心情怎么样？我看到这条消息，我心情瞬间就好了。祝福你朋友，过两天是不是就要请朋友们来家里面温锅了？一直幸福下去吧，朋友。阿欣说，刚才想问那首歌，就是特别嗨的那首歌，应该是 We Boon 啊，第一滴泪2026。袁亨利珍他说想听一首《都市夜归人》。凯旋门说，人生低谷中听点什么歌能好转一些呢？哥们儿，咱这个时候咱就别低谷了，来节目里还低谷是啥？这就是咱一天这一段时间这一刻里面最放松的这个状态。吃完晚饭散散步，慢悠悠地走着，有灯光，有晚风，有好听的歌，不需要赶时间，可以慢慢地享受着独处的时间。即便最近我们过得不好，人生低谷，让我相信音乐的力量，相信每一首好歌的力量，希望它带给你好的心情。来吧，下一首歌，刘若英，当爱再靠近。点歌的朋友是江上九，哎呦，人家20:07点播的歌，哈哈，我再撑一点，再拖一点，就一个小时了。他说这首歌想给他最漂亮、最可爱、最可爱的女朋友。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58，马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了。下半时段还是我陪伴大家一起听歌到22点，继续问候你，我是谢卓。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要学会压住自己的情绪，保持清醒的沉默，然后选对一个合适的爱人。你看心想事成还说呢，刘若英这首歌同样很经典。晚上好，老乔。孙姐说刘若英当爱再靠近也是自己最喜欢听的歌。胖大圆说人生低谷你就得听又悲又丧的歌，多听几遍以毒攻毒，负负得正嘛。听正向的没用， get 不到你心里。我没辙了。我已经 hold 不住你了。雪雪说奶茶的歌一想起来就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当点一首当年我最喜欢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爱我的和我爱的爸爸妈妈老公还有女儿。哇，好幸福啊。明明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好热闹啊，这就是周末的节奏，好开心。比心快快乐乐说不知不觉夜色渐浓，节目来到下半场，愿我们继续陪伴你，伴着月光与老歌安慰度过这个惬意的夜晚，安稳吧哥们儿。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期待美好，他说要给家里的小朋友点播一首，因为放假了要听妈妈的话呀。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呢？长大后你就开始懂了这段话了。哼，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长大之后也才明白，妈妈的碎碎念念里全都是牵挂和疼爱。哎呀，我想我妈了。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娱乐没有圈说，哥们儿，低谷不可怕。想对刚才有一说，最近这哥们儿说最近低谷，不知道听什么歌合适。他说，哥们儿，低谷不可怕，借用一个村上春树说过的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只要我们一直向前走，天总会亮的。 Oh yes， 太像样了。期待美好，说谢老板，你下班别忘记打卡哦。我上班的卡还没打呢，大家得替我作证。

香说，下班的路上听你的广播好解压呀，化解一天的疲惫，周末快乐，清香。大连老马来了，他说杭州这边台风八威要来了，一个人窝在家里自斟自饮，享受着月光快递带来的快乐，外面的风声雨声不入耳，只有月光快递的歌声暖心底。哎，他说本来今天想点播一首海兰阿木的歌曲，点歌的人要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但是我还是决定把点歌的机会留给其他的好朋友们吧，我默默的听歌就可以了。我的天哪，你又往我心坎子上戳呀，老铁。希望一切顺利，一切平安。我着急了，21:07我就着急了。第一米阳光也是早早的来了 ，sorry 朋友，这歌才出现。他说想听胡彦斌的曹操或者月光，我选这首。

胡彦斌的月光，胖胖熊说一听这个歌就想起来秦时明月的动漫，中国动漫的崛起，大叔和师弟太帅了，哇，月光，胡彦斌的月光，看总会让你想起心中的那些事，对吗？好想把自己的心事托付给月亮，托付在这月光下，但又觉得呢这月亮太干净了，自己的心事配不上它，好想把自己的思念告诉给月亮，表露在月光下，但又觉得这月亮太美好了，不应该承受这么沉重的寄托。最后呢，我们只能选择看着星星躲进云层，月亮掉入海里面。说着说着怎么有点丧。OK， 北京时间21:1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它会出现在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今天晚上是周六哦，周一到周五是8点到9点，一个小时；周六呢2个小时，8点到10点。感谢彼此的陪伴，我是谢卓，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小许说，北京时间21:10，谢老板又着急了，你说晚了。1996说，想点播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送给每一位拼搏打工的人，都是最可爱的人。老乔说生气了，大肉面不请了，咋了老乔？我看看哦，老乔说，你说不加班吗？你又熊我。我是不是昨天过蒙圈了？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心情特别糟糕，特别糟。我把昨天当作周一周二过了，然后本来这一周的周一周二呢，我就以为是周末，我已经过得没黑天没白夜，已经黑白颠倒了。朋友，你原谅我。大肉面怎么能说请不请呢？你该请还得请。后街来了，他说学弟来报道了，刚到家。你看看我今天去哪儿了？白天去了我们都想看的风景，去了你常驻足的地方，我吹过了你吹过的海风。Oh yes，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点播一首白慕寒《海与你》，这叫《海与你》，海与你。我的天哪！我已经接受，不是，我已经接不住了，真的，哥们儿。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是上上签了，谢谢你的出现，朋友。生命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和人的互相照亮，所以我们要一直感恩，感恩所有的奇妙的相遇，让这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啊。海与你，

白慕寒海与你，哇，不同的地方，同频的心跳，有幸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家相识。每一次看到大家的留言，我都非常开心，谢谢你朋友，愿我们永远幸福。或许我们的陪伴短暂又热烈，或许本该这样，或许我们可以长长久久，但我想说的是，谢谢你朋友曾是我的故事。胖大圆说，以后我们节目开始的报道语就是谢老板晚上好，谢老板打卡了吗？糟了，我今天上班的卡还没打呢，一定要替我作证。明明说别着急哥们儿，你着急了容易犯不该犯的错，都是我的错。好，我慢一点，我不着急，我做不到啊。小许说，后街这是走了谢老板走过的路，吹过谢老板吹过的风啊。这图片我刚看到，这不是我上午直播的时候食槽的那画面吗？太好看了，这么好看的地儿谁找到了？老乔说，等你不再寻我的时候，我就请你吃大肉面，威胁我。小曲发问了，他说我最近想要换个造型，他说谢老板你猜猜什么样的造型，答没谢老板不行。哥们儿都这么玩，我真拖不住了。

王威说：“小马扎子白钢桌，烧烤炉子冒红火，各种肉串，各种酒，最美大连夜生活。”他说：“哎，我就不去，我就在车里听谢老板的。”

节目，百听不厌，越听越年轻呢。我也想撸串喝酒，可是没人喊我呀。他说你来一首丫头这歌，听说这首歌好像和你有关系，不信你就放一下，让听友们听听到底这歌和你有没有点关系。在线等，大伙儿都挺着急的。他说你永远都18岁，我永远都18岁，这是不争的事实。丫头这歌跟我有关系？王雨桐的歌啊，不对，sorry， 王童宇的歌叫丫头，是这歌吗？

听明白了。哎呀，你别说，看人家唱的，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你总拼命找减肥的理由。对上了，这日子很有盼头，很有奔头，只是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相守。Oh, yes， 这不唱我呢吗？谢谢陪伴。

在这车水马龙的人间，我们总会遇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总是和我们擦肩而过，也会和某一些人携手同行一段路程。人生啊，遇到每一个人，他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但是我很庆幸，我也很幸运，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大家。谢谢陪伴，好开心啊，好开心遇见你。时间又过半啦，9:27啦，还有半个小时的听歌时间。OK， 继续听。慧华说：“谢卓啊，心情不好或者人生低谷，当然要听谢卓的月光快递啊，每天一小时，管用23小时。要是能听到凌云志，心情会立即反转，亲测有效。”

看看，老乔说别走调了，走了吗？开心一点没有啊？切割啊，我这割切的是不是特别利索？呀，不对啊，切错了，再来。不在服务区说，哎呀呀，来晚了，迟到了，来一首《凡人歌》送给四千三。四千三是个团体啊，不简单呐，不简单。《凡人歌》李宗盛，一起唱吧。

送给平凡的我们，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啊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立字摆中间。

超级英雄，只有扛着各种各种不容易的我们，平凡的我们，平凡的我们是有光的，凡人的光最亮。杂念，杂念是什么？杂念是想买包啊，我想买包啊。道义是什么？道义是帮邻居搬的箱啊。在利与义之间是藏着温柔的，对吗？一池走天下来了，他说谢卓我来打个卡就不点歌了，祝一切安好，周末快乐哥们儿。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今晚是不是该放夜猫了？我太难了。打工小少年说谢老板餐饮人下班了，想听一首离别开出花。看我一唱，老乔说退不退票啊，完全看心情。

WX， 他说卓姐我来了，你猜猜我现在是不是在听节目啊？好像此刻我的智商在小朋友三岁，差不多三岁小朋友的水平。

欠的歌太多了，哥们儿你等等我。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晨晨强哥力哥来报道，默默的听节目也不点歌，就是个欣赏，主打一个陪伴。他说这世界杯啊给自己看的黑白颠倒，感觉昏昏沉沉的，就听你的节目精神头十足，听着熟悉的名字跟你互动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一提回家，哎呀，等会儿这歌必须得出来了。小曲早早的时候就想听汪正正回家的路，他说看来啊今天晚上小虎是回不了家了。谁说的？虽然这歌啊我只有1分33秒，我也能整出来。汪正正回家的路。

小曲啊，小曲自己说，小曲自己说他是特别不像零零后的零零后，这话说的没毛病，零零后绝对点不出这歌，你肯定不是零零后，我看你像五零后。OK， 北京时间21:37，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老乔说杂念，杂念就是炸酱面，用各种各样的酱拌成的面，炸酱面是吗？晚上好，上善若水，好久不见，耀成来了，晚上好，耀成。奔波说，我是奔波，但我不苦，有大家的陪伴很开心，静静听歌，提前说一声晚安，谢谢陪伴。

出花。点歌的朋友是打工小少年，我在借花献个佛，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孙姐，孙姐最喜欢听这首歌了，对不对？今天晚上她的小车电瓶没电了，这首歌抚平一下她伤透的心。

离别开出花，它是一种成长和希望，它让我们学会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儿，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好听，就是南方凯，离别开出花。老乔说明天休息吧，别再加班了。明天我休息，每一周呢我休息一天，周天休息，再见面就是下周一晚上的八点。后街说我有点恍惚了呢，刚才叫我了吗？本来要潜水听了，那就两个睡前故事吧。有一只小熊，它的果园里种了很多柚子，这天小猪路过果园口渴了，便停下脚步望向小熊，说了四个字，来颗柚，谢 like you。 OK， 我希望你明天睡到自然醒，晚安朋友。

寂寞梧桐发送过来一条路面上的情况，他说营城子前木城驿水库这个地方发生了一点突发的情况，现在现场的救援车很多，路两边很多的私家车，希望大家路过的朋友一定注意避让。前木木城驿水库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现场有救援车有私家车，大家一定注意避让，希望一切平安。静水说我到家了，接到爸爸了，我刚才发信息你都没看到，他说这回想点播一首周深和梁龙的算你狠，在已经在家里面听歌了是吗？ OK， 算你狠。

我想学几句，我实在学不来。我的天哪！这个版本的《算你狠》我是第一次听，周深和梁龙，《算你狠》太狠了，这歌后劲儿太大了，估计我也得单曲循环个一两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曲拿出来跟我们一块听，一起分享，一起听一首歌，在这个月光快递里，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周杰说想点播一首《紫荆花开》，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孙姐她说刚才回家的路那首歌啊，她特别感慨，她说70后也点不出来这首歌，汪正正的《回家的路》。晚安，木木。谭谭说想点播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我的朋友凡凡麦琪，他现在在大黑石海边呢，希望他玩得开心。

探说，他说谢老板你帮我，你懂的。我懂的，全在歌里了，一起听歌啦。

生啊，兜兜转转要走过多少路啊，兜兜转转我们注定要经历过很多，经历过风，经历过雨，经历过笑，还有泪水。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哎呀，时间来到了21:54，差不多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还没听够，我不想下班。

晶晶亮说，谢老板，我和老公一天不落的每天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早已经成为日常，收音机随身携带啊，现在放在床头，每晚听你的声音结束一天。我的天哪，我看到了这么可爱的收音机。平常心来了，他说快结束了，憋不住了。哥们儿，你这挺能憋呀。他说问候一下，再不直播就都认识了，就都不认识了吧。他说想点播一首《风一样自由》，邢家栋、张博、李健和江小宁。老乔还问我，他说明天有饭盒吗？不一定能有上。心想事成说，这个版本的算你狠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As if is your last， 想说想点播一首 Like Jenny。 晚安笑颜常在。爱美食的胖子说，打个电话回来，想问刚才唱歌那人是爱手玫瑰是梁龙啊。方琪说好汉不回头。

找不到这首歌了，像风一样自由。刚才平常心点播这首歌，我记得这四个人唱的像风一样自由，我好像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吧，这歌怎么不在了呢？找不到这歌了，风一样自由。哦，不是像风一样自由， sorry， 稍等。嗯。

完了完了，掉链子了，歌都找不到了，你咋整？那就他吧，那就这首吧，就是这。有朋友说一首闷结束压轴，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可否？可。柳树大吃花说错过好几个亿啊，今天两个小时哎，你怎么才来啊？小东说想听黑夜问白天，哥们儿来不及了，才看见。明明说昨天晚上你有点不开心，今天怎么样？开心吧，快乐加倍吧，特别开心，快乐翻了好几个倍。晚安朋友，睡个好觉。Dolphin 说不想下班，那就加个班吧，正好看球。我跑了，我要去打卡了。晚安君少，晚安大林小胖，晚安同位树，晚安胖大圆。同位树说你不下班我就不睡了。OK， 感谢陪伴，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这个周末好燃啊，希望我们及时行乐，永远自由，别留遗憾，大大方方的为我们自己喜欢的心动的买单。周一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

0: 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啊？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一百，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胡家老高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

个老膏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去给它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胡家老膏，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一年，还有的人两三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膏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

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3天2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
谁也离不开这挤压，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了，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的，
得脑血栓和

孩子一个信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胡家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胡家老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

0: 但是早晚能让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的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2: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0: 嗯嗯嗯，
2: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还老没劲儿，失眠，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2: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2: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0: 没错，
2: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啊，就是说他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2: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是啊，
2: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你讲的这个道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0: 啊。
2: 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0: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2: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你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真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
0: 嗯。
2: 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0: 嗯。
2: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 所以说那个没拿着口。

0: 这儿，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0: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法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先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担事儿，血压、心脏扑通扑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0: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您看看多
0: 八十
1: 快，
0: 五、
1: 是吧？
0: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来得很快，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件件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这给您，
0: 我感觉，
1: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是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我就
1: 说
0: 特
1: 得
0: 别
1: 很
0: 相信
1: 对
0: 您，你看早前我这腿吧，下
1: 啊，
0: 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现在有的时
1: 总
0: 候
1: 是
0: 感觉
1: 发
0: 着
1: 凉。
0: 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
1: 说
0: 现
1: 明
0: 在
1: 他的
0: 腿热乎
1: 血液
0: 了，
1: 循环
0: 哎，有时
1: 好。
0: 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儿说，哎，看着你这一阵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条条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并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
0: 我
1: 了
0: 觉得挺
1: 啊！
0: 好的。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顾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我让他给我这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效果，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
0: 对，
1: 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给他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老朋友，您
0: 对，
1: 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你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他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效果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师，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啊、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您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嗯、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
1: 啊、
3: 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
1: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药又不行了、
1: 嗯、啊啊、
3: 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哦，
3: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
1: 嗯，
3: 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
1: 啊，
3: 上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嗯、你看看变化
3: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 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病不住，两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3: 啊、看看
1: 是吧？
3: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3: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四五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糕吃的。
1: 嗯。
3: 她吃了一个月以后，我买了，买了开始吃了。
1: 嗯、
3: 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了。
3: 他们都吃了。
1: 嗯。
3: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家老糕，而且呢，您姐夫也用了这个胡家老糕。
3: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糕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3: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3: 对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3: 谢谢
1: 老朋友。啊，
3: 好好好。
1: 哎、啊，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3: 好好。
1: 哎、
3: 啊，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糕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3: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4: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4: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4: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4: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才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的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五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打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使的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
1: 嗯，
4: 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好几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但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人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
1: 嗯。
4: 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1: 没错。就是他的。
4: 啊，因为我不懂， 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面都命就搭上去了，
1: 就是、
4: 因为吃激素吃了。

0: 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下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咕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得就像那个清早似的，嘣嘣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这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1: 理解。
0: 我老板比我小一岁，
1: 嗯，
0: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
1: 嗯，
0: 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耐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嗯，
0: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伴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这个
1: 我在听
0: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
1: 啊、
0: 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啊，结果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
1: 啊、
0: 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胡教授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愿，用你们家的这个串家宝，胡家老膏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着，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1: 就是，哎。
0: 啊，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这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爸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场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算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条件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患者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就自个能吃饭了，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一好百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护家老膏，吃了10个月了，这腰、股骨头不疼了。

0: 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的命啊！可是我们用胡家老膏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它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我也为您高兴
1: 了。傅老师，
0: 啊、
1: 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0: 的
1: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0: 这是
1: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护家老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
0: 放心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长寿。
1: 好，
0: 胡
1: 老哥，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一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 哎呀，说着说着。

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呐，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了，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最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儿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儿，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1年，最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啊，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呀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那3瓶4瓶的，这3400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3瓶4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1年呢到2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1年2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的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这边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磷虾油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
还经常的把忠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当得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呀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磷虾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除了那个解毒茶呀，就那个海棠茶，那个是强制的每个人用，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呢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2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这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这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

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三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五高了。那有这三高五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三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这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 90% 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如果舌头根出现两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哪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七八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磷虾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啊，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一年两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一年了，你就照着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磷虾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了，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压榨感呐、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
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磷虾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磷虾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磷虾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磷虾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磷虾油啊，这磷虾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磷虾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磷虾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的人，那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有很多神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至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而磷虾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的，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
是什么？是你用了磷下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包治百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下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下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下油？整个中国磷下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呢。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打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的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的，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
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

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翻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个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两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叫小蓝帽保健食品，第二个批号啊叫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保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一天两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两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三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呀，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儿。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不只是海棠茶啊，还有磷虾油，这是两次了吗？第二次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十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儿，这个理论是对的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一年吃到两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两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一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两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这海棠啊，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找海棠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两天没听广播错过了，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都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份，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份。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定2份，一个人最多定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儿是几瓶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儿。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儿，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

0: 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儿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儿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儿，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儿是六瓶，六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儿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这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儿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2份，一份是600块钱，买6瓶，多给你拿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最多一个人2份，就是你2个600，2个600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2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2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最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651-5266，400-651-52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 每天

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反正这个上一次那个海棠电话打的呀，这存量已经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那这次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两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逆转，让你的血管的动脉硬化改善减轻。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2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1800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呀，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磷虾油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订，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磷虾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磷虾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之后，他不是所有啊，他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一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2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一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儿，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两份，最多两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四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两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哎，
2: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2: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2: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要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呀，谢谢。
2: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2: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儿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行，可以啊。对，哎呀，我刚你说四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两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一天两粒，不用多啊，你就坚持吃，半年以后你这血管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2: 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知道你忙，那我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谢谢您，谢谢啊。
0: 哎，好好好，我把你名字，你把你那个名字地址你跟我们后台的客服说一声，然后就按照这个给你留，给你订四份，我这给你写好，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哎，祝您健康。哎，不客气，再见。哎，
2: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

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儿，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啦。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
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4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
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 50%。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
积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 10%， 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儿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六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吧？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
你前

0: 强他就弱，你把他压住了，他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他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他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他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他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1: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2: 哦。
1: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2: 对
1: 啊，
2: 哎
1: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2: 嗯
1: 啊，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2: 啊，
1: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2: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1: 是的。后来啊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2: 嗯，
1: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2: 心动过缓的，
1: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2: 对，
1: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2: 对，没错。
1: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2: 这叫膝关节交锁。
1: 哎，交锁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2: 都用过了，是吧？
1: 但是不管用。
2: 对，
1: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2: 就是
1: 就
2: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1: 医院咱去不起啊，
2: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2: 啊。
1: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你还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2: 你看多好啊，
1: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1: 特别有信心了，
2: 为您高兴
1: 啊。我现在的血压啊，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2: 但是很正常
1: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是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1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

0: 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七十一二下吧，每分钟，可以吧，侯老？
1: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特别好，是啊。你看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儿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他是啥毛病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精气神没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哈。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差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赖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往年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吧，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好的，胡老。
1: 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再见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

0: 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2: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2: 好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2: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1: 啊，
2: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2: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2: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2: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吧？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2: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好极了。说明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是吧？好的了。
2: 对。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就是这些问题是吧？
2: 对。
1: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个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让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乎呢。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又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2: 就
1: 是
2: 这种情况。
1: 嗯，
2: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2: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2: 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2: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就是喘呐、肺气肿啊，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2: 对。
1: 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什么叫本源呢？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那么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 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

0: 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1: 对
0: 不对症啊，
1: 这个、嗯、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1: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您很幸运了、
1: 嗯、
0: 选择对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1: 嗯、
0: 啊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1: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1: 我再吃个八瓶，
0: 而且您
1: 再吃一个多月
0: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0: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
0: 啊，
1: 谢谢古老，谢谢古老，
0: 好，别客气、
1: 哎、也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古老、
0: 啊、
1: 还谢谢，都有啥好消息往我再跟你说，
0: 哎好的，就这样、嗯、啊，咱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了、
0: 啊、哎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哎
0: 啊、
1: 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终于跟您通上话了，这得把我高兴的，咋说呢、
0: 啊、
3: 哎是这样胡老，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啊、就是您这个节目啊我每天都在听、
0: 啊、
3: 嗯，我今年是69岁了、
0: 啊、
3: 总想呢跟您通个话，但是您的电话不好打呀、嗯、
0: 对，
3: 所以说呢今天跟您通上话了，这我太高兴了。
0: 不仅您高兴、
3: 哎、
0: 我也高兴啊，因为咱们病大家都好了，我非常高兴。
3: 哎, 哎, 哎我现在呀、啊、对您这个节目啊是每天必须听啊、
0: 哦、
3: 哎
0: 谢谢
3: 您讲的也非常好、
0: 哎、
3: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吧非常有耐心、
0: 嗯、
3: 你说按、啊、您这个岁数都奔80-90岁的人了，对待患者这么好，把这宝贵的时间都给我们这些患者身上来。哎呀，我咋说呢，我就说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吧对您表示感谢吧、
0: 啊、好，谢谢您。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您客气了。反正这么说，自从听到您这个声音之后吧，我真是老想跟您沟通，但是呢沟通不上，今天呢沟通上了，我也不多耽误您的太多时间。哎，我呀今年刚69岁，但是吧、
0: 哦、
3: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得有30多年了。
0: 是吧，那么长时间了、
3: 哎、你说岁数不大的病年头可不少。
0: 嗯，
3: 头10年吧还行，没出现什么并发症。
0: 嗯，
3: 每天呢我都按时啊吃着降糖药，控制着饮食、
0: 嗯、
3: 你控制饮食啥也不敢吃啊。
0: 嗯，
3: 但是一来二去呢总感觉自己身体吧就不如以前了，免疫力也越来越差，
0: 就
3: 一着点凉就爱感冒。
0: 嗯，
3: 一年吧反正这么说得感冒个3次4次的。
0: 嗯，
3: 后来呢听说扎胰岛素副作用小不是吗，
0: 嗯，
3: 我就改扎胰岛素了
0: 啊。
3: 哎，可是你就是自己怎么小心翼翼的也不行，并发症还是出现了。
0: 啊
3: 先是血压高了。
0: 哦。
3: 完了你心脏随着不好了，有心脏病了。
0: 嗯。
3: 你说用着降压药控制的血压吧还行、
0: 啊、
3: 刚开始。等过几年那个哎呀吃那个降压药也控制不住了。
0: 嗯。
3: 吃完降压药高压还得150-160呢。
0: 你看看。
3: 但是呢他低压低呀，低压刚60左右、
0: 嗯、
3: 有的时候不到60都50多。
0: 你看看。
3: 完了到医院检查呢说尿蛋白还有加号的。
0: 啊，
3: 我另外呢，肌酐也有些高了。
4: 嗯。
3: 医院的医生说，我这个再发展呢，可能就是肾衰竭了。这下把我吓坏了。
4: 那非常容易的，是不是啊？
3: 是啊。就开始治疗肾病的药也吃上了，一天反正这个药那个药加一块，一把一把吃药啊。
4: 嗯。
3: 哎呀，那太遭罪了。
4: 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了，是不是？
3: 是啊，人老话不讲的好吗？说你按下葫芦瓢又起来了，旧病没治好吧，又添新病。五六年前，我这个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头哪儿都白花的，越来越重，就看不着，看啥玩意儿。
4: 白内障啊，青光眼这些个眼病合并症也来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呀，到医院人家告诉了，这是糖尿病的合并症、并发症。
4: 嗯，
3: 完了还有眼底病变。
4: 啊，
3: 哎，医生说呢，我目前这个体质啊，不具备做手术条件，说做手术那个危险太大，建议我呢暂时开些眼药水啥的回去维持。
4: 嗯，
3: 你说眼睛看哪儿都乌漆糟糟的，看哪儿也不敢去呀。哎，啥玩意儿也干不了，所以没事的时候吧，就听广播打发时间。
4: 嗯。
3: 哎呀，这个罪反正咋遭的就别说了，自己也不敢想了都。就后来在这种心情的情况下吧，哎，我让我看到希望了
4: 啊，
3: 看到希望啥呢？听到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
4: 对，
3: 是以自养为理念的一个本源疗法。
4: 没错。
3: 哎，尤其是您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您爷爷了、父亲了，那老一辈呀、啊，医者仁心这个之路啊。非常打动我了，哎，后来呢，我也招呼老伴儿，让老伴儿也听听。老伴儿刚开始还说这能行吗？这非常有疑问。哎，听了两回呢，老伴儿说胡老师是中医世家呀，
4: 哎，
3: 这么有名望，说的又这么在理，老伴儿说那咱买试试吧。哎，就这么的，把咱胡家的老高让我给用上了。
4: 是吧，好，太好了、
3: 哎、
4: 那您是选对了啊。
3: 是啊，真选对了。你别说刚用几天吧，
4: 啊，
3: 我就感觉睡觉渐强。
4: 嗯，
3: 哎，你以前睡觉睡的时间长，睡得香了。
4: 嗯，
3: 再紧接着还有那啥呢，半夜起夜的次数减少了，原来一宿起四五回。
4: 嗯，
3: 哎，现在顶多起两次，
4: 说明肾功能好了啊。
3: 是啊，你说这一个不起夜睡得好，白天那精神头他就自然足了。
4: 嗯，
3: 哎，另外以前还经常感觉胸闷，长出气也就爱、哎、那有时候你也不知咋回事，不知不觉这就叹气，长生叹一下气。你说现在也好了，
4: 亏损了。
3: 哎，现在好了，他不叹气了。
4: 太好
3: 了。那、哎、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4: 啊，
3: 感觉那个尿里边的泡沫那少不少。
4: 嗯嗯嗯。
3: 就是那味儿啊，不像以前那么那股烂东西那味儿啊，烂水果味儿啊什么的，刺鼻子都这样了。哎、嗯、
4: 哎，说明肾功能是明显的改善了，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仰的，对吧？
3: 嗯嗯，您说对。另外以前的小腿浮肿啊，一个一个坑，人家现在不浮肿了。
4: 嗯，
3: 这老伴儿和我一看这个情况，高兴坏了。
4: 嗯。
3: 另外以前还啥呢？犯那个心绞痛。
4: 嗯。
3: 哎。现在都有好三个来月没犯心绞痛了。
4: 嗯，
3: 哎，我家住楼并不高，是四楼。那以前要上这个楼啊，我最少得歇两气儿，搁那大口大口喘一会儿，
4: 很困难呐、
3: 哎，
4: 负担太重了、嗯，是不是啊？
3: 对，你现在就慢点走，几乎不用歇气儿了、
4: 嗯，
3: 直接就能上来了。
4: 嗯，
3: 哎，没事儿，来回楼上楼下走走也不喘了。
4: 嗯，
3: 关键是啥呀？这个血糖平稳了
4: 啊。
3: 而且早晚扎那个胰岛素啊都减掉四个单位了，我没敢多减呢。
4: 哎
3: 哎，所以说感觉这么好，现在用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了，四个多月了，我这个最难控制的血压现在变化太大了
4: 啊。
3: 嗯，现在高压呢是140，低压是70的、
4: 嗯、太好了，这是正常范围了、
3: 哎、
4: 啊。
3: 哎呀，要不说就近几年没有过这样的血压，我都不敢想了，所以有这样的血压。
4: 嗯嗯。
3: 还有就是啥呢？眼睛不用眼药水了，它、
4: 啊、
3: 也不像以前的干涩难受了、
4: 啊，
3: 眼前就那个厚雾啊，薄老都挺多了，挺多了。
4: 哎、
3: 啊、哎，另外你那个原来的眼睛里的小蚊子、小黑道道啥的，现在是没有了。 看东西那可清楚了。
4: 太好了，我听着这些个我都高兴啊。
3: 要不说胡老，我现在有信心呐、
4: 啊，
3: 哎，而且呢还自个儿亲身体会的。
4: 嗯，
3: 我现在我这个眼睛一好了，嗯、就像开了心里头开了一片窗户似的，可亮了，可亮了。
4: 哎、太好了。
3: 以前呐、
4: 啊，
3: 这个老伴儿总出去自己出去跳广场舞，那个时候我不行啊，出不去呀、啊。哎，
4: 是
3: 眼睛看不清，哎，
4: 嗯，
3: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没事儿，我就跟他吃完饭出去跳广场舞去、
4: 嗯，
3: 他跳他的，我在旁边转圈溜达溜达。等他们跳完了、
4: 哎，
3: 音乐一结束了，我们一起就回家了。
4: 嗯嗯嗯，
3: 你看多好啊！另外有别人问我说你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4: 啊，
3: 我说老伴儿，真的我就自豪的跟他们说，我选对好药了。
4: 没错，
3: 胡家老膏有好几个呢，他们也都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现在呢。
4: 嗯，
3: 也都成胡老的忠实听众了，也都受益了。
4: 好，那说明大家都把这个路子走对了。
3: 嗯、
4: 咱们过去这些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您回归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我非常高兴您选用了这个道路。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啊，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一个宝贝。
3: 哎，对了，
4: 咱只要走了这个道路，用了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健康。现在您已经达到了，您高兴，我高兴，恐怕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听到这个信息，大家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4: 好，
3: 对对，
4: 哎，好，咱先谈到这吧。啊，
3: 好嘞，好嘞，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胡老。
4: 好的，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嗯，
3: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之前我们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北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在傍晚5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晚上11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我们看一下，是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是24到30度，24到30度。明天白天呢，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中雨。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是5到6级，气温24到28度，24到28度。

天呢，你看这日头还挺好的啊、哦。早间这个时候，初升的阳光还挺明媚的，但是风大，外面风挺大的。跟大家讲啊，这两天很多人呢，不是因为大连热才开空调，对吧？是因为太潮，不得不开空调。打开空调呢，一刹那的选择一定是除湿，对吗？对，就我们大连在这个季节选择开空调，更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太潮了，不是因为太热了。别再一直开制冷啊，空调这个模式解暑效果更好啊。节目开始分享一下。近期的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发展，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所以呢，南方空气相对湿度偏高。不仅如此，咱们大连也是闷热，潮乎乎的感觉。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的利器。但你知道吗？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除湿的功能。这种模式呢，既能有很好的效果去降低湿度，还可以让我们体感温度更舒适一些。那除湿模式为什么更舒适呢？因为夏天的湿度高嘛，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无法快速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那种黏腻啊、闷热感。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觉得说浑身难受。这个制冷模式一般就是风量大，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温度。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降温优先，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的，容易呢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就空调开着，但是我们这个皮肤还是不够干爽，就这个原因。还会因为呢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空调病是。再看一下这个除湿模式，这种模式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来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啊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比较小，体感更柔和一些。当我们室内湿度降到了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了，所以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我们要选择开除湿功能，不会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问题来了，那么开除湿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房间之内的湿度过低，所以让人呢感到干燥，甚至会出现流鼻血啊，还有嘴唇干裂这样的情况。你看，长期下去会损害呼吸道黏膜，一般来说呢，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

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我们的健康啊。选厨师是这个阶段的优选，但是也是有说到的，就是你开厨师模式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啊。如果是潮湿严重的天气，建议呢间断开启，比方说开3到4小时关闭一下啊，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舒适又不伤身。除了制冷呢，制热和除湿，空调呢还有不少其他功能呢，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比方说啊，凉感模式、送风模式啊，还有叫节能模式都有，对吧？嗯，自动模式是。这凉感模式呢也叫舒适模式或智能体感模式，根据室内温度还有这个湿度自动的调节，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节能。注意啊，叫凉感模式。还有个叫送风模式，对吗？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让这个风呢上下左右去摆动。有的品牌呢会细分为说自然风、轻柔风、强劲风等多种风速的选择啊，人性化。另外就是叫节能模式啊，有这样一个模式，你可以看到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一个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的效率频率，所以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耗啊，所以叫节能模式。节能模式主要关联就是省电哦。自动模式根据室内环境自动的选择制冷、制热或除湿等功能，还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省心省力。所以呢，夏日炎炎啊，怎么让这个空调吹起来相对能健康一点，怎么做到既凉爽又节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划重点。首先呢，定期清洁空调，建议呢每半个月清理一次空调的滤网，好多人做不到是吧？哎，一夏天清洗一次，一般都会在启动空调之前冲一冲，洗一洗，然后一夏天过去了是吧？但是建议呢每半个月清洗一次空调滤网，一是为了获得更洁净的空气，二是呢长期使用这个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啊，滤网会聚集灰尘嘛啊，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也会增加。咱相约好了啊，每半个月拿出来冲一冲洗一洗。另外呢，昼夜开不同的温度，白天比方说是25-26度吧，体感更舒适，对吗？那么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到27-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它有的睡眠模式选择就好。那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风向朝上更制冷。各位，啊，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最好把那个空调的风向朝上，回家都检查检查哈，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呢，你就让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讲呢，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呢相反。那这样呢，可以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的特征，自然的交换。定时开窗通风，这个好多人忽略了啊，就是开空调也要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你关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包括这个嘴巴干呐、打喷嚏啊等等这样不适的症状啊，要注意时常的换气。建议呢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一次开窗通气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然后如果你搭配风扇降温，是这样的啊，好多人家会选择搭配风扇降温。那么空调呢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我们体感温度会降2到3度。比方说你空气设在比方说你空调设在28度嘛，然后你加这个风扇，约等于体感是26度的效果。建议风扇摆放的位置啊，置于空调下方，将冷风啊吹向房间深处，可以呢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半小时左右。外出如果说小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那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 OK 了。比方说你要外出，去倒个垃圾呀，或者是买个东西啊，1小时之内就可以回来的话，就不要关了。你调一下空调的温度，调高一下啊。

调高一下，调高温度1到2度就 OK。老人吹空调有说到啊，老人吹空调当心，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之下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敏感性就会下降吗？那么所以对外界的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所以说即便是室内的温度是偏高的，他们也会感觉不到很热。因此呢，不能等老人寒热你才想起开空调，而是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这样的一个状况，从而中暑。所以应该及时的开空调。开空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依据室内的温度，并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嗯，官方微信上看到你们打卡留言了，各位早安，嗯，感恩有你，这名真好。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早间外面的风有点大。

哎，你们用微信这两天有没有发现，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了微信收款新技巧，多关注一下啊，就微信收钱更快了，红包转账不用爬楼了，聊天聊太嗨，最怕错过转账红包。现在呢，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右上角出现红包转账提醒，你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对应位置快速领取。收款码两步直达啊，收钱要想快，捷径少不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捷径。长按桌面上的微信图标啊，我们经常按，经常摁，每天摁无数遍，真的。点击收付款，然后呢选择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接到达那个收款码的页面，收钱这件事儿就能够快人一步了。除了收付款码之外呢，你长按那个微信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啊，一步到位。你学会了吗？长按微信图标啊，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长按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选择二维码收款，就可以呢直达收款码的页面，收钱这个事儿更快。嗯，你学会了吗？所以你还期待微信有哪些快功能呢？我们可以在官方微信啊交流一下，说不定你的许愿近期可以实现。

0: 是不是也太振奋了，一大早上。听老许的歌啊，一身的细胞都被激活了。这首歌叫《风行》。一大早上就给我们充电，充到位没？啊，孙老师说，我小时候也喝过开水冲鸡蛋，现在不喝了。你们能喝习惯吗？我小时候一放假去我爷爷奶奶家，就给我整这个，我真喝不习惯。但他们就让我喝，说有营养，他们就认为有营养，好吧。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不愿意那种腥味嘛。他就给我倒那个麦乳精，混麦乳精还有阿华田，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有点甜味儿，掩盖它本身那个略微的腥味儿、啊、哈，也得让我喝。好，再看一下，还有人说，哎，最近还我在网上看到说那个、有一家四口从澳门返回上海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那个腹泻的事件，就是因为吃了蛋包饭啊，当地的蛋包饭引起的，也是那种不熟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啊，就一定要熟鸡蛋这块，咱现在就得保证它是熟的，嗯。真的，那个沙门菌要把它杀死，熟的，对吧？不要让这样的事儿哈，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要因为说它不熟，带菌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啊。物足人生，你说的哈，也是，也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这人的体质啊，体质差异。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调整和规避，就是在饮食方面，在食物的烹调方面，我们尽量做得更周全一点。你说是吧？对，现在我买蔬菜啊，就能焯的蔬菜我必须要焯，真的。你看啊，最近我发现那个茼蒿，我现在用茼蒿包饺子，我觉得老好吃了，就比着那个什么你蚝油啊去做它更带味儿。但是茼蒿我买回来包饺子，我一定要水焯，焯熟了再剁馅儿，把那个水再烂干，在包饺子时候呢还不容易出水呢。啊，你可以试一试。就现在，你想茼蒿包饺子，我都用来水焯。有一些是，哎，你的步骤做到了，可能就会规避到一些风险。遇见美好说，冲鸡蛋我小时候也喝过，是吧？哎，又到一年金榜提名时，当录取通知书跨越千山万水到达你手中的时候呢，有一些家庭实在是欣喜之余呢，乐不起来。或许正在为学费和生活费发愁呢，不要担心哈。2026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已经是全面升级了，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轻装上阵，这两天呢，我们交通广播12点钟鱿鱼派和傍晚的畅快晚高峰两档节目，特别邀请到资深专家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徐义群副部长做客直播间，深度解析今年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新政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呢就精编了啊，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徐部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政策。如果你错过了啊，以上两期节目的直播，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
1: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1: 让你的学习
2: 充满期待。
1: 高考的分数已经出来了、总会有一些孩子呢分数不错，但是呢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这个学费啊，犯了难，直挠头。肯定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说现在呢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其实这样的家庭也有很多，
2: 那么就会有一些家长吧，他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1: 这确实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2: 是
1: 12年寒窗苦读，然后苦尽甘来，却不能呢让自己的孩子上理想的大学，就是因为这个钱犯了难。所以说啊，今天咱们的直播间里专门呢变成了政策咨询处。
2: 是的，我们也别让孩子因为这上学的学费而改变了自己的整个人生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专门给家长送定心丸的专家，他是大连市学生资助中心的徐义群副部长。我们来问候一下徐部长。好，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心丸。
1: 对，
3: 送定心丸这个词呢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2: 嗯，
3: 国家助学贷款它就一个目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耽误上大学。
1: 嗯，
3: 这就是国家给孩子们发的大学入场券的底气。
1: 那么徐部长，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呢？
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去户籍所在地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是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是大学生能享受到的第一次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学生和家长或其他的法定监护人呢，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1: 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一些扎心的问题哈，徐部长。我想替家长问一问，你说老一辈总觉得说这个贷款不就是欠钱了、欠债了？说怕孩子在学校呢抬不起头，自尊心受挫了。
2: 嗯，
1: 你说这孩子在大学里边应该怎么上学？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2: 哎，我觉得大海他说了一句特别好，就是好多的家长长辈们，他们总会觉得这种欠钱，我相当于提前来用了这笔钱，他们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3: 对，这是一个老观念。
2: 嗯，
3: 我们现在的家长朋友啊，需要改一改了。
2: 嗯，
3: 首先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贷款，这是国家惠民政策性的贷款。它第一个好处呢，是读书期间国家全额贴息，孩子上大学这四年利息呢国家替你出了，毕业自己才还，这相当于国家借钱给你交学费。
1: 明白
3: 啊，还白送你几年的利息。
1: 哦，所以说我们的有一些观点其实是必须要改变的，
3: 是的，
1: 而且是亟待解决的这种改变。刚才说了这个生源地贷款，还有呢就是老一辈觉得这个贷款是欠债这个问题。那么您介绍完毕了以后，就是相当于是免费用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周转吗？
2: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一段时间是进行周转的，孩子们自己有能力了，我去工作了，我再来还，这么理解对吗？
3: 对，可以慢慢还。还有五年的宽限期。
2: 什么叫宽限期？是我们说的那个延续吗？
3: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免费用国家的资金周转，现在还有一个大幅的提升。我印象当中2026年本专科生他每年最高的贷款额度和25年好像还有一个变化。之前是16000还是多少，现在是20000了吧？
3: 对，现在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20000元。研究生可以最高贷25000元。
1: 一年吗？
3: 一年。
2: 那是足够了吗？如果正常的普通大学不是艺术院校的那种，
1: 完全足够，
3: 完全足够覆盖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剩余的，可以用于学生日常的生活开销。
1: 因为他很多呢就是公上大学，家长要考虑不光是学费的问题。你说你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你这里边都要包含的。
3: 对，
2: 你像我们正常来说就会觉得啊，那学校给的这样的政策，国家给的这样的政策，可能也就包含着学费啊，顶多住宿费，剩下的是不是在上大学期间我们可以打零工，我们赚点零花钱
1: 啊？当然这些是需要自己努力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底儿给你做支撑嘛。
2: 但这个底儿给的太好了，因为它提升的额度是完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全力以赴的来学习。
1: 那当然有人借了这个贷款之后有那么一句话始终忘不了，叫有借有还，说再借不难。毕业之后啊，你说如果要是这个还不上了该怎么办？会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就影响我征信了，我就进黑名单了？
2: 他的工作不是特别的理想，没赚上这么多的时候呢？
3: 啊，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三大优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它有五年的还本宽限期，这五年呢你只需要还利息，不需要还本金，而且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提前还款，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和违约金。至于征信呢，只要你毕业了按合同去走的话呢，这反而帮助你建立了人生第一笔的信用财富。
2: 哦，这个好哎。
1: 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这五年时间觉得你有点拮据，刚大学毕业，
2: 嗯，我没有那么多能力，
1: 你只需要偿还利息就行了。
3: 对，
1: 然后呢，不用还这个本金。
3: 对，
2: 五年之后再还，怎么五年之后这些钱也攒出来了？
3: 对，
2: 然后五年之后你要有的话，也可以提前还款。
1: 刚才那个部长说了，这建立人生第一笔叫信用财富。
2: 嗯，
1: 其实很多的孩子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很多的家庭也没有。
2: 是，
1: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是给孩子呢上了一堂就是金融的诚信课。
2: 是，如果要是毕业马上还的话，那么孩子们他们压力可能会非常
3: 大。
2: 对，他会觉得，哎，你看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还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人性化的。
1: 那当然这个问题也得分两面看，那他要是背负着这样的压力，可能大学期间
2: 他
1: 就会
2: 努
1: 力，
2: 对，
1: 好好学，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去打零工啊，这个勤工俭学呀，争取奖学金呐，那么这些事情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了
2: 吧。嗯，我们老一辈啊，他可能有一些老观念，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的大学生比如说来申请这个助学贷款的，他们的心态都是什么样子呢？就觉得，哎，我好像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是我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就自己主动来办理吗？
3: 可以的，因为我们大连啊，现在承办银行是两家，邮储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
2: 嗯，
3: 那么现在的学生呢，他可能更喜欢便捷，有些学生喜欢便捷一些，那么他就线上申请。那么像邮储银行呢，他就首贷续贷都是线上申请就可以。
2: 嗯，
3: 那么有些学生呢，他觉着，哎呀，我想面对面的咨询，哎，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嗯，
3: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国家开发银行，去线下办理。
2: 嗯，
3: 我们每个区市县都有指定的办理地点。
2: 嗯，
1: 那么就是最关键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贷款的对象以及条件是什么？
2: 对，什么样人可以办理呢？
3: 首先呢，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这是最重要的。
2: 嗯，
3: 其次呢，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包括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这里也包含民办学校和独立学校，只要是正式录取的，取得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呢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都可以申请。然后呢，学生户籍呢必须在大连市，
1: 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源地，
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所以他必须是大连市的户籍。而且呢，我们还要求呢学生要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最重要的一条呢，要家庭经济困难，也就是说你的家庭所能获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学生在校期间完成正常的学业的这个基本费用。
1: 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工作人员去研判它是吧？
3: 我们现在呢实行承诺制，只要自己在网上申请的时候我们承诺就可以了。
1: 当然我觉得也没有人会故意去干这事儿。
3: 是的是的，
2: 对，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就可以占了便宜我就不还了，我们只是提前来领一下这一部分。
1: 确实家庭经济困难的，
2: 对，要不然也不好意思张嘴。
3: 以及呢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这就可以了。
1: 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过贷款，
3: 对，
1: 就在咱们这儿获得了贷款，
3: 对，
1: 就可以。
3: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的这个是官方的，比如说有一些银行它可能做一些助学活动，那种的是属于他们的助学贷款或者是他们的分发吗？
3: 对，因为我们这是国家性的政策，国家性的政策呢，和银行的那种它是不一样的。
2: 这就意味着其实有部分银行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合作，
3: 他们有自己的一些
2: 方式。
3: 对对对。
2: 明白明白，就是当年没有获得其他金融机构经办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是可以的。
3: 是。
2: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孩子们他们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他人是都不知道的，他不会在学校说谁谁谁是助学生或者怎样，是不是？
3: 不会的，现在有隐私保护。
1: 欢欢提到的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同学们都知道了，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想法啊，自尊心方面的问题。
3: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学生自己提交，只有学生和学生家长知道，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1: 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贷款的额度2026年的时候我们又提升了一个维度。

0: 现在呢就是说20000元，研究生的话呢是25000元。
1: 对，
0: 这个贷款期限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国家助学贷款呢最长期限为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的是不超过22年。
0: 剩余学制比如说我大一就开始的话就是4+15=19年呗。
1: 对，
0: 就是最长不超过22年。
1: 22年。对，
0: 那个利率和利息是多少？
1: 利率呢我们是这样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LPR5Y 减去70个基点。那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哈，以2025年12月21日为例，五年期的 LPR 呢为 3.5%、那么减去70个基点呢，实际利率为 2.8%。 也就是说你借了10000元，一年的利息才280元。
0: 也就是说呢，学生在读期间的这个利息和财政的全额贴息，
1: 对，
0: 也就是在这个 LPR5Y 之内，减去一个70个基点。
1: 对，
0: 但是我们都知道 LPR 是浮动利率，它是会上下浮动的，所以这是需要大家来关注，就是说现在 LPR 到底是多少。你知道为什么对于 LPR 很了解吗？因为身上有房贷，背着房贷，所以就很了解这个 LPR。
2: 对，在还款期内如果要是继续攻读学位的话，那么这个会有一些变化吗？
1: 这个完成就学信息变更申请后就可以了，继续享受这个贴息。
0: 哦，明白。就是说我要是继续要读的话，
1: 研究生了
0: 啊，我填个表格
1: 变更一下就可以，
0: 就是我延续了，我提交一些证明材料。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继续享受。
2: 想的还是非常周全的。等着借款学生毕业5年之后，还本期限结束了之后，他就偿还贷款利息。
1: 对对对，他先偿还利息就可以，然后5年之后再偿还本金。
2: 哦，目前为止他们都是怎么还的呢？已有的那些学生，
1: 目前的话我们是建议学生一定要把这个贷款的额度享受足，比如说他最高可贷20000，我以本专科生为例，最高可贷20000。那么有些学生呢怕将来自己还不起啊，他只贷2000、8000
2: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建议呢最好是这个额度用足，用足之后你不单是交了学费和住宿费，你的生活开销也是可以负担的，这样是也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
2: 就给学生们更多的保障了。
0: 他可能觉得借得多要还得多嘛，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利息方面的事儿。
1: 对
0: 啊，他可能有这方面的顾虑。
1: 有这方面的顾虑。
2: 对，因为利息它虽然不算多吧，但是你会想着我如果借得多，我在接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拮据了，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拮据。那比如说20000，那我还不如就借8000，1万，是吧，把学费弄出来就可以。
0: 但是这个你想想，这是一年的呀。
1: 对呀，我们有
0: 一年的才20000块，简直根本就不够。其实
2: 对，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总是会按学期来算。
0: 对，
2: 对，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本能反应，
0: 大家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啊。比方说就是说有一些好的政策就落不到我身上，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真实性能不能得到印证啊？
2: 因为我们也在私下里面说，哎，这么好的事儿老百姓是能轮得到的吗？这样的事情您怎么看？
1: 国家助学贷款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应贷尽贷，它没有名额限制，也不需要家长到处去走关系去问人，这些通通都不需要。你只需要满足2个条件你就可以申请。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家庭经济困难。
0: 确实困难。
1: 这个困难呢我们怎么去判定它呢？
2: 家人生病的吧。
1: 对，可以。那比如呢还有孤儿还有这种特困救助的，其他低收入的，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还有边缘易制贫家里突发重大的那种突发严重经济困难的，
2: 有变故的。
1: 对对，还有刚才就像你说的家里突然生病了导致家庭拮据的这些情况呢都属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种类。现在没有名额限制，我们只看需求，看家长的需求和学生的需求。那么学生呢只要考取了全日制高校，包含本专科生、研究生，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第二学位，通通都包含。这些呢我们不看分数，只看需求，只要有需求都可以申请。
2: 对，什么样的学校，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学校，我们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学费有压力的话，你就符合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个认定范畴。
1: 是的，
2: 是这样哈。哪怕是供2个孩子有点吃力的这种，或者是家里面3个孩子、4个孩子这样的，
0: 那当然有，
2: 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就是、你确实困难，刚才我说了一个家庭确实困难，就是说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难以负担，但是这孩子不能因为交不起学费，咱就不 不上学了，我们还要接

0: 受教育还要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想起来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助学贷款的节目。
1: 是，今天我们算是助学贷款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还有第二期，怎么个办理法？我们会在明天晚上7月10号明天晚上的6:10到6:30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解读，比如说如何申请，如何办理。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简单带一句，刚才你提到了两个银行，一个是
2: 邮储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
0: 邮储银行、国开行。那么这两个银行都可以线上办理，可以吗？
2: 邮储银行首贷就是第一次办理贷款，我们叫首贷。那么还有续贷，它都是线上办理的。那么国家开发银行呢？它是首贷，它是线下啊；续贷，它是线上。
0: 哦，那时候这两个银行，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2: 根据自己的需求，
0: 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哎，我在网上弄不明白，我不保准心里，我还是现场去弄一下，大家见面去操作一下会比较保准。也有人说了，这个不用再跑一次，我这网上我就能弄，都行。
2: 对，
0: 反正呢就是这两个银行，再次重复一下，一个是邮储银行，一个是国开行，国家开发银行。
1: 对，你是指定地点来办理，大家别跑错了。我们这个时间有没有限制？是不是到每年的，比如说9月、10月可能之前办理啊，有没有时间限制？
2: 我们今年办理的时间呢，是从6月24日至9月30日，到线下指定的地点去办理就可以了。
1: 你得拿着你的大学的证明，你的录取通知书，
2: 对，
1: 再到指定的地点。需要学校给出具什么样的证明吗？
2: 学校是不需要的。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实行的是诚信承诺制。不需要东奔西走去社区啊，去街道啊，去盖什么证明啦，开什么证明啦，这些通通都不需要，自己签字就可以了。
1: 特别方便。最后请部长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好吧？
2: 好的，我想说呢，请不要因为钱包羞涩而耽误了孩子天空的高度啊！国家助学贷款呢，它不是施舍，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理应享受的底气。大胆去办呢，是家长的责任；放心的去花呢，是孩子的机会。希望每一个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和家长都能放心大胆的去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为自己将来的前途走得更远更广。
1: 不吝张嘴，
0: 说的真好啊，
1: 是有高度。
0: 那么也感谢徐部长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介绍了助学贷款的相关事宜。
1: 拜拜，
2: 拜拜。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早上7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早上7点钟的时候是那个条主干途径，我们看到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多，而且这个时间段呢也不是大家在周日的时候集中出行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整体的路面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各位走的时候呢，注意驾驶的时候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24到30度。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全天陪伴滨城车友出行，早间的黄金资讯档，领先早高峰，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农历的丙午年5月28，又是一个阳光充沛、风很温柔、属于大连人的夏日周末。那么不同于工作日紧绷匆忙的早高峰，周日的城市节奏好像是更加松弛又温柔一些了，但是呢车流人流陆陆续续还加入了一些出游热度，一点儿也不轻松。那么此时此刻，无论您是正行驶在城市主干路，还是滨海观光路，还是去往高速城口，还是准备带着家人孩子朋友一开启新的郊游出游的一天，或者是海边漫步商圈休闲，也或者是难得的休息，在家听听广播放松心情，都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今天啊，整整两个小时的干货哈，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有全网最新的热点新闻，还有权威热搜盘点，大连全国的这些天气的预警，还有最新的油价信息。那么暑期出行全攻略，儿童科普安全，高温三伏天提前避险指南等等，全网趣闻、民生趣闻一系列的内容，还有就是等待着大家的热情参与。真是挺多内容的哈，希望伙伴们呢来持续锁定着领先早高峰节目。来，咱们首先呢一起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的消息。
1: 领先新气象，
0: 根据中央气象台大连市气象局7月11号晚上的最新数据显示说呢，今年我们将会迎来40天的超长加强版的三伏天，初伏是7月15号开启，中伏长达20天，也是全年高温压力最大的时段，也就是说呢，真正的大热天还没有正式到来，未来一周持续升温，步步冲高啊。那么全国天气啊，呈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南北两极分化，北方大范围是持续高温、桑拿天、干热、buff 叠加哈湿热的这个天气状况，而南方呢，就是持续的强降雨、暴雨，还有雷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多发，华北、黄淮西北、东北南部连续多日35到40度的一个高温，那么多地呢目前也是打破了同期历史极值，四川、重庆持续高温红色预警，体感突破了42度，长江流域、华南、两广持续暴雨，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水利部呢也是持续发布了山洪还有这个滑坡的预警。那我们再来跟伙伴们哈，来精准关注一下大连本地的天气信息。今天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局部地区也是有阵雨的，25度一直到30度这样的温度，体感上呢你会觉得像蒸桑拿一样不舒服，东南风3到4级，海边阵风5级，紫外线呢是5级，极强，这个天呢是属于闷热潮湿又黏腻，典型的盛夏闷热的天气。那么这几天啊是高温啊就开启了这个大幕，7月15号呢我们也会正式入伏，最高温度啊预计啊可以达到35度以上。那么气象部门呢也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那就是像今天哈、啊、如果说您出门游玩的话，一定要准备一个晴雨两用的伞啊，还有呢就是高温高湿呢极易涌发中暑啊、热感冒啊，或者是乏力烦躁等等，老人孩子尽量避开正午外出。那么路面高温暴晒之后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轮胎。再就是说呢，目前海水的温度是持续升高，如果说您选择去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严禁野浴，远离呢这种离岸流。

好，那么更多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上来。那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啊，朋友们来互动的信息内容。言问到说，你刚才放的那个背景音乐是什么呀？你可以来搜一搜鸟儿谣。小曲同学一早发来了打卡信息，说晨光徐徐，风息安然，在周日的清晨与松弛相逢。早上好，早上好，来打卡，来打卡，愿大家都拥有一个很松弛很惬意的星期天。 Tony 和大海全是水也一早就来准时准点的报道了，感谢各位。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

欢迎回来，7: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萱。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近3天全国关注度非常高，全网置顶，而且牵动人心的重磅民生安全热点的一条消息新闻，就在7月9号发生在福建晋江的厂房火灾事故。事故发生之后，总书记做出了严肃追责，国务院连夜部署了全国安全生产大排查，杜绝夏季高温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盛夏高温，厂房还有仓库、商铺、城中村以及仓储物流，可燃物加速干燥，还有电器负荷翻倍，高温起火概率暴增，也是全年火灾最高发生时间段。那么本次晋江鞋厂火灾暴露的问题非常典型，那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易燃物料堆放密集，消防通道不畅，应急演练不足，电路长期高负荷，高温降温措施不到位，导致了火情蔓延，瞬间就蔓延，而且呢逃生受阻。应急管理部连夜召开了全国紧急会议，启动夏季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月，重点严查6大场所，工业园区厂房、物流仓库，还有沿街商铺、大型商超、民宿酒店、城中村出租屋，严查5大隐患。你像撕拉乱接电线，还有消防通道阻塞，以及器材过期失效、违规堆放易燃品、高温超负荷生产。那么落地到咱们大连本地，大连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同步启动了高温季节安全生产突击检查，对金州开发区、普兰店，还有旅顺工业园区、食品加工、服装加工、仓储企业开展了夜间高温隐患排查，重点检查了车间降温以及通风，还有电路负荷、消防水源、逃生通道。消防部门提醒市民朋友们，咱们夏季居家用车还有商铺3大防火重点就是家中及时清理阳台杂物、楼道的堆积物，车辆呢要定期的检查油路电路，杜绝高温暴晒下车内的一个易燃易爆物品。再有呢就是门店下班之后一定要断电断气清杂物。安全生产啊，永远都是底线，也是红线，那更是生命线。所以说盛夏高温更需要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

看到张燕发来的信息哈，说早上好，早上好，哎，我们会陪你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清晨，谢谢各位的陪伴啊。龙哥说一条路况是张前路与明珠路，目前呢红绿灯是不亮的，请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向呼礼让。那这条路面呢，路街呢是张前路与明珠路的红绿灯目前是不亮的状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2026全国暑运的情况。随着全国中小学全面进入到暑假，2026年全国暑运迎来了首轮超级高峰。近三天全国铁路、民航还有公路客流持续走高，全网的文旅消费还有避暑出游、亲子出行都成为了一个非常热的民生话题。而今年暑运最大的特点非常清晰，家庭亲子出行比例占比高达 65%， 避暑需求远超了往年。那么长线游啊、草原游啊、海边游啊，还有山林岩穴游，目前是全面火爆。再叠加了前期国内航线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下调，800公里以内、800公里以上全线降价，那么家庭出游成本是明显下降了，极大刺激了暑期出行的热度。全国各大机场还有铁路枢纽客流持续攀升，去往东北、内蒙、长白山以及胶东半岛、云贵高原

等避暑胜地的车票和机票非常紧张。文旅部呢，近期也是发放了4.5亿元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券，联动全国上万场夏夜活动、市集、演艺、露营、戏水节庆，全面激活了夏日夜间经济、亲子经济以及避暑经济。那么关注大连本地呢，是金夏滨城啊，文旅热度空前高涨，海边山林乐园还有夜市、滨海步道、露营地全面迎来了客流高峰。大连呢，作为了全国知名的避暑滨海城市，持续成为全国旅游的暑期首选目的地之一。交通广播也是在这里提醒所有自驾的车主们哈，暑运高速车流大，新手司机也多，出游车辆如果集中的话呢，您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长途的话必须要检查您的车辆，杜绝午后疲劳驾驶，还有连续驾驶4小时，咱得选择休息休息，安全快乐的度过暑期的出游季哦。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领先提示。
2: 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在领先提示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按照国内成品油10个工作

日调价机制，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的开启呢，是在2026年7月17号的24点钟，也就是本周五深夜0点。那么目前计价周期内，国际原油变化率是持续负值，跌幅稳固。各大权威监测机构呢，像卓创还有金联创同步预判，本轮油价大概率是持续下调，实现2026年罕见的4连降。那么预计本轮下调幅度呢，是汽柴油每吨下调约230元左右，折合每升92号降1毛9，95号降2毛钱，0号柴油降1毛9。回顾今年夏季油价走势，六月至今已经实现了3连降，单次最大降幅出现在7月3号。那么家用油箱加满一箱，直接为您省出30多块钱，所以说车主出行成本是明显回落了。那么本轮持续降价的核心原因呢，第一是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再有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回落，全球工业需求平稳，也是让国内油价迎来了难得的持续下行周期。那么子轩给上大家呢本周最实用的一个加油攻略啊，您来听一听。首先呢就是刚需用油的全部啊，就是稍微少加一点点，一定要等到降价之后。如果说非刚需的话，等到周五半夜之后，也就是你周六去加油啊，加满满的，哎，喝个饱。那么近期如果选择长途自驾的话，要保持半箱油出行，节后补油最划算了啊。这个节呀，是周末的啊。夏季高温呢，再次提醒各位哈，咱们不要把这个油箱啊加得过满啊，预留膨胀空间，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今年夏天也是近几年车主用油压力最轻松的一个夏天了，不知道呢您感觉到了这种轻松没有呢？

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室方向，目前从这个香洲路上来之后往前大概几百米的位置，外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是有刮擦的事故发生，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排半机动车道，也就是外侧其实就剩了四分之三排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大家如果走的话得尽量往内侧并，或者说您走的时候得非常非常小心，或者是车体相对窄的车辆才能够正常的在这个小缝的外侧车道来通行，各位注意一下。不过好在现在出门的车辆并不算很多，整体对于这个通行的影响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大连24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新区24到30度，长兴岛25到31度，瓦房店25到30度，珀兰店25到30度，庄河25到29度，长海25到28度。

时间来到7: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周日快乐，我是子萱。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哈。这一位呢，豆包姐姐说了，哎，刚才是不是又放了一版主题歌？那这一版主题歌是什么版本呢？这一版呢，叫做主题曲百老汇。你喜欢这个版本吗？Mr. S 说了，我难道出现幻觉了吗？大子萱上班了，没有出现幻觉呀，我来了呀。昨天是小林哈，今天是我啊。少年，你不是少年也来了，说早上好呀，早上好呀。哎，收到了，收到大家的发打卡信息了啊，都祝愿各位呢今天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热热闹闹的。齐文超说了，花红沟隧道往旅顺方向啊，花红沟隧道往旅顺方向，隧道里边呢有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轮椅，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小心点啊。妈呀，我都想隔空喊话这位老年人呢，你这电动轮椅这上道咋还进隧道里边了呢？搁家门口自己骑去得了，太不安全了啊，太不安全了。齐文超啊，你能不能你停到身边，你跟大爷说一嘴呢，为他安全着想，或者你停到身边的时候你告我，你把这音量放大一点，我隔着话筒喊一嗓子呢。哎，真是让我们操心呢。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来关注新闻消息资讯信息。中央预计预拨呢要拨 1.6 亿元的救灾资金，南方六省目前是全力迎战主汛区的暴雨洪涝灾害，我们来着重关注。进入到7月份，全国正式进入到了主汛期，南方大范围持续暴雨，大暴雨还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集中爆发，广西、广东、湖南、安徽、山东、辽宁、吉林多地也是出现了积水、山洪、河道涨水还有地质灾害的风险。7月上旬，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多省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还有基础设施抢修以及灾后的防疫工作。本轮降雨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也长，部分河江呢已经是超越了警戒线的水位，部分村镇低洼积水，还有农田受淹，道路中断，各地连夜转移群众，加固堤坝，关闭临水景区，暂停水上作业。水利部还有气象局持续发布山洪预警、地质灾害预警，提醒山区居民游客远离河道、山谷、陡坡还有低洼地带。咱们大连啊，虽然说整体非常平稳，但是呢七月中旬进入到正式的本地汛期阶段，午后雷阵雨频发，局地性强，突发度高。那么目前呢，大连市已经完成了全市水库、河道还有山体隐患点的排查，梳理城区32处易积水路段，雨天派专人值守，及时抽排，快速疏导。交警呢也借助节目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雨天行车，咱不要涉水硬闯，不熄火滞留，积水路段呢匀速通过，遇深的这个水位的话，咱就果断放弃车辆撤离，因为人身安全那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也欢迎各位伙伴们哈，咱们继续啊，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信息参与互动啊。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管控氦气出口的消息。7月10号，商务部还有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最新公告，对高纯氦气实施临时出口管控。

管控。那么这条看似专业的产业新闻，实则关系了是国家高端制造还有医疗、航空、芯片、精密仪器的战略安全，也是近三天科技财经热搜 Top 1。氦气呢被称为稀有黄金气体，不可再生，用途极端关键。你像核磁共振，还有芯片制造，以及火箭发射、深海探测、光纤，还有军工科研，全都离不开它。那么过去我国是高度依赖进口，资源话语权比较弱，价格波动很大，供应链不稳定。那么本次临时管控，核心目的就是优先保障国内产业链，稳定战略资源供给，推动国产技术突破，降低对外依赖，是国家牢住产业链安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大家呢也不用担心日常生活，因为本次管控啊仅限工业高纯科研级的氦气，我们日常游玩派对还有娱乐用的普通的家用的那种氦气球哈是不受任何影响的。那么市民朋友们啊，咱们就是正常使用啊，像氦气球之类的，它是不受任何这样的一个调控的管控。所以啊，不要因为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觉得，哎呀，如果我在做一个氢气球派对的话，是不是价格就涨上来了呢？没有啊。那么这场政策调整也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发展拼的那就是资源安全还有技术自主，产业链可控啊。

哎呀，一首郝云演唱的《活着》哈，真是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和日子就应该这样，不要匆匆忙忙。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全国高温津贴，督查目前是全面启动了，千万座爱心驿站守护盛夏户外劳动者的一条暖心消息。连日啊，全国大范围是高温持续，用电负荷突破了历史同期，户外劳动者再次成为了盛夏最辛苦、最值得尊重的群体。那么近三天全网刷屏的暖心新闻，就是全国多省也是启动了高温津贴专项督查，那么严查克扣还有抵扣以及不发放高温补贴的企业，明确高温岗位必须足额现金发放，不能用饮料、物资代替来津贴。那么同时啊，全国城市大规模开放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还有公益纳凉点、免费饮水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骑手、快递员、园林工人可以随时进店休息、补水、纳凉、充电、热饭。湖南千座驿站落地，浙江全城纳凉开放，北方城市全覆盖降温点位，便利店、药店、商圈自发设立免费冰水站，那么全城善意涌动，温暖刷屏。大连呢也是同步全面落实，全市200余座爱心驿站全天开放，交警岗亭、环卫休息室、公交场站全部配齐了防暑物资，行业单位错峰作业，避开正午极端高温，全力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子轩呢也想在早高峰节目里边呼吁所有的车主朋友们，高温天气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如果说我们路上遇到了执勤的交警，还有清扫的环卫工人、奔波的外卖骑手，咱们多一份礼让，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理解，炎炎夏日，善意最解暑。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哈。7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整体呢呈现出来一个稳、暖、升、进的良好态势。最贴近民生的呀，那莫过于全国物价的总体非常平稳，菜篮子还有米袋子也很稳定，居民生活成本可控，极端涨价现象基本没有出现，民生保障扎实又有力。产业端的最大亮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上半年产销量双双突破了70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出行升级持续提速，数字经济还有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持续落地，赋能实体经济，新动能持续壮大。就业市场呢也是持续回暖的，全国百日千万招聘行动持续推进，青年就业还有基层岗位、服务业岗位持续扩容，民生底盘扎实又稳固。大连本地经济也是同步稳步复苏，暑期文旅、临港产业、装备制造以及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商圈客流、夜间消费、亲子消费全面回暖，城市活力满满。稳定的物价、稳步复苏的经济、持续扩容的就业机会，就是咱们大连老百姓最踏实的幸福感。You gotta live。 那么说到这种幸福感呢，目前啊正值大连暑期的出游高峰，三伏高温避暑需求集中爆发之际，大连金石滩核心文旅地标，陪伴大连市民20载的大连海昌发现

王国在2026年夏天迎来了20周年的全域重磅升级，正式开启为期51天的浪潮狂欢季，超长的一个暑期狂欢活动，也是为槟城夏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更为市民的周末避暑还有亲子遛娃夜间休闲夏日度假提供了全新的高品质选择。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金石滩片区迎来了城市级的一个全新高空地标落地了，东北首个108米的超高摩天轮大连之眼现在是正式对外开放，并且呢面向全龄的游客是观光体验。全新地标坐落在山海之间，轿厢升至高空之后，可360度全景俯瞰金石滩的一个蔚蓝海岸线，连绵山林还有碧海蓝天，山海大连的壮阔风时呢，也是全员观赏大型烟火秀的最佳高空观位景。那么海风再配合夜景，又配上了烟火，高空视野融为一体，打造了今夏大连最具浪漫氛围的城市新景观。除了全新的观光地标之外呢，也有极限游乐设施迎来了迭代升级。你像全新的双塔太空梭极速双子星正式亮相，采用独特的双塔异步运动模式，一侧极速弹射冲天，一侧缓慢攀升蓄力，在高空完成了节奏互换之后呢，双双是以不同速度垂直坠落，双重失重，双重惊险的刺激的感觉以及视觉的冲击力，也是让年轻的游客学生群体呢有那种全新的极限冒险体验。那么针对夏日高温亲子避暑全家休闲的需求，今年呢发现王国也是重磅升级了全员贯通式的一个戏水狂欢体系，打造横跨四大主题区域的完整清凉动线，真正实现了全员随处可玩水，步步有清凉。那么日常迪斯卡兰戏水节全天候开启， NPC 巡游天团还有大型水泡泡沫派对全程互动，沉浸式的来消解盛夏酷暑，非常适合家庭亲子暑期游玩，也是让孩子们可以在清凉戏水当中度过了欢乐的暑假。夜间呢还有演艺板块知名人气 MC DJ 阵容惊喜来连，专业级的灯光电舞台舞美效果，冷焰火气柱特效全线拉满，打造了咱们大连夏夜最火爆最解压最青春的露天音乐狂欢现场，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呢在夏夜释放压力休闲聚会的热门打卡点。那么现在啊，还有这个摩天轮再加无人机以及焰火三维联动的空中大秀，数百架无人机常态化的夜空编队表演，光影造型不断变换，与摩天轮的灯光、海上的焰火、音乐节奏同频共振，有那种很多层次让你沉浸式震撼型的槟城夜间光影盛宴，这也其实补齐了咱们大连夏夜高端夜间演绎的空白。那么整个暑期狂欢周期从7月初持续到8月中旬，贯穿了初伏、中伏、末伏整个三伏盛夏，超长周期内容很丰富，全新的场景、全域的升级，极大丰富了大连夏季文旅产品的供给，同步也开启了暑期短视频挑战赛，也鼓励全民镜头下记录大连夏日之美，传播槟城夏日活力。其实我觉得哈，这也是通过文旅的角度进一步擦亮了咱们大连的夏日浪漫、山海狂欢、避暑休闲的一个城市品牌。这个夏天的槟城，我觉得一定会显得更加的热闹、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精彩。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问各位小伙伴们，您最喜欢的大连盛夏景象是哪个位置呢？哪个点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上来，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或者您就说一说平时啊，一到周末，一到周末遛娃时节，我们都选择到哪里去放松放松，去看一看，瞅一瞅。你不觉得只要带娃走出家门，时间就过得超级快吗？所以
伙伴们，我们一起啊，在平台当中探讨一下您最喜欢的大连哪个地方的盛夏乘凉的景色，或者是公园啊，或者是地标啊，都可以哈。相貌微光说了，话说那个大连之眼2个小时能排上不？必须保证能排上。但是有恐高的伙伴们哈，咱提前先吱一声啊，如果你恐高的话，我建议啊，你就留在下方看看。哎，咱不上那顶上亲自去，就是在高空当中俯瞰全金石滩的美景哈。要不你吓得腿肚子直嘚瑟呀。还有啊，任先生说，早上好早上好啊，我也来说一下这个张前路和金红东路的交叉口的红绿灯，目前呢是一个也不亮啦。哎，您呢是跟今天早上啊龙哥走在同一个点位发现的情况啊，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交管指挥中心这边来反馈，张前路和金红东路的这个交叉口的红绿灯目前呢是一个也不亮的状态，提醒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喽。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进入八点钟，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不错，目前来看的车辆密度也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就是一定得注意哈，因为上个时段呢，在东快路的入市是有事故的。那现在车少的情况下，像并道超车、瞭望这样的动作更要做到到位，因为车速相对来讲稍快，所以避让的话一定给后车或者说其他的车辆一些反应的时间。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7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23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24到30度。
7: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7: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